0: 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1: 嗯，荣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0: 嗯，
1: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1: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1: 六种是吧？
0: 对，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2: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的留言。李东，
3: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4: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
2: 前段

0: 时间总感觉手指尖儿、脚趾尖儿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1: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美好的你》2026华星少年六一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夏婷。首先，让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今天在六一大联欢的舞台上，还有四位小主持人和大家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快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少彤，今年七岁，糖果与童话装个满怀，愿你的童年永远有甜有梦，六一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辛哲翰，今年十岁，成长不慌不忙，童年闪闪发光，愿你像小太阳，天天笑容灿烂。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邓瑞迪，今年13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愿小朋友们心中永远有爱，有梦想，有希望，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严浩瑞，今年10岁，童年很短，未来很长，让我们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勇敢前行。
0: 也祝福你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那今天呢，除了几位小主持人以外呀，还有很多小朋友带着精彩的节目和大家欢度六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6: 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
7: 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
8: 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赏句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
1: 这便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6: 中国话是中国人灵魂的声音，中国话是中国人生命的呼吸。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说出如此图画般的美丽？
8: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0: 潮声。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
1: 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

0: 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画。
1: 中国画
0: 是诗，是画，是曲，是行云流水般的灵活与自由，是如太阳般的新鲜与活力。中国画是一串永不休止的音符，激荡着子孙后代炙热的生命。
1: 听，中国画正通过我的声音在联合国讲坛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
2: 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
1: 我爱我的语言，我爱中国话，
2: 我爱

0: 六一儿童节到了，那我想问一问几位小主持人，你们都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我想收到的礼物是一台高清天文望远镜，仰望璀璨星河，在探索宇宙中种下科学与梦想的种子。
2: 我想要一套专业的艺术绘画套装，执笔描绘万象，在色彩创作中提升审美，培养艺术气质。
3: 我想要一款多功能智能儿童手表，兼顾安全守护与趣味学习，做我形影不离的贴心智能助手。
4: 我想要的礼物也是一个智能手表，陪伴我快乐学习，成为我童年里最贴心的成长小搭档。
0: 嗯，孩子们想要的礼物啊都非常的实用，愿每一份美好都为成长添翼，让童年熠熠生辉。

0: 亲爱的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老师，节日快乐！
0: 今天我们在现场呀，可以说是古筝声声传中华文脉。同学们，首先提到传统文化呀，你们会想到什么呢？不要着急，我呀去请一位神秘的小伙伴，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2: 说起传统文化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爷爷心里的那只狮子，那可是爷爷的传家宝。小时候呀，我总爱念着它，看它用竹篾扎架，用彩布糊身，把普通的材料变成了威风凛凛的瑞兽。
3: 每年过年啊，我最期待的就是舞狮表演了。锣鼓一响，眼神灵动，腾跃翻身，扑跳探清，全场啊那是欢呼沸腾。
4: 没错，那是最热闹的年，也是最红火的年。
3: 舞狮啊，寓意瑞兽临门，驱邪纳福，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2: 没错，耶稣舞狮舞的不是狮子，是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这股劲儿他练了一辈子，如今爷爷的腿脚不便了，再也舞不完一整段。他常常坐在台下，望着那只狮头，眼里满是不舍与遗憾。
4: 我们都怕这千年记忆会被时光慢慢尘封，
5: 我们都怕这非遗瑰宝会被悄悄遗忘在角落。
1: 我们真的要让它老去吗？
4: 不用迷茫，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老师告诉我们，科技是传统最好的翅膀。
3: 没错， AI 还能数字化保存狮头，让记忆永不磨损。
6: AI 还能还原爷爷的动作，让正宗记忆代代相传。
4: AI 还能把舞狮拍给全世界，让古老非遗发扬光大。
6: 原来传统文化不是陈旧古董，而是我们需要用新科技去唤醒的宝藏。
3: 我们要接过爷爷的接力棒，让这只狮子在新时代
1: 重新起舞，守文脉之根，成非遗之魂，借科技之力，扬中华之魂。
0: 说得好，要记住传统之树常青，只因代代相传。你们看，我带来了谁？
1: 哇，任泽讲师！
0: 今天就让我们用少年朝气与科技力量，共同唤醒这只千年瑞狮。
1: 润泽小诗，光耀非遗，诗舞千年，生生不息。
0: 愿你们以童心守根脉，以科技耀中华，
1: 耀中华。
7: 一纸课本揽山河，万卷诗文阅中华。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我们时光
7: 今天我们循着笔墨书香，奔赴锦绣华夏，带着课本踏遍万里风光，
4: 总有那么多美丽风景让我们心驰神往。
8: 行走在中国大地上，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
9: 打开课本，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大美中华。
4: 今天我们背起行囊，带着课本一起出发。第一站，去看看温柔婉约的江南水乡。
10: 你看那流莲阁窗，青砖黛瓦，炊烟袅袅，孤篷船，轻轻摇荡，与亭台轩榭交相辉映。
11: 站在西湖边，有丝轻浮，满眼都是柔情似水。
12: 一砖一瓦尽是诗意，一桥一水尽是江南风光。
4: 这样的水墨画卷，怎能不让我们驻足凝望？
7: 看完温婉江南，接下来我们一同奔赴何方？
1: 奔赴北国，壮阔山河。
7: 辞别温婉水乡，我们整装前行，奔赴壮阔北国山河。
4: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8: 一望无际的草原，就像一张翠色欲滴的绿毯。
9: 苍鹰在翱翔，骏马在驰骋，天涯碧草挂斜阳。
4: 宽阔四季，我们来到银装素裹的北国。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0: 树木参天，白雪皑皑，美景真是如诗如画。
9: 长安街上，
10: 是前行的脚步历历在目。
4: 天安门前，新中国的庄严宣告永远回响。
13: 万范故宫雄伟，长城巍峨，颐和园

0: 饭呀，我要来问问几位小主持人，你们了解过智能机器人吗？它可是藏在我们生活各处的科技小明星哦。
1: 当然了解啦，我在酒店见过智能送餐机器人，稳稳地把美食送到客人身边，不用人帮忙，既方便又可爱。
2: 我家里就有扫地机器人，每天默默打扫房间，把地面擦得干干净净，帮爸爸妈妈减轻了许多家务负担。
3: 今年春晚上会跳舞的机器人最让我惊喜了，他们动作整齐，舞姿帅气，用科技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舞台表演。
4: 我还关注了四月在亦庄举行的机器人马拉松，好多机器人一起奋力奔跑闯关，特别厉害，展现了满满的科技活力。
0: 中国机器人产业近两年的爆发式发展，正成为民族自信的鲜活注脚。中国正从制造

0: 国向制造强国跨越，这些突破让中国制造成为民族自信的坚实根基，而这正是你们未来前行的动力与底气。
1: 阳光盛开的清早，我们打着哈欠，
2: 打着哈欠，
1: 背着沉重的书包，书包里装着各种烦恼。
3: 嗨，你们看，我们这是来到了哪里？
4: 一片绿色的世界，那么美好。
5: 绿的书仙，绿的悄悄，
6: 温柔拥抱，让心自在飘摇。
7: 微风轻拂，唤醒沉睡的美好。
2: 一种安宁，把我们紧紧围绕。一种安宁，把我们紧紧围绕。
1: 小蜗牛，你怎么一点也不急躁？
8: 一步一步，不慌也不躁，
1: 就算爬得慢也不弯腰，
9: 只管朝着前方努力奔跑，
2: 慢慢走也能遇见美好。
1: 小雏菊，你在对我们点头弯腰，
10: 迎着阳光静静吐露芬芳，
1: 洁白的小花瓣绽放得刚刚好，
9: 来，让我们嗅嗅你的味道。
1: 新鲜的小葡萄，你好呀，你正做着五光十色的梦吧，
6: 串串晶莹，挂满甜甜的向往，
1: 好羡慕你，你的藤条那么美，
2: 爱玩我又玩我。
1: 你们看，这里有可爱的小豆角，
8: 它在吃桃，把绿色的小手招，
7: 伴着晨光轻轻舞蹈，
9: 舞姿是那样轻巧，
2: 爱的舞蹈又的舞蹈。
1: 挺拔骄傲，
9: 阴阴小草也柔软自豪。
2: 你们发现没有？发现没有？植物是对你各有各的好。
7: 苹果树的种子就会结出红红的苹果，香蕉树的种子就会结出弯弯的香蕉。
1: 每一粒种子都会有它的美好。
8: 在植物的世界里，你只要记住一条：
5: 向着阳光灿烂的微笑，
1: 向着秋风。天努力地奔跑，
7: 我们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坚强与从容。

0: 前行的方向。
1: 红是血脉里的赤诚，是岁月中的信仰，是从先辈手中接过来的火种，在心中生生不息。
2: 红是门前的春联，是窗上的剪纸，是高高挂起的灯笼，是紧紧相连的中国结。
3: 它代表团圆暖意，代表平安祝愿，它带着万家幸福，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愿。
4: 中国红是人和大爱。

0: 传承在历史长河里流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华夏精神永远昂扬。
1: 拱是嘉兴南湖的拱船，载着希望驶向远方，是八一南昌的号角，挂着是陈

勇气

0: 的智能制造以科技为翼，以创新为魂，正走进千家万户，奔向浩瀚星辰，让中国制造变得更聪明、更强大。
1: 它飞向太空，航天制造让火箭精准升空，卫星环绕地球，空间站遨游星河，毫米级精度托举我们的飞天梦想。
2: 它跑遍大地，高铁飞驰，飞机翱翔，新能源汽车穿梭，智能操控更安全、更快、更稳，让中国速度享誉全世界。
3: 它扎根工厂，机械臂灵活作业。

0: 数字工厂全自动生产，3D 打印、智能装配、玩具、家电等等，效率超高，品质超赞。
1: 它守护生活，智慧农业种出丰收粮，智能医疗设备守护健康，从田间到病房，中国制造温暖又可靠。
2: 我入驻落地的那天起，就开始了这美丽的一刻。
3: 蓝晶晶的天空搂着小鸟，绿油油的大地捧着花朵，
4: 清溜溜的小河流着孩子的欢笑，高高的山坡有着吃不尽的鲜果。
5: 家乡的一草一木让我认识了亲爱的祖国。
2: 从我咿呀学语的时候起，就品尝着这甜蜜的一刻。
6: 奶奶的蒲扇摇出月光下的歌谣，爷爷的胡须抖落听不够的传说。
7: 吃的是高粱大米、苦菜甜瓜，跳的是满江红和小放牛的节拍。
8: 汨罗江上奋飞的龙舟，让我懂得了龙的性格。
2: 从我上学的那天起，就翻开了画卷般的一刻，
9: 知道了五千年的灿烂，也知道了不平等条约的耻辱，
10: 知道了山川秀丽，地大物博，也知道了960万圣人宰割。
2: 喜悦和悲愤的泪珠，多少次在我胸前同时坠落。从我戴上红领巾的那天起，就熟读了血与火的一刻。
11: 镰刀斧头顶起了新天新地，鲜烈的血滴染出火红的中国。
12: 从此太空有了高唱中国歌的卫星，南极有了长城的邮电所。
2: 祖国的笑容古老而又年轻，一条大道前程多么广阔。当我迈过少年的门槛，便开始咀嚼那严峻的一刻。
13: 读辉煌也读苦难忧患，
2: 我知道母亲肩头的负荷，读崛起也读方圆坎坷，我懂得为中华争光添彩。美丽的一刻，甜蜜的一刻，画卷般的一刻，血与火的一刻，用我们的挚爱写出璀璨的一页，载入祖国光辉灿烂的史册。小家好妈妈为我讲，长大了你就可以去远方。
14: 那时的我不懂远方的模样，只知道那是山的方向，河的流淌。
15: 我怀揣一个璀璨的小梦想，渴望拥有一支魔法的画笔。
16: 轻轻挥洒间，绿意盎然，将祖国绘成一幅锦绣长卷。
17: 我藏着一个闪亮的小梦想，梦想着紧握一支金色麦克风，
18: 让我的声音纯净而深沉，跨越山海，将中华智慧播撒全球。
19: 我追逐一个壮阔的小梦想，愿驾驭一列长龙般的列车，逐梦远方。
20: 后面声中满载希望与荣耀，将中国制造的辉煌送达每个角落。

0: 深知一个宏大的小梦想，将祖国深情地镌刻在心房。
1: 勤勉学习，不懈追求进步，让世界见证中国崛起的磅礴力量。
2: 这梦是书桌前的灯火，彻夜明亮，是笔尖划过纸页的执着，从未彷徨，
3: 是解出一道难题后的欣喜，热泪盈眶，是背下一首古诗时的家国，热血滚烫。
4: 我终于懂得妈妈口中的远方，不是一处风景，而是一场奔赴。

0: 国制造的腾飞离不开少年的勤学苦读，想要接过科技强国的接力棒，孩子们就要学好各门功课，用知识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1: 我要学好数学，用精准的计算、严谨的逻辑，为智能制造筑牢数字根基，让每一次智能运算都精准高效。
2: 还要学好科学与信息技术，探索物理奥秘，学习编程代码，为智能机器装上智慧大脑，解锁科技制造的无限可能。
3: 当然也要学好语文与思政，传承中华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中国制造既有硬核实力，更有少年担当与中国风骨。
4: 我们还要学好劳动、美术与实践，动手创造，大胆创新，把书本知识变成实践本领，争做未来的制造小能手。
5: 你听，成长有声音。
6: 是笔尖划过纸页，沙沙的轻响；
7: 是时钟滴答滴答走向远方。
8: 我们不再是只会哭闹的孩童，
9: 我们学会把委屈悄悄藏进胸膛。
10: 我们不再是懵懂无知的模样，
11: 我们学会把梦想悄悄点亮。
5: 你听，成长有声音，
12: 是老师的叮咛，温暖又明亮；
13: 是父母的牵挂，温柔又绵长。
14: 我们懂了，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
5: 我们懂了，路要自己走，梦要自己闯。你听，成长有声音。
6: 我们在风雨中慢慢学会坚强，
15: 我们在挫折中悄悄学会成长，
16: 我们在鼓励中勇敢追逐阳光，
17: 我们在陪伴中坚定奔赴远方。
18: 成长有声音，是执着的向往。
11: 成长有声音，是向上的力量。
19: 童年的纸飞机还在记忆里飞翔，
20: 青春的大门已在不远处轻响。
14: 我们站在童年与青春的交界线上，
5: 一半是天真，一半是倔强。
21: 我们会为一道难题反复思量，
5: 我们会为一次离别红了眼眶，
22: 我们会为一个目标拼尽全力，
23: 我们会为一份初心永不退让。
14: 这就是成长。

0: 六一不是童年的散场，
1: 是新的起航。我们以成长的名义宣告，未来我来，世界请看我们的模样。
2: 妈妈，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0: 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一名小画家，画笔飞舞，可真神奇，彩墨点点染红了脸颊，画纸上面色彩跳跃，像缤纷的小花摇来摇去。
1: 我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一名小花艺师，玫瑰小姐温柔优雅，扎的花束和童话相似。
2: 我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一名小小图书管理员，整理书架，轻声行礼。
3: 我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一名小小园丁，栽种花草可真快乐，泥土芬芳沾湿了手掌。
4: 花园里面嫩芽探头，像可爱的精灵躲来躲去，满园花草悄悄绽放，清新花香飘满整个小院。
5: 我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要当一个冰淇淋店的小伙计，踩独轮车，微笑敬礼，
6: 全身彩带，帽子是玻璃，冰山奶酪，雪花蝴蝶，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蜂蜜水果琳琅满目。
7: 长大后我会是热爱生活的人，是和善的邻居，热心的同事。
6: 漫长的岁月里能有知心的朋友，
5: 能有长久的爱人，照顾爸妈，
4: 心怀温暖与感恩，善待自己，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3: 我一定当有时间带娃的爸妈，带着宝贝在阳台
7: 看月朗星稀。
1: 我多想慢慢长大，留住温柔的时光，慢慢走过岁岁年年，感受岁月温柔与烟火诗意。
0: 妈妈，我来帮您擦去眼角的泪花。爸爸，我一定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7: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孩子。
1: 璀璨的灯光点亮整个舞台，缤纷的色彩装点着六一的美好时刻，处处都洋溢着童年的欢乐与朝气。
8: 灵动的身姿在舞台上舒展跳跃，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展现出孩子们独有的天真与美好。
9: 真挚的话语伴着深情的诵读，一字一句都饱含着童心，诉说着对成长的热爱与期盼。
10: 指尖清波奏响悠扬的旋律，美妙的乐声婉转悠扬，为这场六一盛会增添了别样的精彩。
11: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吧。
3: 同学们，昨天老师让我们画一幅中国梦的图画，你们都画好了吗？
7: 画好了，画好了。
12: 老师还没有来，就让我们比一比吧。
13: 对，看看谁的图画最有想法，最美丽。
14: 看我的，
15: 看我的，
16: 看我的。
17: 我画的是小小蜡笔穿花衣，红黄蓝绿多美丽。
18: 我画的是小鸟飞在蓝天里，小草长在春天里。
19: 我画太阳冉冉升起，美好希望照大地。
20: 最美中国梦紧紧握在我们手里。
21: 咦，你画的是什么？
22: 我画的是家，有国才有家，家是

0: 小国，
1: 对，国是千万家，家国紧紧相连，温暖又伟大。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祖国就是我们的大家。
3: 与人相处，真诚相待，才是珍贵的好朋友。
4: 我们有真心和善良，温柔对待每一个人。
5: 我们将心比心，让小花开放。
6: 善作文，勤文本，快乐成长每一天。
7: 勤劳换来安稳生活，善良点燃美好年华。
8: 善良与勤劳，让我们幸福发芽。
9: 以诚待人，以礼立身，文明伴我同行。
10: 坚守诚信好习惯，大家温暖更美丽。
11: 诚立身，孝当先，感恩父母，常记心间。
12: 爸爸妈妈给予生命，无微不至把我们守护。
3: 立人之长，忘人之短，我们要胸怀大度，
13: 礼貌相处，友好相伴，生活永远幸福。
14: 每一幅图画都藏着独特的梦想，
15: 每一份心愿都是我们的中国梦。
7: 心怀美德，向阳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6: 让我们不负韶华，筑梦。

0: 成一只鸟，飞过高山和大海，看看世界有多大，把美丽装进怀抱。
1: 我想变成一本书，躺在温馨的书架上，让文字带来知识，让故事开满心房。
2: 我想变成一艘船，航行在无垠的大海上，让风帆追逐梦想，让海鸥为我歌唱。
1: 虽然我只是一个孩子，但我有好多好多梦想，就像一颗颗小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发芽。
3: 我会努力学习知识，就像小鸟学飞，虽然会跌倒。
4: 加油加油加油，
5: 都会爬起来。
6: 我会勇敢面对困难，就像小树扛风，虽然会被吹弯，但春天又会逆直。
7: 我会耐心培养友情，就像园丁育苗，虽然会遇干旱，但灌溉后更茂盛。
8: 无论前路多漫长，无论旅途多风雨，我都将怀抱希望，用毅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9: 我的梦想很小，但我的世界很大，我会用我的努力让梦想开出最美的花，
4: 让世界看到小小的我也有大大的力量。我会用我的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0: 美好时光虽短暂，温暖回忆永留存，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继续

0: 续前行。
1: 欢乐的旋律萦绕耳畔，暖心的礼物点亮童年，愿这份美好永远陪伴我们一路向前。
2: 智能助手贴心守护，好习惯伴我们成长，让自律与勇敢成为童年最珍贵的宝藏。
0: 童真烂漫，笑语盈盈，每一张笑脸都在这个节日里尽情绽放光芒。
3: 怀揣梦想，向阳而行，小小少年带着热爱奔赴更广阔的成长天地。
4: 愿所有小朋友童心永驻，在未来的日子里茁壮成长，闪闪发光。再次祝愿大家六一快乐。感谢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美好的你华星少年六一大联欢，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2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2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2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

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

0: 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0: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

0: 放行，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器质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解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一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

0: 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来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那有一天晚上来，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硬炎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咱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又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那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了。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
2: 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 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2: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2: 嗯，
3: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2: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食，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 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2: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3: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2: 很严重啊。
3: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2: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4: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 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

0: 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傅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 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7: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6: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8: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9: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8: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9: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8: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10: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初夏六月，端午佳节将如约而至。自古以来，我们便有焚香敬心、传承传统文化的美好习俗。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通州文庙，正式开启六月非遗文化主题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我是嘉璇。六月非遗文化主题，我们去探索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非遗文化。那么香文化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的智慧，它融礼仪、养生、哲学、美学于一体，是古人修身养性、敬天地、安神怡情的重要的方式。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银发体验官，女士优先，我们的李阿姨还有我们的宁叔叔，欢迎。那叔叔阿姨，咱们以前来过这地儿吗？
2: 文庙来过，
1: 来过，
2: 来过啊、
1: 哦，来过多少次？您就是通州人，
2: 就是通州人，但是来的次数也不多，
1: 不多啊、
2: 哦，只知道这是一个千年文化的一个命脉啊、
1: 哦嗯，说得太好了、嗯。那李阿姨呢？您对制香文化有了解吗？
3: 没有什么了解，过去只是在书里边啊、电视里边啊、知道一点点，具体的过程不太清楚，
1: 不知道哈、也不知道这个制香从历史上什么时候就开始了，
3: 真的不太了解。
1: 好，那太好了，今天咱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把我们这个古法制香这一项非遗传承的技艺呢好好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动手亲自就去体验一下这个非遗技艺、好不好？
2: 好了，太好了。
1: 那咱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这个制香的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2: 好的，
1: 好不好？那咱们就去找安然老师，
2: 好
1: 不好？
2: 好的，
1: 咱们穿过这个门过去，应该就差不多了。来，叔叔阿姨这边走。

0: 安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三庙一塔景区。你所在的位置是我们通州的文庙，我们通州文庙比北京文庙还要早4年，它是元大德二年1298年。我们这个北京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制香所就在这个文庙里边。为什么我们这个制香所要在这个文庙，是因为我们礼敬先贤，修身治学，我们离不开我们的香。叔叔阿姨之前来过我们通州文庙吗？
2: 文庙来过，
3: 我也是很早之前来过。
1: 那对我们这个通州文庙就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三根草木的这个故事？北京城又叫飘来的城市，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建京城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到我们北京城的。
4: 那我不知道这三根草木跟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制香文化，它们之间有啥关系呢？
1: 那可以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这今天的这三根草木。
4: 还给我们卖个关子啊！那到这儿我们再讲，是从这边
1: 走吗？对，从这边走。
0: 这就是刚才安然老师说的那三根有来历的木头，是吧？
1: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三根草木。它是一根隔木，两根硬合欢木。它是我们建皇城的时候，从南方运到我们这个北方来。它运来的这个过程中，它沉到了我们这个水里。我们清理河道淤积的时候，又把它这三根草木它挖出来了，所以就放在了我们这个三庙一塔景区里边。这个不得不说，这个合欢，它合欢在我们神农本草经里记载，它有解郁安神、缓解我们情绪的这个功效，所以对这个中老年人这个睡眠它其实是有作用的。
0: 中药里边好像听说过这味药材。
1: 我们讲究香药同源。我们其实香药它遵循的就是我们中医这个中药的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季节或者不同的体质去燃烧这个香品。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香跟中医一样遵循着五行。那比方说春季，春季就是木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要生发，比方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檀香，沉香这样的香。那夏季就是养心，心就是我们的火，对应我们心，然后就是用一些沉香呀、安息香，都是可以的。那土就是对应我们身体的这个脾胃，就它是脾，它是喜燥恶湿的。那相对于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藿香，大家夏天都喝藿香正气水。其实这就是一个其中的原因，还可以用一些陈皮，陈皮它就是燥湿的，然后我们秋天的时候都知道润肺，秋天就是对应我们筋，就是我们身体的肺，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这个润我们的这个肺，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吃梨，因为梨它也是白色的，也是润肺的，那我们冬季为水。就主我们这个肾脏，那我们要暖肾，可以用一些丁香呀、肉桂。
2: 安然老师，我呀，平时啊这个睡眠比较浅，心呢容易急躁，然后呢情绪还比较紧张，您看像我这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香进行调理呢？
1: 老年人呢，就是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睡眠不好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合欢，就是刚才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薰衣草，薰衣草它也是助眠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沉香，因为沉香它归脾胃肾。它其实就是可以调理，就是我们中焦、下焦都通畅了，然后这个心神安宁了，他就能睡得好。阿姨有没有？
5: 我想问问您，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就觉得现在呢，我都带孩子嘛，带下一代，孩子们呢就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就是这样疏解压力、提神的这样的一般的燃什么香好？
1: 迷迭香，因为有这个科学的研究，这个迷迭香它其实还可能增强小孩的这个记忆力，这是有科学实验的前提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您说醒神可以，燃这个檀香，因为檀香它是开窍的，开窍醒神，我们可以燃檀香也可以，

0: 刚才听安然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香的这个知识，我感觉现在对这个香特别的感兴趣，因为之前好像了解这个香就觉得只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宜人，它那个香气比较宜人哈，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功效，尤其对咱们这个叔叔阿姨身体还好。那既然咱们讲这个制香的文化，咱们要不要请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1: 太好了啊，
0: 可以吗？
2: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我们大家就来到了我们北京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云游宴的那个制香那个展厅。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呢是非遗这个古法制香、转香，还有我们的香盘体验。我们香文化呢起源于先秦，是起居今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转香呢，它其实就在晚唐时期就有了。我们就简单一些先从认识香料开始。我给大家拿一些这个香料让大家先闻一闻。
0: 好的，
2: 您猜一猜这是什么？
0: 猜猜，来叔叔阿姨闻一闻。阿姨您闻闻，只是从我这里路过我就闻到了
1: 这个有中草药味。
0: 对，特别香浓的那个味道。叔叔阿姨闻出来是什么了吗？先问问阿姨，阿姨您那是什么？
3: 我闻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有那种木头的天然的香味儿。
0: 叔叔这个呢闻得特认真。
4: 我感觉薰衣草是不是有？有吗？
2: 对，您那是薰衣草。
0: 对，您这是薰衣草。我刚才看那颜色就有点像。
4: 有点
0: 薰衣草。我看看，蒙一蒙阿姨的那个。
3: 我这个我
0: 蒙不出来，
3: 蒙不出来。对，这个各种的草根儿是哈。
0: 您闻闻我这个，我这个味道肯定会特别的熟悉。
3: 香芹，
4: 松针。
0: 阿姨闻一下，阿姨闻一下那味
3: 儿。
4: 我不知道啊，这我感觉像外形。
0: 一种什么植物？
4: 植物。
3: 茶叶吗？
0: 茶叶。看那个小细杆儿，看那个小细杆儿，有哎，你别说，真挺像那个绿茶的，是不是？
3: 对，有点像绿。
4: 真是猜不到。
0: 我觉得我肯定能猜对，这应该是那个迷迭香，
5: 对
0: 吧？咱要跟家煎牛排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个那个新鲜的迷迭香，是吧？借一下它的那个香气。
2: 对对对，借一下香气。
3: 这个呢？
2: 您那个藿香。
4: 藿香。
2: 对，因为夏季了，咱们可能会用到藿香。
4: 藿香，我这是中草药。
0: 藿香正气水。
4: 对，藿香正气水。
0: 对吧？炎热的夏天得用。
4: 解暑的。
0: 对。
4: 是。
0: 这个三个都是做香的原材料吗？
2: 对，我们选取这个鲜的这个原料，然后我们要洗，要不同的这个香料要不同的这个炮制方法，不是所有的就是咱们晒干了就能用，所以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0: 我工序太多，咱们
2: 太
0: 闲的
2: 太多了，咱们可能时间来不及。对，咱们这个洗过了，就晒干之后，我们还需要，比方说蒸呀、炒呀、
3: 制啊，
2: 对，然后我们可能还用茶罩、茶煮，将其那个造型。
0: 就是每一味这个香料可以叫味吧，每一味重要，每一味的香料其实它那个炮制的过程都不一样。
2: 对，不一样。然后时间太长了，然后我们今天就用和好的这个香粉，然后我们去做这个，因为太繁琐了，可能时间有的长达这个数月，因为我们讲究到底要采。就不同的时间去采，然后不同的时间去炮制，
0: 顺应四时。
2: 对，顺应四时。
0: 我们也感受一下古法的技艺，
4: 好
0: 不好？选一个简单的步骤带我们操作一下。
2: 对，然后打一项我们今天的一个项目，打转向。今天我们来体验我们的转香。在开始之前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转香的这个礼仪。其实我们打转香它更多的是一种修身养性，它其实是修我们君子美德，养浩然之正气。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礼仪，就是颔首礼。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颔首礼的意思就是我对你们到来表示欢迎。
0: 欢迎。那我们可以给老师还个礼。
4: 还个礼。
0: 还个礼。
2: 然后我现在教大家这个打这炉线香，然后我们先请香炉，把这香炉放到我们正中间，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香炉盖，您看着我的这个步骤，
0: 绕一下，
2: 对，
0: 逆时针的转，
2: 对，
3: 这样。
2: 然后我们拿这个第一步，我们理香灰，用我们的香柱，然后我们左手持炉，然后我们理这个香灰，从深到浅理三次，然后我们理完之后用这个小香巾给它擦干净，然后我们用圆灰压，第二步是压香灰， 第一步叫理香灰，第二我们叫压香灰。对，压呢，我们把这个圆灰压放在这个香炉的九点钟方向，然后我们顺时针的去转动这个香炉。
3: 哦哦，不转这个压这个压香灰的这个东西，
2: 我们是转炉
3: 子。
2: 对，我们顺时针转炉。嗯，对，您慢慢的，别着急。嗯，
1: 是。
2: 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您心静。
1: 对，
2: 嗯。
1: 我试看看怎么样？
2: 可以。
1: 够平了吧？
2: 够平。
1: 对。好。
2: 嗯，对。然后我们拿雨扫，理一下我们这个
1: 边上。
2: 对，我们边边上的这个香灰。然后再理完之后，再把我们的内壁这个边缘也要给它理一下。对，然后我们制香钻，把香钻放在我们炉子的这个香炉的正中间，轻轻的放下就不要动了。
3: 啊，这个花的位置要不要？
2: 花的位置要摆正。
1: 摆正，还是要摆正？
2: 对，要摆正。
0: 轻轻的放上就行。
2: 对，轻轻放上就行。然后我们取香勺。然后打开我们刚才这个香粉盒，
3: 可以，你看能有花了。
2: 然后我们取四勺香粉，大概
1: 四勺。
2: 对。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的香铲，香铲和我们，哎，我们填香粉。然后怎么填呢？其实这个也有小技巧的，把我们这个香铲和我们转面，对，然后也是转炉，您可以转炉。把这个香灰轻轻的推在这个镂空的这个部分，
0: 就把它里面的这个缝隙都填满。
2: 对，填满填实。
0: 看着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啊，
3: 这
0: 个一上手之后，大家就感觉这个手不太听使唤。
3: 对，
0: 我这大气儿都没敢喘。
2: 我们反过来用您的香铲，然后轻轻地敲这个香钻，目的是为了框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二三，您在心里许个愿。然后我们双手提转，
1: 提转，
0: 我都不敢提，
1: 就这么一提就出来了。
2: 对，一提。
1: 那我这提不好就碎了，是不是？
2: 所以手要稳。
0: 它得直上直下的，是
2: 不是？对对，直上直下。
0: 都很成功。
2: 对，
1: 还马马虎虎的，
0: 都很成功。我这就不提了，我怕一下别提失败了。
1: 做的最好，
0: 别提失败了。
1: 走，
3: 没事儿，一提就一提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还行。
2: 然后我们用这个引线香，然后给它引燃。点着了，
0: 着了，
1: 燃了，
0: 燃了，
2: 对，
1: 没问题。
0: 那然后我们是要把这个扣上吗？
2: 对，我们需要把这个，
1: 它就从那个从这个。
2: 我们，您看着我这个手势，我们拿起来，然后从这边再给它推回去。
0: 啊，这回顺时针了，
2: 顺时针了。您看，您左进右出，从出的时候我们画了半个圆，那我们回来的时候画了一个圆，是不是圆满？
1: 先逆顺，后顺，
2: 圆圆满满。是不是先圆圆满满了？
1: 哦，对，
2: 您许的愿望是不是也能圆满？能实现。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非遗技艺啊，转香。
0: 真好，我觉得其实这种制香文化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刚好咱们又有时间，然后呢又可以修身养性。
4: 这里边的礼仪也太多了，真是，所以。长知识。
0: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哎，那个这么多的烟燃起来了，会不会它里面有这个 PM2.5 啊？是不是它会不会对我们肺不好？
5: 危害的这个气体哈。
0: 对对对，我们就挺担心啊。
2: 首先我们用的是天然香，天然香对我们人体它其实是没有坏处的。那我们在用香的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说，香它其实是远焚的，我们只闻香的这个香气，不闻烟气。然后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打开窗，让这个空气流动，它就不会有这个您担心的这个问题。
0: 那可能有的一些朋友会觉得不太喜欢点东西啊，就是点燃什么东西在家里面。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让我们也能够体验这个非遗古法的制香，然后呢，我们还不用去点燃它的？
2: 啊，有。然后我们可以做冷香，就是香盘、香烛，它不用燃烧，所以叫冷香。对，就是佩戴。你看我戴的这个耳环，它其实就是香珠，它就属于冷香，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
0: 好漂亮啊！
2: 对啊，
1: 这怎么凝固起来的？
2: 我们可以用这个香粉，然后合合，然后有粘有鱼目皮粉啊粘粉，然后合合在一起，然后
1: 一个小模具，
2: 对，有模具，我们给它压成。
3: 哦，那你这个不是在里边，不是在那个珠子里边放那个香粉，就是你这珠子本身是用那压制的，
2: 对，就是香粉咱们压制的啊，对，就是用我们这个香粉盒里的香粉，
0: 冷香，
2: 对，冷香，
0: 它可以佩戴的，
2: 可以佩戴，
0: 对，
3: 然后不冒烟
0: 啊，不冒烟，不用担心什么
3: 对
0: PM2.5 这问题，
1: 身上携带也行，
2: 对，然后您能随时闻到这个香气。
0: 今天叔叔阿姨体验了一整天咱们这个古法制香非遗传承这个技艺，叔叔阿姨有什么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4: 那么今天呢，我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很多这个香文化的知识和礼仪，还有说呢这个香啊与养生的门道。回去以后啊，我一定要把这些干货讲给孩子和家人听，向他们普及一下中华传统的香文化，使老祖宗的智慧进入家门。
3: 在通州生活了很多年，原来呢到三教庙来呢只是看殿和庙，没有了解过制香的文化。今天呢这个晚晴栏目组这个带我们来了解这个制香的文化，确确实实学到了很多的中华民族这个非遗的这些个文化的传统。以后呢我也还要继续带孩子们到这儿来，那么通过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好的这些个传统继续的传承下去。
0: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体验之旅就算是圆满成功，成功。我们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中华香文化不是遥远的记忆，而是适合我们银发族的养生之道、生活之雅、文化之根。它能够让我们慢下来、静下来、雅起来，在动手间去传承非遗，在馨香当中调养身心。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北京民艺非遗研究院对节目拍摄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晚晴银发体验官，我们下期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 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5: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

0: 食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 真是绝了。
7: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

0: 蜜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3: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0: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8: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9: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8: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1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

0: 是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3: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3: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
2: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3: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3: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3: 啊，
2: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是5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3: 嗯，
2: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2: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3: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当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小乐一听啊，那脸

0: 腾的一个红啊，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1: 嗯，
0: 说完这话之后，刚的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
1: 嗯，
0: 你说刚的，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2: 是这么回事啊？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3: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
1: 嗯，
3: 难道我听得不对？
2: 不是你听得不对，是你听得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3: 啊，我也得吃叶酸？
2: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
3: 啊，
2: 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
3: 嗯，
2: 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
0: 哦，这事我也不知道。
2: 嗯，
0: 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2: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0: 同型半胱氨酸，
2: 嗯，
0: 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
2: 嗯，
0: 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2: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
0: 嗯，
2: 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
0: 啊，
2: 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3: 这么危险呢？
2: 嗯，
3: 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2: 嗯，
3: 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2: 嗯，
3: 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2: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
3: 嗯，
2: 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

0: 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1: 这么说来啊，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
1: 嚯，
0: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2: 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2: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 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1: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2: 啊。那我问问他，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呦，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2: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2: 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2: 鸡肝
0: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哦。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2: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2: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1: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1: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2: 还有鸡胗，
1: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0: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2: 真馋，
0: 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2: 哎呀，好啊。
0: 好吧，
2: 好，
0: 给你们俩解解馋。
2: 好，
0: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嗯，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嗯，我今天这道菜呀，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嗯，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

0: 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1: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1: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1: 哦，
0: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说就又忘了是吧？
2: B1 呢？
0: 有 B1， 有 B6， 维 C，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李东今天请假，谁跟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6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3: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得怎么样？
0: 不错。
3: 说得好。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

0: 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1: 赚钱呢。
0: 对呀、啊，
2: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2: 对，
0: 他怎么说的？
2: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再辣一点
2: 的，疼痛难忍呢。
0: 明白，
2: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嗯、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会痒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3: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啊？
0: 嗯，
3: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
3: 嗯、
0: 简单省事儿，
3: 对呀、啊，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3: 6种，
0: 哎，
3: 是吧？
0: 对、嗯，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
3: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
3: 嗯，
0: 我炒个菜我不放盐，
3: 嗯，
0: 你们俩咋吃啊？
3: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3: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的留言。立冬，
2: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
0: 嗯，
2: 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
0: 嗯，
2: 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
0: 嗯，
2: 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1: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3: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盗录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5: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盗录的都能查。
4: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6: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7: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6: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7: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6: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8: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9: 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0: 哎，
9: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0: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9: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0: 尝尝吧，先尝尝。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9: 这天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0: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9: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0: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9: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粗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0: 哎呀，这两块、
9: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9: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12: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0: 这个太方便了，
9: 对，
1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9: 没
10: 省事儿，
12: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9: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0: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9: 哎，
10: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9: 对呀、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12: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9: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
12: 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9: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0: 对，
9: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12: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0: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9: 才花几块钱，
10: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12: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9: 没错，
12: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0: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的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9: 没错，
10: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12: 这什么彩头呀？
10: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9: 更踏实，对吧？
10: 对呀，
9: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0: 对，
9: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1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9: 行，
10: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9: 加上
10: 200单啊！
9: 好，
10: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9: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0: 立马下单啊！
9: 立马下单啊！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光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病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个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

0: 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1: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啊！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哎、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3: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呀、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钱，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

0: 您呀、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

0: 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订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三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

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上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真
2: 是
1: 的。
0: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1: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1: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1: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到。
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护苗行动特别节目，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我是主持人关文平。我们说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是我们

0: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呢，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版权保护，来汇聚多方力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
1: 本期我们邀请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席文，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崔超，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共同参与讨论。
0: 你像我经常给孩子呀，在网上选购一些图书、绘本呀、儿童读物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选购便宜便捷图书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危险也隐藏其中。您比如说，有一些盗版图书，我们怎么去甄别？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朝阳区近期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
2: 是有书店呀，还是什么呀？那你们这公司叫什么呀？没有公司，没有照，是吗？
3: 哎，你销售的有照吗？你在这儿有没有销售的那个点儿？没有，是吧？
1: 2025年10月，朝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附近的一处库房内，查获盗版图书10万多册。经查，盗版书的所有者是高某。经鉴定，查获图书均为侵权复制品，印刷劣质，内容混乱，油墨刺鼻，严重危害未成年人阅读安全。
4: 我不是你的好母亲。小让他受到了双重打击，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回到我早上给他孩子吃。
1: 庭审中，高某说自己是一位单亲妈妈，平时靠销售图书维持生计。由于正版书利润较小，他在网络平台大肆销售未经版权方授权许可的盗版图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面向未成年人的儿童读物。
4: 写的是，说的是正版的图书，卖的书不怎么挣钱，想缓解一下家庭的压力。市场上好多人都在卖，以为就是对把那个一时半会儿，我以为没事儿。
5: 销售的图书呢，一般价格比较低，质量也比较低劣，版面呢，包括这个油墨呀，对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侵害。这个案子当中销售的大部分都是童书，国家对于童书的这个标准要求是更高的。
1: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另从其经营场所起获尚未销售的各类书籍13万余册，经相关版权单位鉴别，书籍均为侵权盗版图书，现已被依法扣押。
6: 本院认为，被告人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齐法官，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怎么就认定是劣质、盗版？它的关键核心在哪儿？
5: 首先呢，这些书商他们在销售这些书的时候都是没有获得这个版权所有人的授权的。第二点呢，这个他的图书的进价的价格是远低于一般的这个进价价格，书都是按吨计算，6000块钱一吨，这个价格就是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那么第三呢，他们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往外出售的时候，这个价格一般是按正版书籍的3折出售，甚至更低。所以综合以上3个方面看，这些书都是一些盗版图书，没有一本是这个有版权的正版图书。
0: 你看看，光贪便宜还不行，你看我就有这习惯，没事我就上网查，哎，我说这本书18.5块，我再翻一下，哎，这才12.3块，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价格便宜的，但是它封面是一样的，有可能收到货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起案件审理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啊，尤其是盗版儿童类的图书，它呈现出一怎样的特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就从这个案子以及一些类似的案件当中反映出来呢，就是这个盗版的儿童图书的这个特点，首先是它这个书籍的这个阅读对象跨度非常广，有这个低幼的这个图书，有儿童的图书，包括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图书都有，覆盖面非常的广，等于说它这个就是在北京销售的话，全国都是有一些这个购买者。那么第三点就是从这个它销售的形式来看，都是从这个图书批发市场批发了以后，通过网店的形式，没有什么中间的这个成本，就直接销售出去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图书的这个作者不仅有我们这个中国的作者，包括这个国外作者的作品也都有，所以它这个侵权的范围 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0: 首先来看啊，它这个封面包括这个纸质肯定跟正版就不一样，印刷就非常的劣质，包括它的文字可能还有错别字，所以这些图书尤其劣质盗版图书要是传递到了孩子手中，包括从生理层面，从认知层面，包括从价值观层面，会对孩子有哪些传导，有哪些影响？哦，
7: 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书一定是知识文化的一个传承，对吧？然后书也是以知识和文化的一个象征。如果我们的孩子拿到的书都是那种很劣质的这种书，这样粗制滥造的，那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书的这种敬畏感就会没有，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书呢，真的是字迹模糊，就很不精美，也影响我们孩子们这个喜欢阅读啊。因为我们也长期的做儿童阅读，今年也是特别特别值得要说的，今年是全民阅读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对吧？所以书香中国的这种培养，那一定是从娃娃扎起。我们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爱上阅读的话，就没有书香中国。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第一步，我们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读的书如果都是劣质的话，那我们孩子们怎么能够喜欢这个阅读呢？所以从生理的层面，我们就不喜欢这本书，对吧？所以我们肯定给孩子要挑一本精美的图书，因为这种感受就是这样。另外一个话呢，就是对认知和价值观上的影响就更大了，对吗？因为我们其实读一本书的时候，同时也是对这个作者、这个作家、这个创作人的尊重。比如说我们读鲁迅的书，我们读这个什么朱自清的书，我们读科学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书，其实也是对这个作者、对这个作家、对这个创作人的尊重。
1: 据了解，被告人高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某当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取得了权利人的谅解。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以盈利为目的销售侵权复制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依法应予惩处。2026年3月17日，朝阳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8: 被告人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0元。
9: 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这个罪名的罚金是比较重的，根据咱们国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是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话，可以在3到100万元之内判处罚金。无论是自由刑还是这个财产刑，法律都给予了重拳出击，目的在于为咱们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工作的这个发展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其实除了孩子的影响，对于生态原创作者的一种侵权，包括对于孩子的这种价值传导也是一种严重的破坏，所以它的这种摧毁性是非常强的。葛教授怎么看？
10: 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嗯，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我当时是做一个公益阅读的讲座，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一个推广阅读，为大家讲读书的好处，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阅读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排队的小朋友当中呢，我的确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位，他其实拿的是我的盗版书。哟，因为我自己一看，哎呀，出版社也不对，印刷质量也不好，我一下就知道这是一个盗版书。但是面对这个小朋友那么单纯的、天真的、可爱的眼神，我当时心里的那种难受，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为我自己难受啊，就是我自己的书被盗版了，其实也为这个这么爱这本书但是却误买了盗版书的这个孩子感到难过。所以当时我的确是犹豫了一会儿，我就拿了一本我自己带的正版书，然后把这本正版书签上我的名字送给那个小朋友，我也告诉他说其实你拿的这本是一本盗版书，你以后不要再看这本书了。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本身当他拿到一个盗版书的时候，他的单纯和善良让他可能没有这个判别的意识，这可能的确需要有更多的宣传告诉孩子我们要尊重版权，要去买正版书。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可能是替孩子们买书选书的那个人。另外呢，作为一个作者，只有好好的保护他们的版权，他们才会有更多的热情去投入这个写作。那么同时呢，这个作品在之后的版权的推广过程当中，也因为版权的受到保护，能够从一本书可能变成一部电影，变成一部动画片。那么其实这都需要作者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在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前提是他的版权是被保护得很好，那么作者才能放心的，或者说是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这个创作上。
0: 因为我本身是家长啊，给孩子挑选绘本图书很难，对吧？尤其找到一些 孩子喜欢的而且有营养的图书不容易，没办法，有些时候只能选择一些国外的作家创作的一些作品。所以我就觉得呀，更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作家投入到创作当中。这首先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要保护他们。在这个市场监管执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这些盗版图书，尤其是一些绘本儿童读物啊，很快就会在电商包括一些直播平台上去销售，它的核心症结在哪儿？
11: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有这个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的这个趋势，我们内部的叫聚焦互联网主战场。症结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这种利益驱动，还是通过这种网络销售呢，可以更好的吸引这个孩子。对这个不法分子来说呢，他可以更快的把这个非法的这种侵权盗版的书籍销售出去。另外一个呢，他还可以节约他这个经营成本。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网络销售隐蔽性更强，它可以有很多种这个方法，比方说我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他虚假注册呀，包括这种马甲店铺啊，各种吧，它有很多种方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几年也是我们重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作案的方式吧。我们近几年也查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出版物侵权的这种案件。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呼吁一下啊，守护版权并不单纯的就是守护权利人的这个权益，我们守护的更主要的是下一代的这个健康未来。
0: 如果我们真买到了盗版图书，我们除了退货还能做什么才能推动整个这么一个绿色生态的版权的环境？
5: 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话，在买到盗版图书的时候呢，要及时保存这个购买的证据，要有一个证据意识，这个就是将来维权的很好的一个证据。那么除此之外呢，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消费者吧，在孩子的心里，这个给他播下一个审美的种子，播下一个法治的观念，对于他未来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在此之外呢，如果说这个正版图书价格确实是极高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正版图书的二手购买网站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个在小区内部啊，或者咱们这个社群，甚至在这个孩子的学校里，让孩子交换书籍去看，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我认为一种可行的，并且是成本比较低，也能保护咱们版权的一种变通的措施。
1: 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盗录传播外流，微博报仇触碰法律红线。
1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盗录的都能查。
1: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刚才我们聊了聊线下盗版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接触到了很多学习类的 APP 小程序，这可能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啊成为一种标配了。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类似的早教机当中的一些内容也涉及到了一些版权的盗版和搬运，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李白最孤独的一首诗只有20个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1: 熏教机凯叔讲故事的内容就曾遭到了短视频平台带货主播的直接搬运。2023年9月，扎某被凯叔公司告上法院，索赔238万元。和他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深圳某科技公司。
13: 被告沙某某以专属端口为卖点，在平台帮那个第二被告深圳某科技公司提供带货服务，带货的产品叫超级牛熏教机，涉及的侵权用品比较多。
1: 原来深圳某公司自行研发了一款熏教机，带货过程中扎某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自行在 APP 里上传了很多凯叔讲故事的音频。对此扎某辩称这一行为是教育作用，不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扎某将涉案侵权音频作为卖点推销熏教机，深圳某公司从侵权产品的销量和流量中获益。最终法院判决扎某和深圳某公司停止侵权，扎某赔偿凯叔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共计20万元，深圳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我们发现啊，像类似的案件都是一种硬件加一些盗版内容来捆绑销售，但是家长很难辨别啊，我怎么知道这是盗版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原创作者来说会有哪些影响？葛教授，
10: 其实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当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个学习机，然后我看到里面有海量的阅读，然后我看到了里面不仅有很多我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前辈，也有很多跟我的同龄人，我想哦，我觉得他们都把这个作品授权。

0: 全给这个学习机了。哎，后来我看到我的作品了，我说我没授权，
1: 这事儿出问题了。
0: 对，这不对。你看，这好难发现，但是它在这个学习机里我是认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平台上，如果出现盗版作品，不仅这个家长和小读者比较难以判断，而且它对版权的侵害也是更隐秘和更严重的。
1: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作为未成年人，包括像这原创作家都发现，我这没授权怎么就上了平台了呢？
2: 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是非常重的。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学到一个好的学习的这种产品，利用这样一个产品和利用一个差的产品，那可能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自身是不太具备这种判别的能力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催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特别的有价值有意义，要有这样的一条防线。一旦你没有这种信息辨别的能力，可能后面来的都是这样的不良的信息，它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本身就是信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都让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自发的去做好辨别，其实有时候是困难的。孩子的这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它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不断的就一点一点去培养的。我们要根植于孩子心中的这种公平公正，所有的劳动都特别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规则意识，以及这样的一种就是法治的意识，对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会有深刻的影响。
3: 网络不是免费货架，商家和个人搬运前务必取得授权，商业使用未获许可的作品就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1: 咱们去追根溯源，习法官您看啊，有硬件的厂商，有平台，还有什么主播，很多的责任方，我们该揪谁的责任？
4: 这个熏教机啊，早教机啊，家长买它是冲着什么呢？当然是冲着这个熏教机早教机的内容来的。那么这个商家他在卖货的时候，这个主播还拿着这个内容作为他营销的一个噱头或者是一个卖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当然是构成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直接侵权的责任，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线下的这种实体书，我们的家长还是有甄别能力的话，那对于这种网络资源是不是经过了这个知识产权作者的这个直接授权，他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海量的资源一一的去核实。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卖货的这个主播他肯定是要承担这个直接的侵权责任。
1: 但是主播说了，我也冤呐，我这是收了我们老板的钱，他让我卖啥我卖啥，厂家他制造的内容您不追他，您追我合适吗？
4: 首先这个你既然打了广告，你这个对这个内容做了宣传，你又没有对这个内容是否具有这个可利用性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核，你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此外呢，生产这个熏教机早教机的这个硬件生产商，他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这个熏教机啊还有早教机，它都是跟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主播他是商量好的，他们针对这个主播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网上的资源设计了专门的这个提供的链条或者是对接的这个端口，也就是说生产这个硬件呢就是冲着这个网上这个云存储的这些内容来的。那么呢，这个生产商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跟这个直接侵权的这个主播这个店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三方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否有责任呢？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并没有判这个平台承担责任因为平台呢在这里只是一个提供了一个橱窗展示，包括这个店铺服务，还有这个平台服务一些这个基础的服务。在其他一些案件里，如果说这个平台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哪些情况呢？比如说这个平台直接参与了这个直播的这个获利，从中抽成了，这种情况它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或者说这个平台明明收到了这个版权方的告知，产品可能涉嫌这个知识产权侵权，但是他故意还把这些内容把它长期的置顶，或者给他提供这个大量的推广服务，那他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边教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咱们随着节目的推进，内容的深入啊，很多的侵权盗版行为越来越隐蔽， 甚至都渗透到了学习机、早教机里面。
2: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那我更希望从儿童青少年的自教，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件事情呢？那肯定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唤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家长都有这种意识，对吧？一定要知道这个我的产品，我给我的孩子买的这个产品，它是正版的吗？它是权威的吗？那这种能力呢，也是在慢慢的一个过程中去培养的，你不能说一下子就有这种能力，对吧？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学校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共同来做的一件事情，这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我们守护版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很重要，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这种教育类 APP 的这种版权的空间。那我们怎么来堵住这种教育类 APP 的这种侵权行为的出现和发生？崔队有没有一些办法？
5: 这未成年人的案件呢，对我们来说这属于踩红线的案件，必须保持高压态势，形成这种长效的震慑。第二一个呢，就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现在呢，这种网络的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多了，平台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作品上线之前，平台内部的这种审查，包括把这种侵权盗版的内容有问题的，第一时间把它筛出去，不让它上架，包括后边发现有问题及时下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三一个呢，也是希望咱们广大的家长还有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吧，一起共同努力。一个是树立版权的意识，从小呢教育孩子不使用盗版，不购买盗版。另外一个呢，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及时的跟我们这边举报。
1: 我们说版权保护的战场啊，不止在图书 APP 早教机，也在电影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查办的一起涉外盗录案。
3: 2024年10月，某北京大学生受境外人员唆使，在顺义区两家影城全程盗录《毒液》《最后一舞》《焚城》两部影片，上传至指定境外云盘，收取报酬250美元，折合人民币1700多元。影片被盗录后，快速在网络扩散。2025年1月，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作出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版权保护的战场不止在图书、学习机，也在电影院。当观众为银幕上的速度与激情欢呼时，哪怕只是拍摄片段发朋友圈，都可能让创作者的付出沦为他人牟利的工具。
1: 这种行为它好像应该获利不多，为什么这种小额获利的行为会成为咱们执法总队认真重点侦办的一起案件？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盗录的影片很多最终都是流向了这些个盗版的网站，里边呢会掺杂大量的黄赌毒的内容。现在这个孩子们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比较大的危害。第二一个就是这种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盗录，这种行为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
1: 就是孩子拍摄的吗？
5: 对对，就比方说我们办理的一起案件呢，就是一个初中生，他是出于这种猎奇的这种心理，在现场拍完了以后呢，他是刚一开始是在同龄人之间分享，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慢慢的放到网上去卖去了，最终传播到这个境外的非法网站上去了，引起了这个不良的这个反响，也是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呢，我也说咱们家长朋友，如果说发现孩子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不法的行为，也要及时的制止，及时的提醒，从小给孩子树立这种版权保护的意识。第三一个呢，就是无知者无畏，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就是比方说放到网上的这种一个盗录的片子，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盗录的都能查出来，这个不是高科技的这种违法的手段了。所以说呢，咱们家长要教育孩子知法懂法，要守法。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啊，很早就配备了什么电子手表， 什么 iPad 手机，这种录像啊太简单了，你就随便拿手表都能录。崔队也说了，这是违法行为，甚至一些成年人在教唆未成年人来实施这种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我们怎么去甄别？
4: 著作权一定是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单位的，那你对于著作权的侵犯呢，是否违法，是否犯罪，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经济利益的驱动。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小朋友出于猎奇的心态，或者是说这种社交的这个需求，这种一般的这种盗录的行为呢，这个很难在法律上给他一个这个违法性的一个评价。哦，那么如果说这个成年人有组织、有规模、有预谋的这种为了逐利而去盗录，然后以后再传播的这个行为呢，那可能就要涉嫌到违法了。

0: 这个经济判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视角。那这个著作权，这个作者对于著作权的享有呢，它不是一个这个一个概念性的话题。著作权里面它有一个传播权，这个要一定是要保护这个著作权所有人的这个传播权的。这个传播权未经授权是不能传播的，你这种盗录行为，然后再把它挂到网上去，再以此牟利，这个就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传播权，你是要受到相应的法律规制的。这个放映厅的这个管理人员是有权把你请出这个放映厅的。如果你再是这个犯罪手段累交不改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上升到一个行政违法了。那么你在行政处罚之后继续累交不改，有过多次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记录，你仍然就业的话呢，那可能会上升到刑事违法犯罪的这个地步，这个法律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法律框架内呢，还是对于这个行为的性质的不同，从轻到重，从这个民事的到行政的到这个刑法的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不同的层面，建立了一套立体的框架式的这个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结构。
1: 我们今天啊这期节目的主题核心啊，就是共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健康。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什么叫版权，为什么要保护版权的这么一个意识和规则。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影视盗版，还是内容搬运，还是包括早教机的这些盗版侵权等等，实际上他们的核心就是不劳而获。
2: 从小让孩子知道这个尊重知识，第二是尊重劳动，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法律的这样一个防线。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还是说的，学校、家庭、社会、政府各方面都要做很多很多相应的工作。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在 AI 时代，如果这个事情不做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好，我们也听听原创作家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
3: 其实我挺想跟我们的小读者来说两句的啊。现在可能你觉得我保护版权是在保护我看了一本书的版权，但是我想其实无论是一本书还是其他版权形式的作品，它实际上是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他思想的一个结晶。保护它就是鼓励大家去想象、去创造。而在当今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在创作。你拍了一张很美的照片分享到网上，你画了一张很好看的画，你把它网上去给更多的人看，那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版权。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来参加这个小小版权护卫队啊，我们的小朋友不仅仅是在保护我们版权的现在，其实也在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1: 来，习法官作为家长传授一下经验。
0: 在咱们现在这个 AI 时代、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版权所有者。所以呢，我们针对小朋友呢，就是还是要在他们的心里这个树立下一个这个法治的观念。知识产权是什么？知识产权可以是财产权，也可以是人身权。这个现在小朋友的物权意识都非常强啊。那么就着这个观念，可以给他们灌输一下，这个知识产权就是你劳动的结晶，它也是你的所有权的一种。这个法治的观念呢，还是要这个从娃娃抓起。那么我们法治的教育呢，也是这个也要是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树立这个牢固的这个版权意识，不劳而获的思想不可取。那我们在保护这个版权所有人这个创作人的同时呢，也是在保护我们未来的自己。
4: 咱们成年人给孩子打好样，孩子有啥学啥，身边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咱们家长以身作则，保护版权，购买正版的产品，然后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及时的制止，及时的举报，从小给孩子心中能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不论是从家庭到学校，还是从平台到社会，只有人人尽责，人人参与，才能为我们未成年人建立起一个清朗、阳光、向上的成长环境。

0: 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1: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
2: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3: 开门！干嘛？滚！滚！滚！滚！滚！
4: 还跑？
5: 往哪儿
6: 呢？我犯的多大的事？
7: 你犯的？
8: 你不知道？
6: 啊？
8: 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就给你扣罚。
9: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孩子们节日快乐。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是家长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各位家长辛苦了。作为监护人啊，安全意识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孩子拿着您的手机扫个码，几万块钱瞬间就能消失。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而是真实的案例。北京通州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为了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导致妈妈的手机被人远程操控，34000元无声无息的被转走。更可怕的是，幕后黑手竟然是个18岁的少年。
2: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10: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2: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10: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2: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10: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0: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1: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0: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11: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2: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10: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11: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2: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10: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12: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10: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11: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1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1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
4: 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1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3: 别动！开！
8: 开！
3: 干嘛？
8: 蹲那儿！蹲那儿！
12: 跑！
8: 停哪儿的呀？
3: 不是，
8: 要不然
12: 你
8: 来蹲那儿。
3: 蹲！
12: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5: 大叔。
12: 软件是你做的吗？
13: 那个你搞的，
12: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5: 也是看面吧。
12: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5: 2000吧。
1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4: 他们停外边了。
8: 叫什么呀？行，
14: 行，
8: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4: 刘宇呢？
4: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4: 为什么？
4: 不知道。
14: 知道。
4: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14: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4: 你干嘛的？
14: 我怎么了？
8: 别问我怎么了，
4: 我解释解释。
8: 这号干什么用的？
1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8: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4: 对啊。
8: 给谁了？
14: 给这上面的人。
8: 然后呢？
14: 然后就是这不对，
8: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4: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12: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4: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4: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4: 就骗人家钱呗，
4: 诈骗呗。
14: 对，
4: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4: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8: 不行。
1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4: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4: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4: 什么叫台子？
14: 就这个飞鹰。
4: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4: 可以赚钱呢。
12: 啊，赚多少？
14: 一台赚个几千个。
12: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4: 一个平台。
4: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4: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
4: 你犯的？
8: 你不知道？
14: 啊？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1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1: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0: 至此，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0: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5: 全删了。
0: 对，
12: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6: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17: 现在这个房子要收掉，那是火烧骨他们的事情，房产证是我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你生的病就是你气出来的，
18: 你
17: 应该判，跟他吵架到现在脚都是肿的。
18: 你当时靠你自己已经发烧，我们发现了肿的，自己口不清楚。
9: 上海某娱乐会所老板李某涉嫌7亿元集资诈骗潜逃境外，他的女友的母亲冯某长期霸占其用赃款购买的豪宅拒不腾退，还抓伤法警，法院强制腾退，对冯某依法司法拘留。住着1500万的豪宅不肯搬走，这位准丈母娘不知道是赃款买的还是进嘴的肥肉她不愿意吐出来呢。法律不是摆设，赃款追缴没得商量，别碰那

0: 些来路不正的钱，更别替犯罪者看家护院，否则啊，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那点蝇头小利。近日，湖南平江一名幼童身体悬在三楼的防盗窗外，命悬一线。孩子是趁奶奶换鞋的功夫啊，自己不小心反锁了房门，在屋里爬到了窗外。 众人架梯接力托举，消防员到场迅速破门冲入，把孩子安全抱回了屋里。意外的到来从不会提前跟我们打招呼，提醒各位家长，别让孩子独自待在可能反锁的空间内。防盗窗也不是保险窗，您的一个转身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生。 前不久，北京门头沟一位60多岁的老人晴热天爬山，突然晕倒，山路仅有半米宽，碎石密布，坡度陡峭，医护人员无法转运，消防员徒步攀爬，接力抬担架，终于将老人安全转移下山。 晴热天花甲年也山路，三个词叠加在一起，这危险系数也在成倍的增长。热爱运动是好事，但敬畏自然远比征服山头更重要。消防员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公共资源为个人的大义在买单。提醒各位登山爱好者，别让锻炼变成遇险，也别让消防员为您本可以避免的错误拼尽全力。 近日，广西梧州一名女子把充电宝长时间充电，充电宝突然冒烟起火，引燃了旁边的沙发，2分钟墙面就全被熏黑了。一个习惯动作，烧掉一间房。这充电宝啊，不是永不断电，它也会老化，会发热。很多人觉得，好像充满了电啊，这个电呢就不流动了。结果一充一夜，甚至一充几天，这是大错特错的危险行为。充电设备充满。 后要及时拔掉，远离沙发床铺等易燃品，别让充电宝成为您家里那个最不起眼的纵火犯。 前不久，在杭州，一名18岁男孩准备独自飞往柬埔寨，行程不清，家长不知情。移民管理民警发现后，及时拦截，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赶到机场，把孩子接了回去。警方提示各位，出境前务必与家人充分沟通，谨防被骗或陷入险境。 18岁，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成年了，但其实啊，他的人生课才刚开讲。如果不是民警多问一句，拦下一程，等待这孩子的可能是骗局，甚至是永远回不来的深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门前一定要告诉家人去哪儿、和谁去、去做什么，否则你的说走就走，就是亲人彻夜难眠的开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 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 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

0: 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北京市密云区一位94岁高龄的老母亲，竟然被亲

0: 对于老人妇女孩子的伤害，法律啊从来不会和稀泥。于大妈已经94岁，因为房屋分割问题与儿子儿媳产生矛盾，老人向密云法院提出申请，说孩子们不仅言语威胁恐吓，还安装摄像头监控自己的生活，让老人不堪其扰。
1: 密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骚扰、跟踪、监控，及时为高龄老人守住安宁生活的底线。
2: 这个案例是针对老年人遭受精神侵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辱骂、威胁、监控、监视这些精神控制行为明确纳入了规制范畴。
0: 有效填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对隐性暴力救济的制度空白，为权益保护提供司法样本，凸显司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于大妈的遭遇是当前家事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密云法院日前发布家事审判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密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4468件。
3: 其中，家事案件5858件，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彩礼、家暴保护、财产分割等领域。依法反对家庭暴力，推动家庭教育责任落地，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妇女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家事审判，重在以温情的司法方式化解家庭纠纷。
0: 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近年来，密云法院不断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救济作用，并率先将精神暴力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为银发群体撑起法治保护伞。
3: 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及规定完善以来，其作为反家庭暴力核心、司法救济途径的作用日趋凸显。三年来，我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41件。
1: 保护令申请数量稳中有升，那么申请主体女性为主，老年人、儿童作为受害者的申请意识也逐步在增强。构建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互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形成法院裁量、属地监管、实施干预的立体保护机制，切实提升家暴防治的实效，弘扬了敬老护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警示子女不得为了物质利益侵害老年人的人格尊严，推动全社会关注银发群体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白皮书显示，婚约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也是家事审判的重点。李某与王某结婚后，男方李某不顾家人反对，进行大额炒股。 多次借高利贷，导致无力偿还。
1: 王某发现以后，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财产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出售以后3/2的房款归妻子王某所有，1/3的房款归李某所有。但是李某并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并没有把其中的这个受房款150万元给予妻子王某。后来，李某炒股又亏损了，亏损了70余万元。王某后来就召集了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
0: 法官介绍，在婚内财产保护方面，法院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行为零容忍。 针对一方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支持另一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诉求，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
1: 本案中，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售房屋所得的22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顾王某反对。 进行大额炒股，亏损70余万元，侵害了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王某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0: 守护家庭和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家事案件出现的新问题，密云法院坚持和为贵、调为先。 把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程，依托家事小屋、密之语心理工作室，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妇联。 构建源头预防是

0: 中干预，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护体系，以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让家事审判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我们想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无死角，家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要明确司法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暴，依法严惩。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应签尽签，执行到位，全力保护妇女、老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夫妻互敬、敬老爱亲，以小家庭和睦守护大社会稳定。
2: 未来的汽车会飞，交警是机器人，孩子们眼中的交通啊，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场景了。六一前夕，北京交警带着小学生们走进科技企业，用一场未来交通之旅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头盔怎么戴，过路口要注意什么。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3: 虚拟世界，我感受一下。哇塞，这是未来城市，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在走在马路上的交通环境，对吧？有红绿灯，有路，有自行车，有车轮子的汽车。你看这个未来城市，咱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的高楼大厦形状、外观，包括汽车是悬浮悬在半空中的，对吧？跟现在交通完全不一样。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的交通环境跟现在都不一样。
4: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中关村一小的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以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带领学生们了解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在交通安全领域的应用。
3: 前一段时间大兴那边组织机器人马拉松，你们看了吗？对，那个现场还有咱们交警机器人在现场指挥，将来机器人有可能会上马路指挥交通，有可能就是他们，很灵活，站得挺稳的。
4: 民警还通过小课堂讲解一盔一带、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等知识点，通过实验、有奖问答、播放警示案例视频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3: 家家都有机动车，都有自行车，对吧？就算什么都没有，咱们要走在马路上，咱也是交通参与者，所以交通是避不开的话题。咱们回家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我爸带着我，爸爸要戴头盔，我也要戴头盔。头盔很重要。待会儿咱们会看视频，因为在马路上不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别多。啊，也感谢各位小朋友把知识带回家，啊，帮我们去宣传。
5: 在日后，我也会把这个知识给到我们的父母、家长以及爷爷奶奶，让他们骑电，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汽车，让他们更加小心，遵守交通规则。
3: 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形式，啊，让他们，放大一个宣传效应，啊，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
2: 小手拉大手，安全一起走。孩子们把知危险、会避险带回了家。同样，垃圾分类啊，也要从孩子抓起。城管队员接着走进校园，教孩子们环保知识。垃圾放对地方，可回收再利用；放错了，那就是浪费资源。让绿色习惯从校园延伸到每个家庭。
6: 绿色垃圾桶投放的是厨余垃圾，在我们家庭和餐馆饭店中产生的一些菜帮菜叶、包裹皮壳等容易腐烂的生活垃圾，都属于厨余垃圾的这个范畴。我们在投类这类垃圾的同时呢，要进行沥干水分，通过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分开，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的填埋和焚烧，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4: 执法队员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什么是生活垃圾分类，以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和涉及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同学们争当垃圾分类的倡导者、践行者。
7: 废水迎温故计，
6: 那你觉得废水迎温故计应该投放在哪个垃圾桶中呢？
7: 我觉得应该投放在有害垃圾。
6: 回答正确，太棒了。
8: 花果皮壳。
6: 那你觉得花果皮壳应该投放哪个垃圾桶中呢？
8: 厨余。
6: 回答正确，太棒了。
4: 本次活动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契机，将一份别样的绿色礼物带给学生，帮助少年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环保文明理念，
7: 节约资源，不要乱扔垃圾，这样会污染环境。然后呢，垃圾分类要分好类别，再投放入垃圾桶，不要乱投放。
8: 下一步呢，我们集合街道也会继续开展进校园的活动，来将这样的一个知识传播的活动普及到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们。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在一家美容院做了护理，护理结束后我脸上严重过敏，美容院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问题才导致过敏，和产品没有关系，不愿意赔偿，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0: 葛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承担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美容院以自身体质为由单方免责，该理由不能成立，其需要对服务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的适用性负责。葛女士应当立即就医，取得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保留好护理凭证、付款记录、过敏部位照片等相关证据，可以先与美容院协商，要求退还费用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2: 观众张先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老板，公司上周组织了秦岭穿越活动，向登山爱好者提供专车接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套服务。可后来呢，因为路线涉及到秦岭核心保护区，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张先生想咨询一下，他的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严禁无关人员开展穿越活动，组织探险必须经过批准并向相关部门备案，涉案活动显然没有获得批准，对于营利性组织探险活动无证经营未备案，可以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该公司作为组织者，未尽到风险告知与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罚款以及相关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生态破坏，还需要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因为这搬家呢，已经闹了2年了。
12: 啊，
11: 这老小儿子他不让我搬。
12: 嗯，你觉得是奶奶的一个不必要的担心是吗？
13: 对，
12: 是源于这个。
13: 对，
12: 那你在你看来，奶奶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13: 不好也是近期，因为之前搬过来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也都上奶奶家吃饭嘛。
14: 您家这个情况略复杂。啊，每个人
1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
14: 不复杂，
1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14: 嗯，
11: 就是一个。
14: 但是我听起来啊，虽然说有点复杂，但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还是不错的，都是想来给您养老，
11: 都挺好的，
14: 希望让您能够安度晚年。
11: 嗯，对，
14: 他们对财产没争
11: 议，我已经分配完了，没有了。
14: 嗯，
15: 您觉得您的那个财产分配的公平吗？
11: 我觉得公平
15: 啊，
11: 老头子走了以后剩30万，我一人给10万。
15: 那关键您自己现在说实话也需要钱养老，为什么把钱就提前给他们处分了呀？
11: 我就觉得呀，我要有钱多了更打架
15: 啊，
11: 是吧？
15: 您怕他们都惦记着？
11: 哎，怕他们都惦记打架。
16: 我跟您这儿照顾您1年多了，因为这个那个的，他跟着我，我就觉得他跟着我不痛快。嗯，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其实我也不舒服。
17: 贴身照顾老人，却落得心力交瘁。 儿媳的心情谁能体会？
18: 我觉得吧，她就是自己太强硬，老觉得自己能行，自己能行。反正我在这儿照顾她这么长时间，我知道她洗澡洗衣服的我都管。
17: 年近九十，却渴望独自生活，老母亲的想法也是不同寻常。
15: 那您现在没有请保姆的打算是吗？
11: 现在没有。
15: 那您现在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规划的呀？
11: 现在我养老啊，我自己住，可以、
15: 自己住，
11: 买饭吃，
15: 然后自己出去买饭吃、
11: 谁来谁给我都带呀，人家可以。
17: 究竟是子女不够周到，还是老母亲另有打算？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
19: 我原来在我姥姥这儿住，那老三的房子。
20: 哦，
19: 住他的房子。他那双居，这样我老伴死了呢，我就搬我自己的十九号院。
18: 后来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挺难受的，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别让你奶奶难受了，我说让你奶奶为难，我说这挤的老太太干嘛呀？我说。”不是老太太愿意搬吗？我说愿意搬就走吧，搬走搬走。
17: 为何劳心费力却得不到认可？为何宁可孤独也不愿他人靠近？
14: 好，那也欢迎我们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三位当事人，分别是家里的大嫂以及他的儿子，还有排行老二的妹妹。欢迎三位。听说家里一共有兄弟姐妹三个人是吧？
18: 对。
14: 您是老大一方。
18: 我是老大一方。
14: 还有就是老二，您本人来了，还有老三是个弟弟。
18: 对，
14: 是这样是吧？
18: 对，
14: 我听说今天老母亲也来了是吧？
18: 来了来了，
14: 应该是咱们萧家的老妈妈
18: 啊。对，
14: 是吧？
18: 嗯，
14: 丈夫为什么没有来啊？今天大姐，
18: 我丈夫身体不太好。
14: 身体不好？
18: 对。
17: 之前得知萧家总共有三名子女，可不知什么原因，大哥和小弟均未露面。
18: 弟弟呢，怎么说呢，反正他就有点别扭，他就不同意来。
14: 这个
18: 一开始他同意来，后来个昨天个呢，他就不同意来，跟我们也有矛盾，跟他老妈也有矛盾，
14: 跟老妈也有矛盾。
18: 对，
21: 不去解决不了问题，我再吃饭是解决了是解决了，可是我的问题没解决呢，我的养老问题，我问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我自己过，雇保姆。你同意不同意吧？
18: 那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
14: 他
18: 不理解这个事儿吧。他就是要按我来说呢，他可能也想解决，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老父亲过世了，2021年。
14: 哦，问下老母亲。
18: 老
14: 母亲身体还好吗？
18: 老母亲身体还可以吧，他就是腿特别不好。完了呢，那个有点喘，就是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他们老两口是自己过日子的。
14: 他们自己过？
18: 对，
14: 没有人去陪伴。
18: 一直就是自己过。就是从什么时候有这问题了？就是我们是拆迁的，从那时候就是矛盾就有了。
17: 萧家大儿媳坦言，其实家中的小摩擦打从老宅搬迁起便出现，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公公三年前过世，婆婆的晚年亟待安排，这些接连出现的问题更加剧了矛盾的复杂性。
14: 拆迁办正式房本？
18: 对。
14: 是哪年拆的迁呀？
18: 是2011年这启动的拆迁。当时拆迁呢是我们老大呢是自己有自己的院子，
14: 就是您家自己是有一块单独的地。
18: 对，
14: 单独来拆。
18: 哎，我们是单独拆的。那时候我家是五口人。完了，这个老三呢是和父母他是一个院子的。
14: 我们农村经常这样啊，会有一个儿子跟着父母一起，他没有单独的地，是吧？
18: 对，他们就是在一个院子的时候呢，也是自己过自己的。
14: 在一个院也是自己住自己
18: 啊？自己住自己
14: 怎么分开呀？就是
18: 也是分开的，吃饭都是自己吃，吃饭都是自己吃，就是一切生活全是你
14: 同在一个院，但是各过各的那意思。
18: 哎，对对对，
14: 互不打扰。
18: 哎，对，就是那样。
14: 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老母亲那块地，一共分了什么东西？
18: 老母亲那块地一共分了是两套两居室，两套独居，分了
14: 两个一居，两个两居。
18: 对，
14: 哦，
18: 好像是70几万块钱。完了，老两口呢，就是，等于是给老三呢，两个双居。
14: 哦，两个大的都给老三了。
18: 两个大的给老三了。
14: 给
18: 老三两个双居。完了呢，拆迁款呢又给了他45万。
14: 哦，
18: 嗯。 完了老人家就自己呢就等于剩了30万吧，
14: 两个独居和
18: 剩了两个独居，剩了30万、
14: 哦、已经说好了，所以房本下来之后应该就是直接落名的落在他的名下了，已经不用再改名
18: 了、啊、对，正式房本已经下来了，
14: 已经下完了，
18: 对，
14: 四套房都已经有了房本了、
18: 嗯、对，四套房子已经都有本子了、
14: 嗯、
18: 两位老人那时候老父亲还活着呢啊、
14: 嗯、
18: 他们那时候就协商了，就是说将来他们老两口这两个独居呢，说是给孙子一个，给孙女一个。
14: 哦，孙子是、
18: 嗯、我们家老三呢，老三呢是孙女。
14: 哦，
18: 哎，老大这个呢是孙子。
14: 孙子，
18: 对，
14: 这是对于将来百年的事情做一个处理。
18: 哎，对对对对、
14: 哦，
18: 这是就是说老人他是有这么个愿望，但是我老父亲那时候说呢，他也没留下什么。他那时候就是已经那个手写不了字了。
17: 随着交谈的深入，话题不知不觉转向了房产分配，但调解团队认为这并非是眼下的第一要务，因为一家人此行主要还是为了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15: 小您先别说您父亲的事儿，嗯，还是先说这个，就是您现在不是想说一下咱们房子原来是有过争议的问题，导致现在赡养可能不能好好的履行下去，是这意思吗？
18: 是，
15: 嗯，房子。那我看您刚才提到2023年6月5号，我看6月5号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监护人及个人财产说明书，这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当天吗？
14: 做了一个监护人写了个东西，
18: 对
15: 对，
14: 哦，
15: 这上边我给大家先念一下啊。
14: 好，
15: 是本人有独立住房2套，周家庄中路某某某803室。然后某某某地儿103室，也就是803和103两套房子，具体人家地址我就不念了。对，本人决定由长孙做我的监护人，我的一切财产交由管理，日常照顾由大儿子和负责，其他子女有辅助和探望义务。待本人身故后，房产周家庄路803室由三儿子使用，房产周家庄中路103由使用。在此期间如发生不可控事件，由本人监护人大儿子、二女儿、三儿子协商处理。另关于周家庄的103，2015年至今一直由管理，现本人要求转为由管理，具体日期特此注明，2023年7月1日后由管理。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协议，首先我们从这个协议上可以看到，原来说好了全家人爷爷在的时候两套一居，一套给孙女一套给您，为什么在这里边就变了，怎么变成给他了呢？在这个协议里边
0: 一直就是给他，
20: 一直就说给他闺女，但是这上写的只是使用。
15: 哦，只使用，所以你们对于其实房子的所有权没有约定、
20: 这个、
18: 他说他我找监护人，我说您找什么监护人呢？当时我也没想着，我说啥叫监护人，怎么回事的，是不是没往那想。
17: 听到此处，在场嘉宾有些诧异，为何在子女双全的情况下，老人偏偏选长孙做自己的监护人？对这项重任，长孙肖先生又是怎么看呢？
15: 我特想问一下啊、
14: 嗯、
15: 就是说因为他有3个子女，对吧？老大、老二、老三，也就是您父亲，然后您的姑姑和您的那个叔叔。那他3个子女为什么他不让他的3个子女其中之一监管他？他出于什么原因特别信任您，或者您做的什么让老人觉得很放心，说让您来代为监管他的财产呢？
0: 他说他是肖家的根儿，就得由他管。
20: 也许老人有那种思想吧、
15: 哦、他认为他是长子长孙，
0: 对对，
15: 所以应该挑起家里的大梁，
0: 对，
15: 然后帮着老人来把自己的财产守护好，是这个原因吗？
0: 对对对对，
18: 因为你选监护人你自己挺明白的，是不是？
22: 是，
18: 你又没有其他的问题，你这个选监护人了，我们当时也是挺有顾虑的。
19: 咱们说找个监护人，人家都说找一个，我说那个姓肖的就一根名儿，我孙子，
22: 老大家，
19: 哎，老大家的，我说我就找他吧。
15: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商量好了，因为拆迁的政策原因，所以2套2居归了老三一家三口，然后呢，2套1居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就归奶奶所有，这是全家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的，
0: 对
15: 吧？
0: 对。
15: 那1居是多少平米啊？
18: 56点多吧，反正总数就是56。
15: 56是吧？那2居呢？
1: 两居是一个八十八多的，一个93的吧，是九十几的。
15: 嗯，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爷爷奶奶每个人拿56，也符合了他们每人安置50平米的条件。

0: 件，然后呢他们家拿两套两居也是符合当时的政策的，
1: 有一个房基地，有一个补偿的那个50平，
0: 嗯
1: 嗯，等于这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家老人呢，他就把那50平就已经就让给老三了嘛。
0: 嗯，
1: 因为如果说要按人口说，一人50平，老三是得不了两个两居的。
0: 这个50平不是给老人的，是给在这个院全部的人的。
1: 对，全部的人，每个人都有50平。
0: 因为宅基地的使用权虽然登记一个人名字，但是这些人作为家庭成员，其实都对于宅基地有使用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们当初对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分配，你们现在也没有意见吧？
2: 没有，
1: 他已经分配完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说
0: 了。我看您也签字了，对不对？
1: 对，当时我也去了。
0: 然后相当于老大和老大的孩子配偶，老二和老二的孩子，老二就是这个相当于
3: 是老二，
0: 对，就您一个人去签的字，对吧？然后老三所有人去签字了。
3: 对，因为这房产是给他一个，给那个我那侄女一个。
0: 这里边当时提到了说给您这个拆迁款，这拆迁款给您了吗？
3: 给了我闺女30万。
0: 嗯，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协议相当于履行完毕了，对吧？
1: 嗯，对。
0: 我想说咱们家其实关于财产都没有争议，都达成一致了，为什么会出现赡养问题，原因在哪？
1: 原因在我老妈自己。
0: 啊
1: 啊，在我老妈自己。
0: 在她哪儿啊？
1: 她吧，怎么说呢，她老摇摆不定，就是等于他搬家以后呢，就是一直在我们在照顾他。
4: 就是之前是父亲还在的时候，是两个一居室出租，然后是那个老三出租的，然后出租款每年4万左右交给那个父母，然后父母是住在其中一个两居里面。然后那个2021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了以后呢，那个老母亲就说想回自己的那个一居住，然后现在是已经回到一居室居住了。
2: 啊，孙子平时不照顾您吗？
5: 他没时间，他上班。
2: 哦，
1: 我爱人病了，完了我一直在他这儿，他呢还老说一些什么呢？什么那个让我爱人来吧？那我爱人真的来不了，真的来不了。他自己他。我说吧，他150斤的体重，他现在还剩了120斤了。你就说这个人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点儿，你就别人看着他应该怎么样？
0: 所以其实你也很难，一边要照顾婆婆，一边要照顾丈夫。
1: 我跟我婆婆说，我说呀，我说要不然就这样，我说您呢，跟着我，咱们去那住那两居去。我说我连您，在老肖，我说一块儿照顾。我说您看这样的和行不行？
6: 那两居可不是老太太自己名下的，
0: 她自己有的两居，
1: 不是她的，是我
6: 家
1: 的两居。
6: 您家的两，
1: 我家的两居室。
6: 嗯，
1: 她不同意吗？她刚才说的，我不能离开我这老窝啊，我不去。
0: 所以其实你们之间是因为您想更好的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人，所以提议她搬到您的两居室，而婆婆她觉得也不想麻烦你一个人，想让大家共同来照顾，这时候你们产生矛盾，
1: 不
0: 是这意思吗？
1: 那时候她都没说，你要是不行我就找老二吧，我就找闺女吧，她自己都不说，她一直她就不说，完了她就跟我说呢，就是我不去。这样的，后来我说行行行行，我说您不去您就不去，我说您就守着您这老窝，是不是？我说那我们家的事您就别管，您也别操那心。
3: 主要就是老太太这个以后的赡养问题，
6: 嗯，
3: 她这是忙不过来，
6: 嗯，
3: 给老三打电话，老三也不说，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0: 老人现在还有退休金吗？
2: 大概2000吗？
1: 大概3000块钱吧。
0: 大概3000块钱，那就是将近8000块钱不到，7000多。那如果说老人他对于自己的养老，他不想去您那儿，然后他也不想麻烦这个您家老二和老三，那如果他在自己那儿住，然后呢，你们每个人每个月3个子女或者3家给他一些钱，
3: 给他钱他不要。
0: 给他钱不要，第一个方案不能走，走不通。那第二个方案，你们有什么养老给老人养老的计划？
1: 我现在是听他自己的，他自己他跟我说了，他现在愿意雇人。
6: 哦，
1: 嗯，最早的时候我已经就跟他说了，我说您两套房子归您用啊，您可以住一个，可以租一个，您可以跟着他过。我说他肯定要好好照顾您，我说您也可以跟着我过，我也肯定是好好照顾您。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谁都不用，我现在还可以呢，我不雇保姆。您不知道呢，一开始他连说他雇人他

0: 都不说雇人，
1: 既不想投靠子女，也不愿雇佣保姆。这位老母亲的想法还真有些让人摸不清头绪，她的独立自强到底是出自本心，还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2: 我现在就一个目标，我自己过，我动不了，我找个保姆。
0: 他说了，
3: 刚才
0: 他说他自己过。
3: 来，大嫂，说从您这方来看，您认为怎么样给老母亲养老的方式是最合适、最妥帖的呢？
0: 他雇个人，
3: 雇个保姆照顾。
4: 现在不是也提出来他要雇人吗？对呀、那你们意见不是达成一致吗？
5: 他说
0: 达
5: 不
0: 成一致吧？
5: 他现在他能动，他暂时先不用。
6: 老二，您觉得现在家里边的方案亏着您了吗？
5: 亏肯定是亏了，但是我没跟他们争。
6: 所以您其实不太计较，对吧？
5: 对，我不太计较。
4: 不好意思啊，我想问，怎么亏您了？您认为就是因为给您财产给的少了是吗？
5: 对他们。
4: 那我问您，您的赡养比老大和老三多吗？
5: 我反正是每个月我都去个两三
4: 趟。您就回答我，您的赡养比老大和老三多吗？老大和老三是不是没有
5: 他多？
4: 没有他多，老三比您多吗？
5: 也没有。
4: 也没有，对吧？所以您的赡养其实也相对而言是比老大和老三家要少的。
5: 对，
6: 您心里边既然能平衡，那实际上赡养老人的事儿，您跟大家都是能配合的，对吗？
5: 我就不希望他们这么来回来去踢皮球了，要不然就是哥俩轮着来，因为我不能说老是上那儿去，是吧？要不然让他们哥俩轮着来。要不然就依靠一个人，看老太太的决定
6: 啊。我听出来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5: 对，
6: 您实际上尽的义务啊，相对来说是明显少了。
5: 对对对。
6: 那如果要是出钱的话，您少出吗？
5: 那我要看我老妈的意见吧。
7: 我现在看出来，你家老太太其实没有什么犹豫的，但是呢，老太太现在这种状况，老觉得一个是给你们增加负担，她心里有压力；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她想要活得硬气。老人家还是挺自尊的，
5: 对，
7: 是不是？
5: 对，他就说我就是死也死在我这个独居
7: 啊。对，而且我刚才的话里话，因为今天老三不来嘛啊，我刚才从你们话里听出点音儿，老太太说了，我要在自己的老窝里，所以我一直有疑问，就说您看那两套房子啊，是给了那个老二，但是一直，老爷子在的时候，他们一起住在那其中一套两居里，是吧？然后呢，老爷子去世以后，老太太就要回到他们名下的这个一居来住，
5: 对，
7: 是吧？
5: 对，
7: 那就是想觉得这是自己的根据地啊，是吧？
5: 对对对，
7: 那个是在别人名下。你看，你们家里这个老爷子是不是说了算啊？
0: 也不是，也不知道他们谁说了算，
5: 反正
0: 是
5: 老
0: 这个话
7: 呢，但是
0: 呢，
7: 你看到没？
0: 老两口都这样说了。
7: 老爷子去世之后，我觉得这个老妈妈气场就虚了，想要回到第一是吧？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另外呢，就是如果出去的话，她怕有说辞，所以呢，她也不愿意离开。
0: 不是她怕有说辞，是老三怕有说辞。
7: 不管是怎么样吧，反正有顾忌，有忌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呢，我们先是尊重老人家。比如说他现在一个人住啊，根据你们陈述的情况，他一个人，你们有担心，我们也有担心。你比如说老人家腿不好，而且呢，你们也说他喘得厉害，80多岁老人了。我父亲90多了，我能理解。你看我父亲92岁了，他也觉得他什么都行。他甚至都觉得啊，你们都不用管我啊。
0: 对。
7: 啊，我和保姆要接班，他都说没事，你走吧。
0: 对对对。
7: 但是我肯定要保姆进门，我才能走，对不对？
0: 对，
7: 没有人在跟前肯定是不行的。就说老人家啊，为老自尊，我们还是应该要理解他。
5: 对，
7: 你不要老打击他，说啊，你这一个人不行了，对吧？态度上，咱们说，哎，舅妈，你这挺行的。但是我们的照顾啊，还是要让老人能接受的情况下，不要太强硬。
5: 对，
7: 大嫂，其实我觉得付出挺多的。先生又生病，其实刚才说到您先生生病这事，老太太又抓把儿子啊，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的苦衷。我看您眼眶都有点红了。然后比如说他现在一个人，你们担心，我觉得可以有补救啊。比如说他现在也不想请保姆，咱们先轮着来嘛，对不对？
5: 对，
7: 先是轮着来帮着他一把，过渡一下。如果他觉得实在不行了，咱们再请人。
4: 小肖先生
8: 啊，您说。
4: 我相信你对你家的事儿是比较清楚的，你也比较年轻，看问题的角度可能跟老人们不一样啊，长辈们不一样。我想问一下，你小的时候是奶奶把你带大的吗？
8: 对，
4: 是她把你带大的哈，所以她对你有很多的信任。
8: 他也很爱你。祖父过世的时候，奶奶会想从这个两居室搬到一居室，这个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儿吗？怎么会因为爷爷过世了，奶奶就不想住在那个两居室了，就想搬到一居室去住？

0: 当时发生过什么重大
1: 事？我奶奶跟我说过，说那个爷爷过世了，他有这个想法，他想搬出去。他说他不让我搬，这个他就是说的我这叔叔。
2: 嗯，
1: 这个
2: 我插一句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一人住一两居太大了，太旷了啊、
0: 哦，所以就想回那个一居去住。
2: 对，如果
0: 这个时候为什么老三拦着呢？
2: 如果啊，
0: 为什么
2: 他就是什么？
1: 我这个叔叔有一句话是：老头刚过世，您就搬出去，我这脸上没脸。
3: 哦
0: 哦，
3: 怕人说一些闲话。
0: 他更多考虑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考虑到奶奶的需要，当时是吧？
1: 当时奶奶就想搬出去呢，因为这两套房呢，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爷爷的。奶奶想搬到自己的房，就是想自己住一个，自己租一个。
0: 好，那在你看来，最好的对奶奶的照顾和养老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1: 最好的方法，我们来管。
3: 您家是吧？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3: 还是说您和小叔
1: 子还是住在这儿？但是我考虑的一个就是
0: 住在这一居室，
1: 我妈这个身体，您看着挺好的，其实也是。这儿疼那儿疼的，因为这个岁数也60多了，
0: 嗯，
1: 所以奶奶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请个人，对，请个人能辅助一下。
0: 就是、在你认为的好和奶奶的意愿，你愿意选择奶奶？
1: 奶奶的意愿
0: 啊、哦，那就是好的，谢谢。
3: 好，咱们三位也稍微休息。
4: 我要跟老二说一句话啊，在蒲老师问您的时候，您说您不参加赡养。首先，我跟您说，您这个观念肯定是错误的。您说让老大和老三赡养，对吧？您是时不常的去看一下，这肯定不行。因为我们做子女必须得赡养老人，好吧？
3: 嗯，三位稍作休息。我觉得今天的主角啊，应该还是老妈妈才是，因为我们是为她的赡养而来。那让她也上来一起跟我们说一说。您三位等一下。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9: 年近90，却一心要独立。老母亲的内心到底是何打算？
10: 也就是刚才您说，就是身份证他不给您。
11: 今儿个我跟他要，我说你给我那身份证，我说上那儿去人家要身份证，他当然不要。
10: 就是儿媳现在
11: 当然他哪儿，
10: 然后其他的资料都在孙子手里。其
11: 户口本跟身份跟户口本也在那儿，那个存款也在那儿。
10: 那您是觉得就是被他管的有点太多了？
11: 就是，但是他想把我一窝都什么都不给我了。
2: 我说我有房，我有老窝，我住我这老窝去。
4: 其实您还是替儿子着想，是不是？
2: 对呀、啊。
4: 您觉得？您看，您要住一居室的话，他两居室租出去肯定拿钱更多。
2: 对呀、啊。
4: 对吧？
2: 对呀、啊。
4: 但是如果您要占着一个两居室，这一居室拿钱肯定比两居室要少。
2: 对呀、
4: 啊。啊、嗯，所以您为了小儿子考虑，
2: 对，
4: 是吧？
2: 哎，这样呢。最近我这搬家呢已经闹了2年了。
4: 嗯，
2: 这次小儿子他不让我搬。
0: 嗯，你觉得是奶奶的一个不必要的担心是吗？
1: 对，
0: 是源于这个。
1: 对，
0: 那你在你看来奶奶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1: 不好也是近期，因为之前翻过来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也都上奶奶家吃饭嘛、
0: 嗯、
1: 因为我们也不在一小区，但是挨着，之前也是两边跑吃饭，现在呢都去我奶奶那儿吃饭，我觉得挺好的。
9: 婆媳间相处如何，手足间是否和睦，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究竟暗藏着什么隐情？
10: 那个大儿媳啊，
11: 大儿媳妇，所以说我跟她相处不是一块堆的，30多年都不在一块堆，你说现在要在一块堆就有点摩擦了，是不是、
10: 哦、
11: 就因为这个。
10: 您想自己住？
11: 我想自己。
10: 他是发生过什么摩擦呀？
12: 我就觉得他跟着我不痛快。
10: 嗯
12: 嗯嗯。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其实我也不舒服。
10: 啊，那个，当时您是对他搬家那会儿，他们直接把您送回来这个事不满吗？还是？
11: 不是不满了，他把我送了，我不满了。我他也没，因为他跟着老三呢。没商量好，老三没去，就是他跟这他儿子把我推搬过来了。
3: 咱就
2: 因为我选择他的监护人，我就听他的了。
3: 我们觉得他信得过，
2: 对，
3: 您选的也没错，是不是？
9: 处处自强的老母亲，晚年生活能否迈入正轨？一家人的心结又能否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老妈要独立。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4: 任律师您好，请问家人间私下口头约定财产的分配是否有效呢？
13: 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遗产分配、房产赠与以及分家析产都需要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而口头约定呢，没有书面协议佐证，没有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也没有完成公证手续，仅仅是亲属之间私下协商的想法，通常不以作为财产分割的合法依据。
14: 有稳定收入的老人能否自主决定养老方式，拒绝子女赡养安排呢？
13: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人依法拥有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权利，可以拒绝子女统一制定的赡养方案。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老年人的人身自由与生活自主权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拥有足额养老金或者其他收入，经济上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无需子女提供经济供养。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主要包含精神慰藉、生病陪护、日常关怀等相关内容，并非啊必须强行将老人接走同住，也不能强制实行轮流照料制度。当然，如果老人自愿出资给付照料者的劳务补偿，这属于啊自由处分个人合法财产，行为完全合法。但子女呢，不能以尽赡养义务为由强行干涉老人居住选择与日常生活安排。
14: 如果子女以监护为由扣留老人的财产，是否违法啊？
13: 这种行为啊是违法的，被侵权老人可以依法要求子女返还财产，撤销该子女的监护人资格，甚至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另外，第36条规定，如果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也规定，子女不得侵占、转移、隐匿或者损毁老年人的财产。
14: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3: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展敏，咱们呀，明天见。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5: 古玩店老板倒卖文物，狡辩捐献难脱罪责。
16: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
15: 31瓶笑气藏车内，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17: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15: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18: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5: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19: 我认为搞我中国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中，骗了我2289块钱。
1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0: 古玩店老板跨省来到湖北武汉进行古玩交易，可实际上却干起了倒卖文物的非法勾当。近日，武汉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手，将这起文物倒卖案中追缴的42件文物移交给湖北省博物馆。
21: 马某甲在西安开着一家古玩店，2025年中旬，店里来了一名客人，看中了店内50余件藏品。
22: 二人在微信上列了一个藏品的清单，内容包括唐三彩20万、青铜器15万、50件藏品，价格一共是140万元。
21: 商谈好价格后，马某甲与买家约定进行异地的线下交易。随即，马某甲将50件藏品通过分批快递的方式邮寄到了武汉市汉阳区的一家宾馆内。几天后，马某甲和给自己帮忙的亲戚马某乙一起来到武汉。
22: 在马某甲、马某乙到达汉阳该宾馆搬运藏品的同时，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公安机关随即进行了布控。第二天，在马某甲和马某乙与买家进行古玩交易的过程中，将马某甲、马某乙抓获，并扣押了疑似文物的50件藏品。
21: 经过专业鉴定，现场扣押的50件藏品，其中5件为国家2级文物，12件为国家3级文物，25件为一般文物。
22: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并非倒卖。马某乙说自己只是受雇开车，对倒卖文物的事情并不知情。但我们对其与买家的微信记录所提到的疑似交易金额进行询问的时候，其辩称他听说来武汉捐赠文物也有对应的奖金，该清单上的价格是对接人告诉他捐赠可以获得的奖金数额。
21: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立即启动引导侦查程序，锁定以牟利为目的和明知是倒卖文物而提供帮助两大核心取证方向。
22: 在完善的证据链条下，马某甲、马某乙最终选择认罪认罚，我们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马某甲、马某乙有期徒刑。
21: 案件判决后，汉阳区检察院主动对接文物部门，妥善安置涉案文物。2026年4月29号，这一批被追缴的42件文物被正式移交至湖北省博物馆。
22: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属于违法行为，希望每一位公民都树立保护历史文物的意识，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
20: 开会连线、网络交流，如今视频会议走进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中。可是您知道吗？视频会议虽然方便，但是安全隐患可能就在身边。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警示，输错会议链接、未设置密码、随意共享屏幕，甚至是身后的文件、眼镜反光，都有可能泄露重要信息。那么这些暗藏的隐患应该如何防范？一起来了解视频会议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2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存在泄密风险，要加强全流程管控。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用户在享受视频会议便利的同时，确实容易忽视背后的安全隐患。
23: 可能共享 PPT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多余的信息，然后也会被共享上去，然后这可能也会被看到，然后就会有一些泄露。
24: 我们平时进行视频会议的话，我们可能会将别人转发过来的一个视频链接号，我们一个个进行手输。如果某一位数字输错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进入到别人的视频会议去。
21: 其实，视频会议泄密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惠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建海说，如果不设会议专属密码，或者随便把会议链接转发到工作群，无关的人就可能轻易进入，增加泄密风险。此外，一些日常小习惯同样可能成为泄密隐患。
25: 我们在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们是戴着眼镜的，那么眼镜上的反射也可能可以被窃取到这个有用的信息。背后呢是有它的书架的，放的一些文件或者是图书，那么在会议的时候如果没有进行屏蔽的，也会泄露信息。此外，还有些同事习惯把 密码，用便利贴的形式贴在这个显示器旁边，那么在转换镜头的时候也可能会无意之中泄露被看到上面的这个信息。此外还有一点要尤其注意的是，在我们做

0: 会议记录的时候，会议的时候，我们敲击键盘，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个键盘上细微的声音的差别，也能够被分析出来您到底是敲击的什么字符，甚至是泄露你当时的密码。
1: 那么，如何有效守护视频会议的信息安全呢？王教授建议，召开涉密会议要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系统，并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必须检查设备，严禁在公共信息网络上开涉密会议或传递国家秘密。
0: 我们在做视频会议的时候，您一定要设置进入的密码，不能够无密码的进入。对进入视频会议室的这人员做实名的认证或者登记，来避免信息泄露。那么我们在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最好用模糊背景的方式把背景给模糊掉，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是我们在共享这个屏幕的时候，特别是在转换窗口的时候，可能会泄露这个信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我们需要共享屏幕的时候，我们打开共享屏幕；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请立刻关闭共享。
2: 对于广大的少年儿童来说，属于他们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不少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挑选礼物，安排各种娱乐项目。那么琳琅满目的各类礼物究竟应该怎么选，才能更好地保障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呢？广西南宁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
1: 节日临近，亲子游乐、研学体验、户外拓展、亲子摄影等消费项目备受青睐，商家们纷纷推出套餐预售、储值优惠等营销活动。各类预付式消费活动层出不穷的同时，退费难、服务缩水、关门跑路等消费纠纷进入高发期，需要家长重点警惕。
3: 挑选经营机构应优先选择营业执照齐全、资质合规、口碑良好、经营稳定的正规商户及场馆，坚决避开无证无照、场地简陋、设施不完善、临时营业的小众经营场所。办理亲子游乐、早教娱乐储值卡时，坚持小额充值短期时效、谨慎续费原则，切勿轻信终身尊享、超值年卡、限时特惠等营销话术，避免一次性大额充值。
1: 除了线下储值消费，儿童盲盒、收藏卡牌、潮流手办等网红商品也是孩子们的节日热门消费品，但这类商品普遍存在营销诱导、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容易误导孩子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利于正确消费观的养成。
3: 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购买相关产品，需由家长全程陪同，严禁未成年人私自线下购卡、线上盲目充值，坚决抵制无资质、无标识、无保障的三无产品，认真甄别产品内容，远离含暴力、低俗、猎奇等不良元素的品类。
1: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儿童电话、手表、平板电脑、智能学习机等益智电子产品成为了节日礼品的主流。这类产品关乎孩子的使用安全、隐私保护和身心健康，选购时需要重点核查各项安全指标。
3: 选购时注意查验产品是否具备3C强制性认证，优先选择主流品牌，查阅电池安全、充电接口防护、辐射检测等相关检测报告，拒绝劣质杂牌三无电子产品。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过程中要主动索要发票、收据、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留存商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协商无法解决的，可以通过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节日宠爱孩子无可厚非，但理性消费、科学选购才是最好的陪伴，既能守护孩子的童真，也能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六一过得安心又有意义。
2: 一根烟糖可能会点燃孩子对香烟的好奇，一罐啤酒豆也许会模糊了儿童对饮酒有害健康的认知。守护未成年人，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进行引导和管控，这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可是近日，有不少家长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及校园周边的店铺内，出现了一些外形像香烟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对此，中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醒，此类食品看似无害，实则模糊了未成年人的是非认知，削弱了他们对烟酒危害的警惕。
1: 记者在网上搜烟糖，跳出来的虽然是

0: 搞笑糖果，但配图全是烟盒样式，里面的棒棒糖也跟真烟一模一样。这种糖一盒3块多，销量已经超过2000单。有买家评论很好吃，还挺逼真，也有买家说小孩很喜欢，再次购买。那么线下情况如何呢？为此，记者对广西南宁多个小学商圈进行了随机走访。
1: 烟盒没有，烟盒它都是有两盒装的，一盒才能搞得我们卖了。
2: 烟盒那怎么了？
3: 找路是不让卖了，
2: 我有没有货？
0: 放学时段，有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这种烟糖，班里有同学吃过。
4: 吃过，
5: 就是这种烟糖是吧？
4: 啊，
5: 有没有那种抽烟的烟糖？有见过吗？
4: 有，
5: 在哪里？
4: 在那边的水龙头卖。
0: 来到孩子们说的这家店，当记者表示想购买烟糖时，店员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
5: 咱盒那个烟糖，那个烟糖，
6: 椰糖，你要椰糖
5: 啊？
6: 要多少？
7: 没有必要，没有啦，没有卖了。
5: 没有卖了。我要买给我弟弟啊！
7: 没有妈妈，妈妈，
5: 这儿太晚了。
8: 这个是吗？
0: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商家遮遮掩掩说没货了，但是在店里买东西的孩子熟门熟路的把烟糖从货架上拿了下来。
5: 5毛是吧？
0: 这款暗访购得的烟糖，外包装标注保质期1年，却找不到生产日期。打开后，糖果呈竖条状，下白上橙，外观酷似香烟，生产日期缺失，来源不明，且模仿烟草外形，存在误导青少年的风险。而在广西南宁的另一所小学商圈，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叫啤酒豆的零食，外观跟啤酒罐简直一模一样。
9: 啤酒豆，
5: 这是糖还是？
9: 这个是豆豆，吃了这也可以哦。
5: 这个买的多吗？
9: 多啊。
0: 真是没想到，给孩子们吃的零食竟然把烟酒元素凑齐了，而家长们对此态度如何呢？
10: 我肯定不支持了，这个好像影响不好吧，就是模仿大人抽烟的形象，肯定是不良的影响，当然不支持。
0: 别以为这只是小孩子闹着玩，心理专家提醒，烟糖、啤酒豆等恶搞零食极易误导儿童认知，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1: 第一点是模糊对错的认知，模仿香烟的外形、吸烟的动作，让孩子淡化吸烟有害。第二点是强化猎奇模仿的心理，满足孩子叛逆模仿成人的好奇心，容易诱发后续不良行为的一个尝试。第三是扭曲审美与价值观，容易让孩子对规则、边界、不良行为的判断力变弱。
0: 此外，广西消委会也特别提醒，恶搞糖果往往还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
12: 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
13: 看到这个小片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我们心寒的词汇啊，恶搞的零食。其实这样的恶搞零食呢，在现在的很多电商平台当中，包括在校园周围，孩子们都会看到，甚至是可能会食用这些恶搞的零食。这些恶搞零食呢，不仅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当然也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面对这些商品和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他们会触碰哪些法律的红线和原则呢？
14: 咱们这个事件的核心就在于向未成年人去销售仿烟类的食品，那这就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它是仿烟类的，那我可不可以去理解为它是以食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做一个烟草的软广告？是不是也涉及到广告法的一些法律问题？其实，在学校周边对于孩子生活学习密集的区域是禁止去销售烟草或者是酒类的产品的。你去销售这个仿烟类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这些模仿或者猎奇的行为可能会降低他对烟草或者是酒类这种产品的一个认知。所以呢，这里边触碰的这个法律风险，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风险是很大的。
13: 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作为监管部门来说，他

0: 联动起来，让这样的行为，包括这样的恶搞零食，从根本上给它杜绝了。
1: 从生产销售的这个源头，我们其实就应该做相应的这个监管措施。你比如说，你线上你想要去销售一个食品，你这个商家的入驻资质有没有？入驻之后，你的商品是什么类型的商品？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资质去进行陈列在这个相应的销售架上？线下也是一样的，都应该走一个全套的程序。从这个程序上，我们先进行一轮把关。那其次呢，对于特别是学校周边或者是线上面向很多这个未成年人也去销售的产品，去有一个合理的监管，因为线上也有监管部门嘛。然后其次呢，咱们学校呀或者是家长啊，这个情况下要去正常的去向孩子去宣传，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什么样的产品它是完全不能碰的，对自己自身有伤害的。最后呢，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程序上来讲，发现了此类的情形，不能说是小打小闹的，只要发现了对孩子确实有危害的，我们一定要加大惩罚力度。
0: 谢谢郭律师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当然，面对这样的恶搞零食呢，我们希望学校、社会和家庭都能够联动起来。当然，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看到恶搞零食正在被未成年人而购买，这个时候您也要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恶搞零食这样的现象从源头上来杜绝和治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31坪校气藏车内，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3: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2: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4: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2: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5: 我认为搞我作为应该还不敢搞到那个那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浙江慈溪街头，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靠在马路中央，而车内的驾驶员神情恍惚，抱着一个瓶子吸食着不明气体。有过往群众看到后立即报了警。
7: 开门，开门。
8: 民警赶到现场后，多次要求驾驶员开门，但对方毫无反应，只顾拿着一个粉色瓶子不停地吸食。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名驾驶员很可能正在吸食笑气。
3: 都在我们声音特别特别大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转头来看我们一眼，但是他看我们一眼也并没有跟我们沟通。
8: 为防止车辆突然启动，民警将警用摩托车停在白色汽车前方，其余警力从旁包围，继续引导驾驶员开门。
7: 门开上，警告你了。
8: 对峙过程中，驾驶员误触车窗按键，出警民警眼疾手快，将警棍插入车窗缝隙，趁机打开车门，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查，车内密密麻麻塞满了笑气瓶，共计31瓶。
3: 我们把他带回所里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头的状态，他不停地表现出自己浑身很冷，然后还非常非常的想呕吐，然后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8: 经询问，驾驶员陈某当天购买完笑气回家途中，发现车辆没电无法启动，觉得无聊便吸食起来。目前陈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了解，近年来吸食笑气的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不少青少年受不法分子诱惑走上歧途，而过量吸食笑气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甚至瘫痪。
3: 根据浙江省禁毒条例及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已经明确将笑气列入了临时管制物质，禁止个人吸食和注射。对此我们呼吁广大的家长群体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的青少年群体不要去尝试购买或者吸食笑气。
6: 开店做生意都希望遇到大买卖，可是最近江苏扬州城区的一家手机店老板却被找上门的大客户弄得心生戒备，最后还惊动了警方。这笔价值10多万元的大生意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2: 这天，一位大妈走进市区一家手机店，向老板提出要买10几台高档苹果手机，
9: 是10000块钱的，然后是17 Pro Max， 然后说要买10几台。
2: 这可是10万块的买卖，老板满心欢喜，顺便问了买手机的用途。
9: 他说是儿子单位要用的，然后是给儿子单位买的。
2: 年轻。

0: 新人买手机都是亲自选满意的款型，哪有父母包办孩子单位采购业务的？吴老板不出疑了，
1: 就说他儿子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然后呢我再给他货，然后他也没有要求我开发票。
0: 如此说来，吴老板没理由拒绝，于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收款账户。
1: 然后过了几天然后对方把钱打过来嘛，打到我的账号里，
0: 银行卡成功到账12万元，比当初双方约定的货款还多出了1000多。公家采购怎么会如此不专业呢？吴老板愈发不安，打电话过去试探。
1: 我说你第二天来，我说我货还没配全，你第二天来，我也想查证一下，他这个钱等一下打过来了，会不会又等一下又退回去了呢？
0: 吴老板同时提出必须核验付款身份。
1: 我说是谁？他说是我本人。他说，我说是你本人，你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身份证找不到了，说带身份证复印借过来。
0: 这一番答复有悬疑，联想到不久前的反诈宣传，吴老板主动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说明了这笔蹊跷大单的可疑之处。
2: 说有一个人打了10几万要买手机，是从那个外地账户打过来的，他心里不出意想问我一下这个情况。
0: 通话全程免提。另外一位辅警唐玉华听到沟通内容后察觉出问题了，
3: 有点像那个洗钱，那个诈骗里面的实物洗钱嘛。
0: 唐玉华当即提醒商户交易有风险，警方随即根据转账信息展开溯源，发现对方的账户涉嫌诈骗，立即对买手机的嫌疑人钱某实施了控制。审讯中，钱某交代，他半年前被拉入一个微信群，交朋友、收红包、听讲座，联络感情不亦乐乎。等混熟了才发现，群里的人都是电诈分子，一个劲儿的蛊惑帮忙收钱转账，还表示有好处。
4: 上游的诈骗分子就是为了让其帮助他洗这12万的钱，但是以可能就是以各种方式与他交朋友。
0: 钱某拿人手短，答应帮忙购买转运贵重物品，连身份证复印件都是上线伪造的。
4: 自己的照片他先拍给了上游的犯罪分子上游的诈骗分子，上游的诈骗分子再通过 P 图的方式将他的姓名可能身份证号码改变之后再发回给了嫌疑人，然后嫌疑人再通过打印拿去使用。
0: 目前涉案的12万元赃款已全部追回，并足额返还了外地的被骗群众。钱某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提醒，全社会的反诈力度持续加强，电诈分子为逃避监管，洗钱渠道也在花样翻新，市民需加强防范。
5: 日常开车骑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走保险理赔是对双方最有利的合法保障。可是广西的梁女士最近却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自己正常骑行被撞，交警判定对方全责，可是肇事司机却拒不签字配合理赔，导致她迟迟拿不到赔偿。遇到这种僵局，受害者应该怎么办呢？
6: 前段时间，广西的梁女士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在路上，一辆黑色网约车突然占道转弯，径直将梁女士撞倒，导致梁女士当场无法动弹。
7: 她突然就是往这个右拐，然后就把我给撞倒了。当时交警过来就是进行了一个拍照，然后第二天让我们到交警队，进行就是这个事故的一个调查。
6: 事发第二天，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一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肇事驾驶员陈某因转弯未避让直行车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需赔付梁女士所有损失。对于责任判定结果，陈某并不认可，当场与梁女士发生口角争执。
8: 他说他受伤很重，要我去拿钱给他看病，我说你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然后拿单子来，我有保险给你报，然后他就叫他那几个朋友，男的不懂是什么人呢，就上来打我，还说他烂了一个几万块的手镯也要我赔。
7: 我已经带着他10多年了，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具体这个镯子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他意义在这儿。
6: 冲突发生后，双方被民警带回派出所调解，最终达成相互谅解的调解结果。本以为纠纷就此落幕，后续可正常办理保险理赔，可当梁女士再次联系陈某推进理赔流程时，对方态度突变，拒绝在保险理赔单据上签字。
8: 他那几个油仔打伤我了呀，那你先叫他赔钱给我啊，他都不赔钱给我钱，他想叫我赔给他啊，
7: 就是不想承认了。嗯，然后就现在就僵在这里，保险公司也没有给我进行理赔，他们说需要对方签字，可是对方不理我。现在
6: 因肇事司机陈某拒绝在理赔单据上签字，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暂停所有理赔流程，拒绝向梁女士赔付相关费用，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梁女士向专业人士寻求法律帮助，准备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专业人士指出，肇事司机不签字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因为肇事司机与保险公司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当发生可以理赔的情形时，保险公司需按合同条款依据交强险、商业责任险等险种进行相应赔偿，法律支持梁女士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本次纠纷，专业人士给出了明确的维权方案，为梁女士指明了诉讼路径。专业人士建议，梁女士可以起诉肇事司机，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从证据角度，需准备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单、医疗费和住院费发票、诊断证明、出院医嘱记录以及从事行业的务工证明、年收入和工资流水等材料。根据法律规定，梁女士可以主张医药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住院补助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等赔偿项目。目前，梁女士已根据专业人士指导，整理好相关证据材料，向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追责索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清晰，就应当依规履约，依法赔付。肇事方拒不配合理赔，不仅不讲情理，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遇到类似维权困境，受害者无需被动僵持，留存好事故证据、医疗单据，通过法律途径就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何先生的邻居朱老是个孤寡老人，因为没有直系亲属，何先生便自愿承担起照顾朱老的责任。朱老去世后，现在有其他远房亲戚前来主张分割遗产。何先生咨询朱老留下的遗产，自己是否有权分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何先生虽然不是朱老的法定继承人，但因为其长期照料朱老，依法有权分得适当遗产。民法典第1131条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何先生自愿承担朱老的日常照料、养老扶助，属于长期抚养较多的情形，符合酌情分得遗产的法定条件。朱老的远方亲戚虽然是亲属，但如果没有尽到照料义务，就无权独占遗产。通常情况下，法院呢会结合何先生照料朱老的时长、付出程度以及遗产的价值，酌情判定其分得相应份额的遗产。
5: 常大爷到超市购物，因地面刚透过较为湿滑，常大爷不慎滑倒，摔伤腿部。常大爷找到超市要求赔偿，超市称已经放置警示标识，尽到了告知义务，拒绝赔偿。常大爷咨询，地面湿滑导致顾客摔伤，放置了警示标识就没有赔偿责任了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超市仅放置了警示标识，不能完全免责，仍需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仅要设置警示标识，还应当及时擦干地面，铺设防滑垫，做好现场防护。该超市仅摆放了警示牌，属于没有充分履行义务。地面湿滑是摔伤的主要原因，超市存在明显过错，而常大爷呢正常购物行走，没有重大过失，自身仅需要承担轻微责任。
5: 韩先生经济状况不错，在与女友小娟恋爱期间为对方购车并登记在小娟名下，还替她支付房租。两人分手后，韩先生想要追回这些钱款，小娟主张是自愿赠与，拒不返还。韩先生咨询，

0: 这些支出的钱款在分手后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第158条以及第657条规定，如果购车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因为双方最终没有结婚，该赠与所附的条件没有实现，所以韩先生有权主张返还。对于房租，如果属于双方日常消费性支出，通常会被认定是共同生活开销，不予返还。建议韩先生提前收集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购车合同等相关证据，以证明赠与的性质与目的，为后续协商或者诉讼做好准备。
3: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4: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3: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5: 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交通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一举查获了3名飙车炸街人员，扣押了2辆非法改装的电摩。
6: 近日，浙江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镇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7: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6: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公共视频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7: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改装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6: 在此次行动中，警方抓获违法人员黄某等3名，扣押非法改装电摩2辆。从接警到抓获违法人员，全程不到1个小时。经核验，这些两轮电动车经过非法改装后，时速可达80公里以上，并且没有悬挂号牌，而驾驶员也未取得驾驶证。
4: 我对自己违法改装摩托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当时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过后果。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拿生命开玩笑。
6: 据房某交代，改装车辆是为了追求刺激，想通过翘头炫技来吸引旁人眼球。目前，民警已依法对3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1: 网络直播打赏限额的新规出台1个多月了，平台落实的怎么样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竟然对新规打了折扣，打赏限额设置入口隐蔽，未成年人充值仍然难以拦截。更令人揪心的是，上海一位七旬阿婆短短数月给主播刷了300多万元，如今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而北京一位王先生打赏女主播74万后想讨回，法院却难以支持。那么这些打赏容易退钱难的问题背后的规则漏洞与消费陷阱应该如何监管呢？
6: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1个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8: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9: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6: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
8: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10: 直播间我们左下角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
6: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
1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6: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12: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了，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6: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部分网络直播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会持续地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就迷失了自我。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1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到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6: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1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6: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13: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6: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
14: 面对这个直播打赏的行为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折腾后呢还是会心里一震，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未成年人看到直播打赏会很容易在爸爸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打赏很多。那我们最近的这个直播打赏新规满月，但是平台执行却大打折扣。当然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这一次邀请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平台却恶意的限制这项规定在实施，那背后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15: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逐利嘛，对吧？商家嘛，那我肯定是为了利益去做这些事情。那其次呢，在利益的这个基础上，我明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还不遵守呢？那肯定是惩罚的这个力度比不上他们获利的这个力度。也就是说，可能我获利了100个，那但是我可能惩罚也就1个，这样的这个比例是极其不协调的。
14: 所以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15: 对，没错。
14: 其实刚刚我们在开头也说到了，很多家长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的这个钱呢就被自己的孩子给打赏了。那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账号打赏，咱们作为平台方面来说，该如何来进行监管呢？
15: 首先，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你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的时候，对于各方面的监管都应该是到位的。首先，这个账号肯定是成年人注册的嘛，但是孩子在使用这个账号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配合，那这个支出只是输入密码就已经能够完成支付的情况下，对于比如说很频繁或者是夜间活动量比较大，再或者说很多大额的，它就应该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比如说我一看到很频繁我就要限制了，我是不是多长时间内我需要有一个人脸识别，必须得是注册本人的一个人脸识别，而不是说一个小孩输密码就行，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措施去进行限制。如果它的监管力度越小，那它的责任就越大。
14: 那其实除了这个小朋友未成年人之外啊，我们看到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可能会被这个主播的状态和行为所吸引而打赏很多的钱啊。那作为平台方面的话，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打赏预警，包括在打赏限额很高的情况之下应该限制一下这样的行为，如果触碰到类似的法律红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呢？
15: 其实是应该的，像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有自己的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嘛。那老年人他其实年纪一大，他的感情就会很薄弱，就会很需要感情的这些支撑。自己的判断能力、认知能力都会下降。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帮助啊，其实你作为平台应该去进行相应的识别，而不是说我知道他好骗，然后我去尽可能的去骗老人的钱。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去区分这个老人是否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没准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假设一个病情。 他是老年痴呆，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起码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分行为就会产生瑕疵。但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自愿而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个情况下，那这种平台是无责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一个比如说就是处分的一个效力问题啊，再或者说确实存在一个诱导啊或

0: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法律问题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如果监管力度不够，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措施，去确认这笔钱支出是不是一个自愿支付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他就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
1: 谢谢郭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咱们的这个监管新规呢已经是满月了，但执行效果还是冰火两重天的，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啊，我们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我们的监管和惩戒的机制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节奏呢？
0: 是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为什么他们现在敢顶着这个法律规定去继续存在这样的一个，我就把这个设置的很隐藏，让大家都看不到呢？还是就是这个利益肯定是更大化的，对他们来讲，我这个惩罚力度是很低的，我仍然可以冒着这个风险去逐利。如果说我们就更强硬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是效仿你在这个打赏越多，你平台抽成越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比例机制，我是不是可以也设置一个惩罚机制？就是你如果违法行为越多，我可以根据你的违法行为的这个性质、次数等等这种行为，我去罚的更多，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这种行为也是有很强烈的惩罚力度的。
1: 谢谢郭律师，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和规定上来了之后，相关的处罚力度也得跟上，才能避免类似行为的发生。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也应该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包括中老年群体这种巨额打赏的行为劝诫一下，甚至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主播说新闻，今天分享的这件事呢，要提醒家里的长辈们注意了。路边健康讲座里的那些神奇的排毒实验，大家千万别当真。最近呢，就有一伙骗子用初中课本里的化学原理表演戏法，将普通的维 C 营养液卖到了3000元一套，不少老人的养老钱就这样打了水漂。近日，上海警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中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多名，涉案的总金额高达了300多万元。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啊，这款产品根本不含任何的太岁成分，并且没有任何的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的营养液。那所谓的排毒实验呢，就是将猪肺啊用高锰酸钾的溶液浸泡染色，然后呢再倒入 VC 的水溶液，形成氧化还原反应。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的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骗门店举办销售的健康讲座，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的高价购买成本仅为100多元的普通保健品。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30多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啊，要提示大家，广大市民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遵医嘱用药，切勿盲目的轻信保健品。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认准正规的资质，仔细辨别广告的内容，同时要警惕三无的产品。如果发现被骗，请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
2: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3: 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儿，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警句。可是当重庆江津区的石先生看到有人上门给免费送 POS 机、平板电脑后，他就把这警示忘得是一干二净，石先生的银行卡就被扣走了2000多元，这是掉进了陷阱里了。
15: 石先生拿到的所谓礼物，一个是 POS 刷卡机，一个是附送的一台平板电脑。石先生说，他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推销 POS 刷卡机，想着自己刷卡用钱更方便，他就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两位自称销售经理的年轻男子与石先生约在了江津双福一商场见面，对方还向他演示了如何使用 POS 刷卡机。
16: 都是那个信用卡头有好多钱，差不多有1万有10万，都可以拿用那个 POS 机刷。
15: 两位销售经理说 ，POS 刷卡机免费送，还同时附送一台平板电脑。石先生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方说需要石先生在手机上完成一个电子协议。石先生说他不太懂怎么操作，对方就帮石先生在手机上操作起来。石先生则忙着摆弄这两个免费的礼物，也没去看对方具体如何操作的。
16: 我一个手机里头全部是手机拿操作的，我是一样都不懂。
17: 操作你的手机头用你的人脸识别没有？
16: 用了嘞，还有那个验证码呀和那个用那个投资卡的那个密码也全部都喊我说嘞。
15: 记者注意到，对方与石先生在手机里面签订了一份 POS 机产品及会员权益服务协议。但石先生签名的地方都是打字输入的格式字体，而不是签名用的手写体。而那个所谓的平板电脑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名牌货。石先生说，接到银行短信说被扣款2280多元，这才感到慌了。
17: 说这那些东西都是送的吗？
16: 都是送的噻，我就会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大个作，骗了我2289块钱。
15: 石先生赶紧联系上了那位销售经理张先生。对方说按照协议，这2280多元是会员费。石先生说他看了协议，里面没有说有会员费。
18: 他是从我们的一个会员，我们的会员让他用这个刷卡机，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给他给福利，然后给他送个平板电脑。我给他讲了的，而且前一次给我输入的，还不是说我给他输的。大哥，
16: 那个手机我都没用。
15: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扣了费，石先生很是蒙圈，而且他担心自己的相关信息被对方掌握后，以后会被莫名其妙地扣更多的费用，所以提出了解除协议。对方说可以，随后又发来一个小程序，这里面需要石先生填写更多的信息资料，石先生更不敢轻易点击进去了。
16: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可以把那个活动取消噻？
17: 那可不可以取消嘛？
18: 可以取消啊，取消啊，没问题。单方面违约就可以了噻。
17: 单方面违约我要找好多钱呢？
18: 我把整个合同发给你。
16: 肯定嘛噻，他现在发个链子嘛，我那要同意，还要签字，现在我都可怕噻，都不敢了。
15: 石先生随即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对方与石先生签订的这个协议不规范，他们会介入进行调查。同时建议石先生向警方报案，以免后续造成更大损失。
14: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下一边。
1: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0: 别让斜着下，直着下。
2: 直着下？
0: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2: 没事，没事，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1: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小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小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2: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
0: 好了，
3: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2: 慢慢的。
1: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2: 那个待会儿送哪儿啊？
4: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5: 往后躺，
2: 有痛，不行吗？
5: 有。
1: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小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南方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上强度较弱，但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会频繁，虽然雨量不大，但会有强对流天气，仍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国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北方干热暴晒，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南方高温闷热天气也会自南向北扩展，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明两天白天大部分时间仍然是高温晴晒，山区多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夜间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并将在三号影响到全市，请提前规划好出行。今天起北京正式上汛，提醒大家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南方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广西广东局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降雨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频繁，虽然雨量不大，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仍需注意防范。近明两天我国北方干热暴晒，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再度

0: 增多，而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自南向北扩展。
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1: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4: 是
1: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1: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人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1: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 本就扛不住。
1: 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1: 哦，
3: 七盒成了吧？
1: 七盒，别七盒了，咱就八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八盒干嘛呀？九盒吧。
1: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
2: 啊，
1: 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2: 哎，别去，
3: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2: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3: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2: 哎，不难，
1: 阿姨。
2: 哎，
1: 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1: 哎，
3: 这10盒真给不了，
1: 哎，
3: 这9盒都够呛呢，
1: 嗯。
3: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1: 嗯，
3: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
2: 啊，
1: 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2: 对。
1: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1: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1: 嗯，
3: 谢谢各位了。哎呀，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

0: 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儿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嗯，不光我自己吃，嗯，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嗯，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嗯，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1: 嗯，
0: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0: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0: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0: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0: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0: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2: 嗯，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

0: 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
1: 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嫩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

0: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们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
3: 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2: Q 弹可口，
0: 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2: 哎，
0: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2: 对，
3: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
0: 好吸收，
1: 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3: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3: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3: 哎，斌斌
1: 啊，
3: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 检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对
1: 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2: 对，九袋
0: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走，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九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3: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你再加一袋，
2: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2: 十袋，
1: 凑十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3: 林森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观众朋友
2: 对，
3: 是吧？这么着，再跟厂家要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是吧？
1: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2: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0: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这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
3: 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1: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3: 没错，
1: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3: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3: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3: 对，
2: 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3: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是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的那脸也红了、嗯、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的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啊，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啊，
0: 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嗯，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嗯，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0: 这么危险呢？嗯，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 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1: 嗯，
0: 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1: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啊、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
0: 嗯，
1: 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2: 嗯，这么说来啊，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嗯，
2: 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啊、就开始补。
1: 嗯，
2: 不过冉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啊、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
2: 哦，
1: 无脑儿，
2: 嚯，
1: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0: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1: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 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0: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1: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1: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1: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0: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1: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0: 鹅肝、鸡肝、
1: 都喜欢
0: 啊，猪肝我都爱吃。
1: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0: 鸡肝
1: ，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0: 那是，
1: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0: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夹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1: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0: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0: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1: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0: 真馋，
1: 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0: 哎呀，好啊，
1: 好吧，
0: 好，
1: 给你们俩解解馋。
0: 好，
1: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

0: 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嗯，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嗯，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嗯，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嗯，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嗯，
1: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1: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哦，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 二，今天要说的叶酸，嗯，还有啥来着？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说就又忘了是吧？
1: A 有 B 一呢？
0: 有 B 一，有 B 六，维 C， 嗯，啊，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六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嗯，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啊。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的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哎呦，
0: 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得怎么样？
0: 不错。
1: 说得好。
2: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1: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辣
1: 一点的，疼痛难忍呢。
0: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就我们人体必需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2: 罗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2: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2: 六种
0: 是吧？对、嗯。

0: 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留言。李东，
2: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得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B2、B6、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5: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4: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5: 第一步是准备的材料，第二步参保登记，第三步办理社保卡，第四步呢是缴费，第五步申请医保码。
4: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6: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7: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6: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7: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6: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8: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9: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0: 反正气质，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9: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1: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9: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0: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9: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2: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的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三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2: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氏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2: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那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2: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3: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 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2: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2: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2: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2: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
2: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2: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采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2: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就他就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都割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

0: 但是只是暂时的，它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它没有办法辗转的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林氏病有三个典型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林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磨迷路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一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液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逐下降，所以呢这个梅林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固始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0: 固始注药是这样啊，因为磨迷路呢是在咱们的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但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固始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耳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固始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鼓膜很小的鼓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固始注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家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迷路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个固始注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 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医药呢，就是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0: 我们通过这个固始中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啊，来的时候就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啊，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也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啊，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啊，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啊，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儿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都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 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

0: 有快有慢，嗯，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
1: 感觉完了，
0: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三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以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3: 每个人的眩晕哈，它那个因为它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它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这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明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

0: 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是不是自己又好了，
0: 就过去了。哎，
1: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
0: 嗯，
1: 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物质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不过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0: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9: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8: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9: 第一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8: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10: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11: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10: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11: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10: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12: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1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1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4: 海鲜毛血旺，
15: 葱烧海参杯，
16: 陈记烤鱼。
5: 掌门私房菜土匪辣椒烘鸡蛋。
6: 大家好，我是老梁牛三鲜，味道掌门的梁泽勇。下面我为大家来做一道我们老家的民间菜土匪辣椒烘鸡蛋。首先我们用的就是线椒，还有这种美人椒。我们今天这道菜选用的是柴鸡蛋，这个鸡蛋的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先把它改刀啊，改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切得太大。看看蒜片，咱们接下来呢就选用这个鸡蛋啊，一般都是5到6个啊，给一点盐，然后呢再点一点纯净水就 OK， 掺和均匀。先把油溜溜锅，烧到4成热的时候，咱们就把鸡蛋倒入了进来。做这道菜火一定不要太大，火大的时候容易把鸡蛋给煎糊了。这个时候已经成型了啊，好，出锅，这道土匪辣椒烘鸡蛋已经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

0: 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0: 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脆就是家的味道。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 神家实惠霜，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

0: 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1: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0: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1: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0: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2: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3: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2: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3: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2: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4: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5: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6: 海鲜毛血旺，
7: 葱烧海参斑，
8: 陈记烤鱼。
9: 掌门私房菜，豆豉辣椒蒸五花肉。
7: 我是越来越香味道掌门周志佳，今天我为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豆豉辣椒蒸五花肉。做这道菜主要选用上好的五花肉，精五花都是五花三层。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表皮喷枪毛把它烧掉，然后再清洗干净，改成2厘米见方的块。调料：料酒、去腥、浏阳的豆豉、辣椒面、干豆角。第一步腌料酒腌制一下，放酱油，放上盐、鸡精，用这个干豆角打底，最后再放上豆豉、辣椒，上高压锅蒸30分钟。肉香扑鼻呀，很软烂，香辣可口。
5: 观众朋友们，大家。

0: 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0: 这个我也。

0: 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值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哎，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

0: 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儿，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要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

0: 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个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太棒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2: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果。
1: 哦，
0: 你知道这大果起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

0: 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哎，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嘿，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2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 200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呀、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

0: 真是大福利。
1: 哎，
0: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豆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0: 哎，
1: 十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0: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两袋吗？
1: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2: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0: 好，
1: 真有太棒了！
0: 哎呦，
1: 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那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的。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0: 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净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实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美好的你，华星少年六一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夏婷。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可姐姐。今天啊，在我们的舞台上也为大家邀请了两位朝气蓬勃的小主持人，咱们现在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金子涵，六一阳光照，快乐身边绕。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王明喜，童心迎节日，欢笑满云霄。
2: 没错，孩子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呀，他们将用童真来点亮这片舞台。
3: 看，童年的舞步已经准备，让我们用活力点燃这个舞台。
4: 听，纯真的歌声已经唱响，让我们用旋律传递节日的喜悦。
0: 接下来请欣赏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5: 迎着六一的灿烂阳光，我们走进欢乐的殿堂，
6: 披着节日的七彩霞光，我们放声把歌儿欢唱。
7: 小小的心儿装满渴望，在温暖怀抱里茁壮成长。
8: 甜甜的笑容绽放光芒，把美好时光悄悄珍藏。
9: 我们是祖国娇嫩的花朵，迎着春风尽情绽放。
10: 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怀揣梦想涌向前方。
11: 校园里洒满欢声笑语，每一寸时光都充满希望。
12: 蓝天下我们快乐奔跑，向着未来扬帆起航。
13: 六一的歌声多么嘹亮，唱响童年最美的乐章。
14: 六一的舞步多么轻盈，跳出童年幸福的模样。
15: 感恩老师悉心的教导，为我们点亮知识的灯塔。
16: 情记在心田，
17: 我们在阳光下努力向上，用勤奋书写美好明天。
18: 童心向导，永远跟党走，红色理想代代传扬。
19: 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争做强国时代好儿郎。

0: 是一首最纯真的歌，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无忧无虑的快乐。
1: 没错，那些童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长大后啊，都会变成弥足珍贵的记忆。
2: 还记得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时的兴奋，还记得和小伙伴一起捉迷藏时的欢笑。
3: 妈妈讲的睡前故事，爸爸举高高的逼问，都是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0: 首欢快的交响曲，每个音符都洋溢着童真与希望。
1: 听，这个乐章已经敲响，孩子们呀，都是跳动的音符。
2: 校园里，红领巾迎风飘扬，那是我们成长的骄傲。
3: 操场上，欢笑声此起彼伏，那是我们友谊的和弦。
0: 让我们在这六一的乐章中珍藏每一份纯真的梦想。

0: 童心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它让想象插上翅膀，让每一天都充满奇遇。
1: 童心也是夜空中闪亮的星星，它让黑夜不再孤单，让每一个梦想都闪闪发光。
2: 我向往天马行空的想象，用画笔画出彩虹桥，用积木搭起太空站。
3: 我欣赏永不停息的好奇心，问星星为什么眨眼，问鱼儿为什么游泳。
0: 愿这些童年的美好品质继续陪伴你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 能让我们继续在孩子们的舞台上来欣赏他们闪闪发光的瞬间吧。

0: 我就想起了中国的美食，十里飘香，人间烟火满是芬芳，
1: 岁岁三餐皆是华章，百味中华温暖心房，
2: 烟火山河岁岁无恙，一时一味皆是祝香。
3: 这些美食呀，像八朵漂亮的小花，色泽诱人，模样精致如画，鲜香扑鼻，
4: 芬芳四溢，惊艳你我味蕾，百味生香。
5: 对，八大美食八朵花，舌尖上面开花了。
6: 对，八大美食八朵花，
7: 缤纷美味映朝霞，
8: 朵朵绽放美如画，
9: 开得香，开得甜，开得我们笑哈哈。
10: 中国的历史底蕴长，中国的美食格外香。
11: 这么多好吃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2: 也许是从黄河边的第一缕炊烟开始。
13: 舌尖品味山河美，佳肴见证国富强，
14: 代代匠心来守护，传统风味永流芳。
15: 美食藏着山河梦，
16: 烟火续写新篇章。
17: 这味道让所有中国人喜爱，也让世界记住，
18: 这里是东方。
1: 它像一抹温暖的光，点亮烟火人间。它像一首快乐的歌，把我们和家乡紧紧相连。
19: 童年如画，色彩缤纷，每一种颜色都诉说着独特的故事。
20: 红色是热情，黄色是希望，每一种颜色呀，都是童年最美丽的模样。
21: 童年的中国红是胸前飘扬的红领巾，那是光荣与梦想。
16: 童年的阳光黄是花枝上金灿灿的向日葵，那是笑脸与希望。

0: 成长是一场美丽的蜕变，需要汗水浇灌，更需要梦想引领。
1: 没错，有梦想才有方向，有坚持才能到达远方。
2: 梦想是远方的灯塔，在迷茫时为我们指引方向。
3: 坚持是隐形的翅膀，在疲惫时带我们继续飞翔。
0: 愿每一个孩子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不怕困难，勇于挑战。

0: 每一年儿童节都是新的起点，等待我们蓄势待发，创造无限可能。
1: 新的起点已经到来，让我们和今天的小主持人们一起迎接崭新的未来。
2: 清晨的露珠闪耀，那是梦想在晨光中苏醒，
3: 未来的画卷展开，那时时代在等我们描绘。
0: 让我们整理行装，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精彩。

0: 我们生在和煦的春风里，沐浴着暖阳慢慢长大。
1: 我们长在万家灯火间，时时扎根在中华沃土下。
2: 生在春风里，长在千万家，人见人喜爱，我是小梦娃。
3: 一身中国红，点亮好年华，心中有图画，眼里有光华。
4: 千年传风雅，万里好山河，从小爱祖国，会说中国话。
5: 同心向华夏，少年意气家，向阳烛光芒，不负好年华。
6: 人见人喜爱，我是小梦娃。人见人喜爱，我是小梦娃。
0: 心中有幅画，
7: 青春和汉瓦
8: 筑成我的家，
9: 爸爸和妈妈教说中国话，
10: 家国藏心底，小小少年家。
6: 嘿，小梦娃，我们一起小梦娃。
0: 我是小梦娃，长在千万家，
11: 小小身体力量大，跌倒我不怕。
12: 我是小梦娃，从小梦想大，
13: 勇敢爱表达，最美中国花。
14: 心有小萌芽，怀揣大梦想，
15: 年少有理想，扬帆向朝霞。
0: 看我们天真烂漫，意气风发，看我们朝气蓬勃，自信挺拔。
1: 我是追梦的小梦娃，心中有灯塔，向着远方一步一步不掺假。
2: 我是家养的小梦娃，迎风也挺拔，开出最美的花，装点大中华。
3: 我是善良的小梦娃，爱心暖万家，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报答。
4: 我是骄傲的小梦娃，立志新中华，少年强，则国强，未来我当家。
0: 不负少年时，奋进闯天下，初心永不忘，盛世绽芳华。
6: 我是飞梦的小梦娃，我们是骄傲的中国娃。我是小梦娃，天天在长大，昂头挺胸向太阳，要照亮大家。
9: 我是小梦娃，最爱中国话，
6: 中上人民礼智信，我是最美中国娃，中国娃。
0: 青松和翠竹，共育中国花。
11: 春风与新芽，朵朵向阳花。
12: 挖着小脚丫，爸爸步子大，
13: 努力来描画最美我的家。
14: 迈开小步伐，勇敢向前闯，
15: 逐梦不停歇，自信闯四方。
6: 我们是小梦娃，我们

0: 感谢两位小主持人的精彩表现，在这欢乐的六一时刻，让我们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
1: 没错，祝福不分大小。那咱们今天的小主持人们有什么话，有什么祝福要送出去呢？
2: 祝福爷爷。

0: 奶奶、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1: 祝福小伙伴们学习进步，快乐成长，每天都像过儿童节一样开心。
2: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在每一天里
3: 童心永驻，六一快乐。
2: 感谢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技术科教频道美好的女华青少年六一大联欢，再见。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快乐，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焦弘毅。
1: 童心飞扬，我是少年主播万君燕。
2: 快乐无限，我是少年主播黄子婷。
3: 梦想起航，我是少年主播丁楚涵。
4: 幸福成长，我是少年主播向一山。
1: 听，那是长鸣与欢笑的交响，它穿过翠绿的林梢，唤醒花朵的芬芳，正把纯真的旋律奏响在校园的每一寸土地。
2: 看，那是阳光为童年编织的彩衣，它照亮书本上的文字，跳跃在游乐场的滑梯上，为每个无忧的日子添上斑斓的色彩。
3: 我们抛开作业本上的小烦恼，把困惑化作泡泡随风飘散，此刻心中装满的是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
4: 我们收集彩虹下的欢声笑语，将其编织成梦想的翅膀，以童年的名义向着那未知的远方勇敢地展翅飞翔。
5: 当鲜艳的红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是无数的英烈用鲜血在大地书写激昂。当巍峨的华表映上初升的曙光，那是古老的神话迸发出崭新的光芒。
2: 当雄伟的天安门迎来东方的太阳，
3: 那是我们伟大的党为人民谋幸福，
6: 为我们指引方向。
3: 听吧，历史的车轮发出隆隆巨响，
5: 英雄的人民正把中国华彩的乐章奏响。
3: 看吧，胜利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幸福的人民正把中国美好的未来唱响。在山西的东部，在全国最大的无烟煤基地，在百团大战的主战场，那里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
2: 对，那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6: 阳泉。
5: 这里地理条件优越，四季特征明显，这里曾是古时兵家并争的晋东雄绕。
2: 这里的娘子关号称天下第九关，古时金戈铁马，如今水乡画卷。
3: 这里的人间烟火藏在平定黄瓜干的脆爽里，漾在桃河两岸的灯火下。
7: 这里有丰富的矿藏，是赫赫有名的煤铁之乡。
5: 这里是造梦者的天堂，是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故乡。
3: 从资源之城向数字新城，阳泉正在全力奔跑。
2: 如今的阳泉，楼房高了，街道宽了，城市美了。如今的阳泉，公园多了，路网密了，生活甜了。
3: 看，阳泉的桃河水清了，石脑山绿了，
2: 这里碧水蓝天，这里风光无限，这里欢声笑语，这里日新月异，
3: 这里烟火升腾，这里春意盎然。
7: 阳泉啊，我可爱的家乡，
5: 阳泉啊，我们为你骄傲。
8: 在未来的日子里，
3: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6: 歌唱祖国。

0: 阳光亲吻大地的眉眼，暖风撩动岁月的琴弦，
1: 那操场上跃动的金色波光，恰似少年灵动的眼眸，将活力洒成璀璨的星芒。
2: 那教室里流转的温暖日光，轻抚着书本上的字句，我们把理想折成纸鹤，在知识的天空悠悠翱翔。
3: 篮球少年在光影中腾跃的身姿，把时光定格成拼搏的模样，每一滴汗水都在折射未来的光芒。
4: 舞蹈队的裙摆如绽放的向日葵，迎着阳光肆意舒展。当舞步汇成海洋，我们就是浪尖上跳跃的精灵。

0: 迎着灿烂的阳光，踏着欢快的节拍，我们迎来了儿童节，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充满歌声与欢笑，让幸福在心中绽放。
1: 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美丽的彩旗在校园里飞扬，一张张笑脸都闪闪发光，让我们用快乐迎接着美好的一天。
2: 幼儿园是我们温暖的家，这里有宽敞的教室，漂亮的玩具，我们在这里学习、游戏、成长，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又开心。
3: 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陪伴我们，教导我们，您教我们唱歌跳舞，教我们勇敢自信，谢谢您用爱守护我们的童年。
2: 小伙伴们手拉手，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欢笑，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团结友爱，童年因为有你们变得更加美好。
1: 快乐的游戏，有趣的活动，让我们尽情奔跑，尽情欢笑，在运动中锻炼身体，在合作中学会分享，每一刻都充满无限的乐趣。
4: 小小的我们有着大大的梦想，像小星星一样努力发光，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懂事、勇敢、有爱心的好孩子。
2: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人，祝老师工作顺利，祝爸爸妈妈幸福安康，祝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
5: 童年是最美的礼物。

0: 我的时光是挂在眼角风铃下的梦影斑斓，午后静坐听风时，那灵动的音符飘进耳中，像把所有琐碎烦恼都摇成了飘渺的云烟。
1: 我的时光是单车掠过带起风铃的悠扬和弦，和伙伴骑行时，车轮卷起的微风碰响了铃铛，原来平凡日子也会为欢快少年奏响欢歌。
2: 我的时光是画笔尖触碰风铃的色彩狂欢，描绘它时阳光恰好洒在铃身，色彩里便有了风的律动，每一笔都在画纸上晕染出灵动的诗篇。
3: 我的时光是阅读时风铃轻盈的温柔陪伴，在静谧的台灯下翻书，偶尔响起的铃音裹着月色的温柔，把求知的旅程点缀成璀璨的星河。

0: 天使在吹奏美妙的音乐，
1: 月亮笑了，星星来了，暖风也来了，
2: 我们是爸爸妈妈独一无二的

0: 过了我们成长的天空，
1: 爸爸的大手牵起我们的小手，在爸爸妈妈的世界里装满了自由的空气，
0: 白云飘，小鸟飞，世界在微笑。
2: 谢谢爸爸妈妈给了我成长的方向。
3: 妈妈说你的心要像溪水一样柔软，
1: 爸爸说你的眼光要像春天一样明媚。
0: 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长大了，
1: 长大是一件多

0: 身后的脚印一个比一个宽了，身后的脚印一个比一个长了。
1: 我们看见了，我们长高了，
2: 听着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一天天长大。
1: 夏天，我们听着知了的叫声成长。
3: 教室里，老师把微笑绽放给我们。
1: 老师摸着我们的头说，好习惯就像

0: 我们在操场上和风儿赛跑，
1: 远远的

0: 了我，我是一个小精灵。
1: 爸爸妈妈把我当成天使，任凭我自由地玩耍。
2: 我是一个小精灵，一个爱学习的小精灵，唱歌、画画、主持、表演。
3: 亲爱的老师，把我当成小树。

0: 曾经我在爸爸妈妈的关爱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
1: 曾经我在老师的保护下开始迈开人生第一步。
0: 爸爸妈妈，请放开你们温暖的手，让我独自在坎坷的路上磕磕碰碰向前走。
2: 老师，请放开你慈爱的手，请你相信我很勇敢，在任何挫折面前不低头。
3: 我想长大，我要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
0: 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
4: 长大是从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
2: 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
4: 长大是蜕变的过程，是成长的经历。哦，

0: 小小的我，我是一个小精灵，一个快乐的小精灵。
1: 当六一的欢歌撞响晨钟，童年的翅膀正扑棱棱地舒展。
2: 童年的模样是美术教室为干的颜料盘在画布上晕染出彩虹的梦境。
3: 童年的模样是滑板少年腾空时的弧线，把重力法则拽成身后的风景。
4: 童年的模样是科学实验课上炸开的泡泡，被平凡日常裹上糖衣的惊喜。
5: 童年的模样更是生日派对上我们吃灭蜡烛时嘴角上扬的弧度。
1: 让我们把这份纯真折成纸飞机投向蓝天，以童年的名义向世界宣告，这片天空未来的彩虹将由我们的想象描绘。

0: 久很久以前，我们没有字，怎么办？
1: 是呀，怎么办呀？
2: 我是画个圆圈放光芒，白天照亮大地忙。
3: 我是月，画个弯钩挂天上，月亮月亮变变，古人照着画下来，就是月字记心间。
1: 日和月明晃晃，合在一起就是明。
4: 我是山，三座高峰连成串，有高有低就是山。
5: 我是水，小河流水哗啦啦，流到东来，流到西，古人看见。

0: 随风摇，木字就是这么来。
1: 我是人，靠在树边歇一歇，人字简单又好记。我们都是中国人，
0: 人和木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是消息的消。绿树摇摇沙沙响，朋友连连在身旁，
2: 月牙弯弯挂天上，
3: 红日圆圆放光芒，
4: 流水潺潺向前方，
5: 大山高高最雄壮，
6: 汉字汉字真有趣，
7: 一笔一画有故事。
2: 甲骨课，金文著，小篆隶书到楷书，
0: 我们是

是最亮的星，照亮前行的路。快乐是最美的歌，唱响温暖的夏。我们是向阳而生的小花朵，扎根沃土，沐浴霞光，用欢笑装点岁月，用热爱奔赴远方。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这初露尖角的小荷是夏日里最灵动的音符，它轻轻地拨动着季节的琴弦，让清新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驱散了暑气的沉闷与慵懒。
2: 这初露尖角的小荷是画卷中最清新的笔触，它晕染出生命的嫩绿与娇粉，不仅装点了池塘的景致，更勾勒出大自然蓬勃的生机与希望。这初露尖角的小荷是成长路上最勇敢的宣言，它无畏风雨的洗礼，在波光中挺立，传递着坚韧、执着与向上的力量，让梦想在心底悄然生根。
3: 这初露尖角的小荷如同小朋友们纯真无邪的心灵，带着对世界满满的期待，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必将在未来的时光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烂光彩。
0: 在这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让我们一同以鼓励的目光、温暖的陪伴，助力小朋友们茁壮成长，去拥抱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朗诵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也让我找到了未来的梦想。
5: 面对镜头，我自信大方，从容勇敢，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与录制。
6: 我长大后想当一名飞行员，这样就可以翱翔蓝天，扩张视野。
7: 祝全国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

0: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1: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0: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1: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0: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保障局转移接续科的副科长周慧鹏，让周科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新生儿办医保怎么办，早办和晚办他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周科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按照政策规定呢，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在上户口90天之内要办理参保缴费手续，按照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保费，是可以从出生之日开始享受新生儿医保待遇的。缴费成功之后，在就医的时候由医保和医院进行结算，家庭只需要承担你自己应该支付的那部分。如果孩子生病就医在前，按时参保缴费在后，所有的费用是需要先全额垫付，然后到线下去办理手工报销。手工报销现在按照政策规定呢，流程是30个工作日。如果没有按时的去参保缴费，按照政策规定会产生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在等待期结束之前，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能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026年2月1号上户口，3月参保，4月缴费，孩子能够享受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的新生儿待遇。那么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月1号办理户口，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从1月到8月，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了。
2: 但如果新手父母现在想给孩子及时的去办理这个医保，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1: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那么第1种情况呢，是京籍的新生儿，需要提交的是孩子的户口本和出生证明。那么父母一方有北京市户籍的外部户籍儿童，驻京办户口和学生集体户口是除外的。这种情况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京籍父母的户口本，还有是持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的随往子女。执证人员先领证后出生的宝宝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登记有孩子信息的家长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第4种情况是在京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子女，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出生证明，还有博士后进站函，是4类新生儿需要提交的参保材料。材料准备齐全，就到了第2步参保登记这个环节。咱们分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线下呢需要到新生儿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线上参保的流程。第1种呢是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模块里的新生儿出生模块，它的优势呢在于可以同时办理出生证明、上户口、孩子的参保、包括社保卡等8项业务。除了政务网以外，还有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我要办的模块，代办居民参保登记，家长也可以给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通过高校办成一件事新生儿出生这个模块办理。要求父母是双京籍，申请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人需为新生儿母亲，孩子为父母婚内在本市助产机构内生育的不满1周岁的宝宝，它是33个工作日的办理周期。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呢，一般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去进行审核。如果是通过线下办理，只要材料齐全，咱们是即时办理的。完成参保登记4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办第3步了，就是办理社保卡。
2: 办社保卡。
1: 对，咱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

0: 下两种渠道来给孩子办理社会保障卡。
1: 好，
0: 线上的渠道呢有以下
1: 四个，
0: 一个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一个是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还有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孩子的卡就制卡成功之后，他可以通过约定的路径，就是线下领取或者是邮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社保卡。办理周期呢是30个自然日，除了线上的方式以外，还有线下银行网点的方式。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的这个银行呢，可以即时的去制卡和领卡。
1: 那我们这个第三步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就到第四步该缴费了？
0: 对，那么缴费呢，现在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医保的渠道。孩子参保登记办理完之后呢，如果家长是北京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各账资金是充足的，可以和孩子建立个人账户共济的关系，用家长的各账资金去给孩子缴纳保费。除了医保的渠道以外呢，税务部门还有4种缴费渠道，包括主推的京通小程序、电子税务、银行的柜台缴费和银行的 APP 缴费。
1: 那这个第四步缴费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
0: 医保渠道是参保成功月末的最后那一天，然后税务渠道缴费呢是参保次月的5号到20号，缴费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这个医保码，我们去就医的话直接扫一扫就行了。宝宝的这个医保码我们怎么来获取？
0: 在缴费成功72小时之后，家长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亲情账户这个模块里，那么使用身份证号进行绑定，上传孩子和家长的户口本或者身份证，绑定之后就医的时候就可以展示医保码。
1: 好的，非常感谢周科长给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当下 AI 正掀起一场医疗革命，它打破了传统诊疗的时空壁垒，让快速精准筛查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的深度解读，我们就带您见识一位不知疲倦的 AI 医生。
3: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在医生这儿呢，这扇窗户还连着全身健康的警报器，只需要拍一张眼底照片，就能迅速预测未来心梗、脑梗甚至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慢病的风险。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片？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身后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里，这已经是日常操作。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北京同仁医院，体验这台医疗黑科技，看看它是怎么通过眼底揪出藏在全身的健康隐患的。咱们走。
4: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底相机，大家可能还觉得它比较复杂比较神秘，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的便携的设备。先拿出手机，用微信扫个码。对，
3: 它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4: 整个过程也就2-3分钟吧。
3: 快。
4: 对。
3: 这就结束了。我是3分钟之前扫的码，然后做的检测，然后在1分钟前这里就已经显示了我的报告。这里面的黄斑视力损伤风险就是跟眼力相关的，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拍完眼底之后就能看出我有没有猝死风险、认知痴呆风险？
4: 是因为我们眼睛是唯一一个可以活体的无创的观察所有的末梢血管神经的组织
3: 啊，
4: 所以呢，通过眼底的表现呢，我们其实可以反映全身的血管神经的一个微变化。那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之前人眼无法辨别的小的异常呢，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都可以识别出来。除了致盲性眼底疾病、眼科疾病之外的，像跟心脑血管相关的血管末梢神经有关的疾病，包括像痴呆呀、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肾病啊、肺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眼底的末梢循环呢进行一个表现啊，所以呢，大模型就可以做出这些疾病的风险预测。现在放到这个设备里的模型呢，都是我们常年科研的一个不停迭代的一个结果。现在呢，这个数据基数呢已经到达了3000万人次的一个检测迭代的成果，它的准确率呢都是

0: 到了98%以上的。
1: 这么高的准确率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同仁医院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基于4个全球知名的人群的队列作为数据基座，所以它泛化性是非常强。之后呢，又在临床场景、体检场景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场景中都进行了模型的迭代。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阅片中心。像我们这个模型呢，它相当于是一个1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数据。像刚才拍的这些，眼底像，因为都有一个精确的诊断审核过的。就比如刚才您那个诊断，就是也为这个后续这个模型的迭代做了一份贡献。所以它就是使用率越高的情况下，之后模型的准确率也越高。像现在没有放到设备里的，像甲状腺功能的模型啊，它可能准确率还没有到98%。之后在经过不断的迭代，它的准确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到达95%以上，可能就可以考虑也放到这个设备里。那以后可能就不是35种这个风险预测，没准就可以到350种。社区的患者的采集的这个影像呢，它会上传到2级医院啊。2级医院呢，就是在这个项目里是海淀医院。那因为这个项目已经落地了3年，那海淀医院它整个的临床治疗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目前呢，到达我们同仁医院这个3级中心的患者呢，已经全部都是疑难病的患者了。那90%的患者在海淀医院呢，都经过了规范化的治疗，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3级诊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2: 基层筛查、眼健康指导、中心医院就诊绿色通道、定期随访，这4个环节所构成的风级诊疗体系建设，是落实眼底慢病管理的重要措施。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仅有不到50,000名眼专科医师，绝大多数基层社区缺乏眼科专业人才。人工智能辅助的眼底筛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痛点。在海淀区卫健委的有效组织和社区以及海淀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之下，近80%的基层慢病人群完成了远程眼底筛查，其中绝大多数存在危学视力的阳性患者，在海淀医院等3级医院得到了积极有效的救治。
3: 半年之前来这儿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这个跳动，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哎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了那些动症状，你就说哦，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了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4: 来，阿姨，你把双手扶在机器两边，眼睛睁大，贴紧眼罩啊。
5: 听众听到低声后不要眨眼。
4: 好，还有一次。
5: 开始扫描左眼，请睁眼。左眼扫描完毕。
4: 好，可以，阿姨，谢谢，恭喜啊。
1: 好了。AI 眼底智能的落地呢，既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也大幅度地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队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6: 除了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以外，我们今年主要发力的是青少年近视防控 AI 产品，能使得青少年的近视得到有效控制。
7: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3级诊疗的顺畅转诊，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8: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 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老年性痴呆等等的全身慢病的管理，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体现的小眼睛大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7: 当 AI 加医疗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这套中国方案也于5月18日亮相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收到多国采购意向。从社区便民到惠及全球， AI 加医疗正让优质健康服务跨越山海，触手可及。
9: 刚刚过去的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控烟健康话题。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疑惑，低焦油香烟真的危害更小吗？长期吸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形伤害？为什么戒烟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坚持？普通人到底有没有简单又靠谱的戒烟方法？带着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技能大赛决赛精彩来袭。

0: 众听得懂、愿意看、能践行的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烟草危害知识，传播科学戒烟方法，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 京津冀地区人口多，来往人员也十分频繁，做好3D 的控烟工作，不光能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能给全国控烟工作打造可参考的区域样板。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健康教育技能大赛，就是给3D 从事控烟工作的朋友们搭建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一方面选拔优秀的控烟工作人员和科普达人，另一方面产出更多实用优质的控烟科普内容与优秀工作案例。决赛当天，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10部控烟宣讲节目轮番登台比拼展示，这些节目全都围绕戒烟控烟展开，把专业健康知识和文艺表演结合在了一起，原本枯燥的控烟常识变得生动又好懂，更容易被大家记住记牢。
2: 今天做的这种宣讲表演类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覆盖的都是喜闻乐见的，都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浮在面上做这些知识的宣传，而是真正的这些知识能不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触达到我们的百姓和公众的身边。
3: 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赵帅医生，实际上我是一名针灸科的医生，每天我们干的更多的活儿是专注于给病人扎针治病。那今天有幸参加我们京津冀的一个控烟的科普比赛，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为什么选择脱口秀这个形式呢？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患者，他们也是老烟民，每次给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比你懂得都多，他比你也清楚，但是他就没法做到不抽这个烟。所以我想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哎，能够点燃大家那种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变得更好。针灸方面的控烟，我们有一些穴位啊，通过一些穴位的刺激，可以缓解他的一些烟瘾的难受，包括戒断反应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会选择大椎啊、肺腧啊、包括脾腧啊、肾腧啊这些穴位来调理他的脾肺功能，然后让他的戒断症状更轻一些。
4: 大爷，不得大名，咱这烟啊也不能再抽了。
5: 我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的一名护士。那么呢，在我平常的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因为烟草吸烟而导致一些呼吸道疾病、肺部疾病的患者。那我们就以这个病房里的一个吸烟的老大爷为原型。其实这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向艺术的这么一个创作形式。然后呢，利用这个小品的这种比较生动有趣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演绎。然后呼吁大家要远离烟草。
6: 戏精学院准备开始表演啦！
7: 我是来自东城区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天我们的作品是戒烟戒断反应的一个戏精学院表演。戒烟真的确实挺难的，我们家里人也有抽烟的，然后说了好长时间戒，真是戒不了。因为我们社区嘛，好多都是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吸烟的话肯定是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一些并发症可能也会对影响这些慢性病了。所以我们就科普的时候，就是平常也讲讲座什么的，就是围着一起，完了让大家听的，大家可能也就不是特别想听。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有一个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可能大家也可能会喜欢看一下这些吧，所以可能表现的会好一些，让大家能接受一下吧。
8: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为京津冀控烟的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去年我们也做了这个控烟条例实施后，我们的一个烟草与健康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评估。那么通过的评估呢，我们也能看到因吸烟导致的我们的慢阻肺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儿童哮喘病，它的住院率是大幅的下降的。其实控烟的认知，我们应该说是除了我们原来介绍的这些控烟的知识，但是有一些新型的大家不太清楚，或者说可能容易混淆的一些，比如说二手烟、三手烟的界定，比如说我们的电子烟是不是是真正的烟草，这些其实都是让大家比较混淆或者说不太能界定清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多样化的这种宣传啊，能够让这个居民通过这一场我们的这个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后期的多样化知识的传播也好，能让他们在原来已有戒烟和控烟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更增加现在当下啊，在新时期 下他们对控烟和戒烟服务知识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啊，包括更正确的一个认知。
9: 传统印象里，医院常透着清冷肃穆，可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却处处萦绕温情暖意。建院11载，医院始终与患儿家庭携手共抗病痛，精准诊疗，守护身体健康，暖心疏导，抚平患者家庭内心不安，贴心扶助，解决生活所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见证11年不变的医者初心，感受这份兼顾身心的暖心人文守护。
10: 宝贝儿，我觉得你那特像香肠儿。
11: 我们每周四的下午会有志愿者老师到京都儿童医院来，在病房里头陪伴孩子们做手工啊、画画啊，有的时候陪着他们下棋、打牌，主要就是缓解孩子们在治疗期间在病房里边这种枯燥的生活。
12: 2026年6月1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迎来建院11周年。从2015到2026，11年岁月更迭，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步履不停，以精湛医术守护孩童健康，以温柔善意治愈成长困境。
2: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是一所在京北地区的一家三级儿童医院。医院除了基础医疗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有36个学科，我们可以解决儿童0到18岁的所有的医疗的需求和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我们的血液肿瘤也是在国内最早做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团队。那么现在呢，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有很多的优势的病种，包括治疗的手段以及学术的地位，我觉得在国内可以在第一个梯队上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特别难的，可能很多的时候被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这些患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学科力量、我们的专家的视野、我们各种的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可以使这些孩子能够重获新生。
12: 疾病带来的伤害从不止于身体的病痛，漫长的治疗周期、反复的诊疗过程，不仅消磨患儿的童真与勇气，也让陪护的家长深陷焦虑与煎熬。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将人文关怀融入病房日常，引入专业医务社工团队，落地全方位心理疗愈服务。
13: 陶老师，我采访一下，你有啥不会的吗？你理头发都会。
14: 作为医务社工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从身心社龄几个方面，和医生一起形成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呵护这每一个家庭。身体上，医生这边会把握住孩子的这个治疗的方向，那在生活上，我们这边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必须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资源，比如像爱心餐呀、爱心小家呀，我们还会经常帮他们去送一些外检呀，还有接机送机的这些。

0: 服务啊。
1: 您还要帮他们挂号是吗？
2: 对对，挂号看药。
1: 帮什么人挂号啊？
2: 就是这才进入云南治疗的病人，因为回家里要吃一些药，然后因为他本过来的话，开药的话费用太大了，来回路费啊，这种住宿啊。
3: 深知求医不易，医院还和医务社工、爱心人士为患儿倾心打造爱心小家公益平台，作为困境患儿家庭最坚实的应急后盾，从病房一对一的心灵疗愈，到爱心小家全方位的生活帮扶，再到雏菊之家安宁疗护的生命温柔守护，十一年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不断跳出单一的疾病救治框架，构建起覆盖治疗、康复、生活、心灵、生命的全链条人文公益关怀体系。
4: 那么未来我们从专家的引进、团队的建设，竭尽全力持续不断地来发展我们的学科，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医疗需求，让患者既能治好病，又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得到最温暖的照护、最人性化的关怀。
5: 六一儿童节到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家长和孩子们。如今的儿科诊疗模式正迎来质变。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助理徐新，来为我们介绍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 AI 儿科医生。他不仅覆盖了儿童的常见病，还攻克疑难病，惠及多地的患儿，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们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赴汤百川儿科大模型和 AR 科医生，共同了解这项人工智能医疗的新技术。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这项技术的应用不是要替代医生，而是从三个方面去帮忙。一是面向医院专家， AR 科医生专家版能参与疑难罕见病的多学科会诊，帮专家们把跨学科的复杂问题想得更全面，相当于把专家变成了精准医学家。二是面向基层，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AR 科医生基层版能辅助基层医生，让他们拥有接近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疗能力，有效缓解基层数量和质量双缺的痛点。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最后是面向家庭，家庭版已经在线上平台试运行，为家长提供居家健康咨询和预分诊服务，缓解焦虑，做到小病不耽误，没病更健康。截至目前，专家版会诊与院内专家复合率已达到了95%，家庭版的使用用户更是超过了20万。在疾病方面 ，AR 科医生的知识体系既覆盖了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同时也重点攻克儿科疑难病、罕见病及重症的诊断难题。对于疑难病 ，AR 科医生能够跨学科综合考虑，避免单一专业诊断的局限性，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惠民举措就更实在了，我们以北京儿童医院托管的4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支点，已经把技术部署到了河北、新疆、黑龙江以及河南等地，让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这直接减轻了家长带孩子异地就医时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同时 AI 的辅助也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降低了整体社会医疗成本。 AI 科医生的研发初衷其实就是一句话，让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我们的理念是大模型造医生创未来，希望通过 AI 科医生把北京儿童医院专家的临床经验放大下沉。关于未来如何推广普及，我们的想法也很明确。第一，是坚持政府引导，优先向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第二，是建立标准化、可复制的推广模式，确保系统兼容、数据互通，让好的经验能够快速在全国铺开；第三，我们会加强基层医生的操作培训，提升人机协作能力，让技术真正融入临床日常。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确保数据采集存储全程加密，权限分级管控，防范任何泄露与滥用风险。未来我们期待通过 AR 科医生的持续迭代和普及，能逐步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实实在在地守护每一个

0: 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5月10号起，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这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可以带自行车乘坐地铁了，也就是所谓的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5月10号周日到今天周日，正好过去3周，这项服务使用的人多吗？大家顺利吗？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17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11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2个小时蹲守，在快到11点的时候，看到两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130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两位骑友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两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2: 去远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广大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对于这种轨道加骑行结合的模式，两位骑友表示这次初体验总体比较满意，如果将来还有更多地铁线路车站允许携带自行车，他们愿意继续尝试体验。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骑友们顺利到达130景区站，并且已经购买预约了返程票，计划下午仍然使用轨道加骑行的方式回程。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0: 您看啊，目前使用这项服务的大多是骑友，而且感觉非常友好，但也有优化的空间。这种带着自行车坐地铁的服务应该如何布局？那所谓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又在何方呢？我们请教了城市交通方面的专家。
1: 其实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座城市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地铁。像深圳和苏州在去年年底已经试点类似措施，而常州则是从今年5月开始。深圳选取了4条地铁线路，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主要接驳滨海骑行绿道，骑行票价35元。苏州则采取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高峰，重点对接太湖、阳澄湖景点，骑行票价25元。常州实现的是2条地铁线路全线试点，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它的骑行票定价最便宜为10元。对于各地骑行票都区别于普通地铁票采取单独定价的方式，专家表示较为合理。
3: 一方面呢，自行车的这个体系比较大，需要单独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地铁为推出这项服务也要专门做一些这个人力方面的和设施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说稍微高点的票价可以弥补他们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呢，高点的票价也有这个有助于调节客流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避免掉大量自行车涌入我们这个地铁空间，有精准的服务于这种啊周末休闲出行这种旅客的要求和需求。
1: 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轨道加骑行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绿色出行、全民健身、近郊休闲的发展大趋势，是城市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的必然方向。当然，想要让这种模式走得更稳、体验更好，还需要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3: 设置专门这个乘车的区域啊，把这个有自行车单独安放的区域。那么在这种区域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安放设施，防止自行车倾倒啊，影响这个其他乘客，或者说影响我们地铁相关的设施。
1: 从记者的体验来看，目前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乘客并不多。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也属意料之中。
3: 从地铁运营角度来看的话，采用这种地铁加自行车这种方式呢，虽然不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客流这个量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地铁以后的经

0: 计划语音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验和模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治理方式的一种转变。
1: 在未来发展上，轨道加骑行或许不是单一的乘车服务，未来有可能与近郊文旅、体育休闲结合，形成一些地铁直达加户外骑行的特色出游路线和产品，延伸出更多消费和生活场景。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2: 您看，这骑行加地铁，绿色出行叠加，或者说接驳绿色出行，作为新生事物，确实需要一个时间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啊。但其中的服务理念和意识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我们也希望轨道交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服务，甚至惊喜。而下面要说的是惊吓了，骑着骑着自行车直接骑上了隔离带，造成翻车，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3: 深夜路口车流平稳，夜色之下意外猝不及防。本该平稳通行的骑行途中，骑车人突然径直冲向道路隔离设施，瞬间人车倒地，酿成意外。提示广大骑车人，安全骑行，不要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三环的苏州桥下，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行驶在该方向的机动车和骑车人正顺畅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过来后，本应沿着非机动车道继续骑行，可他却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径直撞上了一处隔离带，造成了车翻人摔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这起事故后，赶紧停车走上前去，帮着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那位出事的骑车人腿部像是受了伤，左骑的电动自行车轻微受损，一辆急救车赶到后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到，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要有意识地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别凭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此外，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夜晚时分，本该清静的路面却被两位骑车人打破，两人在机动车道你追我赶，全然不顾危险，把机动车行驶的地方当成了赛道，任性妄为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万泉河路，原本较为清静的主路里面突然出现了两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是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在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一路骑行，速度不低，完全没有任何害怕和心虚的意思。由于此处的应急车道只有一段，两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闯入到主路的最外侧车道内骑行，两个人一前一后你追我赶，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进行骑车比赛的赛道，

用胆大和妄为来评价这两位男士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也多亏行驶中的司机们主动与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最终两位骑车人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三环主路。这两位男士胆敢在主路里面违法骑行，究竟事前有没有喝过酒，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当事人在这一连串危险动作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任性而为、不知轻重，实在令人感到恼火。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与机动车发生了相撞，这些不顾危险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彻底悔悟吗？可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他们的后悔也已经晚了。对于夜晚出行的人们来说，大家可能想着早点快点到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安全二字。着急赶路可能并不能让您早点到家，确保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所以别只顾着着急赶路，请慢一点，稳一点，回家的路上才能更安心更顺心。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北路上的十里铺路口。您别瞧眼前的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一起事故的麻烦很快就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

0: 辆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弯，并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因此他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那辆由西向东直行的出租车。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其实想避免这样的剐撞事故麻烦并不难，司机朋友们在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做到及时避让，就能确保安全驾车。
1: 转弯让直行，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也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6168，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进一段两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还记得上周五北京的那场降雨吗？5月22号早高峰，一位怀孕26周的孕妇突发大出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护航随即上演。
6: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7: 哎，黄色路口那什么情况？那个我往那赶。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呢这个非常着急。
6: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8: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6: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接到消息的焦春雨一边向鼓楼北桥赶去，一边用电台呼叫，看看是否有距离更近的民警。
7: 南口有吗？南口啊，
9: 鼓楼桥底这换一车，我正推着呢。
6: 由于当天早高峰叠加降雨，周边的巡逻民警几乎全在处理事故、疏导交通。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同样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7: 来，快走，快走。 靠河边，靠河边。
9: 好，那个东南，
7: 往前边上上，往前边上上。来，往那边上，往那边上，亲，往那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9: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然后东四路口往南那么走。
7: 好嘞，好嘞，政委。
6: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8: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6: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7: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感谢配合，感谢配合，注意避让啊！
8: 我也是发现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啊，然后有的时候也有些语无伦次，包括还会哭，因为前面有我的战友为我带路，然后呢，我只需要跟着我的战友，我的职责就是当时在车内安慰当事人的情绪。
7: 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6: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7: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6: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7: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
8: 谢谢啊，谢谢各位支持，谢谢各位支持，接过啊。
7: 协和医院它这个门口的这个交通啊不太便利，它门口是一个比较窄的胡同，要一般的这个网约车啊停到这个路侧把人放下来，然后这个人自己走进去，那样大概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8: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先生，我给您联系里边去。
6: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那之后呢？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名高危孕妇转危为安。最近，家属孙先生来到了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7: 哎，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胎儿现在稳定住了，
10: 稳定住。哎，感谢不光是感谢警官您，还感谢咱所有的执勤的民警，真的，大家一路上都是护航保护着、
7: 哎。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10: 小家属是你们都你们辛苦付出了得来的。
6: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0: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求是说是我想的，但是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6: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10: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爱人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其实我家有车，但我没敢开车，就是怕路上这个我的车技不太过硬，你知道吧？对路也不太熟，咱们打辆车出行。
6: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 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9: 出血当然容易要人命啊！哎，我都着急了。
10: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他就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我爱人那个，你比如说那个需要用轮椅啊，需要我忙着去跟医生办手续的时候，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6: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9: 反正当时吧，也就有一种想法，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6: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危难时刻见真情啊，这个危难关头紧急时刻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有困难找民警，面对民警的检查和执法咱们也得配合，这是公民的义务。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已经满月了，民警在路面上执法的时候啊，首先看的就是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1: 来，您好女士，
12: 20，
11: 咱们这个呀可不是安全头盔啊，这个不可不能戴安全头盔使，它是一个遮阳的作用，是吧？咱们安全头盔买了吗？
12: 买了，还
11: 在家里啊，买了还没到呢。嗯，都是这么说，真买了。你看咱们大家现在都佩戴安全头盔了。
12: 行。
11: 咱们5月1号以后呢，更新了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呀，应当佩戴安全头盔，应当就是要必须佩戴的意思啊。
13: 就这破车还戴个头盔，我骑20迈都不到。
11: 我跟您说呀，有时候交通事故呀，并不是说你能预防得住的。
13: 都不到，我骑。
11: 你自己安全驾驶了，不代表别人也做了安全驾驶了。所以说，上道路交通参与是公共的啊。
6: 民警表示，强制性要求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目的是为了保护骑车人自身的行驶安全，但也有一些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将头盔戴在头上，或是没扣系带，这样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11: 咱们这个头盔啊，需要这个佩戴咱们这个头部啊，不是说挂在车上，不是戴上，是应该戴上啊。您应该懂我意思啊。咱们下次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在咱们的头部啊，而且这个卡扣呀扣好啊。咱们这个安全头盔是不是应该扣上呀？咱们这戴安全头盔啊，不是说给咱这个民警看的，是要保证咱们自己的安全啊。希望您啊下次注意把这个安全头盔啊戴刚好，这个戴上，不能这个搭下来啊。
6: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已有90%左右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做到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存在佩戴不规范的问题。
11: 有的是在佩戴安全头盔的过程中呢，这个带子呀是松松垮垮的，有的是就没系。啊，咱们正常应该佩戴是要这个两根手指伸上去，刚好，不松动，不脱落。第二一个呢，咱们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并不符合这个3C认证。比如说咱们戴一工地的安全帽，还有一个有的女士呢，她就用这个遮阳帽呀，这个当做安全头盔来使。目前呀，我们是这个以劝导为主，让大家呀规范佩戴这安全头盔。
6: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而这样的安全意识呢，必须从娃娃抓起，但其中也需要一些巧思，最好采用孩子们能够接受或者说喜欢的方式。我们来看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这场活动啊，就设置了交通安全魔法秀，还有互动答题。我们来看看，
11: 一定要把卡扣扣好，不要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出去了，扣好卡扣。
6: 民警一边讲解，一边通过实验让家长和孩子了解不戴头盔的危险性。当前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非常普遍，但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家长有时也存在认识盲区，违法在人，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隐患时有发生。对此，交管部门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把安全知识送上门。
14: 乘坐年龄啊，应该是16周岁以下的，坐在车上的时候不能站立，不能侧坐，不能跨坐，双脚应该全程的是在我们两侧的脚踏区那个位置，禁止呢将手脚伸出车外，不能在行驶的过程中打闹晃动，也是禁止趴在前面的骑手背后，然后影响骑手的一个正常的操控。
6: 头盔怎么选怎么戴， 也有不少学问。
14: 应该优先选用的是 3C 认证的儿童的专用头盔，头盔的里面的尺寸应该贴合头围，过大呢和过小都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头盔的水平应该覆盖我们额头有两指的距离，不能遮挡视线。
15: 我觉得能够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认识很多交通的知识、应急的知识，是非常开心的。
6: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大手拉小手，一起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只有一分钟，稍后见。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打雷下雨的时候，这新能源车可以充电吗？有没有隐患呢？这些问题您想过吗？您现在想啊，也来得及。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些问题。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虽然说今天我们拍节目的时候阳光非常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能感受到雷雨天气频发，越往后进入到6月7月，汛期一到，这雷天雨天都是伴随而来。那很多车主就会担心，特别是开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就会说这打雷下雨对我的爱车充电有没有影响。今天针对于这个问题，咱们分别来谈，先说一说打雷充电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其次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下了雨，咱们正在雨中充电，有没有危险？
18: 在这块儿您可以不需要担心，因为当车辆生产的时候，法拉第笼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当雷击中车辆的时候，它会通过整个车的框架把电导到车外。这个法拉第笼设计，您坐在驾驶室内，驾驶室内部是没有任何的电场存在的。您没发现，当您驾驶车辆的时候，您的方向盘橡胶的，座椅塑料上面铺的橡胶的，脚底下踩的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都是橡胶的，所以说它跟电一点关系都没有。况且还有一点，咱们轮胎是橡胶的，它是绝缘的。有的朋友说了，咱们的三电系统都在车里，就算咱们驾驶室内没有电场，它会不会把三电系统击坏？这块我告诉您也不会，因为咱们的三电系统与咱们的车体不是刚性连接，就是铁与铁之间的连接，它是铁橡胶铁的连接，中间都是有橡胶做绝缘用的。
19: 如果说行驶中遭遇雷击是小概率事件，那打雷天需要充电，可能您会遇到。
18: 打雷天气可以充电吗？我告诉您，建议不充。为什么？因为打雷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浪涌的现象。什么叫做浪涌现象？就是您想，雷劈到电线上、电线杆子上，或者说劈到咱们的充电桩，您整个这一条线与您车啊进行的连接，当雷直接劈到电线的时候，瞬间让这一个电网电压过高，这种现象正常情况下，咱们车辆防止电压突然间过高，它的数据是6000伏左右，但是当雷击到咱们电网的电线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上万伏，这时候瞬间的电压过高就会导致您的车辆的驱动电池出现问题，电机三电系统被烧坏。
19: 打雷后雨水大概率会紧随其后，下面咱们也来聊聊下雨天在户外无遮挡的空间给车充电有没有隐患。为了让您直观感受，咱们小实验直接安排
18: 下雨能不能充电。来看这儿，咱们给它下一场雨，充电接口已经插上了充电枪，拿喷射锅往上喷，这怎么样？比一般中雨都大吧。浇了这么半天，来停，咱们拔下充电枪看一看。拔下了，首先一看充电枪内部电源接口位置有水吗？没有。来咱们再来看车身充电接口有水吗？ 也没有，因为啊，它外面有密封的元件，但是橡胶圈老化了，防不住水了。比如说，看没有，咱就往这里喷点水，插上，这时候咱们去充电。您看没有，插兜里喷完水以后，系统就提示请检查动力故障了，对吧？这就是咱们车辆插头进水导致出这个问题，但是它不单单只提示，比如说动力电池的问题，还会提示很多包括什么漏液吧、短路这些的问题。

0: 如果插头一进水了，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上正规的修理企业或者是4S店把插头进行防氧化、防进水或者一些砂石的清洗。正常情况通常都是每3万公里左右进行一次清洗，就是除尘、除水锈。这个到每个修理厂包括4S店它都会有完整的一个项目，一套项目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专用的药剂这在上面进行喷淋，完了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层和咱们的尘土，还是很简单，不需要大拆，清理一回大概需要30到50分钟左右。
1: 虽然防水有措施，但如果车辆已经使用多年，防水橡胶就可能老化，所以您还得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必须要在下雨天进行充电。
0: 下雨天充电正确的充电方法，首先一，咱把枪拔出来，一定要检查充电箱和咱们的充电口是否有水，如果有水用布或纸把它擦干净。那么如果说当您充电的过程当中啊，忽然发现雷声比较密集了，这时候应该立刻停止充电。
1: 涉水也是雨季常见的路况，涉水后进行充电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底盘轻微涉水，就是您水位不那么深的情况下，仪表盘不亮故障灯的情况下，您正常充电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涉水，当底盘严重涉水以后，建议您啊把车辆停到一个通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个半天，让水分自然风干一下，再进行充电。但是刚才跟您说的上述两种情况，是基于在您涉水的情况下，底盘没有任何的磕碰托底现象的时候，有磕碰托底这种现象，就要及时上维修企业，针对于底下的驱动电池进行检查。因为咱们的动力电池都在车辆底盘这个位置啊，如果出现磕碰，就会导致挤压到电池包，最终导致车辆内部的一个短路现象，严重的时候还容易起火。
1: 最后，不少车主都会在自家楼下露天安装充电桩，如果遇上雷雨，自家的桩需要操作断电吗？
0: 在这块儿我给您一个建议，因为咱们装的充电桩都有开关，这时候当外面打雷的时候，您就把开关关了，避免当浪涌情况出现的时候把您的充电桩损坏。
2: 也希望今天节目啊告诉各位车主，特别是新能源车主一个道理，那就是并非像网传的那样，咱们的新能源电车它就压根儿不怕水。也希望每到雷雨天气之后或者是涉水之后，咱们及时检查，关注咱们爱车的状态，特别是仪表盘上面是否会爆出一些故障灯，提前了解，有所警惕之后啊，才能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爱车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也是保护您和驾乘人员的安全。那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明天就进入6月了，进入汛期，降雨天气也会增多，您得多注意。那需要注意的还有开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多看看旁边的自行车。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4: 在城市道路通行中，车辆右转弯是再常见不过的操作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转弯流程简单，车速不快，常常放松警惕，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忽略了对车辆右侧、后方以及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观察。殊不知，汽车存在视觉盲区，加上路口的人流和车流来往密集，右转的瞬间恰恰是事故的高发时段。这里是下午3点多，西城区的横二条南口，此处的路面车辆行驶畅通，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坚持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一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东向西骑行，而一辆小客车开始由东向北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自行车的前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发生了碰撞，随后这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了解，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位老年人，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这会儿民警和辅警把老人慢慢搀扶到路边，而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随后前往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士，大家要更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老年朋友们更要谨慎小心才行，避免交通事故把自己造成伤害。 回看整个事发过程，车辆正常驶入路口准备右转弯，路面的路况并不复杂。那事故的核心原因就是驾驶人在转弯之前和转弯之中疏于观察，一时的大意观察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剐蹭和碰撞。再加上机动车车身存在固有盲区，右转弯的时候贴近路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很容易完全落入盲区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天坛东门附近的一处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持续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南向北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开始由南向东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当中受了伤。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避免交通事故对自己造成伤害。这里是凌晨2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在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大家要了解，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的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5: 所以说，事故往往就出在想当然和图省事儿上。右转不是简单的打方向，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减速、转向的流程，任何一步的缺位都会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车辆右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提前留意右侧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盲区的位置也不能仅凭后视镜判断，务必转头补位观察，确认安全再完成转向。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7: 喂，出啥事了？
8: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7: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船长。啊，
7: 不可惜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0: 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它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13: 把蚊子还给我。
14: 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
13: 把蚊子还给我。
15: 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12: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13: 不是他，是我，是我胆最大。
16: 他们在内部，我们是看到他们，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17: 假人一样，太可爱。
12: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15: 旁边人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18: 他，不能这么玩。”
19: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12: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20: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12: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6: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值六一儿童节，祝屏幕前的大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儿童成长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心，那些年少成名的童星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童星关晓彤和金明，都曾经塑造过家喻户晓的小主角，长大之后呢，也各自奔赴了他们精彩的人生。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啃着馒头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8岁的关晓彤。她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无极》当中饰演的小青城深受观众的喜爱。关晓彤呢，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绍曾，爷爷是被誉为琴书泰斗的曲艺大家关学曾。年少的关晓彤便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早早地踏入了演艺界，也因此呢获得了和很多知名导演合作的机会。那么最初让关晓彤踏入演艺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
27: 因为他拍戏很早嘛，
28: 4岁半，
29: 4岁半，什么样的机缘他就拍戏？
27: 因为他爸爸有一部戏是他爸爸演，然后那个制片人正好也认识他爸爸，就说我们这些小孩儿，你不一闺女吗？你带来，那个我们看看。
29: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27: 我们需要一小孩儿，对，他爸爸就把他带来了。后来那个导演一看，哎，说不错，就行，演吧。
30: 林姐在拼命找爸爸，拼命不哭了。林姐姐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是吧？
31: 一会儿见到奶奶说什么呀？
30: 奶奶好。
31: 见到爷爷呢？
30: 爷爷好。
31: 然后呢？
30: 我奶奶要糖。
31: 如果奶奶没有糖呢？
0: 你还别说，那时候电视剧，那时候那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都直说，他就不怯场，
29: 就不怯场，
0: 他就敢说，他教他词儿，他就背得下来，他就敢去说去。你想他四岁半，
1: 落落大方的表现收获了大家的好感，也让他有了与众多优秀导演合作的机会。年少的他在片场备受关照。
0: 好险起的暖。张艺谋那是奥运宣传片，完了陈凯歌的那个无极嘛，
29: 就当时不有那个吃馒头嘛，然后就是因为看我吃的不香，然后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就不好吃，就是绝对就觉得
27: 哎呀，他演的特别想爱吃，但他演不出，就特难越吃难吃。
2: 他要演出来稀罕这点吃的，
27: 对，
2: 但是他不爱吃，他肯定是就反应不准确了嘛。
27: 七岁他
29: 对，然后后来就为此，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蒸了，就是做
27: 了一筐馒头，
29: 一筐就是带糖的馒头，那个特好吃，吃了几个还记得吗？不知道，反正吃的就是边吃边吐吧，就嚼完就吐。
27: 他拍好多条，
2: 他不能都吃了呀，他不能跟吃面似的都吃，
29: 是
27: 起码还能往里
29: 吃，心情就愉悦了许多。
30: 把馒头还给我，小贼，死人都比你都敢偷，把馒头还给我。
3: 他们生是我爹的兵，死是我爹的鬼，偷他们的就是偷我的，
30: 把馒头还给我。
3: 行啊，你只要做我的奴隶，馒头就是你的。你。
4: 吃吧，
30: 这是留给妈妈的。
4: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1: 得益于导演的提携关照，年少的关晓彤对演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日后在谈及这些导演们的时候，关晓彤的无心之言却意外引起了一场风波。
29: 我小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的穿衣一个比较就是太朴素了，然后陈凯歌导演说的时候，他穿特别的就是 他比较时髦， 对，所以说当时我的第一印象就觉得穿衣服更好看的人就比较厉害，就是这个。 你是怎么评价他的？到时候 我当时就报纸都写了嘛，
2: 谁厉害，
29: 说关晓彤说张艺谋只是个中等导演，这并不是我说的话，他们胡说八道的。我说的是穿衣服看起来就觉得这样了，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人就导演话就拐着弯就那什么。
0: 说这个呢，幸亏我说了，咱们这个家庭呢，你爷爷跟张艺谋认识，就张艺谋那个有话好好说啊，那电影里边的唱，里边写的词儿都是我爸爸给他写的，给他唱的。当时他到家，他让我父亲给，原来他写了一个。哎，我爸爸说你写这不成，他哪知道是谁啊？说你写这绝对不成，我给你写。这么着，你把拍的片子完以后，你剪完的片子，你告诉我从哪儿到哪儿，我唱哪儿，从哪儿到哪儿，我来给你写。这么着，我父亲给他写。写完以后呢，张艺谋就说嘛，说老爷子为我这个电影有话好好说呀，添了不少的彩。他一直就这么说这个。
29: 是。哎，
0: 我爸爸呢就老愿意让我学这个。
29: 对呀。
0: 你知道吧？他说我左嗓子学不了这个。
29: 不是左吧？他是五音不全。
0: 五音不全，说我五音不全，所以我就没学。
29: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他是我从小，
0: 对，
29: 这
2: 小，
29: 对，
0: 他好像是说死唱，唱死说。
26: 在演艺界，关晓彤呢素有国民闺女的称号，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自然灵动受人喜爱，也因为她和很多的明星曾经搭档出演过妇女，她扮演的闺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先生》里和孙红雷之间有着复杂的父女羁绊，《小巷人家》当中和郭晓东、闫妮演绎了深情的三口之家，而众多合作过的银幕父亲当中， 张嘉译给关晓彤留下了印象尤为深刻。2014年，两个人搭档出演了电视剧《一仆二主》。在剧中呢，他们饰演一对日常拌嘴但互相关心的父女，也因为这部戏，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

0: 后的情谊。
1: 我不就喜欢个人吗？
2: 你喜欢耍流氓，你自豪啊？
1: 他是真的爱我。
3: 他是真的骗你。
1: 男人爱你才会骗你，不爱你怎么会骗你呢？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非得有个正式工作还能谈恋爱啊？
2: 那连一正式工作都没有，那拿什么养活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凭什么他爱你啊？
1: 爱是奉献，不是索取。
3: 这高小军他给你奉献什么了？
1: 快乐。
2: 人不能只图快乐吧？尤其是不能图眼前的快乐啊。
1: 那图什么呀？图痛苦。
4: 爸，你干嘛呀？
2: 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呀，反正我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5: 我喜欢那个张嘉译吧。
6: 那为什么？
5: 就是他人特好，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很随和，然后在现场也是就是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而且他有一特大的特点，就他从来不化妆，就他到现场是怎么着？就是
7: 他一洗脸就上了，就不
5: 是他就拿一毛巾，然后就一擦脸，然后就上了，就拍去了，就也不化妆，特天生丽质。然后我们在里边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对词儿嘛，有时候拍的特别晚了，然后像张嘉译爸爸就一般就只在现场背词儿，但是就是他会就突然就胡说八道到别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其实也拍着呢，然后就我们两个一块胡说八道就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转换，这样戏就拍完了，
6: 临场发挥。
5: 对，而且有时候导演不爱喊停，就这场戏完了，他会过一段时间再喊停，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惊喜什么之类的。
6: 我听说你是因为演得太好了还是什么，是把张嘉译给吓着了还是怎么着？
5: 是什么呀？
8: 就可能说的就是、
5: 是不是那段戏，
8: 你把那个张嘉译
5: 给我戴一面具，然后我爸一回家关着灯，然后我就哇，然后就吓他来了。哈
2: 你神经病啊！
1: 爸，你没事吧？
2: 荣鸟，少废话，趁早把那包给我还了你。
1: 还疼吗？
2: 睡觉。
1: 没事了吧？
2: 就有点晕啊。
5: 这段是编剧写的，然后他后来又反吓我，是他自己加的，然后我的真实反应就很真实的就被呈现在了电视。
9: 这一年除了在一仆二主中和张嘉译有着精彩表现，在电视剧《大丈夫》里和王志文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该片播出的六年前，关晓彤和王志文已经有过合作。
10: 哎呀，爸爸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什么？
11: 信啊，李平阿姨的信。
10: 哎呦，李平阿姨的信，那还不得几天吗？你想从咱们山沟里边一直到李平阿姨家，这一往一返的，哪个几天呢？是吧？
11: 从咱们这儿他们这儿，平信需要三天，快点需要两天；从他们这儿咱们这儿，平信需要四天，快点也需要两天，总共加起来才九天。可是自从你上去答应我以后，都13天了，信还没到，我还没劝你快件呢。
10: 不是邮局的事你怎么也知道？
11: 这叫丢知识。
6: 这会儿你也很小哎，
5: 就是这会儿的时候特别亲切。
6: 大概你几岁？
8: 10岁。
6: 哦，所以说大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8: 不是，
5: 这个是第一回，然后大丈夫是第二。哦，
7: 两次了。
5: 反正这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大丈夫的时候可能因为人老了，然后可能
6: 人老了，
5: 然后就愿意给自己就关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我们一个帐篷，可能我们比较吵吧，就我跟小冉姐在现场比较闹。
12: 我问你话呢，这两天都干嘛了？
1: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我为了你跟小妈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啊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累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9: 和不同前辈搭档，总能收获别样感悟。 在拍摄电影《非诚勿扰三》期间，关晓彤与葛优、舒淇两位实力派前辈合作。

0: 看出长这么大都快认不出。
1: 20年没见了，跟你爸念叨念叨。
2: 爸，我一切都好，放心吧。
3: 这孩子怎么报喜不报忧呢？
2: 我只跟他说我开心的事儿，那些伤害我的，我让我难过的就不提了，因为他说过我可能会原谅，但他不会。
1: 也是，石明老戳着一棵满腔怒火的树，我也受不了。
4: 舒淇姐姐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就她的 MP4 啊，然后扔在那个就拍戏那个沙发还是床上呀，就别的工作人员就随便听啊，就她的东西嘛。然后她跟他们就打成一片，然后从我箱子里边也翻吃的，然后就是感觉她没有什么，没有架子，
5: 她不像一大明星，就可能像一邻家姐姐
4: 那种。
5: 啊，葛大爷呢？葛大爷
4: 那就更邻家，就那天特
5: 更邻家。
4: 就是特逗，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贵宾室，然后就旁边有一个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面包，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呀？哎，谁的面包啊？”
5: 哦，被咬了一口，然后他也不介意，
4: 就他说：“他说哎，我好饿。”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更逗就是什么呢？就是地上有那个面包，就是裹的那个圈儿，就那个你懂，
5: 大概知道。
4: 然后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把你捡起来扔烟灰缸里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喂，我说什么？你赶紧跟葛大爷学学吧！你看人都这样，他就这人都捡起来给扔了。”然后后来葛大爷说：“哎呦，没什么呀，我以为那是一戒指。”
3: 特幽默，特幽默，
4: 特别的幽默啊！
3: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笑了。
6: 人家
4: 就他们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叫工作人员怎么着。葛大爷没有助理。
5: 哦，他的连助理都
4: 没有助理，就现场所有人都会就。但是他都很尊敬，他就会帮他拿椅子呀、什么，他不需要助理，他也没有保镖，他那车就也都挺正常，哎，自个儿开车都去现场，就这种。
7: 《非诚勿扰三》是关晓彤第三次和孙红雷合作，早在2010年，关晓彤就在《非诚勿扰二》中与孙红雷合作出演妇女，5年后的《好先生》中，关晓彤再次饰演孙红雷的叛逆女儿。这次演出让关晓彤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凭借着这部剧，关晓彤获得了2017年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关晓彤。
4: 你是重新开始了，我呢？我怎么重新开始？我问你，我问你，陆远，凭什么我得在家天天看着奶奶？天天我得听着我奶奶跟我说我爸爸，我还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得哄她开心。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我问你，凭什么我得这样？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
8: 最佳女配角
9: 获奖者是。好先生，关晓彤，恭喜！
10: 祝贺祝贺关晓彤，有请上台领奖。
4: 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我会谨记，认认真真拍戏，老老实实做人，在角色上有更多的尝试，以及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谢谢大家。
1: 在家人和前辈的提点之下，关晓彤的演艺事业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父亲关绍曾对他有着浓浓的期许，于是呢为他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小到演技细节的打磨，大到对演员身份的理解，无不悉心指导。在这其中，关绍曾尤其对女儿的吻戏戏份画下了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要慎之又慎。在此之前，他还因此帮关晓彤回绝了一部戏的出演邀约。
11: 因为一个戏我都给推掉了，

0: 是吗？啊，
1: 跟这个
2: 有亲热的东西。
1: 对了，因为什么呀？我就考虑到什么呢？你再好，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不适合的。剧本里还动不动到拥抱接吻。

0: 从我们家三代人来讲都是干演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来讲呢，你所得到的一切，我跟他也讲过，都是观众给你的。
1: 没错，
0: 你没有观众就没有你，没有观众你什么都不是。我曾经在那个云南打洛拍戏嘛，嗯，打洛离缅甸特别近，
1: 对，
0: 特别近的话呢，完了我有时候呢就带着几个人就到缅甸那边去吃点烧烤啊，吃饭去。完了有一个女演员就过来了，她说：“关哥，过两天我也上泰国。”我听了一纳闷，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这离缅甸近啊。
1: 对。
0: 后来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泰国不是缅甸的首都吗？我紧跟着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这都是事实。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我说北京这天安门旗子是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啊？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嗯，哎呦，关哥，你这都不知道啊？上下班时间吗？早晨8点，下午5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能演好戏，所以我就特别支持我女儿什么呀，学习。不能耽误了。哎呀，
2: 对关晓彤的成长，父亲一直悉心教导，默默陪伴。只是身处聚光灯下，一家人日常出行也难免遇到被偷拍的情况。
3: 被偷拍？
4: 被偷拍过啊？嗯，
3: 其实我挺高兴，就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4: 不好意思说，你说吧，没事。
3: 就觉得我特愿意让人跟我来合作的。照张相啊什么的，
4: 嗯嗯，那偷拍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3: 偷拍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偷拍了一下，
5: 机场，
3: 还有在机场找那个，找那个我爸的那个，我还找不着车了，然后被人偷拍了。
0: 不是我这人开车，你说你还净瞎说，不是我这开车呀，我到底下那个什么停车场我转向，你就甭说首都机场那个地儿了，我把车停完以后我还给照着照片避。哎，这是哪儿？这儿呢？我拍了几张照片，
3: 还没找着。
0: 最后还是没找着，就让人给偷拍了。嗯，偷拍完以后呢，第二天就上那个网了。他说，关晓彤回京，一家三口地库里找车。
6: 他是无极里灵动的小倾城。
3: 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6: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7: 他们在内部，我们是看到他们，哇，他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8: 假人一样。
6: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9: 他们说：“哎，那是，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10: 他，不能这么玩。”
11: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6: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12: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6: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3: 我的闺蜜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关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她说我很二。
4: 哎，你自己二的话，你能二到什么程度？
7: 你先猜那个吧。
3: 哎呦，不行，你别唱，
4: 唱哪个？
3: 哎，想听。怎么这样？会笑喷呢？太毁三观了，那个。
1: 你当着我们的面毁一下吧。
3: 不怕，
1: 没事，我们不怕毁。
7: 毁你的什么？
1: 对，
7: 毁你的什么形象？
3: 毁我的，就是自认为还可以的女神。太毁了，但是
4: 这个不是二的这个环节吗？就是女神也有偶尔犯二的时候。
3: 我的天！就一个。就是白龙马都听过，就《西游记》主题曲。然后你们不，你不要伴奏，就我自己伴奏，所以才比较搞笑。
13: 白龙马，哎哎，蹄儿朝西，哎哎，驮着唐三藏和那三兄弟，丢丢丢西天取经上大路，哎哎，一走就是几万里呀嘛啊啊！
14: 2016年，关晓彤迎来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高考。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关晓彤常年拍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难获得多么理想的成绩。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出了552分的高分，以专业课、文化课双双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0: 表演系，学业和事业双双收获佳绩，这份成绩的背后是他从小到大就有的骨子里的倔强和韧劲。
1: 其实好多大导演都找你演过戏，对吧？陈凯歌，还有霍建起导演拍的暖，
2: 对，
1: 他们找你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其他孩子来跟你竞争呢？
2: 我妈说那会儿感觉你可要强了，七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反正就那会儿挺小的。然后呢，也是有一个角色，跟另外一个女孩，就两个女孩就一起，就是可能最后吧，再试个戏就定谁演了。然后呢，是一场哭戏。然后后来呢，我就不知道当时怎么，反正我妈跟我说，我当时说，妈妈，我一定要怎么着，我一定要哭出来什么的，我一定要把它给比下去，就这意思的话。就那会儿很小啊，说的这个。
1: 我听起来你还真是一个很好强的姑娘。那你享受这个拍戏的过程吗？
2: 以前并不享受。
1: 可能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2: 就是到初中那会儿，自己也追星了，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追星，然后可能有时候更小的人也许啊就会追着我，就觉得还是一件挺美的事儿。
1: 那你自己个人呢？你喜欢表演吗？
2: 我小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带我去，也没有什么太多太难的内容，可能一玩就过去了。然后四五年级那会儿终于有自己的意识了，然后就是不想演，就是觉得错过了很多，因为我特想评那种大队委，然后觉得自己错过那个评选了，特想当官，然后就不想拍。
1: 小官迷
2: 啊，我爸就这么说。我爸说你官迷，我给你买三个大队长，你这儿贴一个，这儿贴一个，你在浑身都贴上了。
1: 你我说不行，想当大队长，所以就也不太想。
2: 我那会儿不想当大队长，我那会儿小队委都可以，就特别
1: 小队委就行。
2: 对啊，
1: 只要挂上那杠。
2: 然后后来呢，那会儿就死活不拍，就为了评。后来评上了，评了一个大队委，学习委员。然后授衔那天，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剧组拍戏，特地给我腾出半天假让我授衔。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别着那个，先别在外套上，然后脱了衣服把它摘下来再别里边。
1: 嘿，可见这真是是吧？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估计还摘下来搁枕头边上，
2: 搁睡衣上。
1: 搁睡衣上，真搁睡衣上了。
2: 没有，就反正就永远能看见。
3: 当选大队委让他收获了不一样的成就感。虽然年纪尚轻，但他依然身处公众视野之中，各种各样偏激负面的评价也时常围绕在他身边。
1: 说这个关晓彤啊，对有些负面报道，就是你演出戏来了以后，对负面报道你自己还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的。这个就是烦心闹心，这一般都是什么负面报道会让你不喜欢？
2: 就是极端的那种。就是特别极端，
1: 就
2: 是特别难听。建议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那种，不是给你提建议，就完全就说你怎么那么丑的那种，就很无法理解。我丑吗？
1: 你见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抓狂或者难受？
2: 因为我有时候也爱在微博，就是搜搜我自己啊什么之类的，看见好的我特高兴，觉得哎呀自己以后还得更好。然后有时候比如看见一两条。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可刺眼了，就一下就不高兴了，有时候还容易就是看哭啊什么之类的。有别人安慰我说，就是你在乎的人和在乎你的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够了。然后也有姐姐跟我说，说你既然选择就暴露，就要选择什么做好万箭穿心的准备。然后也有说的完全都不对，为什么要信呢？你又不丑，为什么要信他们说的话呢？
1: 如果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你会沿着你之前的发展很顺利的这个演戏的道路往下走吗？
2: 现在来说应该会，因为现在不是特别排斥说拍戏啊什么的，觉得就还挺好的。
1: 现在会，
2: 现在会。
1: 家里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就我爸我妈一直的态度总是就是那四个字，顺其自然。
1: 这个表演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吗？
2: 表演完了是一件快乐的事儿。
1: 表演过程中
2: 有时候拍哭戏就肯定不快乐。像拍一些挨打

0: 挨摔、被绑架、下冰水又熬夜，就是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像拍戏啊，就是很冷，穿短袖短裤，然后还要被往那个石头地上那么摔，又打，然后有时候要哭一天。晚上夜戏，然后连着五场，然后哭到第二天，就是眼睛就肿的。
1: 他的快乐在哪？
0: 就是快乐就在后来看到他呈现在大荧幕上，或者就是哭完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高兴，就是终于解放了。还有杀青那一天，
1: 都是高兴的时候，
0: 对，
1: 是吧？然后最后呈现的时候，是吧？还有别人夸你的时候，是吧？
0: 对，尤其是这个啊，
1: 然后尤其是夸你的时候，
0: 啊，
1: 后来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演戏之外给你带来的，比如说大街上走着人家认出来啊什么。
0: 确实吧，有那种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2: 和关晓彤一样，娱乐圈呢还有很多踏实奋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童星。我手上的照片当中的这位演员就是其中之一，没错，他就是童星出道的北大才女金明。曾经在《婉君》《望夫崖》等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演。她和关晓彤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两个人不仅有着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就连偶尔犯傻的迷糊劲儿都非常相像。
0: 平常生活中谁不二，对吧？二二更健康，你听我这句话。
3: 我听过。
0: 对，像我为什么我这么健康啊，就是因为
3: 有二。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别党给你做的呀？
0: 这是我自己做的。
3: 你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0: 你不觉得多可爱啊？二的可爱。哦，
4: 来，我跟你讲，我也二。但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二特别特别有水平，
0: 对，
4: 二到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二，
0: 对，
4: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很可爱，
4: 对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平常啊，在就是班里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我们班北京女孩特别多，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就是经常就疯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块儿出去玩大马路上，然后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女生输了的人走猫步，你知道吗？就三里屯那条街上，哇，就都是正常人。
3: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归入正常的一类了，
5: 不正常的一类了，
0: 全是正常人一水儿啊！哇，于是看见四个穿着校服的人迈起了猫步，
3: 你不怕别人拍了视频发给我吗？
0: 哎呦，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很快乐，然后就旁边人说：“哎，那是，哎，那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没有，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3: 他，不可能这么
0: 二。”那看好像哎，不是他，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然后就走了。然后周围人说：“哎，是不是？”然后旁边人就是那种肯定不是，怎么可能？
4: 哎呀，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出国，我正忙着给你发短信呢，然后我也没看，因为下意识里边是男左女右，我下意识就顺着右边就进去了，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我，瞬间我就反应过来，我进错厕所，怎么办啊？为了不给咱人丢脸啊，这不能突然一下的是吧？我那脑袋灵光一现，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转盆就跑了。
6: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2: 这个旋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正是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婉君》的主题曲。这部剧之所以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和九岁的金明所饰演的乖巧伶俐的小婉君密不可分。在当时呢，金明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对于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金明的场景，刘雪华印象十分的深刻。
7: 不是多好玩啊！
8: 婉君的时候，我们看两档，他在演，
7: 我在另外一部，他们在那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也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9: 假人一样，太可爱了，
7: 像个假的小娃娃，
10: 娃娃
7: 戴那个凤冠，你知道吗？大头一戴，人更显得小。
8: 我本来就个儿小，然后还给我一特别大个儿的凤冠，压得我更小。
7: 小新娘，因为看起来哎呀，好好。

0: 好笑的嘛。
1: 怎么不好笑？大哥被咱们骗了还不知道呢。
0: 你们两个好哥哥，你还不跟我们一块捉迷藏？走啊！
2: 你们说，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0: 是我，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我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一不小心。
4: 文君，谢谢你托你的福，我和书豪才有这顿饭吃。
0: 怎么谢我啊？
4: 怎么不谢你？要不是大哥心疼你，怎么会冒险送这顿饭来？
5: 在婉君一炮而红后，金明又出演了多部琼瑶剧，在《雪珂》《青青河边草》等作品中和刘雪华饰演母女有着精彩的表现。而说起当时在剧组的经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居然是剧组的饭。
6: 那盆饭特好吃，
7: 我们都现场。
8: 什么盆饭是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拿一桶，就原来那个放那个保温的那个茶水桶，大个的那个，我们拉去现场都是各个桶，桶里面有这么大的圆勺。你要想吃到桶里的菜，你得先抢勺，要不然你挖不到那个菜。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伸我自己的勺下去够，后来我发现比我胳膊长，他想我就放弃了。
7: 而且他们很聪明，他桶是分四个地方放，然后不是挤在一起嘛？
8: 对。
7: 然后你这边打完了就可以疏通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这样去弄嘛？
6: 对。
7: 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盆，一个小铁盆是吧？
9: 对，
7: 都打得像一座山一样那样，打打打，一路打打下来，哇，好多呀、啊！
10: 该吃，
6: 吃的特别香。
7: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红烧的呀、而且那时候他们做的那种特别辣辣的，
6: 湖南嘛，湖南菜、
7: 师傅都是湖南嘛，做那些菜好好。
6: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人看我们拍戏，突然就听到导演喊来放饭，然后大家就抢饭去了，
7: 而且抢着吃特别好吃，大家都会胖，对不对？
6: 对，
7: 你在剧组一定胖。
6: 所以尤其我跟吹了气儿似的，
10: 对，
6: 跟吹了气
10: 有这种感觉。
6: 我多怀念那种饭啊！
10: 在琼瑶剧当中，二位哭戏好多的，
6: 很多时候都对，
10: 很多时候都对，
6: 都对着哭。
1: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女儿。
0: 不对，少奶奶怎么会是我娘呢？
1: 孩子，我是你娘，你亲生的娘。
6: 哭得比较美，
7: 可能我眼球比较通，我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比较。不会蹭在脸上，
6: 就是一大滴滑落。
1: 立下血誓，从今以后将对自身耻辱三缄其口。
7: 他们说我哭得好看，是我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种有声音的哭。我发现我本人呢、啊。也不会没有那个哭的，就是默默的哭。
10: 但是金明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啊，就那个是有人会启发你吗，还是怎样？
6: 没有，我很怪，就是我看见他哭我就想哭啊。
7: 小孩嘛，
6: 真的是我看见他们哭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然后一天哭个十几二十遍也特别正常的，真的。
10: 前脚哭后脚就可以玩了，
6: 就是
7: 过一会儿抽吧抽吧，一会儿
6: 抽吧就玩了，就玩了。
10: 然后再过来再拍就接着抽，
6: 接着哭。
7: 对对。而且他还厉害，就是他除了哭还要背词儿啊，
10: 不
7: 能光哭啊。
10: 对，
7: 而且你知道琼瑶姐的对白都是一段一段的，
6: 很
7: 多话呀。他是一个小孩，我觉得太厉害了。他又要顾对词讲词儿，又要哭。
0: 这下我没多久你就病了，开始糊涂了，然后我又被送走了。你当时不怎么记得我，不怎么爱我了。
6: 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对白不是现在的横打的，是竖着的。我拿的是繁体剧本，
10: 还繁体？
6: 繁体剧本，而且念是从右向左看，是这么翻，不是这么翻，是这样的。所以我小时候认了很多字是繁体的。我到后来念书的时候，我才告诉，哎，简体是这样的。我第一个先认识的是繁体。
11: 演艺道路上的成功让金明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去艺术院校深造的机会，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

0: 感到意外的决定，他放弃了保送的机会，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更是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成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为此呢，他也推掉了琼瑶的电视剧的邀约。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在他家中的保险箱里又珍藏了什么呢？这里边其实是我考上北大那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买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保险箱里只有这一张纸。 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能旁人只是看到我们很光鲜、很亮丽的，就是啊，你看你们小时候那么有名，走这儿走那儿，但实际上我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可能就是这一张纸，只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知道，或者说过了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自己再翻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当年吃的那个苦没有白吃。
2: 或者说我当年受的那个罪没有白受，我的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就够了。为了考北大，金明放弃了很多演出机会，有人说他逐渐淡出演艺圈，有人说他不红了。对于这些争议，金明内心十分坦然。一来就是说我以前是个童星，以前红，现在不红。我给的答案就是花无百日红，谁都一样。 不管是现在当红的，还是以前当红的，人人都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家说的是现实，我不会排斥现实的东西。所谓的一直想转型，其实我想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转型这两个字。我是没有任何所谓偷懒的过程，以及所谓的。 走后门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是循序渐进。我的童年，我印象中我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拍戏，就是所谓的上班。再来一个就是念书，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父母跟琼瑶阿姨提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乎片酬，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其他，但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一直跟在剧组里面。所以我从拍戏的第一天开始，我的老师就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我下了戏没有事情，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头，老师在教我念书，所以我过程是这么过来的。
3: 也就是说，你们经历学习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经历过。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经过刻苦的学习后，金明又接连出演了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今，金明闲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时常出门旅行，用心记录生活，把日子过得安稳惬意。
0: 童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童星的成长之路好像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光彩。独特的演艺经历也鞭策着两个人始终奋力前行。昔日荧幕上的小主角，历经岁月的沉淀，褪去了满身的稚气，一路蜕变成长，不骄不躁，成为能够从容把事业和生活过好的优秀的演员。 如今，无论是坚守演艺赛道，还是奔赴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他们两位都各自活出了自己大写的人生。啊！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一滴雨水。 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汇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0: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5: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血管病变。
0: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5: 会失明。

0: 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1: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2: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最近眼睛出现问题了，看什么东西都模糊，有时候还有黑影在飘，我寻思是不是老了，视力退化了，或者眼睛花了，本来想配个眼镜，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并且眼底出血了，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再严重还会失明，我有点不敢相信，想问问专家，真有这么严重吗？必须得做手术吗？真会失明吗？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您的眼部的疾病究竟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如何科学的来治疗，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帮助您。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呢，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不舒服，视力下降了，然后到医院一查呢，说他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会影响到眼睛？
2: 糖尿病呢，它是全身的疾病，会在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发生并发症。眼部的并发症呢，可以发生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但是呢，眼底的视网膜发生疾病，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致盲率高，隐匿性高，发病率高，所以呢，我们眼科把它叫做视力的隐形杀手。如果您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所以呢，我们把它叫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俗称糖宝。
0: 它这个发病率究竟有多高呀？
2: 2021年国际糖尿病协会就发现，研究表明，中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居世界是首位的，而且呢，统计发现我们有1.4亿人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糖尿病发病率高，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就高。现在是糖尿病的患者3个人就一个是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呢，发生了视网膜糖尿病变以后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早期的治疗，就会让它一直的发展成到了一个眼底的比较重的期，引起了视力的失明，甚至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0: 所以听起来它也是一个逐渐的在恶化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看几张图片，看看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图片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就需要去眼科来就诊了。同时呢，也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图片。好的，我们看到大屏幕上面有5张图片，哪一张是比较正常的，哪一张可能是糖网病人他看到的世界，您自己有没有出现相应的问题啊？我们来
5: 你好，我感觉第一张是正常的。
0: 哪一张有可能是糖网患者的看到的世界呀？
5: 应该是第4张。
0: 第四张？
5: 对对对。
0: 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5: 我感觉上面有斑点了，黑色斑点。
0: 有黑斑了。
5: 对对对，我自己出现过第二幅图，那个就是有点模糊。
0: 一会儿请聂主任说说需不需要就医，出现图二的情况。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想要说一下。
6: 我觉得第4张

0: 出现黑色的斑点的可能需要注意。
1: 好的，来，请聂总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说的对不对。
2: 啊，说得很对哈。第一张是正常的图片，从色彩、亮度、清晰度都非常清楚。第二张是模糊了，这个模糊的症状呢，可以是糖尿病生病变，也可以是白内障，还有其他的原因，像那个扭曲了、竖变形了，这可能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或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像那个斑点状的是玻璃体有积血了，最后整个的密度下降，对敏感度下降也是一个表现。所以发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一定要到眼科去照眼底照片，再发现有没有糖尿病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嘛，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
1: 哦，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张以外，剩下的四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眼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2: 那我们就用图示来一下吧。正常的眼底呢，应该是视神经、血管啊，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眼睛也非常干净。第一期呢，我们一看到它是在视网膜的上面有红色的出血，我们叫微血管瘤。第二期呢，可以发现一个黄色的一个硬性渗出病灶。第三期呢，就是白色的一个病灶，对，所以就说第四期呢就发生了增殖啊，新生血管了。第五期呢有玻璃体积血了。第六期就发生了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每期的发病，如果说我们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让病变在稳定期，不要发展到最后一期的牵拉网脱。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以后，会长新生血管，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失明，甚至的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甚至像我刚才讲的，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得了糖尿病，或者说我没有发现糖尿病，但是眼睛有不舒服，及时的到眼科来做一个眼底的照相，而这个照片呢也没有痛苦啊，也非常方便快捷。
1: 大家不要觉得说要给眼底照张照片我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的。关于这个眼底的照片怎么拍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跟尹主任接着聊。谢谢刚才聂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看到这个眼底的照片，这几张都非常的清晰，所以也要跟尹主任来探讨一下，这么清晰的眼底照片它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不会觉得难受呢？
3: 眼底照相检查就是使用先进的照相机给我们的眼底拍一个照片，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检查的时候呢，患者坐在机器前面，眼睛对准镜头，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儿童和成人均可进行，基本可以拍摄所有的眼底疾病，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图像数据，在眼底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您的病程已经比较长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给您的眼底拍过一张照片的话，我在这儿是真诚的要提醒您去给眼底拍张照片，我们做一个排查。同时呢，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有看到黑影的这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情况，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就是他去看的时候呢，医生说，哎，你这个很严重了，可能会需要手术，所以他的疑问是，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一定要手术？
2: 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不是一定非要手术。我刚才讲过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不分六期吗？那我们前三期合理的调整血糖就可以了。到了第四期发生了新生血管了，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到了第五期玻璃体有积血了，那我们眼底看不到了，甚至发生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的第六期了，那我们就才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如果您的视力特别下降，而且呢检查发现了有刚才说的五六期的病变，那需要手术了。如果您要不手术不及时的治疗，将来会网脱的越来越重，会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头疼、恶心、吐。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您视力下降，还有症状，甚至呢眼压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说的眼球破裂啊，视力是永久性的，就是失明的嘛。所以呢，对于一个糖尿病视网病变来说，早发现、早治疗啊，让它病变及时的踩一脚刹车。

0: 稳定住。就如果我在早期，在前几期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激光治疗是非常经典的、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肾病变的一个治疗的手段。糖尿病肾病变呢，它因为是高血糖引起了视网膜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会产生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是不健康的血管，它就会渗漏血浆，就渗出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激光的治疗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那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因为打激光呢，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在一个立体灯下，跟拍照片似的，往那一坐，这个激光呢，通过我们透明的角膜、晶体、玻璃体，定点这个焦点在视网膜上。打激光的目的就第一说是封闭新生血管，你看这个血管很粗，我们激光打上去以后，血管就变得收缩了、细了，那我们血管就不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眼睛的屈光间质就清楚的就看清东西了。很多人以为打激光就是很害怕，一听打激光多害怕呀，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很安全的。打激光呢，我们首先是让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耗氧氧的需求完全供在黄斑区。但一听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是我们眼球内里边的特别的敏感的一个结构。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眼球里边的神经旁边，它呢只有一层的锥细胞，是我们的视力非常敏感、看视力最好的部位啊。把它得保留下来，营养给它，所以我们的视力是好的。周边用激光封掉以后，让它的耗氧量减低了，把氧给了黄斑，让我们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我们门诊激光是几乎天天都在做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病人到我这儿以后呢，一个眼视力特别下降，特别明显，一个眼视力还不错，但是对侧眼呢是糖尿病的第四期，我们做了造影发现了血管不充盈，我们叫非充盈区，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他就说我视力挺好的，为什么要打激光啊？第四期该打激光，他没有打，病人就失访了。2年以后又回来了，进门就说：“主任，你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什么疼死了呢？眼睛特别疼，还恶心吐，是他那个没有打激光的所谓的好眼睛发生了，到了第六期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光感了，眼压特别高，到这个时候，他也特别后悔，说我真的特别后悔没听您的话，应该积极的治疗。到了这一期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嘛，没有光感就没有视功能了，就是黑蒙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的手段让它眼压下降来，没有症状不疼痛视力是没有挽救了。所以特别可惜哈，特别惋惜。如果在这激光期您不做激光，有可能失去打激光的机会，这眼睛永久性失明了。
0: 对，一定要听话啊，听专家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呀。不是说您现在觉得视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说没有痛感，那就真的糖往离您很远，它发展着发展着真的就是不可逆了。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您说一个正面的吧，让我们也能够鼓舞一下。
1: 正面的案例非常多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对比较老的夫妻来到我的诊室，是老爷子带老太太来看病，说老太太以前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最近嘛经常发脾气，因为看不清东西了，老会碰东西摔东西，脾气特别差，来查一查。我问病史呢，老太太有1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一检查她也是一个眼呢到了该做手术的玻璃积血牵拉网脱了，一个眼呢是该打激光了。但是这个老人家呢相对还是比较能理解我们跟他讲的病变，如果不治疗发展的比较晚期，就积极的做了手术，打了激光最后呢病人的视力是有所恢复，那个眼呢也没有发展，那病人特别高兴。完老爷子陪着老太太来复查，就说大夫，我也有糖尿病，我最近呢视力又在下降看东西老往前凑，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也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了，我得早期治疗啊，别跟老伴似的最后瞎了才治是吧。我就赶快给他做检查，查了他的眼底，查了 OCT， 我们说的荧光血管造影，也发现他到了第四期他就说我赶快打激光，我别像最后发展成视力下降。他特别的配合，打完激光，这个病人最近来复查已经5年的这个时间了效果非常好，没有再让他视力下降，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样病人非常非常多，比比皆是
0: 太好了，我们太受鼓舞了。那打激光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哪些人群可以，哪些人群不可以吗？
1: 打激光是有技术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眼科

0: 有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去打激光，我们有激光的光斑大小、能量的大小的调整，以及根据你眼底视网病变的进程的程度、水肿的程度，会调节能量光斑，以及它这光斑跟光斑之间的距离，都是要经验分享的。所以呢，一般要请特别有经验的打激光的教授去做。
1: 治完了之后的事儿，问问尹主任，我们治完了这个激光以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期？以及说我为了保持住我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状态啊，不复发，我还需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
2: 要想视力控制的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要把血糖控制住。刚才聂主任讲的那两位叶老先生和叶老太太，这两位都打了激光了。老太太吧，饮食比较规律一些，控制饮食也比较好，生活也规律，然后随诊的情况都比较好，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然后呢，老先生吧爱喝酒，饮食习惯就略微的差了一些。然后我们请中医课呢来帮他调理血糖。中医吧按照那个肝肾不足，气血瘀滞，给他进行了调理。中医呢讲究辩证治疗，一人一方，给他呢进行了滋补肝肾、通络明目的治疗。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对这个眼底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他可以说是耳聪目明，然后那个视力稳定了，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然后就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就是中医对保护视功能、改善眼底病变、改善全身的一些症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糖尿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确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了，在早期我们是有很好的激光的治疗的手段，即使到了后期您已经拥有了手术指征，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家可以帮助您保留视力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看物体有黑影的这样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我们前期的糖网呢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但真的也有一部分的观众可能他已经到五期、六期，就是需要手术了。那也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手术它复杂吗？我们的患者会有痛苦吗？
0: 一般没什么痛苦啊，毕竟是手术嘛，可能病人比较紧张。我们术前会跟病人讲，手术后呢，从看不见到看见，病人的心情也愉悦了。加上你全身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经过你全身的调理，中医中药的调理，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哈，这样的话病人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没什么痛苦。
1: 像刚才因为聂主任已经通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了，有六七。那这个黄斑水肿它会出现在哪一期呢？
0: 黄斑水肿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在哪个期都可以发生。黄斑水肿就是在它早期要有水肿，视力就会有改变啊，视力下降首先的，所以你要视力不好一定要来看一看啊，不要以为我疲劳了、我老了、我老花了、白内障了，不要认为这个。那我们做这个眼底的黄斑水肿的检查是无创伤性的，叫 OCT， 叫光学相干扫描。我一说给别人开个 OCT， 别人说啊，做 CT 吗？有辐射吧？没有，就是光学相干扫描，它是简称 OCT， 也是拍一个照片就能看到你的黄斑是什么情况。
2: 黄斑功能呢，如果受到损伤，它会有视力下降，它感觉眼前有暗影啊。再一个就是视物变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物体的大小发生改变。再一个就是颜色有些改变。OCT 检查那对我们临床知道我们治疗就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做行政工作的，他呢肯定要看电脑啊、写字啊，经常是用电脑的。他老发现我怎么看东西不清楚了呀，揉一揉可能又清楚了，又去看，又去做治疗，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看东西这个屏幕上的字就是跳动了、扭曲了，看不清了啊，就过来找我来看病了。我一给他做一个 OCT 的检查，发现他黄斑是水肿的，那我就要问病史了。黄斑水肿的原因比较多嘛，糖尿病是其中之一。我说你有血糖高吗？有高血压吗？我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很好的。我说你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的检查。做完化验回来以后，他血糖是9.多，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也非常隐秘。 啊，糖尿病的肾脏病变的发病也非常隐匿。那黄斑水肿是有症状了，会来找医生看，所以他黄斑就水肿了。他的正常的黄斑呢 ，OCT 扫描是一个凹的，叫中心凹，然后他这个图片呢就鼓起来了，像一个馒头一样的鼓起来了，这个中心凹就没有了，视力下降，甚至呢看东西变大变小，颜色也会改变，所以呢就建议他进一步的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
1: 那这个黄斑水肿，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给这个患者来治？
0: 目前来说，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它的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打针。别一听打针好像很简单啊，打针没问题的，但是呢是叫玻璃体腔注药术，这个针要打到玻璃的腔里边去，这叫玻璃体腔。把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呢就是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不让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了，就不长新生血管了，也不发生病变了，所以黄斑水肿就消退了。那黄斑水肿消退，你的视力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打三针，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会发生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任何期，一二三四五六期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那一定要经过我们眼底的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治疗，打药让你的水肿消退，这样的话能保持你好的视力。
1: 你看，早发现早治疗是两位主任都反复在强调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看东西已经出现了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刚才通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糖网病啊，也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视力下降是年龄增长导致的，不用大惊小怪。
0: 错误的。因为视力下降的原因非常多，除了年龄增长的老花之外，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像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都会引起我们的视力下降。如果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预防视力进一步的下降，预防失明。
1: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糖尿病就不用关注糖网病。
0: 错误的。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都是隐匿性的，我们发病的时间跟我们发现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我没有糖尿病，也有可能是你没有发现糖尿病，所以呢，我们要早发现，要关注我们的视力，关注我们的血糖，关注我们的眼睛。
1: 第三个问题，得了糖网病一定会失明，
0: 也是错误的。得了糖尿病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我们不早期发现，不早期治疗，最后到了中末期，最后会失明。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会失明。
1: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聂主任的一位患者。来，叔叔，您说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糖网患者，得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当初呢，这个视力下降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认为上了年纪身体自行蜕变，有时候到药店里买一瓶眼药水上上，实际上也不管用。后来配的镜子度数越来越高，最后发展到什么情况呢？看东西模糊，有黑点，就做了一次体检。体检当中我问了一下大夫，看不清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因为他是体检大夫，他说可能跟你个血糖有关系。我一看跟血糖有关系，我就到附近的医院，到眼科做了一项专项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呢，说眼底病变需要手术，如果不手术的话发展下去会失明。我一听挺害怕，也做手术是一个大问题。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脱，我就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多方打听，有一位朋友推荐说聂主任是治疗眼病的专家，我第二天就挂了聂主任的号就去了。经过检查确诊， 是唐王伺机并伴有黄斑水肿，用不着手术，也就是说我们这治疗激光就可以。

0: 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他说你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就非常麻烦了。我听后特别高兴。聂主任说啊，你先办理一个住院手续，今天我就给你治疗。办好了手续以后，第一天打了一针，做了一次激光，第二天一觉醒来啊，比眼前一亮，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改变。前后打了激光三次，打了针三次，做了眼部理疗、针灸，喝了几副汤药啊，我记不清了，反正中西医结合治疗吧，住了大约十天院我就出院了。现在我的血糖空腹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眼前的小黑点也没了。现在我出院大概有2年多了吧，恢复的特别好。这个眼睛治疗好了以后啊，我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也跟老朋友们聊天，在家里刷视频、遛弯、下棋、游泳，我什么都行，还组织老朋友们旅游去，对老年生活呢又充实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像我一样发现的比较早一点，就效果非常好。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非常麻烦。在此呢，我谢谢聂主任，再一次衷心的感谢。
1: 好的，也谢谢您叔叔。您现在离我有点距离啊，您看这是几啊？2年了没有复发，现在还可以出去玩啊，组织旅游呀，晚年生活非常的丰富。聂主任，您当时是给叔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到我这儿查了以后呢，眼底呢是糖尿病四期，需要打激光，尤其是黄斑水肿非常明显，需要玻璃腔注药，就打药，打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药，叫做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样的话呢，它就让视网膜就是缺氧的改善啊，预防了它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预防了黄斑水肿。连着打了三针，就是一个月一针，一个月一针打了三针。因为他后来呢，全身控制，你看中医药的治疗，
1: 对
2: 啊，然后呢，全身血糖的控制，生活习惯的改善，尤其游泳锻炼身体，这样对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血糖稳定，心情愉悦，我们治疗的也就是最常规的经典的激光加玻璃腔注药，就维持到现在是非常好的。
1: 聂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叔叔血糖控制的非常好。刚才他在讲述的时候，我听了，空腹5点几，饭后才7点几，这真的是控制得很好，也是不是他不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3: 是的，糖网黄斑水肿，要想不复发，控制血糖非常关键。中医呢，给他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疏肝明目、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啊，半个月左右，他的血糖基本就稳定了。血糖呢，餐前控制在5个左右，餐后在7个左右。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啊也得到了改善。
2: 提醒观众前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早期发现你眼底病变，早期治疗，不要到了晚期到视力下降了，甚至呢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不提高，甚至失明，那就是非常的惋惜哈。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是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眼科来做检查，做合理的血糖的调理，中药啊、内分泌的治疗，个体化的、个性化的眼底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看东西有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4: 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

0: 运会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棋盘王林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店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您家这个情况略复杂啊，每个人家
13: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
12: 不复杂，
13: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12: 嗯，
13: 就是一个。
12: 但是我听起来啊，虽然说有点复杂，但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还是不错的，都是想来给您养老，
13: 都挺好的，
12: 希望让您能够安度晚年。
13: 对，
12: 他们对财产没争
13: 议，我已经分配完了，没有了。
14: 您觉得您的那个财产分配的公平吗？
13: 我觉得公平
14: 啊，
13: 老头子走了以后剩30万，我一人给10万。
14: 那关键您自己现在说实话也需要钱养老，为什么把钱就提前给他们处分了呀？
13: 我就觉得呀，我要有钱多了更打架
14: 啊。
13: 对啊，
14: 您怕他们都惦记着。
13: 哎，怕他们都惦记打架。
15: 我跟您这儿照顾您一年多了，因为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他跟着我，我就觉着他跟着我不痛快。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其实我也不舒服。
6: 贴身照顾老人，却落得心力交瘁，儿媳的心情谁能体会？
13: 我觉得吧，他就是自己太强硬，老觉得自己能行，自己能行。反正我在这儿照顾他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他洗澡洗衣服的我都管。
6: 年近90，却渴望独自生活，老母亲的想法也是不同寻常。
14: 那您现在没有请保姆的打算是吗？
13: 现在没有。
14: 那您现在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规划的呀？
13: 现在我养老啊，我自己住，可以、
14: 自己住，
13: 买饭吃，
14: 然后自己出去买饭吃、
13: 谁来谁给我带呀，人家可以。
6: 究竟是子女不够周到，还是老母亲另有打算？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
16: 我原来在我姥姥住那老三的房
17: 哦，
16: 住他的房子，他那双女，这样我老伴死了呢，我就搬我自己的19号院。
15: 后来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挺难受的，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别让你奶奶难受了，我说让你奶奶为难，我说这挤在老

0: 太太干嘛呀？我说，不是老太太愿意搬吗？我说愿意搬就走吧，搬走搬走。
1: 为何劳心费力却得不到认可？为何宁可孤独也不愿他人靠近？
2: 好，那也欢迎我们首先。

0: 萧家的老妈妈
1: 啊，对，
0: 是吧？嗯，丈夫为什么没有来啊？今天大学
1: 我丈夫身体不太好。
0: 身体不好？
1: 对。
2: 之前得知萧家总共有3名子女，可不知什么原因，大哥和小弟均未露面。
1: 弟弟呢，怎么说呢，反正他就有点别扭，他就不同意来。
3: 这个
1: 一开始他同意来，后来个昨天个呢他就不同意来，跟我们也有矛盾，跟他老妈也有矛盾。
0: 跟老妈也有矛盾？
1: 对，
4: 不去解决不了问题呀，我在吃饭时候解决了是解决了，可是我的问题没解决啊，我的养老问题，我问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我自己过，雇保姆，你同意不同意吧？
1: 那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
0: 没劝来，反正
1: 他不理解这个事儿吧，他就是要按我来说呢，他可能也想解决，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老父亲过世了，2021年。
0: 哦，剩下老母亲。
1: 老母亲
0: 身体还好吗？
1: 老母亲身体还可以吧，他就是腿特别不好。完了呢，那个有点喘，就是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他们老两口是自己过日子的。
0: 他们自己过，
1: 对，
0: 没有人去陪伴，
1: 一直就是自己过。就是从什么时候有这问题了？就是我们是拆迁的，从那时候，就是矛盾就有了。
2: 萧家大儿媳坦言，其实家中的小摩擦，打从老宅搬迁起便出现，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公公3年前过世，婆婆的晚年亟待安排，这些接连出现的问题，更加剧了矛盾的复杂性。
0: 拆迁办正式房本，
1: 对，
0: 是哪年拆的迁呀？
1: 是2011年这启动的拆迁。当时拆迁呢是我们老大呢是自己有自己的院子，
0: 就是您家自己是有一块单独的地，
1: 对，
0: 单独来拆，是吧？
1: 我们是单独拆的，那时候我家是5口人。完了，这个老三呢是和父母，他是一个院子的。
0: 我们农村经常这样啊，会有一个儿子跟着父母一起，他没有单独的地，是吧？
1: 对，他们就是在一个院子的时候呢，也是自己过自己的。
0: 在一个院也是自己住自己
1: 啊，自己住自己的。
0: 怎么分开呀、啊？就是
1: 也是分开的，
0: 吃饭
1: 都是自己吃，吃饭都是自己吃，就是一切生活全是你
0: 同在一个院，但是各过各的那意思。
1: 对，
0: 互不打扰。
1: 对，就是那样。
0: 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老母亲那块地，一共分了什么东西？
1: 老母亲那块地一共分了是2套2居室，2套独居，分了
0: 2个一居2个2居。
1: 对，好像是70几万块钱。完了，老两口呢就是，等于是给老三呢，2个双居。
0: 两个大的都给老三了。
1: 两个大的给老三了。
0: 给老三
1: 2个双居。完了呢，拆迁款呢又给了他45万。完了，老人家就自己呢，就等于剩了30万吧。
0: 两个独居和30万。
1: 剩了2个独居，剩了30万。
0: 已经说好了，所以房本下来之后，应该就是直接落名的，落在他的名下了，已经不用再改名
1: 了。对，正式房本已经下来了。
0: 已经下完了。
1: 对。
0: 4套房都已经有了房本了。
1: 对，4套房子已经都有本子了。两位老人那时候，老父亲还活着呢啊，他们那时候就协商了。就是说，将来他们老两口这2个独居呢，说是给孙子一个，给孙女一个。
0: 孙子是。
1: 我们家老三呢，老三呢是孙女。老大这个呢是孙子。
0: 大孙子。
1: 对。
0: 这是对于将来百年的事情做一个处
1: 理。对
0: 、
1: 这是就是说老人他是有这么个愿望，但是我老父亲那时候说呢，他也没留下什么。他那时候就是已经那个手写不了字了。
2: 随着交谈的深入，话题不知不觉转向了房产分配，但调解团队认为这并非是眼下的第一要务，因为一家人此行主要还是为了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5: 您先别说您父亲的事儿，还是先说这个，就是您现在不是想说一下咱们房子原来是有过争议的问题，导致现在赡养可能不能好好的履行下去，是这意思吗？
1: 是，
6: 房子。
5: 那我看您刚才提到2023年6月5号，我看6月5号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监护人及个人财产说明书，这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当天吗？
0: 监护人写了个东西，
1: 对，
0: 是吧？
5: 对，这上边我给大家先念一下啊。
0: 好，
5: 是本人有独立住房2套，周家庄中路某某某803室，然后某某某地儿103室，也就是803和103两套房子，具体人家地址我就不念了。对，本人决定由长

0: 孙做我的监护人，我的一切财产交由管理，日常照顾由大儿子和负责，其他子女有辅助和探望义务。待本人身故后，房产周家庄路803室由三儿子使用，房产周家庄中路103由使用。在此期间如发生不可控事件，由本人监护人大儿子、二女儿、三儿子协商处理。另关于周家庄的103，2015年至今一直由管理，现本人要求转为由管理，具体日期特此注明，2023年7月1日后由管理。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协议，首先我们从这个协议上可以看到，原来说好了全家人爷爷在的时候两套一居，一套给孙女，一套给您，为什么在这里边就变了，怎么变成给他了呢？在这个协议里边
1: 一直就是给他，
2: 一直就说给他闺女，但是这上写的只使用。
0: 哦，只使用，所以你们对于其实房子的所有权没有约定。
2: 这个、
3: 他说他我找监护人，我说您找什么监护人呢？当时我也没想着，我说啥叫监护人，怎么回事儿？这是不是没往那想？
4: 听到此处，在场嘉宾有些诧异，为何在子女双全的情况下，老人偏偏选长孙做自己的监护人？对这项重任，长孙肖先生又是怎么看呢？
0: 我特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因为他有三个子女对吧，老大老二老三，也就是您父亲，然后您的姑姑和您的那个叔叔，那他三个子女为什么他不让他的三个子女其中之一监管他？他出于什么原因特别信任您，或者您做的什么让老人觉得很放心，说让您来代为监管他的财产呢？
5: 他说他是肖家的根儿，就得由他管。
2: 也许老人有那种思想吧，
0: 他认为他是长子长孙，
5: 对对，
0: 所以应该挑起家里的大梁，
5: 对，
0: 然后帮着老人来把自己的财产守护好，是这个原因吗？
5: 对对对对，
3: 因为你选监护人你自己挺明白的，是不是？
6: 是，
3: 你又没有其他的问题，你这个选监护人了，我们当时也是挺有顾虑的。
7: 咱们说找一个监护人，人家都说找一个，我说那个姓肖的就一根名儿，我孙子，
6: 老大家，
7: 哎，老大家的，我说我就找他吧。
0: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商量好了，因为拆迁的政策原因，所以两套两居归了老三一家三口，然后呢，两套一居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就归奶奶所有，这是全家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的，
5: 对
0: 吧？
5: 对
0: 对。那一居是多少平米啊？
3: 56点多吧，反正总数就是56。
0: 56是吧？那两居呢？
3: 两居是一个88多的，一个93的吧，是90几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爷爷奶奶每个人拿56，也符合了他们每人安置50平米的条件。然后呢，他们家拿两套两居也是符合当时的政策的。
3: 有一个房基地，有一个补偿的那个50平。
0: 嗯
3: 嗯，等于这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家老人呢，他就把那50平就已经就让给老三了嘛。
0: 嗯，
3: 因为如果说要按人口说，一人50平，老三是得不了两个两居的。
0: 这个50平不是给老人的，是给在这个院全部的人的。
3: 对，全部的人，每个人都有50平。
0: 因为宅基地的使用权虽然登记一个人名字，但是这些人作为家庭成员，其实都对于宅基地有使用权。
3: 对，
0: 对吧？
3: 对。
0: 所以他们当初对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分配，你们现在也没有意见吧？
2: 没有，
3: 他已经分配完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说
0: 了。我看您也签字了，对不对？
3: 对，当时我也去了。
0: 然后相当于老大和老大的孩子配偶，老二和老二的孩子，老二就是这个相当于
5: 是老二，
0: 对，就是您一个人去签的字，对吧？然后老三所有人去签字了。
5: 对，因为这房产是给他一个，给那个我那侄女一个。
0: 这里边当时提到了说给您这个拆迁款，这拆迁款给您了吗？
5: 给了我闺女30万。
0: 嗯。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协议相当于履行完毕了，对吧？
3: 嗯，对。
0: 我想说，咱们家其实关于财产都没有争议，都达成一致了，为什么会出现赡养问题？原因在哪？
3: 原因在我老妈自己。在我老妈自己。
0: 在她哪儿啊？
3: 她吧，怎么？

0: 说呢，他老摇摆不定，就是等于他搬家以后呢，就是一直在我们在照顾他。
1: 就是之前是父亲还在的时候，是两个一居室出租，然后是那个老三出租的，然后出租款每年4万左右交给那个父母，然后父母是住在其中一个两居里面。然后那个2021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了以后呢，那个老母亲就说想回自己的那个一居住，然后现在是已经回到一居室居住了。
2: 孙子平时不照顾您吗？
3: 他没时间，他上班。
0: 我爱人病了，完了我一直在他这儿，他呢还老说一些什么呢，什么那个让我爱人来吧，那我爱人真的来不了，真的来不了。他自己他我说吧，他150斤的体重，他现在还剩了120斤了。你就说这个人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点儿，你就别人看着他应该怎么样？
4: 所以其实你也很难，一边要照顾婆婆，一边要照顾丈夫。
0: 我跟我婆婆说，我说呀，我说要不然就这样，我说您呢，跟着我，咱们去那住那两居去。我说我连您，在老肖，我说一块儿照顾。我说您看这样的和行不行？
5: 那两居可不是老太太自己，
4: 她自己有的两居，
0: 不是她的，是我家的两居。
5: 您家的两，
0: 我家的两居室。
5: 嗯，
0: 她不同意吗？她告诉说的，我不能离开我这老窝啊，我不去。
4: 所以其实你们之间是因为您想更好的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人，所以提议她搬到您的两居室，而婆婆她觉得也不想麻烦你一个人，想让大家共同来照顾，这时候你们产生矛盾，
0: 不
4: 是这意思吗？
0: 那时候她都没说，你要是不行，我就找老二吧，我就找闺女吧，她自己都不说，她一直她就不说，完了她就跟我说呢，就是我不去。这样呢，后来我说行，我说您不去您就不去，我说您就守着您这老窝，是不是？我说那我们家的事您就别管，您也别操那心。
6: 主要就是老太太这个以后的赡养问题，
5: 她
6: 这是忙不过来。给老三打电话，老三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4: 老人现在还有退休金吗？
7: 大概2000吗？
0: 大概3000块钱吧。
4: 大概3000块钱，那就是将近8000块钱不到，7000多。那如果说老人他对于自己的养老，他不想去您那儿，然后他也不想麻烦这个您家老二和老三，那如果他在自己那儿住，然后呢，你们每个人每个月3个子女或者3家给他一些钱，
6: 给他钱他不要，
4: 给他钱不要。第一个方案不能走，走不通。那第二个方案，你们有什么养老给老人养老的计划？
0: 我现在是听他自己的，他自己他跟我说了，他现在愿意雇人。最早的时候我已经就跟他说了，我说您2套房子归您用啊，您可以住一个，可以租一个，您可以跟着他过。我说他肯定要好好照顾您，我说您也可以跟着我过，我也肯定是好好照顾您，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谁都不用，我现在还可以呢，我不雇保姆。您不知道呢，一开始他连说他雇人他都不说雇人。
8: 既不想投靠子女，也不愿雇佣保姆，这位老母亲的想法还真有些让人摸不清头绪。她的独立自强到底是出自本心，还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9: 我现在就一个目标，我自己过，我动不了，我找个保姆。
0: 他说了，
5: 刚才老师
0: 他说他自己过。
5: 来，大嫂，说从您这方来看，您认为怎么样给老母亲养老的方式是最合适、最妥帖的呢？
0: 他雇个人，
5: 雇个保姆照顾。
4: 现在母亲也提出来了，他要雇人吗？对呀、那你们意见不是达成一致了吗？
6: 他说他现在
0: 达不成一致吗？
6: 他现在他能动，他暂时先不用。
10: 老二，您觉得现在家里边的方案亏着您了吗？
6: 亏肯定是亏了，但是我没跟他们争。
10: 所以您其实不太计较，对吧？
6: 对，我不太计较。
4: 不好意思啊，我想问，怎么亏您了？您认为就是因为给您财产给的少了是吗？
6: 对他们。
4: 那我问您，您的赡养比老大和老三多吗？
6: 我反正是每个月我都去个2-3趟。
4: 您就回答我，您的赡养比老大和老三多吗？老大和老三是不是没有
6: 他多？
4: 没有他多，老三比您多吗？
6: 也没有。
4: 也没有，对吧？所以您的赡养其实也相对而言是比老大和老三家要少的。
6: 对，
10: 您心里边既然能平衡，那实际上赡养老人的事儿，您跟大家都是能配合的，对吗？
6: 我就不希望他们这么来回来去踢皮球了，要不然就是哥俩轮着来，因为我 不能说老是上那儿去是吧？要不然让他们哥俩轮

0: 着来，要不然就依靠一个人，看老太太的决定。
1: 啊，我听出来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您实际上尽的义务啊，相对来说是明显少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是出钱的话，您少出吗？
0: 那我要看我老妈的意见吧。
2: 我现在看出来，你家老太太其实没有什么犹豫的，但是呢，老太太现在这种状况，老觉得一个是给你们增加负担，她心里有压力；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她想要活得硬气。老人家还是挺自尊的，
0: 对，
2: 是不是？
0: 对，他就说我就是死也死在我这个独居
2: 啊。对，而且我刚才那话里话，因为今天老三不来嘛啊，我刚才从你们话里听出点音儿，老太太说了，我要在自己的老窝里，所以我一直有疑问，就说您看那两套房子啊，是给了那个老二，但是一直，老爷子在的时候，他们一起住在那其中一套两居里，是吧？然后呢，老爷子去世以后，老太太就要回到他们名下的这个一居来住，
0: 对，
2: 是吧？
0: 对，
2: 那就是想觉得这是自己的根据地啊，是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是在别人名下。你看，你们家里这个老爷子是不是说了算？
3: 也不知道他们谁说了算，
0: 反正
3: 是
0: 老
3: 这个话呢，
2: 但
3: 是
2: 呢，你看到没？
3: 老两口都这样说了。
2: 老爷子去世之后，我觉得这个老妈妈气场就虚了，想要回到第一是吧？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另外呢，就是如果出去的话，她怕有说辞，所以呢，她也不愿意离开。
3: 不是她怕有说辞，是老三怕有说辞。
2: 不管是怎么样吧，反正有顾忌。有忌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呢，我们先是尊重老人家。比如说他现在一个人住啊，根据你们承受的情况，他一个人，你们有担心，我们也有担心。你比如说老人家腿不好，而且呢，你们也说他喘得厉害，80多岁老人了。我父亲90多了，我能理解。你看我父亲92岁了，他也觉得他什么都行。他甚至都觉得啊，你们都不用管我啊。
3: 对。
2: 啊，我和保姆要接班，他都说没事，你走吧。
3: 对对对。
2: 但是我肯定要保姆进门我才能走，对不对？
3: 对，
2: 没有人在跟前肯定是不行的。就说老人家啊，为老自尊，我们还是应该要理解他。
0: 对，
2: 你不要老打击他，说啊，你这一个人不行了，对吧？态度上，咱们说，哎，舅妈，你这挺行的。但是我们的照顾啊，还是要让老人能接受的情况下，不要太强硬。
0: 对对，
2: 大嫂，其实我觉得付出挺多的。先生又生病，其实刚才说到您先生生病这事，老太太又抓把儿子啊，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的苦衷。我看您眼眶都有点红了。然后比如说他现在一个人，你们担心，我觉得可以有补救啊。比如说他现在也不想请保姆，咱们先轮着来嘛，对不对？
0: 对，
2: 先是轮着来帮着他一把，过渡一下。如果他觉得实在不行了，咱们再请人。
4: 小肖先生
5: 啊，您说。
4: 我相信你对你家的事儿是比较清楚的，你也比较年轻，看问题的角度可能跟老人们不一样啊，长辈们不一样。我想问一下，你小的时候是奶奶把你带大的吗？
5: 对，
4: 是他把你带大的哈，所以他对你有很多的信任，他也很爱你。祖父过世的时候，奶奶会想从这个两居室搬到一居室，这个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儿吗？怎么会因为爷爷过世了，奶奶就不想住在那个两居室了，就想搬到一居室去住？当时发生过什么重大事？
5: 我奶奶跟我说过，说那个爷爷过世了，他有这个想法，他想搬出去，他说他不让我搬。这个他就是说的我这叔叔。这个
0: 我插一句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一人住一两居太大了，太旷了
4: 啊，所以就想回那个一居去住。
0: 对，如果
4: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老三拦着呢？
0: 如果啊，
4: 为什么
0: 他就是什么，
5: 我这个叔叔有一句话是，老头刚过世您就搬出去，我这脸上没脸。
6: 怕人说一些闲话。
4: 他更多考虑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考虑到奶奶的需要，当时是吧？
5: 当时奶奶就想搬出去呢，因为这两套房呢，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爷爷的。奶奶想搬到自己的房，就是想自己住一个，自己租一个。
4: 好，那在你看来，最好的对奶奶的照顾和养老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5: 最好的方法，我们来管。
6: 您家是吧？
5: 哦，不是不是不是，
6: 还是说您和小叔
5: 一起？还是住在这儿。但是我考虑的一个就是，我妈这个身体，您看着挺好的，其实也是这儿疼那儿疼的，因为这个岁数也60多了。所以奶奶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请个人。
4: 请人。
5: 对，请个人，能辅助一下。
4: 在你认为的好和奶奶的意愿，你愿意选择哪个？
5: 奶奶的意愿。
4: 啊，那就行。好的，谢谢。
6: 好，咱们三位也稍微休息。
7: 我要跟老二说一句话啊，在蒲老师问您的时候，您说您不参加赡养。首先我跟您说，您这个观念肯定是错误的。 您说让老大和老三赡养，对吧？您是时不常的去看一下，这肯定不行，因为我们做子女必须得赡养老人，好吧？
6: 三位稍作休息，我觉得今天的主角啊，应该还是老妈妈才是，因为我们是为她的赡养而来，那让她也上来一起跟我们说一说。您三位等一下。
8: 第三调解室
6: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9: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8: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0: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1: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9: 年近90，却一心要独立，老母亲的内心到底是何打算？
12: 也就是刚才您说，就是身份证他不给您。
13: 今儿个我跟他要，我说你给我那身份证，我说上那去人家要身份证，他当然不要。
12: 就是儿媳现在
13: 大儿媳，他哪？
12: 然后其他的资料都在孙子手里。
13: 户口本跟身份证跟户口本也在那儿，那个存款也在那儿。
12: 您是觉得就是被他管的有点太多了？
13: 就是，但是他想把我一窝都什么都不给我了。
0: 我说我有房，我有老窝，我住我这老窝去。
7: 其实您还是替儿子着想，是不是？
0: 对呀。
7: 您觉得，您看，您要住一居室的话，他两居室租出去肯定拿钱更多。
0: 对呀。
7: 对吧？
0: 对呀。
7: 但是如果您要占着一个两居室，这一居室拿钱肯定比两居室要少。
0: 对呀。
7: 啊，所以您为了小儿子考虑，
0: 对，
7: 是吧？
0: 哎，这样呢。就因为这搬家呢，已经闹了2年了。
7: 啊，
0: 这次小儿子他不让我搬。
4: 嗯，你觉得是奶奶的一个不必要的担心是吗？
5: 对，
4: 是源于这个。
5: 对，
4: 那在你看来，奶奶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5: 不好也是近期，因为之前搬过来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也都上奶奶家吃饭嘛，因为我们也不在一小区，但是挨着，之前也是两边跑吃饭。现在呢，都去我奶奶那儿吃饭，我觉得挺好的。
9: 婆媳间相处如何，手足间是否和睦，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究竟暗藏着什么隐情？
12: 那个大儿媳啊，
13: 大儿媳妇，所以说我跟她相处不是一块堆的，30多年都不在一块堆，你说现在要在一块堆，就有点摩擦了，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12: 你想自己住？
13: 我想自己。
12: 他是发生过什么摩擦呀？
14: 我就觉着他跟着我不痛快。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其实我也不舒服。

0: 您家这个情况略复杂啊，每个人家、
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
0: 不复杂，
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一个。
0: 但是我听起来啊，虽然说有点复杂，但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还是不错的，都是想来给您养老，
1: 都挺好的，
0: 希望让您能够安度晚年。他们对财产没争议，
1: 我已经分配完了，没有了。
2: 您觉得您的那个财产分配的公平吗？
1: 我觉得公平啊，老头子走了以后剩30万，我一人给10万。
2: 那关键您自己现在说实话也需要钱养老，为什么把钱就提前给他们处分了呀？
1: 我就觉得呀，我要有钱多了更打架啊，是吧？
2: 您怕他们都惦记着？
1: 哎，怕他们都惦记打架。
3: 我跟您这儿照顾您一年多了，因为这个那的，他跟着我，我就觉得他跟着我不痛快，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其实我也不舒服。
4: 贴身照顾老人，却落得心力交瘁。儿媳的心情，谁能体会？
5: 我觉得吧，他就是自己太强硬，老觉得自己能行，自己能行。反正我在这儿照顾他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他，洗澡洗衣服的我都管。
4: 年近90，却渴望独自生活。老母亲的想法也是不同寻常。
2: 那您现在没有请保姆的打算是吗？
1: 现在没有。
2: 那您现在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规划的呀？
1: 现在我养老啊，我自己住，可以、
2: 自己住，
1: 买饭吃，
2: 然后自己出去买饭吃，
1: 谁来谁给我都带呀，人家可以。
4: 究竟是子女不够周到，还是老母亲另有打算？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
6: 我原来在我姥姥这儿住，那老三的房子。住他的房子。他那是双居，这样我老伴死了呢，我就搬我自己的19号院。
3: 后来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挺难受的，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别让你奶奶难受了，我说让你奶奶为难，我说这挤的老太太干嘛呀？
7: 当时您是对他搬家那会儿，他们直接把您送回来这个事不满吗？还是
6: 不是不满了？他把我送了，我不满了。我他也没，因为他跟这老三呢没商量好，老三没去，就是他跟这他儿子把我推搬过来。
0: 咱就
1: 因为我选择他的监护人，我就听他的了。
0: 我们觉得他信得过，
1: 对，
0: 您选的也没错，是不是？
4: 处处自强的老母亲，晚年生活能否迈入正轨？一家人的心结又能否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致老妈要独立。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 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罗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垃圾堆中的宝贝为何让他惊喜万分？
10: 说的捡都不对啊，它变成抢。
4: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10: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12: 赶紧送鱼。
10: 啥地儿的啊？
4: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13: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啊！哎呦，您别吓我嘛，这没事儿，
14: 只有您能看见。
4: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坊。
1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5: 有些事一遇一生，
1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咱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北京胡同千万条，细如牛毛，密如网。这每条胡同呢，都裹着地道的京味儿和藏不住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聚焦西四胡同，这儿呢自古就是京城的旺地，商铺林立，文脉深厚，每条胡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传说。演员李旭良在西四胡同住了几十年，老槐树下的喧闹，还有小巷当中小贩们清脆的吆喝声，都是他人生当中的独家记忆。西四胡同星罗密布，当年他到底扎根于其中的哪一条呢？当年二十出头的他，又为何偏偏和同是胡同长大的王雪梅结缘？这几十年里的胡同生活，到底藏着多少没说过的岁月逆事？烟火里的惊喜，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1: 二位老师住西四哪儿啊？
2: 二条。
3: 西四北二条。
1: 就后面打着那个。
2: 就这
1: 啊，
4: 西四北二条。
1: 西四北二条。住那儿多少年呢？
3: 小二十年吧。
2: 小二十年。
5: 当年您也亲手说建设过这西四北二条是吗？说没事就捡点砖头什么的，就开始
6: 这是家里
5: 共筑温馨爱巢啊。
7: 就您戴个眼镜儿，满是捡砖头去，然后弄一车拉回来。
6: 你这个说的捡都不对啊，可变成抢。哎，抢
7: 怎么还抢？
6: 抢砖头。我们在韩沽首街那地方住的时候，想找砖头没地方有。后来呢，新街口那口那地方，人家倒脏土，人拆的房子这个渣土全到那儿，都得我们大伙儿都想弄砖，所以都上那儿等着这汽车去。这汽车一卸下来，赶紧找打砖头弄，这么所以叫抢砖头。
5: 火
6: 弄回来好弄小房啊，房子住不够住啊。等我搬家的时候，从那儿搬到西四，就是新城胡同的时候，人家开汽车给我们拉。卸车的时候，这司机这都乐了，跟我说：“哥们儿，您可真成，一大演员。您家里和搬家，就搬车砖头，搬车东西。为什么说砖头呢？啊，它是头，不是块儿。”跟人家抢出，人家那儿也是拆破房，什么样的都有。
7: 那叫半头砖，
2: 对。
6: 不行的时候，那个圆的、小的，各不是样的填线，还有人家砍树的时候那树枝儿啊，搭起来这棚子，
7: 都是您住爱巢的材料啊。
6: 不过我盖这房子虽然是，就是那个核桃砖头啊，就水泥自个儿能凑合弄，我也不会瓦匠，
7: 结实
6: 弄起来的。我那跟这儿住了十年，我那没塌。
2: 地震的时候啊，我们那院这北房裂缝的这儿裂，哎，我这破棚子没坏。
6: 这房子旁边有一小夹道，买两只鸡啊，一点一点喂东西，
7: 从小鸡喂。
6: 虽然要粮票，但是还长起来了。长起来那地方呢，是一夹道里呢，见不着太阳。这鸡成天跟里头也不能活动啊，就那儿凑合待着，营养不良啊，下出那蛋这样的，
7: 长条的呀，
6: 长条的，哎呀，蛋上的皮儿是软。
7: 那您应该让它给孵出来看看什么样，
6: 孵
8: 反正不能是你这样。
7: 那那长条蛋后来吃了吗？
8: 这就关心这，
6: 它缺钙呀。
7: 软，
2: 皮是软的。
6: 不但养鸡，我们还种门前布点地方，也就是这桌子或者比这还小啊，种鬼子姜。那鬼子姜。
2: 种山药。
7: 还种山药呢，大妈。啊，就是我们桌子面这么大的一块地儿。
6: 对啊。给孩子喝奶，剩点奶水涮完了之后到那儿，那地方
7: 那
6: 股
7: 有劲儿，
6: 脚骨长这么粗，鸡这么大瓜，嘿。这么过年那会儿不像现在从这里从那里，谁上我们家串门去给人切一块，嘿，人觉得了不起。
9: 垃圾堆中的宝贝为何让他惊喜万分？
6: 说的捡都不对啊，就变成抢。
9: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6: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10: 赶紧送鱼去，
6: 小弟儿的啊。
9: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7: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您别吓我嘛，这没
8: 事，只有您能看见。
9: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 品美食，找找老街坊。
5: 您在西四哪个小学？
2: 西四北。
5: 西四北。
6: 西四北小学。
5: 那是在几条啊？
2: 三条，我在二条住，他在三条，
5: 够近的呀，
2: 特别近。
6: 这学校跟我们家就隔一堵墙哦，
2: 我们
6: 那北屋的就后墙就是他们学校的南墙，
7: 人熟家近是一宝，
2: 真是一宝。我回家以后，我到西四副食商场啊，我到那儿去买了肉，买了菜，回家我包饺子，我就爱吃饺子，北京人，完了就吃饺子包饺子。我们都吃完饺子了，我们家老师住得远的啊，冬天住得远的啊，说我们这路灯着，你都吃上饺子，我们还没到家呢。
7: 这是您家没有那个煤气罐是吧？
2: 别提这个了啊，院里有就有几间有的。
6: 我这罐怎么来的呢？是正经罐啊，不是伪劣罐。
2: 特别好。
6: 是啊，我的表妹在张家口卖人家电视机，人家呢卖给他几个煤气罐。
7: 煤气罐。
6: 他给我留一个。那都是后门啊，那会儿没办法，自个儿那得走这后门。这罐快使完的时候着急了。怎么换呢？再说了，没本啊。什么事儿都那么巧，
2: 好像就人家要搬家，
6: 完了呢
2: 给我一个，
7: 还就巧哈啊！
6: 人家把那本儿名字
5: 改
6: 转过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算有户口了。哦，有户口了，这罐虽然不是伪劣的罐，到那煤气站没法换。人家一看这不是我们这儿的，怎么办呢？
2: 发了大愁了，这怎么办呢？这李老师就天天晚上浇水，拿砖头
7: 做旧。
5: 哎，这你熟啊？你这要碰上老师了，赶紧切磋
7: 做旧。
5: 说这个给煤气罐做旧，
7: 这还头
5: 分几步？
7: 您给讲讲。
2: 天天干这个，你说挺好的一罐多好啊，那人不卖给你啊？你就得给他浇上水，搁那蹲着，让他那个锈长锈，然后就是长了锈就拿那砖头蹭啊。
7: 你像这捡这砖头，这会儿还
5: 又搬用上了吗？要不搬家得
7: 带过来
5: 半车家具，半车砖头。
7: 您那做旧做了多长时间呀？给他完全做的符合了标准。
6: 每天你得想一礼拜啊，面汤、米汤
7: 全用上了，
6: 浇上，浇上再搓，哎呦，搓完了
5: 真下功夫，
6: 力气活全是我的。哎
5: 呦，这也是技术活，李老师。
4: 阿姨，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李老师在家吗？

0: 是演员，是这个丈夫，是孩子爸爸，是按摩工，勤杂工，调解员，导游。导游可不是上外边找煤油去，就在北京，上哪儿我得事前知道，坐什么车，到哪儿下车。最难他还问我几站呢，我哪能记住几站呢，说错了还不行。我还是小厨，小厨是什么呢，这个洗菜啊，切菜啊，和面呢，
1: 那就是打下手呗，
0: 人家就是难听点儿啊，小厨才觉得有点身份。我还是我们家的会计，出纳，我是跟班，他要出去什么买东西，我得跟着。什么事儿我也不能，我说买不好办，说不买怕花钱，想买什么东西就买。还是讲解员，服务员，我还是痒痒挠。后脊梁痒痒，老得我给挠。我这后脊梁从来没给我挠过，我只能是那老头乐，自个儿乐。我还是我们家的摄影员，给他们照相。我还是我们家采购员，各种菜，你们菜的价钱，你随便问我，我都能说上来。我们家那各种东西全都得我买，我买完了人家显身手。他什么身手另说了
2: 啊。说点自个儿算多少个工种啊？
0: 反正是十几个吧，小二十个。
1: 丁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这个小条是您今天来录我们节目我临时写的，还是就有这么一个小条随时搁在身上，拿出来看看自个儿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真
3: 的，我在西四等那儿住的啊，那会儿还40多岁50岁，还可以穿高跟鞋呢。那高跟鞋它不就这么窄一小跟吗？穿两天这跟它那叫小皮子就没了。我说老上那个二条门口有一个钉鞋的，老上那找人钉鞋去，钉一回鞋也好几块钱呢吧。后来李老师，你脱了吧，甭管了，把我们家的凳子就在二条那门坐到我们家的门口那儿翻过来，把这四个凳子翻过来，把我那鞋搁上，自个儿也是捡的，也不是买的点那个汽车轱辘的那个。
2: 您那捡工这了得吧，什么都能捡。
3: 他给我钉鞋的时候，我们院子人到派出所看人家续粮，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
1: 后来不是他带球鞋不但不花钱了，后来还挣点钱，见过的鞋是全都李老师说
2: 这西四北二搞一绝是吧。哎呀，原来
3: 特别会过，
1: 特别会过。
3: 你看现在买东西吧，我也是，我都跟他说咱们不能再穿那20-30块钱的衣裳了。
2: 没错，
3: 咱得穿点好的。
2: 大演员和大演员
3: 是
2: 家属，
3: 他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那习惯吧，等到一看那鞋，那处理鞋卖什么30、40、50一个，这人不走。那鞋那1000的绝对不看，500的绝对不买。我再说一句话，你先别说呢，我再说一句。李老师不吃。他不吃肉，三大肉都不吃。吃点那个鱼啊，就得还能吃，不吃，不穿。没法说他穿的衣裳。有一次我跟他走到那个二条里边，一个女的，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羽绒服，大冬天的，然后人家认出他来了，他就跟他爱人，我都听见了，说，哎，你瞅那演员。他那羽绒服还没你那棒的。
2: 您这能省的肯定省，该花的您也一定花。说您给那个王老师可真是大手笔过一回，买过一件著名的外套。
3: 对，上海。
0: 说这我怕大伙儿笑话，
2: 那就赶紧说说吧。嗨，
0: 我们上上海演出啊，偷时间上南京路。上海的那各地方转，到那儿了我舍不得给自个儿买啊，什么都得想着媳妇儿。这男同志都这样，是不是？
2: 是觉悟，
0: 都为别人想。你像他也是，我什么时候都得想着点。现在出电梯，我冲他一招手，让他走，他干嘛老让我走？你走不行。嗨，
2: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0: 我转那大街，想给他买件衣裳。 转哪转哪，这家问那家问，找挑啊比较，还得要这个纯棉的，挑挑挑，好容易看一件外衣，觉得这外衣不错，人家是200块钱，我跟人家打件儿，那会儿还不容易打呢，结果人家180卖的。赚多少地方，好不容易买的，真贵啊！嗯，拿着这东西回北京的时候，给他说：“你看，给你买件衣裳啊，你瞧瞧啊，你瞧，
2: 漂亮。”
1: 大妈高兴了，
0: 就这个啊这多少钱啊？我一瞅这眼色就不对，180买的，这不贵，这才120，120
1: 那就少说60，
0: 穿穿。我也把这事儿忘了，有时候演出要走了，待了那么一两个月回来，哎，我说你怎么没穿那衣裳啊？穿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买那个，我卖了。你给卖了，我觉得不好看。我说卖多少钱啊？100。
2: 嗨，对，后悔当年说120了啊！
0: 合着我赔了80。
1: 您是真没瞧上那件衣服吗？还是觉得花钱太多了？
3: 我觉得那色吧，有点土黄色儿，
2: 就有点土啊，
3: 土黄色儿。
2: 这不是我说的。您二位结婚几月几号啊？
0: 9月12。
2: 9月12。
3: 我记得我们是9月11号。
0: 12。
3: 他那天当着得非说是12号，
1: 这9月12号是，您挑的日子去登的记，还是
0: 那会儿没有挑日子，这时候哪有挑日子呀？哦，
3: 挑谁挑9月？
0: 你上班的时间不能结婚，
2: 对对，
0: 你得礼拜天，那会儿礼拜六还不休息。哦，所以礼拜天他们不，咱们不跟他计较，他记不得这个时间。
2: 回想我们珍贵的记忆啊，我们还请了一位老街坊，家日也住西四，咱们下面请上来，
1: 来，请上来吧，
2: 著名演员令文彤，
4: 您稍后，
2: 好，欢迎欢迎。
5: 他是小龙人中的琪琪爸爸，也是琅琊榜中的呆萌王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演员宁文彤。
2: 您家也住西四这片儿啊？
4: 我住西四，我看您后边这个牌子是底下这个字，英文字母是真显眼啊，这个西四北兔条，
1: 兔条，对对，
4: 我是万条的，我西四北头条
2: 的，
4: 西四北头条。
2: 哦，哎呦，那还就挨着
4: 胡同挨着。李老师，我先跟您证实一个事儿，您跟阿姨应该是71年结的婚。那年确实9月12号是礼拜天，嚯！哎，对对对，
2: 您是刚刚在下面查了一下，
4: 我在外面下头给您查了一下，这个咱们落实了啊。
3: 以前那就是他错，他以前我们老是9月11号。
2: 那您对西四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4: 我住在西四北头条，那是姥姥家啊。姥姥家这个院里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不是一家，有将近十家左右的人家吧。
2: 院，
4: 一进院边上，我是孙子辈的，都得叫姥爷，张姥爷、李姥爷，这边还一个叫什么姥姥，这个姥姥的姓我有点忘了。
1: 然后这姥姥就不
4: 长了，这姥姥就忘了，这替姥姥记得清楚。然后，这个当时爆肚王这个爷爷在我们那个院住。老人家每天早上起来，早早的起来，先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之后，拿把笤帚盖着全院的扫地。哎呦，甭管是树叶啊，这个灰尘尘，完了扫完了搓起来，大家再撩上水，干干净净的。大多数的人起来之后，看到这个院子，这起码大半边的院子就是干干净净，这个清净净的这么一个，哎呀。然后
1: 这老北京人的讲究，
4: 没错，没错，
1: 厚道讲究。
4: 那时候不管说是院里炖个鱼啊，或者是马上一进院，谁家炖鱼了，就马上就是这个感觉。哎呀，这个香味真是院里整个院里都能弥漫的。
0: 你认识那谁赵振铎吗？
4: 这个赵振铎这个老师我倒是并不认，但是我知道赵四儿。
0: 对，赵四儿是赵振铎的爸。
4: 爸爸，对，我为什么知道他呢？西四北头条里头啊，路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六合大院。
3: 对，六合大院
4: 。六合大院从西四北头条里头走进去，往右一拐，走到头贴右手这门里，
0: 没错，
4: 是赵四儿。就哎，我们这个叫赵四儿不好听，其实赵老师的。
0: 我大家伙都叫。
4: 大家都人家
1: 官称，
4: 对，人家本名应该是叫。 叫赵文仲。
0: 对，
4: 哎，对，他是这个赵振铎老师的父亲，他一直在从事这个摔跤啊，这个，他包括在官员开了这个跤场，哎，无偿的这个教好多的徒弟练习，保留这种中国的古老的摔跤
2: 的练家子。
4: 哎，没错，所以他对这个鼓接鼓啊什么的，可能真是因为这个他从事的这门手艺有关系。在这接骨什么的，那是一把好手。
0: 李金斗的爷爷等于
4: 师爷，师爷辈儿的。
1: 对，
4: 李金斗老师师爷辈儿的了。哦，我为什么知道他这个呢？就是小时候也不是怎么淘气，被大人拎着一抡，胳膊脱臼了。哎呦，当时姥姥就想都没想，简直就是脱口而出：“来，走，找赵四儿去。”哦。只要是甭管这条胡同也好，隔壁胡同也好，谁家有点关于骨头的事儿，先不上人民医院，先办赵四儿呢，敲门就进来，快给我们这看看，用老爷子活动活动，给我吧嗒给你往上一拖，哎呦一疼一哭，哎，
1: 齐了。
4: 好了
2: 啊，就真是这样，
4: 就这么就
2: 这么这个影视作品里演的就真是这样，
4: 这真是就是这么一下，
2: 而且就是您亲身体验，
4: 对对。
1: 可是您要是不听话呢，他也咔吧一下就下来了，
4: 真是这么回事啊，真是这么说来的，不许再淘气啊，再淘气我这么一弄还能给你弄下来，你吓唬小孩，还真是用了这个方法，
2: 你就是那个被弄下来的那个淘气小孩，
4: 不就是吓唬小
1: 吓唬小孩，
4: 真弄您啊，对对对，
5: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0: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4: 赶紧送鱼。
0: 啥地儿的啊？
5: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1: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啊，您别吓我嘛，这没
0: 事，只有您能看见。
5: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
0: 何静住的也是属于你们那儿头条，六合那拐角，就是，到那个西四那街上那儿通着呢。他是他们学校的学生，跟我们孩子都特熟，跟我也特熟。哦，没唱歌以前就在他们学校上学，西四北小学。我还记着何静有一事儿呢，到现在我也饶不了他。我们家爱养鱼，那会儿什么这个燕儿啊，什么清道夫啊，什么地图啊，我
4: 热带鱼
0: 养大堆热带鱼。后来他跟我说：“李老师，您还不养金龙银龙？”我说那不行，那太贵了，还是太贵了。
4: 第一要住
0: 金龙是买不起，那会儿是1-2000，后来变成1-2万了。这个银龙啊也还凑合，完了我就豁着上那个官员那点买去，买了这个鱼啊是100多块钱，100块钱大概我买了2条是3条。
4: 那么贵，
0: 那会儿就贵啊，这银龙也特贵啊。我们从这么大养这么大。何静上我们家去了，一看，哟，林老师，您还养鱼了？啊，我告诉您，您花的钱干嘛呀？赶明儿能给你弄几条了。哦，我说真的假的？真的，我说给您弄就弄。说完了，
4: 到今儿了，
0: 到今儿了，
2: 还没
0: 鱼也没来。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4: 赶紧送鱼去。
0: 你瞧地儿的啊，给我。
5: 那些在西四胡同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心中便觉得温暖，但对于李旭良夫妻来说，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小摩擦也时有发生。
3: 跟他现在，
0: 文妮怎么跟这儿说这个？
3: 跟他现在不好了。
1: 跟他不好了？
4: 为什么呢？什么问题呢？
3: 最近有一件事，我特别的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有点病，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一个肠镜的检查。哦，这肠镜检查完了以后啊，他跟我去的，每次这个事儿他跟我去，
4: 那不错啊，这表现。
3: 不是你听以后啊，等后来呢，我这检查完了以后，这胃特别的疼。
4: 这不赖他呀，这
3: 什么赖他呀？你听，得听，且听下边分解。那个，大夫说肠子水太多了，他的水往他往胃里灌。胃里特别疼，结果走到车站，好不容易走到车站，我这胃疼的那个都走不动了，我就那个蹲在地下了。哦，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连看我也不看我，连理也不理我，站在那站着待着。哦，你说这谁不生气？然后我说我这疼，咱打一车得了回去。嗯。他爸说那个打车也堵，第二句话打车也堵。其实到我们家呀，也就10块钱，我这心里就一肚子火。
4: 不对，您说的是一肚子水，不是一肚子火。
3: 现在水改成火了。这水得让它出去。 我就上厕所找一厕所，他那个什么你要纸不要吧，我把我气的，我说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就上卫生间了。等我到卫生间我还想了，我说他可能在外边在等着我，我现在我这么大岁数我晕到那卫生间怎么办。结果后来呢，我这个在里待了半天，我等我出来了、啊、一看还我还四处寻摸、啊、连个人影都没有。
6: 他上旁边那间去了，
3: 他上旁边那间去了。气不打一处出，我说这怎么这我怎么这样呢？我越想越生气，我说得了，我说这回我到家我就说，我说再有录什么像别找我。
0: 他拿起来了啊，咱先说这水啊，对不对？人家让他呢把肚子都清干净，得喝点水，吃点药。嗯，他倒好，人家写二至四升水，他就不说喝二升，他奔四升。四升下去，觉得还不够，
6: 还不够啊！
0: 他半夜起来，他还喝
6: 一升，
0: 还喝，喝一宿。
6: 老太太，
0: 你想这受了？
6: 二升说的是您这种老太太，四升说的是我这样的。您灌四升，您照着我这也灌四升，您受了吗？这个？
0: 他平常别看的有什么，一看的人家说喝八杯水，他就使劲喝八杯水。也不管多大的杯，其实人家你要像姚明喝八杯水算什么？咱们这糖跟人家比没法比，都八杯水。
6: 不带说糖的，人家是这听着怎么跟煤球炉子似的？就还糖
0: 啊？你形容啊？到医院，人家那个长镜那照着，我一看，好家伙，他放大呀，
6: 水桶。

0: 哪儿是
1: 水缸？
0: 涌泉，哇，这样往出出水。人大夫直说：“您这水可喝太多了，这我都看不见肠子了。”这是实话，这不是我瞎编的。人说您没病，说这离癌早着呢。咱说白了，
1: 什么没有？自己灌了好几桶水。
0: 对，我跟你说，
1: 医生诊断您有病，让您灌水。
0: 不，我跟你说，这不是灌一回了，跟那大夫都特熟了。啊，他主要是啊，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有病。哟，你胖了，这一定是脂肪肝了。我又最近瘦了，一定是有什么营养不良，是什么癌症的痕迹，一定得上医院去。
1: 那我就一点没变，一点不胖，一点也不瘦。
0: 那也不对，你得检查检查，你为什么不变？
1: 对，
0: 这我
1: 李老师是基本上服从您领导。
2: 也不是，怎么服从我领导？我
1: 哎，你是领导，
2: 我这家里就领导他一人。
1: 你看见了？
2: 就领导一人也不算。
1: 说实话了吧？
2: 就领导一人，别人没人听我的。
1: 他是绝对听你的。
2: 他也不是都听，咱自个儿说他什么都听啊我。
0: 你说不听他的呗，他不愿意。你听他吧，我别扭。
1: 那可不就得等你别扭了吗？啊，对吧？你还敢让领导别扭是怎么着？
0: 是。
1: 你一般领导都怎么说你啊？你要是如果敢于回嘴的话，领导怎么说？
0: 少说嘞。
1: 哪那么多话？
0: 哪能先说的？
1: 咱们先说的。那如果你不回嘴呢？
0: 粘土匪。
1: 家里边经常这个领导也是给你说话的机会。
0: 是啊。啊，说等于没说。
1: 此话怎讲？
0: 不是，我说这个是真的。跟我们家呀，我什么都不爱说，尤其不爱表态，因为我表了也白表。完了他还得嫌我不表态。人问我今天吃什么呀？嗯，我说咱吃米饭吗？吃三天了还吃米饭。我说那咱吃面条吧。面条你吃舒坦，我胃不好。我说那咱吃什么？那咱买点烙饼吧。哎，我说我买烙饼去。合着问我半天，还是烙一我不拿主意。我拿了主意是不听我的，到现在就是要问我今儿咱吃什么。我说你们吃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爱吃。我觉得这个
1: 态度就正确多了嘛。
0: 我就进步了。
1: 你就进步。
3: 李旭良夫妇54载的婚姻令人非常的动容。两个人呢都是在胡同里边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经人介绍相识，没有过多繁琐复杂的内容，两个人完全凭着自己朴实真心过日子。想当年在胡同里面养鸡种菜，把平淡的时光过得热气腾腾。如今呢，两个人是儿孙满堂，相扶相伴，尽显晚年温情。李旭良的婚姻感悟直触人心，他说婚姻是不断磨合经营的过程，经营好了，平淡日子也有滋有味。这份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相守之道，正是人生最幸福的答案。

0: 他怎么找到你？
1: 去医院了，还带着俩老太太，说是他邻居，说开医院的，想去看风湿。去了之后发现咱们是整形医院。
0: 那你干嘛把他带回家呢？
1: 有些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妈妈之前身体怎么样？
0: 你怎么这么问？
1: 能吃，能喝，看着精神不错，但是我是觉得这里可能有点问题。
0: 他装的，你看不出来吗？啊！
1: 就因为我知道你跟你妈关系不好，毕竟老太太这么大岁数。
0: 啊，你还没吃饭呢吗？我给你做饭吧。啊！周凯，到这个地址来把你妈接走。
2: 哎，不用，我自己开车回去。啊！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呢？怎么不告诉我呀？这是你男人呐？你看我都穿成这样。哎，
0: 这个
1: 哦，
2: 结婚礼物啊。
0: 你能不能别闹啊？啊，
2: 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我给你带，我有经验呢。你这小宝宝宝宝宝宝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我给你带。
0: 你说够了没啊？我从小到大你带过我吗？怎么样，现在来这边叫我做一个孝顺女儿是不是？我告诉你那不可能。你在这边等着，叫周凯来把你接走。
1: 结婚，结婚。
0: 哎，
3: 瞎跑什么呀？我这么忙我还专门过来接你。
1: 你好，我姓秦，我是那个静雯的朋友，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来。阿姨这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你带没带她检查过啊？
3: 她一直都这样。往后。
2: 怎么每次学校有事儿都是找我？找我？你不是他家长啊？我去不了，我下午还有手术呢。你想想办法不行啊？哎，奶油呢？哦，气糊涂。
0: 哎，
2: 果然是麻辣烫，我再走到那头就闻到味儿。
4: 干嘛？你没手术啊？下午？下午就剩一台了。
2: 我尝一口啊！
4: 哎呦，乔大专家，
2: 哎，要吃就坐正经点，来来来来，
4: 坐好了吃，
2: 全是你的。
4: 你不吃？
2: 吃。哇，还行吧？
4: 嗯，
2: 帮我一忙呗。哎呀呀，值值，一定值，一定值。哎，是这样。我闺女啊，学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希望家长参加。我好几次都没去了，这次不能不去。我下午呢还有一台抽脂，量特别小，能帮我一下啊？你帮我做了呗。
4: 我就下午两点那台隆胸，那你给他安排四点吧。
2: 下午四点，举起
4: 来，拉不破啊！
2: 加点辣油，辣油，辣油。
4: 呀，破，怎么回事儿？赶紧的，拿这新的来。
5: 好的。
4: 那，你去通知一下钟顺华，就是孟大夫的那个病，他那个手术可能要往后推一小时。
5: 哦，好。
4: 那半个小时就够了。
5: 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点赶呀？我们这边半个小时才刚做完呀。
4: 呀，你啰嗦啥呀？赶紧的。不是，你记得给钟顺华补点液啊。
5: 啊，行。
2: 这样啊。
5: 对，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主任今天也连轴转一天了，现在为了能连上您这个手术啊，休息时间都放弃了，所以希望您能够谅解一下。对，
2: 理解理解。
5: 那您不是没吃饭吗？我先让护士给您补点液体。
2: 谢谢啊。
5: 好，没事，那您先休息。
4: 不是，你能不能先听我。

0: 我说，你就给我一句准话吧，我婚礼你到底来还是不来？那我妈肯定来啊，我的重要时刻她从来没缺席过。你是不是想问阿泽来不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妈现在跟阿泽是连体人，我妈在，阿泽肯定就在。行行行行，随便你吧。嗯，挂了。婚礼我爸来，带着小王阿姨一起。
1: 哎呀，你也真是的，让他来就行了呗，还让他把小王带上。我们离婚才几年呀、让台下矿上那些中高层领导看见，多尴尬呀。
0: 不是，你都带阿泽来了，我爸为什么不能带小王来呀、
1: 哎，我带阿泽。
0: 那你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他离婚了，找了个年轻的，有什么了不起？你又不是找不到。再说了，你们真的要是面对面 PK 的话，我赌阿泽赢面比较大。
1: 真的？
0: 那可不，阿泽这对你好不好，有没有本事咱另说啊。光说这形象还是说得过去的，我爸要是第一次见，在心理上受到一定的震撼也是非常正常的。
1: 净瞎说，我看上阿泽可不是为这些，他对我还是挺上心的。哎，你给阿泽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呢？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手机总是没信号。
0: 嗯，
1: 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0: 小雪，给我找点巧克力。
2: 嗯。
3: 秦总，今天手术假体破了，新进这批货是不是该检查一下？
2: 主任，你给。
3: 哎，行。
2: 主任，我点了外卖，随便吃点呗。
3: 我来不及了，你们吃吧。
2: 哎，主任，药方。
4: 曼曼，咱们医院假体破裂这种情况常见吗？
2: 一般十个里面能有一个吧。哎，最近好像换供应商了。
0: 你别给我废话，你在哪儿呢？我妈今天手术你不知道啊？麻醉之前一直在问你，打了800个电话你也不接。等会儿，大夫，我妈手术顺利吗？
3: 您是
0: 朱春华的女儿。
3: 哦，很顺利，一共抽了2000毫升。
0: 哦，
3: 束身衣要穿满3个月啊，拆线第二天再洗澡，有酸痛啊肿胀都是正常的。
0: 嗯，
3: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让他怎么舒服怎么来，好吧、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然会得褥疮。
0: 好，谢谢医生。
3: 你这个，
0: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喂，你还有心情郊区自驾野游啊？来什么来啊？手术都结束你还来？

0: 喂，你好，
1: 是曼曼吧？
2: 啊，是乔主任。
1: 那个13床的钟顺华情况怎么样？
0: 我5分钟前刚去看过，现在一切正常。
1: 哦，行行行，那就好，那就好。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辛苦你每隔2小时去看他一次？
0: 嗯，没问题。嗯，主任，您是有什么担心吗？
3: 啊，没什么担心的，反正就辛苦你了啊。好嘞，好嘞，嗯。
4: 你看这张，
5: 嗯，好看。
4: 不行，这张我太胖了。
5: 哎呀，好着呢，我女儿怎么都好看。嗯，若，阿泽是不是跟你说他今天晚上不来了？明明跟我说好的，我手术来陪我的。
4: 哦，他跟我说了，他那边不是塌方了吗？路断了也出不来，今天刚修好，到市里怎么也晚上了吧，所以他就不过来了。
5: 塌方？
4: 不知道真的假的。
5: 那他没事吧？
4: 活蹦乱跳好着呢。
5: 哦，
4: 妈，嗯，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他压根不想过来陪你啊？
5: 哎呀，别胡说。医生说了，我这手术也没什么大碍，他不想来就算了，只要婚礼那天来就行。
4: 那你跟他说啊？我觉得他那点小心思，
5: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
4: 你饿不饿？白天就没吃，吃点吧。
5: 哎呀，没胃口。
4: 哎呀，怎么了？又疼了？
5: 嗯，
4: 你要不要叫护士啊？
5: 哎呀，不用，医生不是说了吗，这疼是正常的。哎，你别去麻烦人家。
4: 你说你也是，非得受这罪。
5: 哎，
4: 你不就担心婚礼大 PK 的时候被我爸和小王抢走风头吗？想跟阿泽站在一起，显得更般配、更年轻。哎，像我这样，
5: 就你能，什么都知道一样。
4: 啊，我是坚决支持我妈重返青春的，特别是我一想到婚礼那天我爸一脸铁青，我就替你高兴。
5: 若，
4: 嗯，
5: 妈跟你说，你从小没受过什么委屈，要是哪天日子过得不开心了，你别忍着，直接跟他离婚。
4: 哎呦，不是，妈，你说你跟一个快结婚的人说这个合不合适？
5: 哦，是不合适啊。
4: 嗯，
5: 哦，不说了，不说了。
4: 真不吃点？
5: 啊，不吃不吃。
4: 嗯。
5: 哎呀。

0: 喂，
1: 邱胜华出事儿了。
2: 妈，妈，怎么样？吴大夫怎么样啊？我妈怎么了？小心点儿。
3: 小
2: 心点儿。妈，您把你马上送急诊，赶紧收拾转院。
4: 为什么会转院啊？
0: 我们这设备不足，需要赶紧转院。
2: 你快点来人啊！
3: 怎么样？
1: 乔主任，钟胜华已经转院京北了，正在抢救，我这边一直盯着呢。
0: 怎么送京北了？
1: 情况太危险了，您过来之后再说吧。
0: 行，我马上过去。
5: 您好，刚才是不是有一位病人送过来叫钟胜华的？您能帮我查一下吗？
6: 你钟胜华家属啊？
5: 哦，不是，我是他的医生。
7: 抽脂你做的？
5: 啊，对。
7: 现在人已经肠穿孔了。
5: 啊？
7: 你赶紧联系大医院，我们这血不够，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
2: 主任，
5: 怎么会这样？稍等啊，我是乔阳，帮我找一下黄主任。我让三院开绿色通道，你赶紧对接一下。
2: 好，行。
5: 哎，老黄，我这有个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你帮我开下绿色通道好吗？
0: 我们现在到一环路北一段，差不多拐个弯就能到。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黄主任，谢谢，谢谢。
5: 黄主任是三院的消化外科一把手，他已经在路上了，别担心。
8: 有失颤，准备出站。
2: 怎么了？
5: 救护了，
8: 瘦身性输液逃脱，幸亏。
2: 主任，他没事吧？

我已经好了，心态已经恢复了。锦乔的，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是出事儿，我跟你同归于尽，你听见了吗？

0: 哦，听，你怎么没跟值班医生说起过？我也刚听说。病人有没有慢性病啊？
1: 有。
0: 哦，他有高血压，平时一直在吃施惠达。这样，先拍个
2: X 光，看看是不是肠穿孔。
0: 行，先过了哈。来，
3: 来，
0: 马上了啊！
2: 来，背靠板啊，背靠背板，站过来，站过来。哎，
0: 站过来，
2: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一下，妈。
2: 坚持一下啊！
0: 亲爱的，
2: 来，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0: 劳兰，快点啊！
2: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一下，妈，来。
2: 喂，
0: 哎呦，这么晚还让你要干嘛呀？我妈手术出事故了，你赶紧过来。啊，
2: 没大事吧？
0: 有，很严重。现在要做手术了，你赶紧过来，在三院。哎呦，
2: 那么远啊？那我现在过去不也是干等着吗？
0: 远？你俩是夫妻，我妈都要没命了，你还嫌远？你是不是不管她死活了？
2: 海若，你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0: 我情绪化，我就问你现在来不来，能不能来？
2: 我来吧，
0: 跟你没关系。 跟你妈没有关系。喂，你好，我是钟胜华的医生，病人现在情况危急，急需配偶签字，你不来我就报警。主任，谢谢。
4: 对不起，主任，都怪我什么都没有问清楚，就直接转警北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你不也刚来的吗？谁爱能不犯错啊？你回吧，啊。嗯，
4: 你怕他揍我？我扛揍。回吧，回去休息吧，去。

0: 哎呀，都什么情况啊？
1: 不是远吗？不到20分钟就到了。我这不死赶活赶，一路闯红灯过来吗？这还不是为了你妈妈？她现在怎么样？应该没什么事吧？
0: 你问我，我哪知道？
1: 不是常规手术吗？而且找了什么名医，怎么弄这样？谁呀？刚说报警那个？
2: 钟顺华家属在吗？在。
3: X 光结果出来了，不是细致长程吗？
2: 魏书喜，得马上手术，但是现在病人情况不乐观，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大夫，钱多少无所谓，人最重要。
2: 老黄，帮忙忙啊！
3: 尽力。
2: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妈！
3: 她实在没看到我结婚。冷静一点啊，你冷静一点啊！我们会尽力的，你冷静一点。
2: 求求你，
1: 别骂我。
2: 少给我装好人啊！这事儿跟你没完。
3: 大夫，
2: 我
3: 行了，
2: 今天
3: 马上给我签字啊！
2: 好，
1: 等着。

0: 乔阳，还在失婚纱吗？你快来医院吧！我妈呢？妈！这件事要马上手术，麻烦让上，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我们先手术。
1: 赵老师，赵老师，
0: 大夫在外面。

0: 来点豆花。
1: 那你
0: 来看看你啊，是俺妹妹吧？
1: 看看。
0: 不是，你不是手术时间越长胃口越好吗？忘了七大郎那会儿了，咱们连轴转转完之后，咱们还宵夜烧烤呢。你今儿是要辟谷啊？
1: 什么？
0: 怎么了这是？就你拿点日用品，菜你用得着。你后面的手术方案我都看了，你有什么要交代的，你跟我讲，我帮你安排。

0: 上手术室钟胜华手术完成。
1: 大夫，我妈怎么样？
2: 应激性溃疡导致的胃出血，已经稳定了。
1: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2: 人还在昏迷，术后还要转到 ICU 进行观察。至于能不能醒过来，还要看后续的情况。
3: 儿子怎么会胃出血呢？
1: 都怪他，不让我妈吃饭，推迟半小时手术。
2: 手术推迟了半个小时，中间补液了吗？
1: 补了。
2: 那影响不大呀，应激性溃疡的诱因很多，按照你妈妈的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考虑麻醉应激、手术应激、精神压力过大、抑郁，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人体面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只不过这一次你妈妈的反应太大了。
3: 您的意思是点背？

0: 顿时啊，必须全部取干净了，额头这一块取完了凹陷很难看的呀。
1: 验诊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能取就得取干净，但你也别担心，取完之后我会用那个生物补片给你修补一下，等到半年一年之后我彻底恢复了，你就再来找我，看到时候你要填脂肪还是玻尿酸都行。
0: 好，我相信你，多亏了你们这次的星光计划，要不是看了科普我都不知道我打了一次奥美定。
1: 那也要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我打麻药了，放轻松啊，有一点疼哦。
2: 哇，你这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3: 第一台奥美定手术成功，是值得庆祝一下。一定要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来犒赏自己啊！我真搞不懂，我以前为什么那么爱吃沙拉。
2: 星光计划确定不让格木参与了。
3: 算了吧，非常时期，得避避险。哎，程阳怎么样？
2: 待会儿就来。
0: 那脸色好难看啊，没事吧？
2: 哎，乔医生，你不是啊？哎，对了，到现在盛华情况算稳定吧？
0: 他现在还是很虚弱，黄主任还在观察。哦，
2: 明白。海若，吃饭呀？哎呦，没事儿。现在大夫说话都这样，先把情况跟你说到最坏，这有个万一，他好免责吗？我跟你讲啊，去年过年陪你妈去保公司求签，签上就说今年命中有一劫，但是最后肯定会逢凶化吉，你放心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2: 你看啊，现在这边暂时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我有一朋友新球场开业，就是我和你妈都很熟的那个老张，人家以前没少帮过忙，我都提前多少天答应人家了，这你妈现在去不了，我是不是更要代表她去？
0: 我妈可还在 ICU 呢。
2: 是啊，所以我早去早回，到时候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婚礼，剩下就我来照顾，其他你就别管了。
0: 随便。
2: 哎呀，瞧瞧你这眼神，好像我不该走似的。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走了。有事给我电话，记得吃点东西啊，随时联系啊。
4: 哎，爱取消不取消，婚爱结不结都别烦我。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还是慎重一点吧。有什么该处理的事儿，你应该忙忙去，这儿有我盯着呢。真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回去好好睡一觉，睡好了人才能盯住事儿。那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0: 哇，你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发烧了？我看，好烫啊！我送你回去休息，走。
1: 那不行，你得在这蹲着。

0: 那我陪你。
1: 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又有什么目的啊？
0: 你别自作多情啊，怕你进 ICU。
1: 我命硬。
0: 也是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还以为你不会生病呢、啊。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流感嘛，全班人都中招，就你一个生龙活虎，像打鸡血似的。班上有一半的人带病去考试，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在旁边洋洋得意，还笑我们都是病秧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成绩的分数我们只差两分，哎，要不是那次生病啊，把我给恨的。你还记得？

0: 怎么了？做梦啊？
1: 这主要是谁啊？
0: 不烧了，想吃什么？给买点去。
2: 我们眼瞧会了。
0: 别想了啊！赶紧回去给你爸剩饭吧，我在这看着，放心吧。
3: 叔叔，你这圈层海草的真香啊，在我们那都是烫一下就吃了。哈
4: 哈，是吧？
3: 哎呀，好丰富啊！叔叔有空教教我。
4: 这个特简单。
2: 你怎么又来我家了？
3: 我来看看你啊，你烧退了吧？我是代表格木，你不是让秦薇让我回来吗？就我们几个人过来关心你。好，
4: 这个春笋可真新鲜，你真会买。
3: 谢谢，
4: 快来尝尝。
2: 来，没胃口，你们吃吧。
4: 来，你坐下吃吧。
3: 没事，叔叔，我去看看他。啊。我进来了。头发没吹就这么睡，你会生病的。

0: 起来，海宁，坐起来。
1: 哎，坐好。
2: 干什么？
1: 垂头发。你别动。求你件事儿行，你别再摆出一副同情我的样子。我是小孩，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我自己在面对什么。

0: 经过茶水间的时候，你就大声咳嗽，让他们知道你来了，他们就不会再说八卦了。少喝水，少上厕所，要不然在隔间，你就会听到他们讲你的坏话。食堂也别去了，别剥夺他们唯一的乐趣。这些都还不是最伤人的。到了预约的时间，你的医助就会告诉你，患者有事不能来。我也知道，约了别的医生了。
1: 你也真是神经大条。
0: 你还能够毒舌，表示你心态挺好的。
1: 你闻过死亡的味道吗？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油脂味，还夹杂着一种快要凋谢的玫瑰的香味，既腥又有点甜。他会走的时候我闻到过，我妈走之前我也闻到过，前天在 ICU 门口我又闻到了。我怕你笑，我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一直在抖。按理说死亡教育是每个医生的出场设置，在手术台上我也经历过很多次生死一线的危机，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时刻是我在救人，但这次不一样。如果钟顺花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那就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被我害死。我干医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技术好，现在才知道原来之前都是运气好而已。
0: 程阳，你也知道任何医疗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医学对人类的探索实在太有限，就算你技术再好，你也会碰到那些病患，他的神经分布跟常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比较脆弱，甚至会碰到一些未知的应激反应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一页术前通知书呢？还不都是这些前辈的血泪史。你别怀疑自己了，你操作没问题的。
1: 操作没问题，法律没责任，心里就能坦然了。

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格木出了一件大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抽脂手术，求美者笑着进去，躺着出来。但是呢，我要为曹阳医生仗义执言，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之前做过很多经典的手术，这些大家网上都可以搜得到。那医学就是这样，不管你再有名气，实力再强，一点点小小的疏忽也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个求美者现在还在 ICU 里，我听说他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

觉得我们是做医疗的，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隐患全部都扼杀在手术之前，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谢谢，慢点。谢谢。是个钟海若，倒是比我想象的要通情达理啊。哎呀，
1: 这朝阳都已经在那边盯了3天了，一路跟着抢救，也找了国内最好的肠胃科医生，
0: 他们都看在眼里啊。而且他妈妈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哪有心思跟你算账啊？这回。
1: 该彻底回葛木了吧？葛木需要你啊！
0: 我都想把自己劈成2半了。你说这星光计划才刚启动，我也不能放手。哎，还以为是个悠长假期，没想到就是个调休。
1: 回医院。
0: 对啊，现在有刚入职的医生，我得要回去看看。嗯。

0: 回医院。
1: 对啊，现在有刚入职的医生，我得要回去看看。
2: 嗯。比起昨天那直播后劲可真够大的，我早上起来刷了眼抖音，好几个在聊这事儿。
1: 你看，目前13个，虽然除了李喜，其他人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是葛末。满嘴胡说八道，说什么强被抓，葛木被封，还有说什么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太离谱了。这些营销号为了流量，全都在信口开河。
2: 你能看明白这营销号的套路，那大多数人也能看明白。别再为这事焦虑了啊！
1: 不行，我也要来开直播。
2: 你直播？
1: 怎么了？
2: 倒也是个办法。正面回应一下，对不对？
1: 嗯。
2: 哎，你要直播的话，我跟你一起啊。
1: 你跟我一起？
2: 嗯。
1: 你会吗？
2: 不会啊，架不住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师啊。
1: 那也行，过两天就是五一，黄金周正好有活动，你借着活动回应一下吧。
2: 哎。
1: 要不找许源？找他来连麦。
2: 哎，许源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的，现在0.2，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但要完全恢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
2: 乔阳是不是今天回医院？他怎么样？

0: 趣美学公众号主编，想就前两天的西芝事件采访您一下，请问您有时间吗？
1: 乔主任，今天饭堂有水煮鱼哦。
2: 我不喜欢吃鱼。
1: 又是泡面啊，这东西来，我给你搞两个呀，小菜。等会儿，泡面不能这么泡，泡面要先把面饼泡开了才能入味。我教你。今年微笑列车开始招募医生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2: 没时间。
1: 他们今年去的是四川和贵州的山区，还有钱桥。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七大城吧。
2: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并不打算逃避。
1: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适当的走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2: 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件事儿只是个意外，不是我的责任，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儿就像这碗泡面一样，甭管怎么泡的，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我觉得不一样。
3: 阿飞，
4: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李总。
5: 你是开过迪厅啊，还是干过夜店呢？
4: 这灯我也没跳过。
5: 还狡辩！你能找着这工作真挺幸运的。
4: 别慌啊，别慌啊，李总，马上就好。
6: 李总，您找我。
5: 重新给他做一发型，成熟一点的，
6: 要给人安全感。
3: 来，亲爱的，这边。
5: 家人们，昨天和你们聊了革木的抽纸事故，今天就为大家准备了锡纸专场。我们郊外的资深脂肪专家魏小新医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安全的收获女团腰。来，魏小新医生。

0: 是你们的马甲线魔术师魏小西。
1: 不错啊，我不在这段时间成长挺快的，看来我不回来也行啊。
2: 哎，快别这么说，我其实没那么想成长，还是有师傅的带领比较好。
1: 知道就好。普通刷一刷是没关系的，你在后台盯着，如果有太离谱的就禁言。隔幕有人讨论这个事吗？
2: 还好吧，客人讨论的比较多。我听牧羊说这两天老有客人想临时换医生，全都是乔主任的客人。

0: 到楼下了，你等我一下，马上来。哎，好，嗯。
1: 还是你一个人盯着，那人呢？
2: 电话倒是打得挺轻的。也是，这他长项嘛，他就是靠这张嘴拿下我妈的呀。
1: 吃点东西吧。
2: 吃过了，明天6点过来。其实你人挺不错的，可是技术不太行，也不知道之前那么大名气哪来的。
3: 把今天直播那些加你的客人全部回复完，资料整理好，不管多晚发我一份。
4: 好的，李总。
3: 等会儿，把灯光给我开。
4: 哦，好。
5: 李总要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3: 不用急吗？坐会儿啊。
5: 行。
3: 你师傅联系你了吗？
5: 没，我们最近都没联系，我估计他也没这心情。
3: 嗯，说真的，我还挺担心这乔阳的。你说这么好一医生，我真是怕他经受不了这么大打击。整形医生最怕就是这种事儿，行业里影响太大了。
5: 是。我这有好几个客户也知道这事儿了，跟我这打听呢。
3: 我有多欣赏他，就多欣赏你。这话我之前跟你说过吧？
5: 是，您说过好多次呢。而且李总，您一直挺帮我的，我都记在心里面了。
3: 年轻人，给自己多铺几条路，应该的，我也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哈，真正能走到底的路，只有一条，其他都是死胡同。知道吗？
5: 谢谢李总指教，明白了。
3: 这什么指教呀？在这行待得越久啊，哎呀，越觉得这行业就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以后我得跟你混，得带我玩。我莫名的就是相信咱们这个组合，在我从业以来最强的，一起加油啊！
5: 好，我知道了，李总。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3: 哎，来来来，把这拿着。
5: 啊，谢谢李总。你说我每次来您这都连吃带拿的，
3: 太辣我吃不了。拿走拿走，
5: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你发现没，咱们医院这两天怎么老出事儿啊？难道是风水不好吧？
1: 你别乱说，这两天乔主任虽然该面诊面诊，该治疗治疗，但是他那个劲儿跟平常完全不一样。哎，
2: 乔主任啊，这次是给孟主任背了锅，
1: 周顺华本来就是他的客人，
0: 那边是千年大锅呀，要是我肯定得做个梦。哎，
1: 孟主任啊，
2: 孟主任。

0: 孟主任。
1: 陆大夫，看见乔阳了吗？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没在。
0: 他有事请假了，下午。
1: 他还好吧？
0: 我看他不太好，我是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1: 哎，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怎么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儿？其实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责任，也怪我。我要是不请假就好了，他自己的一台不少，把我的又照单全收，这完全超负荷运转
0: 啊。这种事儿啊，就是咱们医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不过这回落在乔阳头上了，没办法。

0: 好香啊，月季开。这种时候了，我居然还能闻到花香，真对不起我妈。如果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会拦着她，绝对不会让她去做抽脂。
1: 人人都想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可以理解。
0: 表面上看，我妈抽脂是为了能够在我婚礼上穿漂亮的旗袍，跟年轻的老公站在一起更般配。实际上呢，她是想挽救她的婚姻。
2: 是那个阿泽吧？
0: 外人都觉得我们家开矿的，我妈很有钱，所有的主动权应该都握在我妈手里。刚开始他们结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架不住时间一长，阿泽毕竟是年轻人，他才比我大几岁，每天在外面玩也不着家，我妈就剩低声下气地哄着他了。
1: 那你劝过他？
0: 我劝了，他不听啊，他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这几年衰老得太快了，所以他想通过手术来挽回阿泽的心。结果呢，他倒下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来陪，妈真是太不值了。
1: 那你的婚礼还办吗？
0: 小罗说暂时不考虑了吧，看看我妈情况再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切看我心情，他怎么样都行。
1: 那起码你的婚姻还是值得的，人这辈子只有躺进了 ICU 才能知道自己在谁的心里是重要的。你那么爱你妈妈，你妈妈这辈子还是值得的。
0: 其实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关系不好，那个时候我正在青春期，我妈又在创业，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很辛苦的。她脾气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好。最近两年我工作了，才缓和了一些。
1: 很多母女关系都是这样，就算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彼此了解。
0: 你也是这样吗？
1: 怎么说呢？做孩子的，其实对父母的故事

没那么关心了。我妈走了13年了，在她去世前，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想一个人坐船去周游

0: 过好多次离婚。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那时候你才不一丁点大，两个人聊不到一起。我喜欢看电影，人家准保睡着，我在那儿掉眼泪呢，人家呼噜打起来了，没几次
1: 小五啊
0: 就不愿意去了。还有那花，咱们家那盆蝴蝶兰你还记得吗？
2: 记得，那花那颜色我后来都没见过，那花太金贵了，养了三四年就死了。
0: 能不死吗？你爸把花盆当烟灰缸了，天天往里弹烟灰，活活给烧死了。
2: 真小，
0: 一直还纳闷儿。后来他往海棠里弹，被我给抓住了。人家可有理呢，说天天掉花瓣又长虫子，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2: 他一直都不喜欢花花草草。
3: 想想你跟这种人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定很痛苦吧？
0: 那个时候咱家最难了，你姥爷整天挨批斗，他的那么多学生都跟他划清界限，把你姥爷打得头破血流。你姥爷每次挨打的时候，你爸就护在他前头，也挨了不少打。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心软了。
3: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了我的母亲，也是从那之后我们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凡事依赖她的女儿，在那之后我是一个值得信靠的闺蜜，一个理解她的人。
4: 那你梦到过她吗？
3: 没有，一次都没有。
4: 可能他已经去他想去的地方玩了吧。
3: 这些年我常想，如果上天还能再给我一次做他女儿的机会，我一定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帮他实现心愿。
5: 水光针啊，水光针，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详细的科普。
6: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做任何项目呢，千万不要去看价格，只贪图便宜呢，容易踩坑。还有呢，任何医疗行为必须去有资质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才行。
5: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快问哦，机会难得，周主任一一给大家解答。
6: 是啊，我看看哦。哇，很多人在问钟胜华哎。
7: 啊。
6: 这件事情我刚刚都已经回答过了，刚来的宝宝们可以去翻回放了。
7: 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周医生好美，哇，巧了是不是？我也这么认为，这叫什么呀？英雄所见略同哈，这位朋友。
6: 谢谢谢谢。
8: 天哪，发生了什么哈？我刷个评论的功夫怎么就变成秀恩爱的专场了？
5: 秦总，光秀恩爱可不行啊，怎么也得亲一个啊。
7: 啊，
5: 这可不是我说的，评论都在刷呢。
7: 亲一个，亲一个，
6: 亲
7: 一个，亲一个。
6: 你自己闯的祸，自己看着办。
5: 秦总，周医生同意了，
8: 我们现在美妆榜第二，亲一个马上冲第一了，
5: 快点儿，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7: 亲一个，亲一个，
5: 亲一个，
7: 亲一个。那要不然
6: 啊，
7: 要不然我们抽奖吧。好不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隔木的面膜，还有咱们项目的代金券。
6: 嗯，
7: 这样，把周医生好美打在公屏上，我们来截个屏抽奖，好吗？
8: 宝宝们听见了吗？秦总认真了，
5: 赶紧冲啊！
7: 五、四、三、
8: 二、
7: 一，
5: 找找你们有没有你们呀？

0: 估计我们俩离婚的事也是他直播说的
1: 哦。离婚这事儿你知道吗？
0: 知道吗？
1: 不是，他俩什么时候离的婚？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就你分手那时候啊。
1: 哦，那会儿。喂，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分手了？
3: 陈医生，你这样子长得挺机灵的。
0: 离婚这事儿，整个隔壁就你不知道。
1: 你都从哪儿听的这八卦呀？
4: 我们开始直播没多久，教爱就上线了，跟狗皮膏药一样。这同时间段那么多家机构直播，就盯着我们不放，他们也太小心眼了。
0: 我没有掉粉吗？
4: 这倒没有，效果还超预期了。
2: 啊？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图什么呀？
4: 幸好现在的人爱磕 CP， 毕业美学更好磕。刚刚已经开始有人在磕离婚夫妇了。
2: 毕业美学是什么
0: ？Bad ending 啊。
2: 那我俩也不算啊，我们至少没 bad 吧。
0: 我去三院看看啊，今天辛苦了，到时候群里面给你们发红包。
5: 我送你吧，跟你一块去。
0: 那行。我上去拿个包，
5: 辛苦啊。
2: 哎，你们平常都跟哪儿聊八卦呀？下回能带上我吗？
4: 行呀，那你先充张会员卡。哎，东西你都收拾一下啊。
2: 想什么呢？
0: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直播的事儿。
2: 你是说李琦啊？
0: 他讨论我们俩离婚，白白送流量给格木，就不像李琦会干的事。老唐有跟你联系吗？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两天前我给他发了微信，他没给我回。你是觉得这件事情跟老唐有关系？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怪怪的。哎，王主任，怎么这么着急啊？
6: 我现在就进去看一眼，可以吗？
7: 家属不能进去，请在外面等。
6: 什么时候才能看啊？
7: 里面有医生也有护士，你在外面等着就可以了。
0: 什么情况？
6: 我妈醒了，但是他们不让我进去。
0: 你别担心，你让黄主任去看看，看什么情况出来跟你说明，好吗？别紧张。
6: 黄主任，我妈情况怎么样？
8: 放心吧，你妈妈已经脱离危险了。
6: 太好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看她？
8: 等一下，她现在还在麻醉呢。
0: 好消息，

0: 我说呢，你猜今天美妆第一是谁？你看，
1: 李琦。嗯，难怪，他最近直播一直在搞我们。

0: 没事了啊。喝水啊。好，
1: 哎，太不能喝，咱们现在还不能喝水啊，你再忍忍好吗？会呛到的。你找护士拿面线。
0: 不了啊，放心吧，小罗说了，等你彻底好了，随时办。嗯，别操心了啊，哪还难受。

0: 你说什么？
1: 久了。

0: 乔主任，忙过这一阵要不要休息几天，出去放个假散散心？
1: 在外吃点啥子？哎，乔医生，好久没见着你了，听说你辞职了啊？
2: 我来看你嘛。
1: 行行行行，来来来。
2: 哎，谢谢。
1: 都是熟人，送两份小菜哈，等一下。
2: 放你。
3: 老板，打包一个羊汤啊。
4: 哦。
0: 走。
1: 慢慢吃哈。
2: 我们赶紧说一下正事儿吧。我算了一下，抢救的费用，还有医药费、营养费、婚礼的损失、误工的损失，还有我妈的精神损失费。按理来说，你一直都尽心尽责的，我这么做好像挺没意思的。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差这么点钱，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妈的事故是你医生的责任造成的，那这个后果你必须要承担。我要的是一个说法。
5: 我理解，没事我认。你把账号给我，我把钱汇给你。
6: 不行，这个钱给我们来出吧。
0: 对，应该有。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这是我一开始算的价格，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5: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你还记得那天我妈醒过来跟你说了什么吗？我妈说是你救了她，这个赔偿不能让你赔。其实我妈之前一直都有胃病，可能是因为矿里太忙了，吃饭不规律吧。但最近一两年确实没怎么复发过，没想到做个手术还应激了。当然，我把她昏迷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了。等她好了吧，我的婚礼照样会举办，她照样会参加。不过她决定了。他一个人来，
6: 什么意思啊？
1: 元朗来了，
2: 我妈决定要离婚了，赔偿我不要了，以后我们也别联系了。老板，多少钱？
1: 啊，
5: 我来付吧。
2: 那我们两清了。
0: 要不，我还是打听一个数。咱们至少给人家把医疗费给解决了。嗯，老唐干嘛这么着急？跟你说什么事儿了吗？
6: 没说。哎，彭总，什么事啊？这么急？
7: 先坐下说吧。
6: 行。
8: 怎么搞这么严肃啊？
7: 我今天过来啊，是有个事儿得跟你们说一声。
8: 啊，
7: 我呢，得把手里的股份给卖掉了。以后格木怎么走呢？我就。

0: 吗？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么突然吗？
2: 不是，唐总，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老爷子脑梗了，他这一倒下吧，集团就乱了套了。虽然他就我这么一个亲儿子，但那么大个集团里面有能力的想接班的那人都多了去了，都一心着想抓住我点什么把柄，这不上来就先查我的账吗？那我这些年投的那些项目老秦差不多都知道，亏的亏，黄的黄，那挣钱的也就咱们医院了。我也实在是没别的招了，我就想着用最短的时间先把这窟窿都填上。
2: 最短的时间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抛售是吗？
0: 就不聊的那么具体了吧，我约了人了，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咱们一块儿见见，好吧？

0: 集团市场拓展总经理，战略投资副总经理，
1: 刚任命的。再过几个月啊，等骄爱上正轨，我就到集团上班去了。以后就是深圳、荣川两头跑，没办法，奔波的命。
2: 为什么是你啊？我是跟老姜约的，姓姜的呢？啊，在他人来之前，我们之间没什么话可说的。
1: 是，姜总啊，问过我意见，我说这盘子必须得接。医美赛道里，像咱们格木这么优质的资产太稀缺了。你说要是交给那不懂的人，那太可惜了。而且我说必须给一个好价格，毕竟都是跟我一起奋斗过的小伙伴呀。
0: 照你这么说，格木还是要好好谢谢你啊。
1: 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江总去芝加哥之前特意嘱咐我，一定得把这事儿办好。
3: 邓丽强，先别说的好像已经落听了一样。老唐，你跟那边聊到哪一步了？
2: 就聊了个大方向，那具体细节都还没聊呢。
1: 有大方向就行了呀，格姆对我而言，什么不都是透明的吗？
2: 没完了是吧？啊，李姐，是不是没完没了了？是，我是打算卖格姆的，但是今天你出现在这儿了，你想趁火打劫，那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格姆我卖谁我都不卖给你。
1: 老唐，知道你好面子，你也得分时候啊。你们家老爷子还好吧？当着外人我就不多说了。你身上这些压力啊担子别人都不敢想，所以你真的误会我了。你觉得我今天来我是挟私报仇来了？那咱俩这么多年真白过了。我只是单纯的觉得现在是抄底格木最好的时机。
2: 所以呢？所以你就在外胡说八道对吗？你说格木的股权有问题，因为创始人离婚了，经营都非常混乱对吧？
1: 那不单纯为了压价用的吗？你不也四处打听了吗？以前有意向接盘的，人家现在含糊了。我只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听得懂吗，唐军？哎呀，人啊，真是不能替别人想太多，单纯想过来帮你一把。你说捞这么多有的没的，行吧？那你们再考虑考虑。反正换我，我早签了。我等得起，你们等得起吗？都是生意，少生气，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啊。

0: 老爸发车了啊，你这两天玩游戏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这都有记录的，你要是没事也可以去找乔爷爷玩，好吧。乔医生。
1: 叔叔。
0: 我家这泡泡好吃吧？
1: 我的什么都好吃。
0: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1: 这不是早上刚报的名吗？周俊文非要我休息，我一想也是，好几年都没休息了，趁着机会出来走走呗。
0: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
1: 不就吃苦吗？有什么呀？
0: 吃苦是肯定的，他还有意外收获。
1: 是吗？
0: 送你这金刚结，
1: 好可爱啊！
0: 这去年微笑列车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有个叫扎西的小患者，他们家常年在四五千米的地方放牧，他是他们家最小的，这是他姐姐送我的。
1: 姐姐看上你了？
0: 人才15岁。哦。咱们这次去不仅要治疗车恶劣的孩子，还要给他们医生做培训。条件非常艰苦，你可做好准备。
1: 哎呀，我也知道，知道了，唐僧。
0: 非常艰苦。

0: 你好，
1: 陈主任，程医生，这位是穆医生，你们都熟，这位是乔医生。
2: 唇腭裂手术的两大难点，一个麻和缝啊，都不用我多说了哈。麻药就是控制量的问题，那么缝呢，主要是它也决定了这个孩子术后的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但要我说，还有一大难点，其实就是术后护理。那因为孩子嘛，他总是忍不住伸手去抠这个东西，我们总不能把孩子给铐起来吧，对吧？

0: 凉了，别看太晚了，早点睡吧。嗯，给你打热水的啊，泡个脚，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絮叨了，我刚理出点头绪，你一说话我就全给打乱了。
0: 行行行，那我走了。

0: 加把劲哦，帮我找人翻就是了。
1: 这个朋友一来就没我吧？
2: 哎，回来。
1: 啊？
2: 没有。
1: 你有车吗？你？

0: 从他们家过来20多里路呢，还没车，应该快到了吧？哎，来了来了，就在这儿了。
1: 哎呀，那个灯在外上灯到了，不好意思啊，我上午喝那么多，出门晚了点。
2: 哦，那个进去喝点茶吧。
1: 我就不去了，我还跟他回去送海椒，我晚点再来接他。

0: 没事，交给我们吧。嗯，
1: 就麻烦你们了哈。
0: 好嘞，好嘞。
2: 好好。哎，那就把孩子扔这儿了。
0: 那人家还要干活呢，有什么办法？走吧。
2: 信任你啊。
3: 红花，你看我头上这是什么？
4: 嗯，猫头鹰。
3: 猫头鹰怎么睡觉的啊？
4: 嗯，猫头鹰怎么睡觉的？
3: 嗯，猫头鹰是这么睡觉的。
0: 你真可爱。
2: 哎，我是不是比以前会哄小孩了？
0: 嗯，
2: 安慰我一下。
0: 慈母，
2: 总有。
5: 玩儿开始。
3: 停这儿了吗？不会吧，
6: 不关事，不关事。那个真的哈，
3: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你说了嘛，这里环境简陋，让你做好准备。
6: 乔医生，你看我这个啊，是人工定位的无影灯，你说到哪点我就打到哪点。你说，你说话。
0: 嗯，来吧，继续吧，乔医生。
6: 自动的，人工自动，嘿嘿。嗯，
3: 你往往前一点。往下一点，
0: 我说往下一点，谢谢。
3: 嗯，你可以远吗？
0: 看得见吗？
3: 那再往前来一点。哎，好嘞，好嘞，好嘞。
7: 你看，乔阳发来的照片好漂亮。
8: 嗯，跟瑞士蒙特勒还挺像。咱俩一块儿去的，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还说将来在那儿办婚礼呢。
3: 那不是蒙丹音乐吗？哎，你是不是跟那个毛总约了？
8: 嗯，这就去。不过我感觉希望不大，谁让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先撤了。
3: 哎，喂，
9: 是周静文吗？
3: 是，
9: 我们是桂湖派出所。
3: 派出所？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

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0: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4: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6: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这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7: 农历四月，收获与耕耘交替，沿前村的景致被农人反复塑造。农忙之余，家家都要制作一道特色美食。沿前村沉浸在忙碌与喜悦之中。一早赶着进山，戴喜林要去采集一种特殊的食材。山路湿滑，年过六旬的戴喜林仍能健步如飞。
18: 这个树啊，我们前提下来啊，就是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年纪大的啊，就是年年做这个就认识这个树。
17: 乌饭树，古称染树，属杜鹃花科常绿灌木，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从根到枝叶果实都可食用，具有补肾强骨、补益精血、明目等药用功效。每年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我国南方多地都有吃乌饭的习俗。今天戴喜林采用的是乌饭树叶，这种散发着怡人清香的叶子，对沿前村世代而言意义非凡。沿前村于公元906年建村，是明代名臣戴显的故里。戴氏家族在此繁衍千年，人文底蕴深厚。同样传承下来的还有唐代民间小吃乌饭。乌饭的传说是关于孝子给牢狱之内的母亲送饭的故事。这个传说在我国各地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关于孝的主题是一致的。乌饭与孝在沿前村的村史上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相传宋朝时，村里有位戴姓的人家特别贫穷，年迈的老母以不爱吃白米饭为由，总把饭让给孩子吃，自己却饿得瘦骨嶙峋。儿媳便用乌饭树叶将白米饭染黑，谎称饭已经馊了，佯装要倒掉，母亲不肯，偷偷地吃下了肚。长此以往，母亲被乌饭滋补得面色红润，才知道这是子女善意的谎言。

0: 如今的岩前村家家富足，不必如此辛酸尽孝，但是更多孝顺的细节被传承了下来。将采摘回来的乌饭树叶二次摘取，留下最鲜嫩的部分。导致是个体力活，戴喜林轻车驾熟。
1: 哎，我没有力气啊，叫老头子打。
2: 这个叶子太老了，忙打这个呀。
0: 起起落落，垂倒了近半小时，树叶成渣，枝叶渗出。这墨绿色的树枝，蕴含着乌饭的奥妙。
2: 哇，这个水等一下要变得这个什么，要变得好吃的。
0: 科学证实，乌饭树叶中的染黑成分主要为胡皮素和花青素等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食品着色剂，不仅无害，还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于百草中找到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寓意，我们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捣碎的树叶交到了程家爱手中，在清水里不断揉搓，将汁充分浸出，再用纱布捋出汁水，一味合格的乌饭汁就大功告成了。每一个步骤，程家爱对儿媳教得格外仔细，婆媳在这种交流中更加融洽。
1: 我媳妇又聪明又好，比女儿好，女儿她变来嫁去的媳妇到我身边，她没有做过我教她做，她没有做过，她以前她在厂里去做事了，没有时间了，好，我老了也教她做。
0: 此时请出乌饭另一主角糯米，把糯米完全浸泡在乌饭树枝里，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浸泡，糯米经水膨胀，枝叶中的着色与营养物质充分浸透，这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每一粒糯米变得墨绿圆润，通体散发着草本清香。岩前人吃乌饭偏好咸口，将肉丁和当季的豌豆拌入糯米，丰富了乌饭的营养和口感。蒸乌饭得用传统的炊具甑子，在柴火热力的加持下，草本清香裹挟着糯香蒸腾，香气四溢。蒸熟后的乌饭粒粒晶莹，宛如宝石，闪耀着紫黑色的光亮。

0: 凝聚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膳食智慧，更是孝道与家文化的更续传承。像乌反树枝滋养糯米那样，用爱和责任去呵护家人，每个人都会从家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力量不正是家国兴盛的原动力吗？47年来，老周昼伏夜出，只为一件事忙碌。
1: 哎，是一岁的，那今年是68岁的。
0: 用水稻一年生长期中淀粉含量最高的早稻米做料，榨出的米粉筋骨柔绵，经过烫煮、爆炒的折腾后，仍能保留上佳口感。这是老周初学手艺时就知晓的榨粉要诀，可学技艺成也难。
1: 你都只能在地上好修一个，就说好多年拿车扣扣，没有给你做的住，做不年把的管不过，改年正方到一个，这个不做了8-9个月，可都做不住了，10点多钟，10:30多钟调调起个。要做到你天光5点多钟、6点来钟，就再做到成功。嗯，做成功了还要去卖。嗯，那老早就要去卖工，到了大家要啊去吃饭，人家都不要的。嗯，这个是做早事是吃苦的很多。嗯，想不到还是很多。
0: 早稻米榨成浆，经过数小时的沥水，成为雪白的浆块。但要成为米粉，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浆块榨成粗米条后，要上锅蒸熟，这个步骤能让米粉初步定型。蒸熟的粗米条进入榨粉机内，制作便进入了最为紧要的环节。
1: 你都是要和的，这是第一个原则。你和不得，可没干哈过，可不是我几斤的，10几、20斤你干哈过，你捏到了，这个粉质量都不行的。
0: 沸水烫煮，使米粉筋骨柔绵的形态得以完全显现。这是世代劳动者对食材的反复摸索带来的突破。66公里外，有一处烟火也在为美食的生成而升腾。子溪市在县至南40里，西为镇，今为市，人烟凑集，路通瓯关。子溪镇曾是有感入闽的要冲，往来穿梭的纸茶客商在此歇脚，快速煮成客来及时的盐山烫粉就从这里兴起。猪筒骨、体大无肉曾是肉摊上廉价的边角料，却因当地人对烫粉的喜爱，身价水涨船高。
2: 他们这个骨头熬的时间更长更好吃。
0: 王良英经营粉店18年，每晚雷打不动夜起熬骨，筒骨为底，文火细炖出汁，浓郁鲜美的高汤需要熬制3个小时以上。
3: 菜一起打包完。
0: 米粉百搭，全凭浇头起味。肉丝用红薯粉勾芡，加调味料抓匀，滚水焯烫，再入高汤浸味。盐山人重口，猪油姜蒜、葱花辣椒一并加入，这一碗烫粉浇头才算有魂有魄。
4: 卖水果的，还有那些收破烂的那些东西，对，还有那些收手机啊什么东西的都有，那些反正开车的都是在我这里。基本上中午啊晚上他们没地方去吃饭，在我这里吃的便宜啊。
0: 王良英的烫粉店料给的足，味美价廉，是舍不得吃正餐的顾客填饱肚子的好去处。小店生意不错，让镇上同行有些眼红。
4: 这个地方又是栖身的，我们是外地人，他就是讲嘛，开个对面有一家，他讲。

0: 我换了那个，鸦片的这样那样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1: 同行的排挤并没给王良英造成什么烦恼。
0: 他老妈跟我儿子离了婚，他老爸又现在又在外面，他也不管他，生下来半个月就是我们带，那个没办法的。讲起来一跟我看他哭，我自己都想哭。
1: 炸粉行业同样收入微薄，
2: 一年大概炸一道粉大概是攒了几块钱，
3: 但还是这种难活攒8块钱的。
1: 若非家中接连变故，老周早就改了行。
3: 槟榔都不做那个，早时拿来么打个小馆，带了点子真正的毛病，那俺的在延边俺一起崩下个嘞，这个小馆可有4个人吃饭的。
1: 儿子容易失控的情绪，让老周夫妇断绝了外出打工的念头。谁知麻绳专敲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
4: 刚刚啊，没生了病的，调去我帮我的了，帮我的，没个鸡怎么的，没人怎么忙不，去了么机器多了去，给飘着车的，一下可得再不了了，4个兄弟。
1: 妻子因意外导致残疾，让家中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老周自知身体吃不消，但为了一家生计，只得咬牙将炸粉的营生做下去。
3: 那么没办法了。
1: 大米经过碾、炸、蒸、煮，终于成为米粉的形态，但距离售卖还差最后一步。
3: 阿老妈小鬼商量的，阿老妈洗粉，阿来炸。到蒸了的，那我们小辉过来到这帮送好的。

0: 命与运常常在不经意间设下埋伏，让人逃脱不得，只能被生活推着前行。而人的韧劲往往又因拳拳之心强大的出乎预料。我们所有的抗争可能无关输赢，却是生而为人被赋予的使命。八月，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伴随投机水稻的成熟悄然而至。春种秋收，夏运冬藏，寻常的稻米不仅带来温饱，更是各色庆典的担纲。农事落幕后，妇女们不约而同分工行事，筹措着一项节俗祭祀。虽然事宜繁杂，但多半不需男人经手，这份默契已达成了数百年。小镇以南，地西上游，张志勤在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准备。几天前新冲的稻杆经过充分燃烧后，将以另一种姿态完成最后使命。铺垫纱布，浇入开水过滤，吸出稻杆中的碳酸钾，灰碱水制作中元节小吃不可或缺的材料。食材性状千姿百态，农家妇自有简化之法。将本年的新米碾磨成米浆，就地取材配搭，或油炸或蒸煮，在赣东北地区的语言中称为新米果。
1: 这就是黄栀子，山上采来的野生的这个黄栀子。
0: 黄栀子富含藏红花酸，本地人代代用作天然染料。关于它的妙用，早在秦汉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记载。进水释放色素，混入米浆。
2: 我得不要留下去哈、
3: 我爱你的是我三边绳子太紧扣。
0: 置入笼屉分层蒸制，火费周章，不容一丝纰漏。按照旧习，常以十层为数，寓意十全十美，步步高升。无需长辈耳提面命，填习数百年的料理技艺，将在孩子们一次次耳濡目染中得以传承更续。金黄清亮，可甜可咸。灰煎糕既是儿女的童年味道，亦是农人对丰收最朴素的寄望。竹篦西北上，庆祝秋收的另外两样果品正在锅中翻腾。每到农历七月中旬，这里都是镇上最热闹的集散地。舀浆、烹炸、控油出锅，一气呵成。女人们全靠眼神交流，这是来自血缘的神奇力量，也是常年农务中培育出的高度协作能力。外形扁圆，内里鼓空，团圆美满的寓意，让灯盏果得以在中元节庆上 C 位出道。六个女人，两口油锅，数日的高温考验下，一家人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别样秋收。
4: 支付宝到账250元。
0: 张花琴与丈夫经营的酒楼为准备请酒的菜品，决定歇业一天。 千朵，一种本地特有的六角丝瓜，与灰煎糕切块同煮，简单调味即可享用。
4: 天气好，
0: 丈夫要为接下来的忙碌补充能量。
5: 搬在家里，你跟姨丈谁选
6: 那
5: 个大点？
6: 那肯定是他了。他是专炒菜的厨师啊，我是打杂的。
0: 妻子指点江山，丈夫依令行事，后厨一团和气。女性的生活智慧在琐碎中积累，在碰撞中迸发，也在无形中催生出令人愉悦

0: 反正有的我想去讲，来身体健康，
1: 生活愉快哈。
2: 确实，
1: 确实，干杯！哇塞！
3: 参拜着儿时记忆的挥肩高，醉解一路风尘。
0: 他们到一个山上，他们地上打的是把门都拍的好。
1: 嗯，我呢？
0: 嗯，
1: 看路。
2: 我讲你好骗的。
1: 还会远吗？
2: 嗯，
1: 过二次肯定会了。

代代相承的饮食底蕴，将稻米与泥土揉碎，写进了对生活的赞美诗，让人们借由食物紧紧羁绊在一起，

0: 儿子。
1: 而母亲呢，则在一次又一次离别与团聚中，恪守着对家庭的守望，对传统的贯彻。

0: 徐徐人生，有一份情愫，园子苦寒，向阳而生，逆风飞翔，终归铅华。他声敲行浅，吞吐万象，或含蓄温情，或炽热如炬，积攒丰收的劲力，绽放乡野的真味。每到岁审年丰，方寸餐桌与欢声笑语相聚时，家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1: 身体健康。

0: 它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1: 把文的还给我，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把文的还给我。
2: 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0: 它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1: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
3: 他们在内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4: 假人一样，太可爱。”
0: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5: 他们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没有，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6: 他，不能这么玩。”
7: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0: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8: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0: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4: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值六一儿童节，祝屏幕前的大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儿童成长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心，那些年少成名的童星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童星关晓彤和金明，都曾经塑造过家喻户晓的小主角，长大之后呢，也各自奔赴了他们精彩的人生。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啃着馒头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8岁的关晓彤。她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无极》当中饰演的小青城，深受观众

的喜爱。关晓彤呢，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绍曾，爷爷是被誉为琴书泰斗的曲艺大家关学曾。年少的关晓彤便在家庭的

0: 啊，就说我们这些小孩儿，你不是闺女吗？你带来，那个我们看看。
1: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0: 需要一小孩儿，对，他爸爸就把他带来了。后来那个导演一看，哎，说不错。就行，演吧。
2: 林姐在拼命找爸爸，拼命不哭了。林姐姐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是吧？
3: 一会儿见到奶奶说什么呀？
2: 奶奶好。
3: 见到爷爷呢？
2: 爷爷好。
3: 然后呢？
2: 奶奶要糖。
3: 如果奶奶没有糖呢？
4: 你还别说，那时候电视剧，那时候那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都直说，他就不怯场，
1: 就不怯场，
4: 他就敢说，他教他词儿，他就背得下来，他就敢去说去。你想他四岁半，
5: 落落大方的表现收获了大家的好感，也让他有了与众多优秀导演合作的机会。年少的他在片场备受关照。
4: 抱歉起的暖，张艺谋那是奥运宣传片，完了陈凯歌的那个无极嘛，
1: 就当时不有那个吃馒头嘛，然后就是因为看我吃的不香，然后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就不好吃，就是绝对就觉得哎呀，
0: 他演出特别想爱吃，但他演不出来，就特难，越吃越难吃。
6: 他要演出来稀罕这点吃的，
0: 对，
6: 但是他不爱吃，他肯定是就反应不准确了嘛。
0: 七岁他可能。
1: 对，然后后来就为此，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蒸了，就是。做
0: 拿一筐馒头，
1: 一筐就是带糖的馒头，那个特好吃，吃了几个还记得吗？不知道，反正吃的就是边吃边吐吧，宝就嚼完就吐。
0: 他拍好多条，
6: 他不能都吃了呀，他不能跟吃面似的都吃，
1: 是
0: 起码还能往里。
1: 心情就愉悦了许多，就是。
7: 把馒头还给我，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把馒头还给我。
8: 他们生是我爹的兵，死是我爹的鬼，偷他们的就是偷我的，
7: 把馒头还给我。
8: 行啊，你只要做我的奴隶，馒头就是你的。你回去。
3: 吃吧，
7: 这是留给妈妈的。
3: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5: 得益于导演的提携关照，年少的关晓彤对演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日后在谈及这些导演们的时候，关晓彤的无心之言却意外引起了一场风波。
1: 我小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的穿衣一个比较就是中，就是怎么说，就是太朴素了，然后陈凯歌导演说的时候，他穿特别的就是
9: 他比较时髦，
1: 对，所以说当时我的第一印象就觉得穿衣服更好看的人就比较厉害，就是这个。
9: 你是怎么评价他的？到时候
1: 我当时就报纸都写了嘛，
6: 谁厉害，
1: 说关晓彤说张艺谋只是个中等导演，这并不是我说的话，他们胡说八道的。我说的是穿衣服看起来就觉得这样了，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人就导演话就说就拐着弯就那什么。
4: 说这个呢，幸亏我说了，咱们这个家庭呢，你爷爷跟张艺谋认识，就张艺谋那个有话好好说啊，那电影里边的唱，里边写的词儿都是我爸爸给他写的，给他唱的。当时他到家，他让我父亲给，原来他写了一个。哎，我爸爸说你写这不成，他哪知道是谁啊？说你写这绝对不能，我给你写。这么着，你把拍的片子完以后，你剪完了片子，你告诉我从哪儿到哪儿，我唱哪儿，从哪儿到哪儿，我来给你写。这么着，我父亲给他写。写完以后呢，张艺谋就说嘛，说老爷子为我这个电影有话好好说呀，添了不少的彩。他一直就这么说这个。
9: 是。哎，
4: 我爸爸呢就老愿意让我学这个。
1: 对呀。
4: 你知道吧？他说我左嗓子学不了这个。
1: 不是左吧？他是五音不全。
4: 五音不全，说我五音不全，所以我就没学。
1: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他是我从小，
4: 对，
10: 小，
1: 对，
4: 他好像是说词唱，唱词说。
10: 在演艺界

0: 关晓彤呢素有国民闺女的称号，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自然灵动受人喜爱，也因为她和很多的明星曾经搭档出演过妇女，她扮演的闺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先生》里和孙红雷之间有着复杂的父女羁绊，《小巷人家》当中和郭晓东、闫妮演绎了深情的三口之家，而众多合作过的银幕父亲当中，张嘉译给关晓彤留下了印象尤为深刻。2014年，两个人搭档出演了电视剧《一仆二主》，在剧中呢，他们饰演一对日常拌嘴但互相关心的父女，也因为这部戏，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 我不就喜欢个人吗？
2: 你喜欢耍流氓，你自豪啊？
1: 他是真的爱我。
2: 他是真的骗你。
1: 男人爱你才会骗你，不爱你怎么会骗你呢？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非得有个正式工作还能谈恋爱啊？
2: 连一正式工作都没有，这拿什么养活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凭什么他爱你啊？
1: 爱是奉献，不是索取。
2: 这高晓军他给你奉献什么了？
1: 快乐。
2: 人不能只图快乐吧？尤其是不能图眼前的快乐。
1: 那图什么呀？图痛苦。
3: 爸，你干嘛呀？
2: 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呀。反正我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4: 我喜欢那个张嘉译吧。
5: 那为什么？
4: 就是他人特好，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很随和，然后在现场也是就是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而且对他有一特大的特点，就是他从来不化妆。就他到现场是怎么着，就是
6: 他一洗脸就上了，就不
4: 他就拿一毛巾然后就一擦脸然后就上了，就拍去了，就也不化妆，特天生丽质。然后我们在里边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对词儿嘛，有时候拍的特别晚了，然后张嘉译爸爸就一般就只到现场背词儿，但是就是他会就突然就胡说八道到别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其实也拍着呢，然后就我们两个一块胡说八道就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又转换，这样戏就拍完了，就
5: 临场发挥。
4: 对，而且有时候导演不爱喊停，就这场戏完了，他会过一段时间再喊停，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惊喜什么之类的。
5: 吓着了还是怎么着？
4: 是什么呀？
3: 就可能说的就是、那个、
4: 是不是那段戏？
3: 你把那个张嘉译，
4: 我戴一面具，然后我爸一回家关着灯，然后我就哇，然后就吓下来。
2: 你神经病啊！
4: 爸，你没事吧？
2: 蓉妞，少废话，趁早把那包给我还了去。
4: 还疼吗？
2: 睡觉。
4: 没事了吧？
2: 就有点晕啊。
4: 这段是编剧写的，然后他后来又反吓我，是他自己加的，然后我的真实反应就很真实的就被呈现在了电视。
7: 这一年除了在《一仆二主》中和张嘉译有着精彩表现，在电视剧《大丈夫》里和王志文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该片播出的六年前，关晓彤和王志文已经有过合作。
8: 大家宝宝回来了。
9: 来了。
8: 什么东
9: 西？信啊，李平阿姨的信。
8: 哎呦，李平阿姨的信那还不得几天吗？你想从咱们山沟里边一直到李平阿姨家，这一往一返的哪个几天呢？是吧？
9: 从咱们那他们那平信需要三天，快递需要两天，从他们那咱们这平信需要四天，快递也需要两天，总共加起来才九天。可是自从你上去答应我以后，都13天了，信还没到，我还没算你快件呢。
8: 不是邮局的事你怎么也知道？
9: 这叫丢知识。
5: 这会儿你也很小哎，
4: 就是这会儿的时候特别亲切。
5: 大概你几岁？
3: 10岁。
5: 哦，所以说大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3: 不是，
4: 这个是第一回，然后大丈夫是第二。
6: 两次了。
4: 拍档这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大丈夫的时候可能因为人老了，然后可能
5: 人老了，
4: 然后就愿意给自己就关在一个帐篷里。

0: 一个帐篷。可能我们比较吵吧，就我跟小冉姐在现场可能比较闹。
1: 我问你话了，这两天都干嘛了？
2: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我为了你跟小妈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啊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这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3: 和不同前辈搭档，总能收获别样感悟。在拍摄电影《非诚勿扰三》期间，关晓彤与葛优、舒淇两位实力派前辈合作，彼此相处轻松又和睦。
4: 这是。

0: 案如初。长这么大都快认不出。
1: 20年没见了，跟你爸念叨念叨。
2: 爸，我一切都好，放心吧。
3: 这孩子报喜不报忧呢，
2: 我只跟他说我开心的事儿，那些伤害我的，我让我难过的就不提了，因为他说过我可能会原谅，但他不会。
1: 也是，师妹老戳着一棵满腔怒火的树，我也受不了。
4: 舒淇姐姐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就她的 MP4 啊，然后扔在那个就拍戏的那个沙发还是床上呀，就别的工作人员就随便听啊，就她的东西嘛。然后她跟他们就打成一片，然后从我箱子里边也翻吃的，然后就是感觉她没有什么没有架子，
5: 她不像一大明星，就可能像一邻家姐。
4: 对，邻家姐。
5: 啊，葛大爷呢？葛大爷。
4: 那就更邻家，就那天特
5: 更邻家，
4: 就是特逗。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就是特别大的
6: 贵宾室，
4: 然后就旁边有一个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面包，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呀？哎，谁的面包啊？”
5: 哦，被咬了一口，然后他也不介意，
4: 就他说他：“哎，我好饿。”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更逗就是什么呢？就地上那个面包就是裹的那个圈儿。就那个你懂。
5: 大概知道。
4: 然后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把你捡起来扔烟灰缸里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喂，我说什么你赶紧跟葛大爷学吧，你看人都这样，他就这人都捡起来给扔了。”然后后来葛大爷说：“哎呦，没没没，什么呀，我以为那是一戒指呢。”
6: 特幽默，
4: 特幽默，特别的幽默啊。
6: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笑了。
4: 就他们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叫工作人员怎么着，葛大爷没有助理。
5: 哦，他的连助理都
4: 没有助理，就现场所有人都会，就但是他都很尊敬，他就会帮他拿椅子呀、什么，他不需要助理，他也没有保镖，他那车就也都挺正常，哎，自个儿开车都去现场，就这种。
7: 《非诚勿扰三》是关晓彤第三次和孙红雷合作，早在2010年，关晓彤就在《非诚勿扰二》中与孙红雷合作出演妇女。5年后的《好先生》中，关晓彤再次饰演孙红雷的叛逆女儿。这次演出让关晓彤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凭借着这部剧，关晓彤获得了2017年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关晓彤。
4: 你是重新开始了，我呢？我怎么重新开始？我问你，我问你陆远，凭什么我得在家天天看着奶奶？我奶奶天天我得听着我奶奶跟我说我爸爸，我还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得哄她开心。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我问你凭什么我得这样？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
8: 最佳女配角
9: 获奖者是好先生关晓彤，恭喜，
10: 祝贺祝贺关晓彤，有请上台领奖。
4: 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我会谨记啊认

0: 真真拍戏，老老实实做人，在角色上有更多的尝试，以及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谢谢大家。
1: 在家人和前辈的提点之下，关晓彤的演艺事业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父亲关绍曾对他有着浓浓的期许，于是呢为他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小到演技细节的打磨，大到对演员身份的理解，无不悉心指导。在这其中，关绍曾尤其对女儿的吻戏戏份画下了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要慎之又慎。在此之前，他还因此帮关晓彤回绝了一部戏的出演邀约。
2: 你因为一个戏我都给推掉了。
0: 哦，是吗？
2: 啊，跟这个
3: 有亲热的东西。
2: 对了，因为什么呀？我就考虑到什么呢？你再好，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不适合的。剧本里还动不动到拥抱接吻，我们凭什么为人父母，凭什么把那出呢现在一屏幕上？如果作为拍戏的话呀，拍戏的话，觉得导演也好，片子也好，剧本也好，说到那看节上了，
0: 嗯，
2: 可以这么去演。现在我们有些片子，他有时候他不到这份儿上，他就非要。
4: 除了帮女儿把关剧本，经验十足的父亲也会悉心指点关晓彤，摆正从业心态。
2: 从我们家三代人来讲，都是干演员的，
3: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来讲呢，你所得到的一切，我跟他也讲过，都是观众给你的。
3: 没错，
2: 你没有观众就没有你，没有观众你什么都不是。我曾经在那个云南打洛拍戏嘛，
3: 嗯，
2: 打洛离缅甸特别近，
3: 对，
2: 特别近的话呢，完了我有时候呢就带着几个人就到缅甸那边去吃点烧烤啊，吃饭去。完了有一个女演员就过来了，她说：“关哥，过两天我也上泰国。”我听了一纳闷，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这离缅甸近啊。”
3: 对。
2: 后来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泰国不是缅甸的首都吗？”我紧跟着我又问她一个问题，这都是事实。
3: 嗯。
2: 我问她，我说：“你这个，我说北京这天安门旗子是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啊？”
3: 嗯。
2: 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
3: 嗯。
2: 哎呦，关哥，你这都不知道啊？上下班时间吗？早上8点，下午5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能演好戏，所以我就特别支持我女儿什么呀，学习不能耽误了。
3: 哎呀，
4: 对关晓彤的成长，父亲一直悉心教导，默默陪伴。只是身处聚光灯下，一家人日常出行也难免遇到被偷拍的情况。
5: 被偷拍过
0: 啊，
5: 嗯，
0: 其实我挺高兴，就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5: 不好意思说，你说吧，没事儿。
0: 就觉得我特愿意让人跟我来，就来照张相啊什么的。
5: 嗯，那偷拍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0: 偷拍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偷拍了一下。
6: 机场。
0: 还有对机场找那个。找那个我爸和那样，我他找不到车了，然后被人偷拍了。
2: 不是我这人开车，你说你还净瞎说。不是我这开车呀，我到底下那个什么停车场，我转向，
0: 嗯，
2: 你就甭说首都机场那个地儿了，
3: 嗯，
2: 我把车停完以后，我还给照着照片避。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我拍了几张照片，
0: 还是没找着。
2: 最后还是没找着，就让人给偷拍了。
0: 嗯，
2: 偷拍完以后呢，第二天就上那个网了。他说，关晓彤回京，一家三口地库里找车。
7: 他是无极里灵动的小倾城。
0: 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7: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8: 他们在内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也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9: 假人一样，太可爱了。
7: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10: 他们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11: 不能这么玩。”
12: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
7: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13: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7: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闺蜜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关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她说我很二，
5: 哎，你自己二的话，你能二到什么程度？
8: 您拍那个吧。
5: 哎呀，不行，你别了。笑喷呐，太毁三观了那个。
3: 你当着我们的面毁一下吧，没事，我们不怕毁、啊。
8: 毁你的什么？
3: 对，
8: 毁你的什么形象？
5: 毁我的就自认为还可以的女神，太毁了。但是
6: 这个不是二的这个环节吗？啊，就是、女神也有偶尔犯二的时候。
5: 我的天，就一个就是白龙马的听，就《西游记》主题曲，然后你们不，你不。不要伴奏，就我自己伴奏，所以才比较搞笑。白龙马，哎哎，蹄儿朝西，哎哎，驮着唐三藏和那三兄弟，丢丢丢西天取经上大路，哎哎，一走就是几万里呀嘛啊啊！
1: 2016年，关晓彤迎来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高考。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关晓彤常年拍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难获得多么理想的成绩，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出了552分的高分，以专业课文化课双双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业和事业双双收获佳绩。这份成绩的背后是他从小到大就有的骨子里的倔强和韧劲。
9: 其实好多大导演都找你演过戏，对吧？陈凯歌，还有霍建起导演拍的暖，
5: 对，
9: 他们找你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其他孩子来跟你竞争呢？
5: 我妈说那会儿感觉你可要强了，7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反正就那会儿挺小的，然后呢也是有一个角色跟另外一个女孩，就两个女孩就一起，就是可能最后吧再试个戏就定谁演了，然后呢是一场哭戏，然后后来呢我就不知道当时怎么，反正我妈跟我说，我当时说妈妈我一定要怎么着，我一定要哭出来什么的，我一定要把她给比下去，就这意思的话，就那会儿很小啊，说的这个。
9: 我听起来你还真是一个很好强的姑娘，那你享受这个拍戏的过程？
5: 以前并不享受，
9: 可能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5: 就是到初中那会儿，自己也追星了，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追星，然后可能有时候更小的人，也许啊，就会追着我，就觉得还是一件挺美的事儿。
9: 那你自己个人呢？你喜欢表演吗？
5: 我小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带我去，也没有什么太多太难的内容，可能一玩就过去了。然后4、5年级那会儿终于有自己的意识了，然后就是不想演，就是觉得错过了很多，因为我特想评那种大队委，然后觉得自己错过那个评选了，特想当官，然后就不想拍。
9: 小官迷啊，
5: 我爸就这么说，我爸说你官迷，我给你买3个大队杆，你这儿贴一个，这儿贴一个，你在浑身都贴上了。
9: 你想当大队长，所以就也不太想。
5: 我那会儿不想当大队长，我那会儿小队委都可以，
9: 就特别小队委就行。
5: 对啊，
9: 只要挂上那个杆。
5: 然后后来呢，那会儿就死活不拍，就为了评，后来评上了，评了一个大队委，学习委员。然后授衔那天，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剧组拍戏，特地给我腾出半天假让我授衔，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别着那个，先别在外套上，然后脱了衣服把它摘下来再别里边。
9: 嘿，可见那真是是吧？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估计还摘下来搁枕头边上，
5: 搁睡衣上，
9: 搁睡衣上，真搁睡衣上了。
5: 没有，就反正就永远能看见。
4: 当选大队委让他收获了不一样的成就感。虽然年纪尚轻，但他依然身处公众视野之中，各种各样偏激负面的评价也时常围绕在他身边。
9: 说这个关晓彤啊，对有些负面报道，就是你演出戏来了以后，对负面报道你自己还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的。这个就是烦心闹心，这一般都是什么负面报道会让你不喜欢？
5: 就是极端的那种。就是特别极端，就是特别难听。建议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那种，不是给你提建议，就完全就说你怎么那么丑的那种，我就很无法理解，我丑吗？
9: 你见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抓狂或者难受？

0: 我有时候也爱在微博就是搜索我自己啊什么之类的，看见好多人特高兴，觉得哎呀自己以后还得更好。然后有时候比如看见一两条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可刺眼了，就一下就不高兴了，有时候还容易就是看哭啊什么之类的。有别人安慰我说，就是你在乎的人和在乎你的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够了。然后也有姐姐跟我说，说你既然选择就暴露，就要选择什么做好万箭穿心的准备。然后也有说，说的完全都不对，为什么要信呢？你又不丑，为什么要信他们说的话呢？
1: 如果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你会沿着你之前的发展很顺利的这个演戏的道路往下走吗？
0: 现在来说应该会，因为现在不是特别排斥说拍戏啊什么的，觉得就还挺好的。
1: 现在会，
0: 现在会。
1: 家里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就我爸我妈一直的态度总是就是那四个字，顺其自然。
1: 这个表演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吗？
0: 表演完了是一件快乐的事儿。
1: 表演过程中
0: 有时候拍哭戏就肯定不快乐，像拍一些挨打挨摔被绑架下冰水又熬夜，就是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像拍戏啊就是很冷，穿短袖短裤，然后还要被往那个石头地上那么摔又打，然后有时候要哭一天，晚上夜戏，然后连着五场，然后哭到第二天就是眼睛就肿了。
1: 他的快乐在哪？
0: 就是快乐就在后来看到他呈现在大荧幕上，或者就是哭完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高兴，就是终于解放了。还有杀青那一天
1: 都是高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最后呈现的时候，是吧？还有别人夸你的时候，是吧？
0: 对，尤其是这个啊，
1: 然后尤其是夸你的时候，
0: 啊，
1: 后来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演戏之外给你带来的，比如说大街上走着人家认出来啊什么？
0: 确实吧，有那种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2: 和关晓彤一样，娱乐圈呢还有很多踏实奋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童星。我手上的照片当中的这位演员就是其中之一，没错，他就是童星出道的北大才女金明，曾经在《婉君》《望夫崖》等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演。他和关晓彤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两个人不仅有着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就连偶尔犯傻的迷糊劲儿都非常相像。
0: 生活中谁不二，对吧？二二更健康，你听过这句话吗？
3: 我听过。
0: 对，像我为什么我这么健康啊，就是因为有二。
4: 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别党给你做的呀？
0: 这是我自己做的。
4: 你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0: 你不觉得多可爱啊？二的可爱。哦，
5: 我跟你讲，我也二，但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二特别特别有水平。
0: 对，
5: 二到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二。
0: 对，
5: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觉得很可爱。
5: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平常啊在就是班里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我们班北京女孩特别多，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就是经常就疯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块儿出去玩大马路上，然后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女生输了的人走猫步，你知道吗？就三里屯那条街上，哇，就都是正常人。
4: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分成正常的一类了，
6: 不正常的一类了，
0: 全是正常人一水儿啊。哇，于是看见四个穿着校服的人迈起了猫步。
4: 你就不怕别人拍了视频发微博吗？
0: 哎呦，当时没有顾虑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很快乐，然后就旁边人说，哎，那是，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不，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4: 他，不可能这么
0: 二。那看好像，哎，不是他，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然后就走了。然后周围人说，哎，是不是？然后旁边就是那种肯定不是，怎么可能？
5: 哎呀，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出国，我正忙着给你发短信呢，然后我也没看，因为下意识里边是男左女右，我下意识就顺着右边就进去了，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我，瞬间我就反应过来我进错厕所，怎么办啊？为了不给咱人丢脸啊，这

0: 然一下的是吧，我当时脑袋灵光一现，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转盘就跑了。
1: 这个旋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正是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婉君》的主题曲。这部剧之所以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和九岁的金明所饰演的乖巧伶俐的小婉君密不可分。在当时呢，金明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对于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金明的场景，刘雪华印象十分的深刻。
2: 不是多好玩啊！
3: 婉君的时候，我们看两档，他在演，
2: 我在另外一部，他们在那一部，我们去看到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4: 假人一样。
2: 像个假的小娃娃，戴那个凤冠，你知道吗？大头一戴，个人更显得小。
3: 我本来就个儿小，然后还给我一特别大个儿的凤冠，压得我更小。
2: 小新娘，因为看见，哎呀，好好。

0: 怎么不好笑？大哥被咱们骗了还不知道呢。
1: 你们两个好哥哥，你还不跟我们一块捉迷藏？走啊！
2: 你们说，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1: 是我，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我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一不小心。
1: 文君，谢谢你托你的福，我和书豪才有这顿饭吃。
4: 怎么谢我啊？
1: 怎么不谢你？要不是大哥心疼你，怎么会冒险送这顿饭来？
5: 在婉君一炮而红后，金明又出演了多部琼瑶剧，在《雪珂》《青青河边草》等作品中和刘雪华饰演母女，有着精彩的表现。而说起当时在剧组的经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居然是剧组的饭。
6: 那盆饭特好吃，
7: 我们都现场。
8: 什么盆饭是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拿一桶，就原来那个放那个保温的那个茶水桶，大个的那个，我们拉去现场都是各个桶，桶里没有这么大的圆勺。你要想吃到桶里的菜，你得先抢勺，要不然你挖不到那个菜。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伸我自己的勺下去够，后来我发现比我胳膊长，他小我就放弃了。
7: 而且他们很聪明，他桶是分四个地方放，然后不如挤在一起嘛。
8: 对。
7: 然后你这边打完了就可以疏通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这样去弄嘛。
6: 对。
7: 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盆儿，一个小铁盆是吧？
8: 对，
7: 都打得像一座山一样那样，打打打，一路打打下来，哇，好多呀、
8: 该吃，
6: 吃的特别香。
7: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红烧的呀、而且那时候他们做的那种特别辣辣的
6: 湖南嘛，湖南菜、
7: 师傅都是湖南嘛，然后那些菜好好。
6: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人看我们拍戏，突然就听到导演喊来放饭，然后大家就抢饭去了，
7: 而且抢着吃特别好吃，大家都会胖，对不对？
6: 对，
7: 你在剧组一定胖。
6: 所以我，尤其我跟吹了气儿似的，
8: 对，吹了气儿，有这种感觉。
6: 我多怀念这种饭啊！
8: 在琼瑶剧当中，二位哭戏好多的，
6: 很多时候都对着，
8: 很多时候都对着，
6: 都对着哭。
0: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女儿。
9: 不对，少奶奶怎么会是我娘呢？
0: 孩子，我是你娘。你亲生的娘，
6: 哭得比较美，
7: 可能我眼球比较通，我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比较不会蹭在脸上，
6: 就是一大滴滑落。
0: 立下血誓，从今以后将对自身耻辱三缄其口。
7: 他们说我哭得好看，是我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种有声音的哭。我发现我本人呢、也不会没有那个哭的，就是默默的哭。
8: 但是金明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啊，就那个是有人会启发你吗，还是怎样？
6: 没有，我很怪，就是我看见他哭我就想哭啊。
7: 小孩嘛，
6: 真的是这样子。我看见他们哭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然后一天哭个十几二十遍也特别正常的。真的，
8: 前脚哭后脚就可以玩了，
6: 就是
7: 过一会儿抽吧，抽吧，一会儿
6: 抽吧就玩了，就玩了，
8: 然后再回来再拍就接着抽，
6: 接着哭。
7: 对对、而且他还厉害，就是他除了哭还要背词儿啊，
8: 对，
7: 不光哭啊，
8: 对，
7: 而且你知道琼瑶姐的对白都是一段一段的，
6: 很
7: 多话呀，他一个小孩我觉得太厉害了，他又要顾对词讲词儿，又要哭。
9: 这下我没多久你就病了，开始糊涂了。然后我又被送走了，你当时不怎么记得我，不怎么爱我了。

0: 个对白不是现在的横打的，是竖着的。哦，我拿的是繁体剧本。
1: 还繁体？
0: 繁体剧本，而且念是从右向左看。嗯，是这么翻，不是这么翻。哦，是这样的。所以我小时候认了很多字是繁体的。我到后来念书的时候，我才告诉，哎，简体是这样的。我第一个先认识的是繁体。
2: 演艺道路上的成功让金明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去艺术院校深造的机会，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放弃了保送的机会，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更是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成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为此呢，他也推掉了琼瑶的电视剧的邀约。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家中的保险箱里又珍藏了什么呢？
3: 这里边其实是我考上北大那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买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保险箱里只有这一张纸。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能旁人只是看到我们很光鲜很亮丽的，觉得啊您看你们小时候那么有名，就走这儿走那儿，但实际上我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可能就是这一张纸只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知道，或者说过了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自己再翻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当年吃的那个苦没有白吃，或者说我当年受的那个罪没有白受，我的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就够了。
4: 为了考北大，金明放弃了很多演出机会，有人说他逐渐淡出演艺圈，有人说他不红了。对于这些争议，金明内心十分坦然。
0: 一来就是说我以前是个童星，以前红现在不红，我给的答案就是花无百日红，谁都一样，不管是现在当红的还是以前当红的，人人都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家说的是现实，我不会排斥现实的东西。所谓的一直想转型，其实我想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转型这两个字。我是没有任何所谓偷懒的过程，以及所谓的走后门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是循序渐进。我的童年，我印象中我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拍戏，就是所谓的上班，再来一个就是念书。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父母跟琼瑶阿姨提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乎片酬，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其他，但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一直跟在剧组里面。所以我从拍戏的第一天开始，我的老师就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我下了戏没有事情，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头，老师在教我念书，所以我过程是这么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们经历学习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经历过。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4: 经过刻苦的学习后，金明又接连出演了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今，金明闲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时常出门旅行，用心记录生活，把日子过得安稳惬意。
2: 童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童星的成长之路好像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光彩，独特的演艺经历也鞭策着两个人始终奋力前行。昔日荧幕上的小主角历经岁月的沉淀褪去了

0: 满身的志气，一路蜕变成长，不骄不躁，成为能够从容把事业和生活过好的优秀的演员。如今无论是坚守演艺赛道，还是奔赴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他们两位都各自活出了自己大写的人生。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家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0: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然后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0: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2: 你好，董叔叔，哎，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怡。
1: 老师好，经常看您节目。
2: 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讲讲。
1: 就是这个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装修以后请了个这个施工队，施工队在这施工当中呢，不小心呢从上面掉下来了。
0: 董先生说自己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本想装修一下老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可谁料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出事了。
1: 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样呢就是现在的赔偿的事儿。就是今天来咱们门诊室呢，我也经常看咱的节目，给我出出主意，到底我应该有没有这个责任，应不应该赔偿。
2: 当时摔得这么严重吗？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严重。
2: 摔到哪了？摔到头了。
1: 哦，
2: 颅脑损伤一般是这样的。
1: 对，抢救了10天，在人民医院也抢救好几天，最后这人还是没了。
2: 嗯，您当时找的这个施工队他是哪儿来的？
1: 他这人是外省市人，但是他有这个施工资质，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就是我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上面还有一个总承包的，这总承包的。这样，
0: 董先生说自己跟这位去世的工人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自己是找了一个承包商，承包商又找了分包商，工人与这位分包商是雇佣关系。
2: 那现在对方有提出来要赔偿吗？
1: 提出来了，那个他跟那个伤者这块，跟他那个承包，他俩是一个雇佣关系。他们俩这个在这个阶段已经4个月了，协商的赔偿没成功。
2: 明白。
1: 伤者那边要的多，这边就想少拿，这样呢不成功以后呢，这个承包商的头已经判刑了，刑事判，他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这样呢，你得伤着那个连他带我房东
2: 一块起诉了。
1: 一块起诉了。
0: 董先生说，这位分包商也就是工人的直接老板，因为施工的时候多项安全责任没有尽到，已经被判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工人家属则是把自己和总承包商也一并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今天我来的目的呢，就想给我出主意，我应该在你那边负什么责任，还有赔偿多少钱，有没有责任。
2: 董叔叔，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啊，咱们只是假设，因为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事实了解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责任，您愿意赔偿吗？
1: 要说从这人情上，现在这个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的调解，他已经不大了，我已经从这人道主义出发，给已经垫付了15000，已经垫付了。但是就是如果说判，我得先首先你要认定我有没有责任，如果说在有责任的情况下，我应该拿多少，这样的。如果说判我没责任，那么说这15000我也就给他了，作为我这个人道主义也好，同情也好，从我这来讲，就我就不收了这15000。
2: 所以董叔叔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您的，就是有责任咱们不推卸，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1: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观点。
2: 所以咱们今天看看刘素英律师怎么去解答咱们这个案件，
1: 行，
2: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咱们这边请，有请。
1: 好，
2: 好。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0: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然后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0: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4: 董先生你好。
5: 你好。
4: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本次跟您咨询的律师刘素英律师。
6: 我觉得今天这个先生来反映这个问题吧，对我们其实很有启发。为什么很有启发？因为生活中哈、涉及到的这个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挺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遇到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你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请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说请人来安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哪怕说我请人帮我到高处去搬一个什么东西啊，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中的现象哈，那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工人自己的身体原因突然间在你家出现病，或者说一脚没踩好吧唧从梯子上掉下来了也摔了，那么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出了问题了，那可能就跟你这个使用的人就我们雇主，那就这责任就分，这就有责任了。那你我们是觉得冤是不是？觉得我让他，我也没让他摔到我们家是吧，我也没让他出现这种风险。
0: 董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作为房主到底对工人的事故有没有责任，这也是广大观众关心的问题。
1: 我这个房啊是这个三月份嘛，这个农村那个土房属于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个外科挂号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
0: 董先生说自己找了一个承包商田先生，然而装修改造中需要建一个阳光房，这时田先生说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和经验，需要把阳光房的建设分包给另外一个团队，于是找到了殷先生，也就是后来去世的工人的老板。
1: 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但是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0: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1: 这活呢就是说到四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活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的从上面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伤到了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4: 已经判完了。
1: 判完了。
2: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6: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它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啊，我这工程都是你包的吗？咱们有微信吗？通过微信交谈记录啊，然后呢来确定你之前问他了，他没有向你说实话，或者说他没有完全说实话，那将来你的责任就会小得很多呀，如果有了事儿是吧。
1: 你这样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好有个准备。
4: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5: 田先生，
4: 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1: 他是挂靠资质。对，
4: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干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等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给他付清了。
4: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1: 这口头上你的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付款的，就这意思。
0: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6: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件事都签个合同哈，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4: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5: 费用就是担负。
4: 担负
5: 就是
4: 担负给
5: 土建那块，我该给这钱给他。
4: 嗯，
5: 阳光房那块
4: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钱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5: 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那签的这个合同，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
4: 何乙没有签任何，何乙没有签任何东西。
5: 没有签任何，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0: 董先生说，一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一先生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咨询还是找了一个团队啊，他不是只是找到了某个小工。
6: 嗯，这个好，这个好，
2: 是的
6: 啊，必须这么做啊。别说我认得你，我听说了你在我们小区特别口碑特别好，我就找你了。这个就有很大的风险在里头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他有公司，或者是他挂靠在哪儿，哎，那你他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签，我看就这行啊，必须得这样，得签。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希望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您的身边真的有一个可以帮助到您的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啊，85339210和85339216。如果您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希望能给您帮助。
4: 死者是谁找的？
5: 一
4: 找的
5: 是他下边的工人。
4: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18: 有
4: 有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5: 有平时有，
4: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5: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就给他汇款去，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儿。
4: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清楚了吗？
5: 是清楚了，就是从这上掉下来。
4: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5: 他这推着往后抹这胶，结果推到这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4: 直接踩到那个，
5: 他自己踩空了下去了。
4: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5: 没有，
4: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5: 派出所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他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那个这事儿里头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派出所问的他都没有，连那个应该有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总共才不到三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慢了，说长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0: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5: 当时还等等，就是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2: 对，
5: 说您那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哎，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哎，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当时正在抢救。
2: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6: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来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5: 4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一，这姓一的这个协商的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人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4: 一出过钱没有？
5: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4: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天吗？对吧？
5: 那我感觉他应该得给点，但给不给我不知道。
4: 不清楚是吧？
5: 我不清楚。
4: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5: 认可。
4: 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18: 报给乙，对。
4: 认可是吧？
18: 认可。
4: 您
2: 说严老。

0: 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嗯，那咱们去现场去问一问，帮助我们咨询人了解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啊。
2: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者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需要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样的情况，到底他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0: 董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替你感觉到挺冤的。
3: 是，
0: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想咨询您一下，他作为房东啊，您是说房东，房东如果说从房屋管理、出租管理责任这角度，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负有管理责任的。但是像这种事情，我想问问您，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说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的？
3: 如果说刚才为什么一直在问他，就是说他和对方签的这个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对方有没有资质？如果说你这个合同签的确实是对方也有资质，全部都包括在内，然后这个承包合同，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责任，或者说你可能就要看事故发生的过程，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如果要是没有，那你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它属于一个就是承揽关系，它不属于那种雇佣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合同上没有这方面，或者说你合同约定的并不明确，然后你和第三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有可能你就会承担就是说补充责任，就是补充连带责任，就是说可能第一责任方应该是乙，对吧？然后他呢可能是要承担一个补充连带，然后要去再去追偿，找乙追偿，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董先生，咱们在这整个过程中口头约定的东西比较多，啊，很少有书面的对这个权利和责任和义务的这个规范。我觉得这块儿其实我也有点担心。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事先把自己保护好。律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3: 对，他事实上就相当于就是，其实老百姓这方面事情特别多，因为很少有说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都知道反正我承包给你了，我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事实发生了以后，假设说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可能会找到你，就是因为就像那个，其实和那种就是建筑那种官司是一样的，就是总甲方和承包方。那你承包方你可能资质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在分包的过程中有问题，那农民工出现了问题，那肯定第一时间找甲方，相当于这样的。但是至于甲方承不承担责任，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关系和你的证据。然后呢，或者是说甲方也有可能会承担补充的责任，我再去找别人追偿去，他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这样，董先生，我感觉啊，可能在法院开庭审理这个过程中哈，有可能会跟您协商啊，说咱们不行，在这个赔偿这部分，其实也可能在责任的确定上不太好确定，您是到底1%还是99%，没法划分。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考量，您一定能有一思想准备，就是说您可能适当的可能要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补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说咱们调解解决了啊，其实这样对您更有利，提个小建议啊。
4: 好，谢谢。
2: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我究竟该不该赔？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7: 像李姐家这栋房子呢，小问题。

0: 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都是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0: 针对林建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3: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3: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3: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3: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3: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冉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我们都是再婚，各自有公司和财产，但我们担心婚后发生财产混同，请问该怎么办？我们打算要孩子，但我想约定，如果离婚，孩子抚养权归我，这可以吗？再有一个，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去世，遗产算共同财产吗？
5: 冉女士是打算要再组成家庭了，不过在此之前她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主要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该如何处理？另外呢，就是双方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抚养孩子的问题，现在冉女士有一些想法哈。另外就是如果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话有父母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6: 那我们就逐个来回答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是婚前各自有大量的财产，应该是经济条件都不错，因为是再婚嘛，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会更理性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婚前的财产不希望变成婚后的共同财产，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你看我们民法讲究的一个原则叫一死自治原则，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以双方约定为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满可以跟这个准备结婚的这个应该叫未婚夫了，可以签订一个叫什么婚前财产约定，或者叫婚内财产约定，明确一下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各自名下的公司的亏损盈利完全由自己负责，跟另外一方无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冉女士所担心的这个婚后财产混同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可能也需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说以后你们如果说再买一套房子，说登记你们俩的名字或者登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说你们还是说想要把这个约定的范围更大化一些，那可能就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律师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还打算再要个孩子嘛，对吧？婚后，然后他是想说可能为了避免以后离婚会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争议，所以想着我现在就在这个协议当中

0: 当中约定以后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抚养这个问题，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无效的，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人身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到时候会考虑以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为主来确定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而不能以你们在婚前的约定，或者孩子没出生之前你们就约定好以后归谁抚养，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对，所以这一点可以确定来讲是无效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就是说他们结婚之后，然后双方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遗产那算不算共同财产的问题？正常来讲，如果法定继承，那就算是遗产。如果说父母有单独留下来遗嘱，而且这个遗嘱当中明确约定说，我去世之后的财产归我儿子一个人继承，跟他的配偶没关的话，那这个财产就属于个人财产了，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质的区别。
1: 所以，有关于冉女士问的这个几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包括孩子的那部分，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会觉得不可理解哈，孩子还没有
0: 确
1: 出
0: 实
1: 生
0: 是。
1: 就提前做打算。但是从我们防范于未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问题确实是在组家庭之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有关详细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同时呢线下咨询专业的律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古玩店老板倒卖文物，狡辩捐献难脱罪责。
4: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
3: 31平校气藏车内，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5: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3: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6: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3: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7: 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古玩店老板跨省来到湖北武汉进行古玩交易，可实际上却干起了倒卖文物的非法勾当。近日，武汉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手，将这起文物倒卖案中追缴的42件文物移交给湖北省博物馆。
8: 马某甲在西安开着一家古玩店，2025年中旬，店里来了一名客人，看中了店内50余件藏品。
4: 二人在微信上列了一个藏品的清单。内容包括唐三彩20万、青铜器15万、50件藏品，价格一共是140万元。
8: 商谈好价格后，马某甲与买家约定进行异地的线下交易。随即，马某甲将50件藏品通过分批快递的方式邮寄到了武汉市汉阳区的一家宾馆内。几天后，马某甲和给自己帮忙的亲戚马某乙一起来到武汉。
4: 在马某甲、马某乙到达汉阳该宾馆搬运藏品的同时，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公安机关随即进行了布控。第二天，在马某甲和马某乙与买家进行古玩交易的过程中，将马某甲、马某乙抓获，并扣押了疑似文物的50件藏品。
8: 经过专业鉴定，现场扣押的50件藏品，其中5件为国家2级文物，12件为国家3级文物，25件为一般文物。
4: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并非倒卖。马某乙说自己只是受雇开车，对倒卖文物的事情并不知情。在我们对其余买家的微信记录所提到的疑似交易金额进行询问的时候，其辩称他听说来武汉捐赠文物也有对应的奖金，该清单上的价格是对接人告诉他捐赠可以获得的奖金数额。
8: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立即启动引导侦查程序，锁定以牟利为目的和明知是倒卖文物而提供帮助2大核心取证方向。
4: 在完善的证据链条下，马某甲

0: 马某乙最终选择认罪认罚，我们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马某甲、马某乙有期徒刑。
1: 案件判决后，汉阳区检察院主动对接文物部门，妥善安置涉案文物。2026年4月29号，这一批被追缴的42件文物被正式移交至湖北省博物馆。
0: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属于违法行为，希望每一位公民都树立保护历史文物的意识，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开会连线、网络交流，如今视频会议走进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中。可是您知道吗？视频会议虽然方便，但是安全隐患可能就在身边。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警示，输错会议链接、未设置密码、随意共享屏幕，甚至是身后的文件、眼镜反光，都有可能泄露重要信息。那么这些暗藏的隐患应该如何防范？一起来了解视频会议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存在泄密风险，要加强全流程管控。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用户在享受视频会议便利的同时，确实容易忽视背后的安全隐患。
3: 可能共享 PPT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多余的信息，然后也会被共享上去，然后这可能也会被看到，然后就会有一些泄露。
4: 我们平时进行视频会议的话，我们可能会将别人转发过来的一个视频链接号，我们一个个进行手输，如果某一位数字输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别人的视频会议去。
1: 其实视频会议泄密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惠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建海说，如果不设会议专属密码，或者随便把会议链接转发到工作群，无关的人就可能轻易进入，增加泄密风险。此外，一些日常小习惯同样可能成为泄密隐患。
5: 我们在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们是戴着眼镜的，那么眼镜上的反射也可能可以被窃取到这个有用的信息。背后呢是有它的书架的，放的一些文件或者是图书，那么在会议的时候如果没有进行屏蔽的，也会泄露信息。此外，还有些同事习惯把密码用便利贴的形式贴在这个显示器旁边，那么在转换镜头的时候也可能会无意之中泄露被看到上面的这个信息。此外，还有一点要尤其注意的是，在我们做会议记录的会议的时候，我们敲击键盘，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个键盘上细微的声音的差别，也能够被分析出来您到底是敲击的什么字符，甚至是泄露你当时的密码。
1: 那么如何有效守护视频会议的信息安全呢？王教授建议，召开涉密会议要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系统，并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必须检查设备，严禁在公共信息网络上开涉密会议或传递国家秘密。
5: 我们在做视频会议的时候，您一定要设置进入的密码，不能够无密码的进入，对进入视频会议室的这人员做实名的认证或者登记，避免信息泄露。那么我们在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最好用模糊背景的方式把背景给模糊掉，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是我们在共享这个屏幕的时候，特别是在转换窗口的时候，可能会泄露这个信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我们需要共享屏幕的时候，我们打开共享屏幕；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请立刻关闭共享。
2: 对于广大的少年儿童来说，属于他们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不少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挑选礼物，安排各种娱乐项目。那么琳琅满目的各类礼物究竟应该怎么选，才能更好地保障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呢？广西南宁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
1: 节日临近，亲子游乐、研学体验、户外拓展、亲子摄影等消费项目备受青睐，商家们纷纷推出套餐预售、储值优惠等营销活动。各类预付式消费活动层出不穷的同时，退费难、服务缩水、关门跑路等消费纠纷进入高发期，需要家长重点警惕。
6: 挑选经营机构应优先选择营业执照齐全、资质合规、口碑良好、经营稳定的正规商户及场馆，坚决避开无证无照、

0: 场地简陋、设施不完善、临时营业的小众经营场所，办理亲子游乐、早教娱乐储值卡时，坚持小额充值短期时效、谨慎续费原则，切勿轻信终身尊享、超值年卡、限时特惠等营销话术，避免一次性大额充值。
1: 除了线下储值消费，儿童盲盒、收藏卡牌、潮流手办等网红商品也是孩子们的节日热门消费品，但这类商品普遍存在营销诱导、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容易误导孩子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利于正确消费观的养成。
0: 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购买相关产品需由家长全程陪同，严禁未成年人私自线下购卡、线上盲目充值，坚决抵制无资质、无标识、无保障的三无产品，认真甄别产品内容，远离含暴力、低俗、猎奇等不良元素的品类。
1: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儿童电话手表、平板电脑、智能学习机等益智电子产品成为了节日礼品的主流，这类产品关乎孩子的使用安全、隐私保护和身心健康，选购时需要重点核查各项安全指标。
0: 选购时注意查验产品是否具备3C强制性认证，优先选择主流品牌，查阅电池安全、充电接口防护、辐射检测等相关检测报告，拒绝劣质杂牌三无电子产品。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过程中要主动索要发票、收据、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留存商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协商无法解决的，可以通过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节日宠爱孩子无可厚非，但理性消费、科学选购才是最好的陪伴，既能守护孩子的童真，也能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六一过得安心又有意义。
2: 一根烟糖可能会点燃孩子对香烟的好奇，一罐啤酒豆也许会模糊了儿童对饮酒有害健康的认知。守护未成年人，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进行引导和管控，这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可是近日有不少家长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及校园周边的店铺内，出现了一些外形像香烟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对此，中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醒，此类食品看似无害，实则模糊了未成年人的是非认知，削弱了他们对烟酒危害的警惕。
1: 记者在网上搜烟糖，跳出来的虽然是搞笑糖果，但配图全是烟盒样式，里面的棒棒糖也跟真烟一模一样。这种糖一盒3块多，销量已经超过2000单。有买家评论很好吃，还挺逼真，也有买家说小孩很喜欢，再次购买。那么线下情况如何呢？为此，记者对广西南宁多个小学商圈进行了随机走访。
3: 烟酒没有，
4: 还是
3: 烟台那都是有小盒装的，一条条的，早都不卖了。
4: 烟台那什么的，早就是不让卖了，有没有货？
1: 放学时段，有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这种烟糖，班里有同学吃过。
4: 就是这种烟糖是吧？
3: 啊，
4: 有没有那种抽烟的烟糖？有见过吗？
3: 有，
4: 在哪里？
3: 在那边的水龙头卖。
1: 来到孩子们说的这家店，当记者表示想购买烟糖时，店员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
4: 来盒那个烟糖，那个烟糖，
5: 椰糖，你要椰糖
4: 啊？
5: 要多少？
6: 没有，没有，没有啦，没有卖了。
4: 没有卖了。不，我要买给我弟弟呀、
6: 啊。没有，妈妈，妈妈。
4: 这儿太晚了。这个是吗？
1: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商家遮遮掩掩说没货了，但是在店里买东西的孩子熟门熟路的把烟糖从货架上拿了下来。
4: 毛是吧？
6: 还没开。
3: 不行，你在这里拿了吗？
4: 我们在这里拿。
1: 这款暗访购得的烟糖，外包装标注保质期一年，却找不到生产日期。打开后，糖果呈竖条状，下白上橙，外观酷似香烟，生产日期缺失，来源不明，且模仿烟草外形，存在误导青少年的风险。而在广西南宁的另一所小学商圈，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叫啤酒豆的零食，外观跟啤酒罐简直一模一样。
5: 酒豆，
4: 就 糖还是以前？
5: 这个是豆豆吃了，这也可以吗？
4: 这个买的多吗？
5: 多啊。
1: 真是没想到，给孩子们吃的零食竟然把烟酒元素凑齐了，而家长们对此态度如何呢？
7: 肯定不支持了，这个好像影响不好吧？
8: 就是模仿大人抽烟，在学校肯定是不良影响，当然不支持。
1: 别以为这只是小孩子闹着玩，心理专家提醒，烟糖、啤酒豆等恶搞零食极易误导儿童认知，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9: 第一点是模糊对错的认知，模仿香烟的外形、吸烟的动作，让孩子淡化吸烟有害。第二点是强化猎奇模仿的心理，满足孩子叛逆模仿成人的好奇心，容易诱发后续不良行为的一个尝试。第三是扭曲审美与价值观，容易让孩子对规则、边界、不良行为的判断力变弱。
1: 此外，广西消委会也特别提醒，恶搞糖果往往还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
10: 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
4: 看到这个小片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我们心寒的词汇啊，恶搞的零食。其实这样的恶搞零食呢，在现在的很多电商平台当中，包括在校园周围，孩子们都会看到，甚至是可能会食用这些恶搞的零食。这些恶搞零食呢，不仅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当然也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面对这些商品和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他们会触碰哪些法律的红线和原则呢？
11: 咱们这个事件的核心就在于向未成年人去销售仿烟类的食品，那这就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它是仿烟类的，那我可不可以去理解为它是以食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做一个烟草的软广告？是不是也涉及到广告法的一些法律问题？其实在学校周边，对于孩子生活学习密集的区域是禁止去销售烟草或者是酒类的产品的。你去销售这个仿烟类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这些模仿或者猎奇的行为可能会降低他对烟草或者是酒类这种产品的一个认知。所以呢，这里边触碰了这个法律风险，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风险是很大的。
4: 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作为监管部门来说，他们应该是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来发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暴露出来监管部门的一些管理漏洞？
11: 肯定是有监管的盲区的，但是这里边涉及的这个部门有很多，比如说咱们这个教育部门啊，市监部门，这个烟草管理部门，还有这个网监部门，因为很多它可能是线上销售嘛，线上销售线下渠道都很多，对于孩子的吸引力也很大。
4: 当然我想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各位家长们，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如何从源头上来遏制这种恶搞零食对未成年人带来的影响？另外呀，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层面，大家应该如何联动起来，让这样的行为，包括这样的恶搞零食，从根本上给它杜绝了？
11: 从生产销售的这个源头，我们其实就应该做相应的这个监管措施。你比如说，你线上你想要去销售一个食品，你这个商家的入驻资质有没有？入驻之后，你的商品是什么类型的商品？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资质去进行陈列在这个相应的销售架上？线下也是一样的，都应该走一个全套的程序。从这个程序上，我们先进行一轮把关。那其次呢，对于特别是学校周边或者是线上面向很多这个未成年人也去销售的产品，去有一个合理的监管，因为线上也有监管部门嘛。然后其次呢，咱们学校呀或者是家长啊，这个情况下要去正常的去向孩子去宣传，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什么样的产品它是完全不能碰的，对自己自身有伤害的。最后呢，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程序上来讲，发现了此类的情形，不能说是小打小闹的，只要发现了对孩子确实有危害的，我们一定要加大惩罚力度。
4: 谢谢郭律师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当然面对这样的恶搞零食呢，我们希望学校、社会和家庭都能够联动起来。当然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看到恶搞零食正在被未成年人而购买，这个时候您也要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恶搞零食这样的现象从源头上来杜绝和治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2: 31坪校气藏车内，

0: 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1: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0: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2: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0: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3: 我认为搞我中国银行还不敢搞到哪个哪个中，骗了我2289块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浙江慈溪街头，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靠在马路中央，而车内的驾驶员神情恍惚，抱着一个瓶子吸食着不明气体。有过往群众看到后，立即报了警。
5: 开门，开门。
6: 民警赶到现场后，多次要求驾驶员开门，但对方毫无反应，只顾拿着一个粉色瓶子不停地吸食。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名驾驶员很可能正在吸食笑气。
1: 都在我们声音特别特别大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转头来看我们一眼，但是他看我们一眼也并没有跟我们沟通。
6: 为防止车辆突然启动，民警将警用摩托车停在白色汽车前方，其余警力从旁包围，继续引导驾驶员开门。
5: 门开上，警告你了。
6: 对峙过程中，驾驶员误触车窗按键，出警民警眼疾手快，将警棍插入车窗缝隙，趁机打开车门，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查，车内密密麻麻塞满了笑气瓶，共计31瓶。
1: 我们把他带回所里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头的状态，他不停地表现出自己浑身很冷，然后还非常非常的想呕吐，然后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6: 经询问，驾驶员陈某当天购买完笑气回家途中，发现车辆没电无法启动，觉得无聊便吸食起来。目前陈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了解，近年来吸食笑气的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不少青少年受不法分子诱惑走上歧途，而过量吸食笑气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甚至瘫痪。
1: 根据浙江省禁毒条例及浙江省位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已经明确将笑气列入了临时管制物质，禁止个人吸食和注射。对此我们呼吁广大的家长群体，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的青少年群体不要去尝试购买或者吸食笑气。
4: 开店做生意都希望遇到大买卖，可是最近江苏扬州城区的一家手机店老板却被找上门的大客户弄得心生戒备，最后还惊动了警方。这笔价值10多万元的大生意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0: 这天，一位大妈走进市区一家手机店，向老板提出要买10几台高档苹果手机。
7: 这10000块钱了，然后是17 Pro Max， 然后说要买10几台。
0: 这可是10万块的买卖，老板满心欢喜，顺便问了买手机的用途。
7: 他说是儿子单位要用的，然后是给儿子单位买的。
0: 年轻人买手机都是亲自选满意的款型，哪有父母包办孩子单位采购业务的？吴老板不除疑了。
7: 就说他儿子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然后呢我再给他货，然后他也没有要求我开发票。
0: 如此说来，吴老板没理由拒绝，于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收款账户。
7: 然后过了几天，然后对方把钱打过来嘛，打到我的账号里，
0: 银行卡成功到账12万元，比当初双方约定的货款还多出了1000多。公家采购怎么会如此不专业呢？吴老板愈发不安，打电话过去试探。
7: 我说你第二天来，我说我货还没配全，你第二天来，我也想查证一下，他这个钱等一下打过来了，会不会又等一下又退回去了呢？
0: 吴老板同时提出必须核验付款身份。
7: 我说是谁？他说是我本人。他说，我说是你本人，你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身份证找不到了，说带身份证复印件过来。
0: 这一番答复有悬疑，联想到不久前的反诈宣传，吴老板主动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说明了这笔蹊跷大单的可疑之处。
8: 说有个人打了10几万要买手机，是从那个外地账户打过来的，他心里不处于，就想问我一下这个情况。
0: 通话全程免提。另外一位辅警唐玉华听到沟通内容后，察觉出问题了。
9: 有点像那个洗钱，那个诈骗里面的食物洗钱嘛。

0: 唐玉华当即提醒商户交易有风险，警方随即根据转账信息展开溯源，发现对方的账户涉嫌诈骗，立即对买手机的嫌疑人钱某实施了控制。审讯中，钱某交代，他半年前被拉入一个微信群，交朋友、收红包、听讲座，联络感情不亦乐乎。等混熟了才发现，群里的人都是电诈分子，一个劲儿的蛊惑帮忙收钱转账，还表示有好处。
1: 上游的诈骗分子就是为了让其帮助他洗这十二万的钱，但是以可能就是以各种方式与他交朋友。
0: 钱某拿人手短，答应帮忙购买转运贵重物品，连身份证复印件都是上线伪造的。
1: 自己的照片他先拍给了上游的犯罪分子，上游的诈骗分子，上游的诈骗分子再通过 P 图的方式将他的姓名可能身份证号码改变之后再发回给了嫌疑人，然后嫌疑人再通过打印拿去使用。
0: 目前涉案的十二万元赃款已全部追回，并足额返还了外地的被骗群众。钱某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提醒，全社会的反诈力度持续加强，电诈分子为逃避监管，洗钱渠道也在花样翻新，市民需加强防范。
2: 日常开车骑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走保险理赔是对双方最有利的合法保障。可是广西的梁女士最近却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自己正常骑行被撞，交警判定对方全责，可是肇事司机却拒不签字配合理赔，导致她迟迟拿不到赔偿。遇到这种僵局，受害者应该怎么办呢？
3: 前段时间，广西的梁女士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在路上，一辆黑色网约车突然占道转弯，径直将梁女士撞倒，导致梁女士当场无法动弹。
4: 她突然就是往这个右拐，然后就把我给撞倒了。当时交警过来就是进行了一个拍照，然后第二天让我们到交警队，进行就是这个事故的一个调查。
3: 事发第二天，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一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肇事驾驶员陈某因转弯未避让直行车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需赔付梁女士所有损失。对于责任判定结果，陈某并不认可，当场与梁女士发生口角争执。
5: 他说他受伤很重，要我去拿钱给他看病，我说你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然后拿单子来，我有保险给你报，然后他就叫他那几个朋友，男的不懂是什么人呢，就上来打我，还说他烂了一个几万块的手镯也要我赔。
4: 我已经带着他十多年了，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具体这个镯子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它意义在这儿。
3: 冲突发生后，双方被民警带回派出所调解，最终达成相互谅解的调解结果。本以为纠纷就此落幕，后续可正常办理保险理赔，可当梁女士再次联系陈某推进理赔流程时，对方态度突变，拒绝在保险理赔单据上签字。
5: 他那几个油仔打伤我了呀，那你先叫他赔钱给我啊，他都不赔钱给我钱，他想叫我赔给他啊，
4: 就是不想承认了，然后就现在就僵在这里，保险公司也没有给我进行理赔，他们说需要对方签字，可是对方不理我。现在
3: 因肇事司机陈某拒绝在理赔单据上签字，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暂停所有理赔流程，拒绝向梁女士赔付相关费用，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梁女士向专业人士寻求法律帮助，准备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专业人士指出，肇事司机不签字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因为肇事司机与保险公司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当发生可以理赔的情形时，保险公司需按合同条款依据交强险、商业责任险等险种进行相应赔偿，法律支持梁女士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本次纠纷，专业人士给出了明确的维权方案，为梁女士指明了诉讼路径。专业人士建议，梁女士可以起诉肇事司机，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从证据角度，需准备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单、医疗费和住院费发票、诊断证明、出院医嘱记录以及从事行

0: 业的务工证明、年收入和工资流水等材料。根据法律规定，梁女士可以主张医药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住院补助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等赔偿项目。目前，梁女士已根据专业人士指导，整理好相关证据材料，向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追责索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清晰，就应当依规履约，依法赔付。肇事方拒不配合理赔，不仅不讲情理，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遇到类似维权困境，受害者无需被动僵持，留存好事故证据、医疗单据，通过法律途径就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何先生的邻居朱老是个孤寡老人，因为没有直系亲属，何先生便自愿承担起照顾朱老的责任。朱老去世后，现在有其他远房亲戚前来主张分割遗产。何先生咨询朱老留下的遗产，自己是否有权分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何先生虽然不是朱老的法定继承人，但因为其长期照料朱老，依法有权分得适当遗产。民法典第1131条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何先生自愿承担朱老的日常照料、养老扶助，属于长期抚养较多的情形，符合酌情分得遗产的法定条件。朱老的远房亲戚虽然是亲属，但如果没有尽到照料义务，就无权独占遗产。通常情况下，法院呢会结合何先生照料朱老的时长、付出程度以及遗产的价值，酌情判定其分得相应份额的遗产。
1: 常大爷到超市购物，因地面刚透过较为湿滑，常大爷不慎滑倒，摔伤腿部。常大爷找到超市要求赔偿，超市称已经放置警示标识，尽到了告知义务，拒绝赔偿。常大爷咨询，地面湿滑导致顾客摔伤，放置了警示标识就没有赔偿责任了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超市仅放置了警示标识，不能完全免责，仍需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仅要设置警示标识，还应当及时擦干地面，铺设防滑垫，做好现场防护。该超市仅摆放了警示牌，属于没有充分履行义务。地面湿滑是摔伤的主要原因，超市存在明显过错，而常大爷呢正常购物行走，没有重大过失，自身仅需要承担轻微责任。
1: 韩先生经济状况不错，在与女友小娟恋爱期间为对方购车并登记在小娟名下，还替她支付房租。两人分手后，韩先生想要追回这些钱款，小娟主张是自愿赠与，拒不返还。韩先生咨询，这些支出的钱款在分手后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第158条以及第657条规定，如果购车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因为双方最终没有结婚，该赠与所附的条件没有实现，所以韩先生有权主张返还。对于房租，如果属于双方日常消费性支出，通常会被认定是共同生活开销，不予返还。建议韩先生提前收集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购车合同等相关证据，以证明赠与的性质与目的，为后续协商或者诉讼做好准备。
4: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5: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4: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6: 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

0: 交通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一举查获了三名飙车炸街人员，扣押了两辆非法改装的电摩。
1: 近日，浙江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镇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1: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公共视频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2: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改装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1: 在此次行动中，警方抓获违法人员黄某等三名，扣押非法改装电摩两辆。从接警到抓获违法人员，全程不到一个小时。经核验，这些两轮电动车经过非法改装后，时速可达80公里以上，并且没有悬挂号牌，而驾驶员也未取得驾驶证。
3: 我对自己违法改装摩托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当时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过后果，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拿生命开玩笑。
1: 据房某交代，改装车辆是为了追求刺激，想通过翘头炫技来吸引旁人眼球。目前，民警已依法对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0: 网络直播打赏限额的新规出台一个多月了，平台落实的怎么样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竟然对新规打了折扣，打赏限额设置入口隐蔽，未成年人充值仍然难以拦截。更令人揪心的是，上海一位七旬阿婆短短数月给主播刷了300多万元，如今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而北京一位王先生打赏女主播74万后想讨回，法院却难以支持。那么这些打赏容易退钱难的问题背后的规则漏洞与消费陷阱应该如何监管呢？
1: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4: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5: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
4: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6: 直播间我们左下角有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
1: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
7: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明确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8: 打 PK 的时候打最多了，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部分网络直播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会持续地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就迷失了自我。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8: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8: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9: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 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

0: 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
1: 面对这个直播打赏的行为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直播打赏还是会心里一震，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未成年人看到直播打赏会很容易在爸爸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打赏很多。那我们最近的这个直播打赏新规满月，但是平台执行却大打折扣。当然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这一次邀请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平台却恶意的限制这项规定在实施，那背后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逐利嘛，对吧？商家嘛，那我肯定是为了利益去做这些事情。那其次呢，在利益的这个基础上，我明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还不遵守呢？那肯定是惩罚的这个力度比不上他们获利的这个力度。也就是说，可能我获利了100个，那但是我可能惩罚也就一个，这样的这个比例是极其不协调的。
1: 所以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2: 对，没错。
1: 其实刚刚我们在开头也说到了，很多家长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的这个钱呢就被自己的孩子给打赏了。那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账号打赏，咱们作为平台方面来说，该如何来进行监管呢？
2: 首先，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你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的时候，对于各方面的监管都应该是到位的。首先，这个账号肯定是成年人注册的嘛，但是孩子在使用这个账号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配合，那这个支出只是输入密码就已经能够完成支付的情况下，对于比如说很频繁或者是夜间活动量比较大，再或者说很多大额的，他就应该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比如说我一看到很频繁我就要限制了，我是不是多长时间内我需要有一个人脸识别，必须得是注册本人的一个人脸识别，而不是说一个小孩输密码就行，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措施去进行限制。如果他的监管力度越小，那他的责任就越大。
1: 那其实除了这个小朋友未成年人之外啊，我们看到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可能会被这个主播的状态和行为所吸引而打赏很多的钱啊。那作为平台方面的话，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打赏预警，包括在打赏限额很高的情况之下应该限制一下这样的行为，如果触碰到类似的法律红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呢？
2: 其实是应该的，像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有自己的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嘛。那老年人他其实年纪一大，他的感情就会很薄弱，就会很需要感情的这些支撑。自己的判断能力认知能力都会下降，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帮助啊，其实你作为平台应该去进行相应的识别，而不是说我知道他好骗，然后我去尽可能的去骗老人的钱。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区分这个老人是否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没准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假设一个病情，他是老年痴呆，那是不是就是以一种起码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分行为就会产生瑕疵。但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自愿而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个情况下，那这种平台是无责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一个比如说就是处分的一个效力问题啊，再或者说确实存在一个诱导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法律问题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如果监管力度不够，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措施去确认这笔钱支出是不是一个自愿支付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他就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
1: 谢谢郭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咱们的这个监管新规呢已经是满月了，但是执行效果还是冰火两重天的，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啊，我们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我们的监管和惩戒的机制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节奏呢？
2: 是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为什么他们现在敢顶着这个法律规定去继续存在这样的一个我就把这个设置的很隐藏，让大家都看不到呢？还是就是这个利益肯定是更大化的，对他们来讲我这个惩罚力度是很低的，我仍然可以冒着这个风险去逐利。如果说我们就更强硬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是效仿你在这个打赏越多你平台抽成越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比例机制，我是不是可以也设置一个惩罚机制，就是你如果违法行为越多，我可以根据你的违法行为的这个性质次数等等这种行为我去罚的更多，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这种行为也是有很强烈的惩罚力度的。
1: 谢谢郭律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和规定上来了之后，相关的处罚力度也得跟上，才能避免类似行为的发生。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也应该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包括中老年群体这种巨额打赏的行为劝诫一下。

0: 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中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多名，涉案的总金额高达了300多万元。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啊，这款产品根本不含任何的太岁成分，并且没有任何的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的营养液。那所谓的排毒实验呢，就是将猪肺啊用高锰酸钾的溶液浸泡染色，然后呢再倒入 VC 的水溶液，形成氧化还原反应。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的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骗门店举办销售的健康讲座，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的高价购买成本仅为100多元的普通保健品。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30多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啊，要提示大家，广大市民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遵医嘱用药，切勿盲目的轻信保健品。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认准正规的资质，仔细辨别广告的内容，同时要警惕3无的产品。如果发现被骗，请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
1: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2: 我认为搞我做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1对1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警句。可是当重庆江津区的石先生看到有人上门给免费送 POS 机、平板电脑后，他就把这警示忘得是一干二净，稀里糊涂地配合对方完成了操作后，谁料当晚石先生的银行卡就被扣走了2000多元，这是掉进了陷阱里了。
1: 石先生拿到的所谓礼物，一个是 POS 刷卡机，一个是附送的一台平板电脑。石先生说，他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推销 POS 刷卡机，想着自己刷卡用钱更方便，他就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两位自称销售经理的年轻男子与石先生约在了江津双福一商场见面。 对方还向他演示了如何

0: 使用 POS 刷卡机，
1: 都是那个信用卡头有好多钱，差不多有10000有10000，都可以拿用那个 POS 机刷。
0: 两位销售经理说 POS 刷卡机免费送，还同时附送一台平板电脑。石先生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方说需要石先生在手机上完成一个电子协议。石先生说他不太懂怎么操作，对方就帮石先生在手机上操作起来。石先生则忙着摆弄着两个免费的礼物，也没去看对方具体如何操作的。
1: 我一个手机开头全部是手机拿给他操作的，我是一样都不懂。
2: 操作你的手机说用你的人脸识别没有？
1: 用了嘞，还有那个验证码呀和那个用那个投资卡的那个密码也全部都喊我说的。
0: 记者注意到，对方与石先生在手机里面签订了一份 POS 机产品及会员权益服务协议，但石先生签名的地方都是打字输入的格式字体，而不是签名用的手写体。而那个所谓的平板电脑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名牌货。石先生说接到银行短信说被扣款2280多元，这才感到慌了。
2: 说这那些东西都是送的吗？
1: 都是送的噻，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大个作，骗了我2289元。
0: 石先生赶紧联系上了那位销售经理张先生，对方说按照协议这2280多元是会员费。石先生说他看了协议里面没有说有会员费，
3: 他是从我们的一个会员，我们的会员让他用这个刷卡机，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给他给福利，然后给他送个平板电脑，我给他讲了的，而且钱也是给我输入的，不是说我给他输的。大哥，
1: 但他手机我都没用，
0: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扣了费，石先生很是蒙圈，而且他担心自己的相关信息被对方掌握后，以后会被莫名其妙地扣更多的费用，所以提出了解除协议。对方说可以，随后又发来一个小程序，这里面需要石先生填写更多的信息资料，石先生更不敢轻易点击进去了。
1: 我们可以面对面，你可以把那个活动取消噻？
2: 那可不可以取消嘛？
3: 可以取消啊，取消啊，没问题。但光弄鱼都可以了噻。
2: 当弄鱼我要找好多钱呢？
3: 我把整个合同发给你。
1: 肯定怕噻，他现在发个验证码过来，那也要同意，还要签字，现在我都搞怕噻，都不敢了。
0: 石先生随即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对方与石先生签订的这个协议不规范，他们会介入进行调查。同时建议石先生向警方报案，以免后续造成更大损失。
4: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5: 你往下，下一份。
6: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5: 别让斜着下，直着下。
7: 直着下，
5: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了。
7: 没事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6: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小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7: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8: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7: 慢慢的，哎，慢慢的。
6: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7: 那个，等我送哪儿啊？
9: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7: 往后躺，
5: 有痛，
7: 不行吗？
5: 有。
6: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 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1: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
2: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3: 干嘛？
4: 跑！
3: 跑哪儿
5: 去？我犯了多大的事？
6: 你犯的？
7: 你不知道？
8: 啊？我不知道。
6: 你不知道就给你扣罚。
9: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孩子们节日快乐。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是家长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各位家长辛苦了。作为监护人啊，安全意识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孩子拿着您的手机扫个码，几万块钱瞬间就能消失，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而是真实的案例。北京通州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为了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导致妈妈的手机被人远程操控，34000元无声无息的被转走。更可怕的是，幕后黑手竟然是个18岁的少年。
2: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10: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2: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10: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2: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10: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0: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1: 很
8: 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0: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11: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2: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10: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11: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2: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10: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12: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10: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11: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啊。
1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1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
3: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1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4: 别动！别动！
5: 开门！
4: 开门！
5: 干嘛？
4: 蹲着！蹲着！
5: 还跑？
4: 你们哪儿的呀？
5: 蹲着！
4: 要不然，
5: 你来蹲那儿。
4: 蹲！
7: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13: 大叔。
7: 软件是你做的吗？
14: 那个你搞
7: 的。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13: 也是他念的。
7: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13: 他
7: 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3: 2000吧。
1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3: 他们停外边了。
15: 叫什么呀？
16: 名
15: 儿，
16: 下，
15: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3: 刘什么？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7: 为什么？
3: 不知道。
17: 不知道。
3: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15: 实话说，听明白了
3: 吗？你干嘛的？
15: 我怎么了？别问我怎么了，
3: 我解释解释。
15: 这号干什么用的？
1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5: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7: 对啊。
15: 给谁了？
17: 给这上面的人。
15: 然后呢？
17: 然后就是这不对，
15: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7: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7: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7: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3: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7: 就骗人家钱呗，就
3: 诈骗呗。
17: 对，
3: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7: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5: 不行。
1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3: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7: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3: 什么叫台子？
17: 就这个飞鹰。
3: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7: 可以赚钱呢。
14: 哇，赚多少？
17: 一台赚个几千。
14: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啊？
17: 一个平台。
3: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7: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的多大的事？
3: 你犯的？
18: 你不知道？
17: 啊？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1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1: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0: 至此，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0: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9: 全删了。
0: 对，
20: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1: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9: 上海某娱乐会所老板李某涉嫌7亿元集资诈骗潜逃境外，他的女友的母亲冯某长期霸占其用赃款购买的豪宅拒不腾退，还抓伤法警，法院强制腾退，对冯某依法司法拘留。住着1500万的豪宅不肯搬走，这位准丈母娘不知道是赃款买的还是进嘴的肥肉她不愿意吐出来呢。法律不是摆设，赃款追缴没得商量，别碰那些来路不正的钱，更别替犯罪者看家护院，否则啊，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那点蝇头小利。近日，湖南平江一名幼童身体悬在3楼的防盗窗外，命悬一线。孩子是趁奶奶换鞋的功夫啊，自己不小心反锁了房门，在屋里爬到了窗外。众人架梯接力托举，消防员到场迅速破门冲入，把孩子安全抱回了屋里。意外的到来从不会提前跟我们打招呼，提醒各位家长别让孩子独自待在可能反锁的空间内，防盗窗也不是保险窗，您的一个转身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生。前不久，北京门头沟一位60多岁的老人晴热天爬山突然晕倒，山路仅有半米宽，碎石密布，坡度陡峭，医护人员无法转运，消防员徒步攀爬，接力抬担架，终于将老人安全转移下山。晴热天花甲年野山路三个词儿叠加在一起，这危险系数也在成倍的增长。热爱运动是好事，但敬畏自然远比征服山头更重要。消防员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公共资源为个人的大义在买单。提醒各位登山爱好者，别让锻炼变成遇险，也别让消防员为您本可以避免的错误拼尽全力。近日，广西梧州一名女子把充电宝长时间充电，充电宝突然冒烟起火，引燃了旁边的沙发，2分钟墙面就全被熏黑了。一个习惯动作烧掉一间房，这充电宝啊不是永不断电，它也会老化会发热。很多人觉得好像充满了电啊，这个电呢就不流动了，结果一充一夜甚至一充几天，这是大错特错的危险行为。充电设备充满后要及时拔掉，远离沙发、床铺等易燃品，别让充电宝成为您家里那个最不起眼的纵火犯。前不久，在杭州，一名18岁男孩准备独自飞往柬埔寨，行程不清，家长不知情。移民管理民警发现后，及时拦截，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赶到机场把孩子接了回去。警方提示各位，出境前务必与家人充分沟通，谨防被骗或陷入险境。18岁，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成年了，但其实啊，他的人生课才刚开讲。如果不是民警多问一句，拦下一程，等待这孩子的可能是骗局，甚至是永远回不来的深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门前一定要告诉家人去哪儿，和谁去，去做什么，否则你的说走就走就是亲人彻夜难眠的开始。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

0: 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北京市密云区一位94岁高龄的老母亲，竟然被亲儿子用摄像头监控生活，这不是家庭矛盾，而是精神暴力。密云法院果断亮剑，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全社会，动嘴威胁、装监控也是家暴。日前发布的家事审判白皮书更画出了红线，对于老人、妇女、孩子的伤害，法律啊从来不会和稀泥。
8: 于大妈已经94岁，因为房屋分割问题与儿子儿媳产生矛盾，老人向密云法院提出申请，说孩子们不仅言语威胁恐吓，还安装摄像头监控自己的生活，让老人不堪其扰。密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骚扰、跟踪、监控，及时为高龄老人守住安宁生活的底线。
9: 这个案例是针对老年人遭受精神侵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辱骂、威胁、监控、监视这些精神控制行为明确纳入了规制范畴，有效填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对隐性暴力救济的制度空白，为权益保护提供司法样本，凸显司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
8: 于大妈的遭遇是当前家事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密云法院日前发布家事审判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密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4468件，其中家事案件5858件，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彩礼、家暴保护、财产分割等领域。
10: 依法反对家庭暴力，推动家庭教育责任落地，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妇女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家事审判重在以温情的司法方式化解家庭纠纷。
8: 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近年来密云法院不断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救济作用，并率先将精神暴力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为银发群体撑起法治保护伞。
10: 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及规定完善以来，其作为反家庭暴力核心司法救济途径的作用日趋凸显。三年来，我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41件，保护令申请数量稳中有升。那么申请主体女性为主，老年人、儿童作为受害者的申请意识也逐步在增强。
9: 构建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通过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形成法院裁量、属地监管、实时干预的立体保护。

0: 生家暴防治的实效，弘扬了敬老护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警示子女不得为了物质利益侵害老年人的人格尊严，推动全社会关注银发群体，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1: 白皮书显示，婚约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也是家事审判的重点。李某与王某结婚后，男方李某不顾家人反对进行大额炒股，多次投资失败后，在妻子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借高利贷，导致无力偿还。
2: 王某发现以后，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财产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出售以后，2/3的房款归妻子王某所有，1/3的房款归李某所有。但是李某并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并没有把其中的这个售房款150万元给予妻子王某。后来李某炒股又亏损了71万元，王某后来就着急了，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
1: 法官介绍，在婚内财产保护方面，法院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行为零容忍，针对一方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支持另一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
2: 本案中，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售房屋所得的22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顾王某反对进行大额炒股，亏损71万元，侵害了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王某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1: 守护家庭和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家事案件出现的新问题，密云法院坚持和为贵，调为先，把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程，依托家事小屋、密之语心理工作室，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妇联，构建源头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护体系，以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让家事审判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3: 我们想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无死角，家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要明确司法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暴，依法严惩。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应签尽签，执行到位，全力保护妇女、老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夫妻互敬、敬老爱亲，以小家庭和睦守护大社会稳定。
4: 未来的汽车会飞，交警是机器人，孩子们眼中的交通啊，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场景了。六一前夕，北京交警带着小学生们走进科技企业，用一场未来交通之旅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头盔怎么戴，过路口要注意什么。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5: 虚拟世界，我感受一下。哇塞，这是未来城市，大家看一下，
6: 跟做梦一样，
7: 跟做梦一样。
5: 就是现在咱们在走在马路上的交通环境，对吧？有红绿灯，有路，有自行车，有车轮子的汽车。你看这个未来城市，咱到现场去看的时候，高楼大厦形状、外观，包括汽车是悬在半空中的，对吧？跟现在交通完全不一样。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的交通环境跟现在都不一样。
8: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中关村一小的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以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带领学生们了解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在交通安全领域的应用。
5: 前一段时间大兴那边组织机器人马拉松，你们看了吗？对，那个现场还有咱们交警机器人在现场指挥，将来机器人有可能会上马路指挥交通，有可能就是他们，很灵活，站得挺稳的。
8: 民警还通过小课堂讲解一盔一带、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等知识点，通过实验、有奖问答、播放警示案例视频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5: 家家都有机动车，都有自行车，对吧？就算什么都没有，咱们要走在马路上，咱也是交通参与者，所以交通是避不开的话题。咱们回家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

0: 我爸带着我，爸爸要戴头盔，我也要戴头盔。头盔很重要，待会儿咱们会看视频，因为在马路上不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别多啊。也感谢各位小朋友把知识带回家啊，帮我们去宣传。
1: 在日后我也会把这个知识给到我们的父母家长以及爷爷奶奶，让他们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汽车，让他们更加小心遵守交通规则
0: 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形式啊，让他们放大一个宣传效应啊，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
2: 小手拉大手，安全一起走。孩子们把知危险会避险带回了家。同样，垃圾分类啊，也要从孩子抓起。城管队员接着走进校园，教孩子们环保知识。垃圾放对地方，可回收再利用，放错了那就是浪费资源。让绿色习惯从校园延伸到每个家庭。
3: 绿色垃圾桶投放的是厨余垃圾，在我们家庭和餐馆饭店中产生的一些菜帮菜叶包括皮壳等容易腐烂的生活垃圾，都属于厨余垃圾的这个范畴。我们在投了这类垃圾的同时呢，要进行沥干水分，通过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分开，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的填埋和焚烧，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4: 执法队员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什么是生活垃圾分类，以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和涉及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同学们争当垃圾分类的倡导者、践行者。
5: 废水银温度计，
3: 那你觉得废水银温度计应该投放在哪个垃圾桶中呢？
5: 我觉得应该投放在有害垃圾。
3: 回答正确，太棒了。
6: 花果皮革，
3: 那你觉得花果皮革应该投放哪个垃圾桶中呢？
6: 厨余。
3: 回答正确，太棒了。
4: 本次活动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契机，将一份别样的绿色礼物带给学生，帮助少年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环保文明理念。
7: 节约资源，不要乱扔垃圾，这样会污染环境。然后呢，垃圾分类要分好类别再投放入垃圾桶，不要乱投放。
8: 下一步呢，我们集合学校也会继续开展进校园的活动，来将这样的一个知识传播的活动普及到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们。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在一家美容院做了护理，护理结束后我脸上严重过敏，美容院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问题才导致过敏，和产品没有关系，不愿意赔偿，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0: 葛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承担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美容院以自身体质为由单方免责，该理由不能成立，其需要对服务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的适用性负责。葛女士应当立即就医，取得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保留好护理凭证、付款记录、过敏部位照片等相关证据，可以先与美容院协商，要求退还费用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2: 观众张先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老板，公司上周组织了秦岭穿越活动，向登山爱好者提供专车接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套服务。可后来呢，因为路线涉及到秦岭核心保护区，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张先生想咨询一下，他的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严禁无关人员开展穿越活动，组织探险必须经过批准并向相关部门备案，涉案活动显然没有获得批准。对于营利性组织探险活动无证经营未备案，可以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该公司作为组织者，未尽到风险告知与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罚款以及相关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生态破坏，还需要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因为这搬家呢已经闹了2年了，这次小儿子他不让我搬。
12: 你觉得是奶奶的一个不必要的担心是吗？
13: 对，
12: 是源于这个。
13: 对，
12: 那你在你看来奶奶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13: 不好也是近期，因为之前搬过来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也都上奶奶家吃饭嘛。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7: 又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9: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20: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2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少了。
20: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
22: 对，他这老后来说我忽悠他了。
23: 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20: 可是
19: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20: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带我给你。
21: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
24: 2019年春节刚过，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25: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到各个家去看看了。
21: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24: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25: 我睡不着觉，哭，
21: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25: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24: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2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哭，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24: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25: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不瞒你，天下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24: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13: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26: 对，
13: 所以您家是我听说了，是一个大姐加4个弟弟，是这么着。
26: 对，
13: 兄弟姐妹。
26: 对，
13: 现如今大姐不在了，您刚刚说。
26: 对，
13: 然后排行老四的这个，应该您叫哥哥了。
26: 对，
13: 是吧？也走了。如今还有3兄弟还在。
26: 对，
13: 是吧？
24: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姐妹5个，一个大姐，下面是4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0: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1: 对，
0: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
3: 问题。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0: 福泽，
3: 对，
0: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3: 啊，对，
0: 是这意思吧？
3: 遗产更能接受。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0: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3: 2016年，
0: 是？
3: 啊，不，你说错了。2014年。2014年，对，2014年
0: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3: 对，
0: 那父亲
3: 我母亲不，我父亲走的比较早，2018-2019年走的。
0: 哦，母亲是2014年走的。
3: 对，
5: 他说的不对，2015年。
6: 2015年是吧？
5: 对，2015年1月份，
16: 1月24号，
5: 对，这特有印象。
0: 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
3: 对。
0: 怎么想的？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啊？
3: 就我呢，属于比较忠厚的人。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儿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24: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5: 后来就赶上那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26: 拆迁呀。
5: 啊，
26: 什么时候拆的？
5: 因为在8大运会
16: 之前。
24: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3: 对，
26: 几套房子？
3: 那像你想这几这五个姐妹啊？
26: 你母亲一套，然后
3: 对，
26: 哥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3: 对，
26: 哥四个一人一
3: 套。啊，对对对。
24: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26: 你三爹什么时候走的？
3: 我给你讲一下，2007年，对，2007年。
24: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的这套房，二哥曾找过小弟商量过这件事情。
3: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吧。他说这个，以后我呀跟着老太太过，这个房子就归我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四哥那房，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那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用房。
19: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3: 对
19: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3: 他是说先用，先让他用。
5: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早的时候，他上我们家来，我们那还没在家上，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2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5、6岁。这时候呢，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就岁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我这有一屉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24: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6: 那个一居是
26: 舅舅，
6: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过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正好我那是大的嘛，然后我让呢我懒得动，我就觉得年大的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们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24: 当时 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

0: 亲手啃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1: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的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清楚了，她就说、啊、把这给我大整分了，给她给不了啊，她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2: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1: 对。
0: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3: 按时说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就行。
4: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3: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0: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5: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6: 他
5: 许给什么？
6: 许给小弟，他就说摆我大老伯子干嘛？
7: 百年之后，
6: 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0: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1: 完了之后呢，就把过我名下，那这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0: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8: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3: 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0: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3: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就是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8: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3: 我否认，这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撤销，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8: 怎么不去做呀？
3: 我说你要你伤感情了。
0: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3: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个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8: 然后呢，
3: 哎，
8: 他们不干。
3: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第一反应你去告我去。
8: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啊？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您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3: 我一直没提，
8: 啊，
3: 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8: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 好像没有主动性逼你。

0: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1: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2: 就是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的，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3: 对，
4: 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5: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他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1: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0: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就拿着单一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1: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听过很久。
3: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五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你哥拿走你妈的房，你拿走你大哥的房，就老二的房，为什么要改主意？
0: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4: 他许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争，我们就把这个权利放弃，我们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叫欺骗呢？我们又没找你去反悔。
3: 你们俩一人又多得了一套房，原本是一人一套房，现在因为有亲人故去，你们两个人又一人多得一套房，他怎么叫骗你？
0: 再说他答应这个了，这我大哥根本就不在场，
3: 没有得到。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6: 是我妈。
3: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6: 是我姥姥。
3: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6: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3: 在前面换两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6: 不，这个没有。
5: 据小周介绍，当年三舅去世之后，他的房先过户在了姥姥名下，后来姥姥又将其过户给了他的妈妈，最终辗转到了他的手里，由他承租也已经10多年了。
3: 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承租人了，然后你老舅说什么？
6: 我老舅占1/2，还剩1/3，剩这1/3呢，我几个舅舅再分。
3: 为什么呀？
6: 我就问我老舅，那我有什么呀？我老舅有。
3: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6: 这我没问呢。
5: 小周说，如今小舅突然提出要分他的这套房子，让他着实难以接受。那么赵家小弟是缘何起了这个念头呢？
7: 我三哥那房，我有权利知道他的怎么变更。我说作为哥们之间有权利知道，不是说我想垫点啊。
1: 既然您提到了刚才这个小舅说这个房子的份额他有想法，那么你们也回应一下，对于他那个说法啊，说他占1/3啊，其他1/3什么什么大家分，你们三位是怎么想？
8: 我认为啊，跟他没关系。
1: 是谁的？
8: 现在是谁就是谁的，
1: 就是他的，是吧？
8: 对，
1: 一个人的，没有不涉及任何其他人。
8: 对，我这么就这么认为。
1: 那小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6: 公租房，我妈租完，我妈去世，我继续租。
1: 您自己一个人的，
6: 对，
1: 不涉及什么舅舅们其他所有人的，是吧？
6: 如果要涉及到我的舅舅，该有谁的，我肯定退还。
7: 他这个样说我惦记他干嘛呀？我本身我母亲的房我都惦记不上，这惦记他呢？
3: 您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啊，有几套房子，都在谁的名下待分？
8: 待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待分就是，我就认为这房子搁着呢，还没分配呢。 现在没有这情况，每个房子
9: 都有主，所有的主都活着呢，是吗？
8: 对，
9: 嗯，然后小弟跟你争竞的是大哥的房子，是吧？
8: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焦点。

0: 房子不应该再拿出来重新分配。至于大哥的房子，将来可以依据对大哥的赡养情况来具体分割。
1: 刚才你说有你，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
2: 你提这个问题，假如这么说，没有过多年之后我身体就不太好了，我是不是得帮让我儿子帮我照顾他大爷去？
1: 那您说是算几个人
2: 啊？您说他替我照顾他了哈，那就算一个人。他照顾他大爷。
1: 你们家还不能算三份吧？
2: 这当然了，这是肯定的。
1: 你们家算一份行吗？
3: 行，
2: 没问题。
0: 目前的局面是，二哥与小弟相比多得了一套房子，而小弟则主张重新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1: 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子，每个人就房子在那个主底下，那主都还活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小伙子他妈妈是你姐姐，2008年就已经把户过给了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承租这套房，你什么辙都没有，所以您要怎样？
4: 这个刚才这个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三哥那房，他说了，他跟我说过，还有这大爷这房，他也承认说过。完了事儿，刚才我说这些都次细节，小细节。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房，你让我去给你过户，这怎么形成的？
1: 老，我告诉你啊，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
4: 对。
1: 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通通的你都没法实现。你妈妈的那套房，她不但换成了是她的，而且她经历了房改，她把原来的公租房现在已经变成私房了，你就更没辙了。
4: 这个我就，
1: 而且这东西她没有官司可打，是因为你早就知道她这件事儿，已经是落袋为安了。你什么都没说，哎，过去12年了，这都早都黄瓜菜都凉了。这小伙子这个房子你也知道，2008年他就改了户，你现在可以预期的依然还是期房，就是你大哥的那房，还得前提是你大哥呀不要放下话说我谁都给，我就不给老五。如果你大哥要放了这话了，你还砸了锅了，你还没法得到这套房。
0: 心理专家毕金怡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房子还是三哥的房子，都早在很多年前就换了新主人。面对这些已经落袋为安的事实，小弟即便觉得委屈不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5: 这个时候你得要面对现实了，不要再去沉浸在以前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没有考究。刚才我给你们时间了，你们去核对，你们自己都核对不了，而且没有白纸黑字儿。我们所能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就是每套房都有主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的一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3: 一副眼镜就够了，
8: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0: 境。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2: 对
1: 对吧？多少钱你看？
2: 140。
1: 140。
2: 对。
1: 140。
2: 140万。
1: 140是吗？
2: 对。
1: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2: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1: 对都和细节都过省略。
2: 嗯，
1: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2: 他同意啊。
1: 他同意。
2: 同意
1: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2: 对。
1: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2: 不是毕老师，
1: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2: 130，
1: 就便宜10块呀、啊。
2: 对，10块钱您这能买多少东西了吗？大白菜补车呢。
1: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2: 对。
1: 啊。
3: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4: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给那个小弟？
3: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1: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5: 有过商议啊，
1: 就是德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5: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
1: 嘛。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但是呢现在
5: 认清形势，
1: 反正啊，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5: 对，
1: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5: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3: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5: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啊、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的。
3: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1: 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2: 不，
1: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5: 明白。
1: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

0: 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1: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2: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3: 没有，
2: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3: 对，他跟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公安部拔了。然后我就想，没什么，以后再做别的，就是诉讼还是怎么的。
2: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3: 不是，没办法呀。
2: 啊、
4: 哦。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徐家老父亲有两个儿子，最近一段时间，这对亲兄弟之间好像产生了隔阂，老父亲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
5: 就是你只要来就说这房怎么，本来说是把这房卖了，我在他在小园，小园呢再租一间让我去住，我一想不行，这哪成啊？
6: 寄居在丈母娘家。媳妇儿又不上班，所以生活比较困难。
5: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了拉倒，别甭跟我谈这房子的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谁也不给。
1: 因为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合，原本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渐行渐远，这个局面令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深感无奈。
7: 老您大儿子来照顾您是吗？
5: 哎，对，他没法照顾我，第一个他得工作。
8: 底层我母亲去世以后啊，兄弟啊，反正老惦记这个老头这房，是时不时过来呢要这房子，想把这房子卖了呢，反正他跟老头在分这房。
1: 徐家眼下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房产问题，一个是老父亲的赡养问题。当这两桩棘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时，更是令家中每个人都愁眉不展。
6: 这多么难！这不是现在等于我父亲那儿，反正也这么大岁数了，你等于你过不了他名下呢，然后还得过一回。挺麻烦。
1: 弟弟执意要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是何目的？在第一现场，哥哥会向我们讲述什么？面对家庭纷争的困扰，老父亲心中到底有什么诉求和打算？
9: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整两年了。
9: 哦，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8: 留下呗，就留下一个两居室房子。
9: 有一套房子
8: 啊？
9: 在哪儿啊？
8: 在大姐儿体育中心边上。
9: 哦，是谁的名字呀？
8: 我母亲的。
9: 母亲的。
8: 嗯，
9: 那现在谁住呢？
8: 我父亲一人住了。
9: 你父亲多大岁数了？
8: 79周岁吧。
9: 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
8: 就自己能自理。
9: 那你们哥俩也得照顾老人吧？
8: 就是说是常回去。
9: 你常回去？
8: 嗯，常回去。
9: 弟弟呢？
8: 弟他也是年了节了也回去。
9: 那你回去的比较多，
8: 我回去多点。
9: 哦，那你跟弟弟现在有什么矛盾啊？
8: 我跟我弟没矛盾。
9: 谁跟你弟弟有矛盾啊？
8: 他跟我父亲有点矛盾。
9: 跟你父亲怎么了？
8: 就是他的孩子小点儿，现在正考博呢，需要钱。
9: 那他自己解决啊。
8: 现在他只有这条路了，他
9: 真跟你爸爸要钱
8: 啊？
9: 你爸爸有钱吗？
8: 没钱，他不是惦记这房子吗？
1: 徐家大哥告诉我们，自从2018年母亲去世，父亲就独自一人居住在大井的房子里。因为两个儿子都住得比较远，照顾起来不太方便，弟弟便借机

0: 出了卖房的主意。
1: 经济房，那你老家这不住着呢吗？
2: 哎，所以我也不好说，我在中间我也没法说。
1: 他想怎样啊？把这房子变现啊？
2: 哎，对。
0: 大哥说，因为侄子求学需要用钱，弟弟便提出一个卖房变现的方案。弟弟希望父亲能够同意把房子过户给他，同时父亲的赡养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3: 您这读博士了，马上这不是3月份准备考博吗？所以呢，说家里也困难，因为我这家里呢上面还得养着丈母娘，我这是跟丈母娘一块儿住，因为没有房子嘛。
0: 从表面看，弟弟似乎是想通过卖房来缓解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可即便这样，这房子也不能说卖就卖，因为父亲的居住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
1: 那变现老爷子住哪儿，他有计划吗？
2: 住一下倒是在拿了钱，在离这附近离着近点，守他近或守我近，在租房嘛，或者是买一小点的。
1: 哦，能弄出一部分钱来，
2: 这
1: 解决燃眉之急。
2: 对，两句是换一个一居室呗。
1: 那老爷子什么意思？
2: 老头当然不干了。
1: 那是那老窝啊。
2: 对。
1: 那老爷子已经回绝他了，等于。
2: 这说的是啊，就是因为是回绝他，他也不干呀、啊。老是你我在中间也没
1: 干。看来你这做哥哥的想给解决啊。
2: 是，我也希望给他解决呀、
1: 啊。你想怎么解决啊？
2: 我给解决，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能支援他点儿，也不能说这孩子，你现在这孩子他是一儿子，我那是一姑娘，
1: 嗯，
2: 这儿子这是转过年的就考博了，我也跟他说了，你要差个300-200的无所谓，你再多了咱拿不起啊。
1: 他说需要多少啊？
2: 考博可能这一年最少得15万-18万的。
4: 一个月工资大概挣多少钱？
3: 我现在一月4000多，就是跑去那个三险，到我手上4000多点。
4: 一个月咱大概都是4000多。
0: 调解当天，徐家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未到现场，但哥哥表示，父亲曾提出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且让自己来负责赡养。
4: 儿子现在是哪个儿子现在经常照顾你？
5: 他经常照顾我。那个是别来了就惹我生气，来了就说这房他得卖了，要卖了也他给我一说卖300万，给他一给我100万，让我去玩或者怎么的，剩下的他拿着去买什么房车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通过家人的表述可以得知，在卖房的问题上，弟弟的意见始终与父亲相左。那么哥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
1: 你劝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回复你的呢？
2: 我劝老爷子，守着老窝嘛，你要卖完了一次性闹完了怎么办？
1: 哦，你是这么劝。
2: 我现在身体也棒着呢。
1: 那你怎么劝弟弟啊？
2: 劝我弟这多了少了我支援你点，
1: 支援你点得了，别惦记老爷这房、
2: 啊、
1: 老爷子这房、
2: 啊、对
1: 哦，你是这么劝他？
2: 对。
1: 他听你的吗？
2: 听不听了，这就现在就转过年的就该到实际问题了。2月份好像是就该考博了。
0: 哥哥说自己眼下是左右为难，既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也替弟弟的难处着急。而更糟糕的是，弟弟现在根本不愿和家人正面沟通。
4: 最希望是过户到哪位？
6: 反正我要是说，我觉得过得我身上好，因为我不是说惦记老头的房子，反正我能做到比较公正。
0: 对于父亲住着的这套房子，徐家大哥有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如果房子必须过户，可以先过到自己名下保管，后续大家再根据情况公平分配。
7: 那我想问问您啊，您说您想支持弟弟，然后同时也想维护父亲，是吧？
8: 对。
7: 还是希望他在那儿住，然后弟弟呢、
8: 嗯、
7: 您也想帮助他。您帮助他是有条件的帮助还是无条件的帮助啊？
2: 帮助我不能月月帮助啊，我一次性给你点儿，我的能力有限、啊、
7: 您一次性给他钱跟这个房产挂钩吗？
2: 不挂钩，这挂什么？
7: 那您这房子性质是什么呀？
2: 这房子就是原来老家买下来的房子，
7: 商品房，现在已经是商品房了。
2: 商品房
7: 母亲去世的时候留下遗嘱了吗？
2: 没有。
7: 您想帮助他，然后跟这房子不挂钩，只是纯的借钱给他或者什么的，出于亲情之间，
1: 借还是给呀、啊？
2: 给给，哪能说是借？
1: 不是借，
7: 哦，给呀、
2: 啊。啊，对。
7: 哦，
2: 啊、
7: 那
1: 白给，
7: 还挺真的。
2: 就一次性给、嗯、你，不能说月月呀，我给你个钱，我上哪弄去？
1: 给十万行不？
2: 十万
1: 没有，
2: 十万没有，
1: 太多了。
7: 就、嗯、是为了维护父亲的这个愿望，希望他在这住，然后希望弟弟先别分割，
2: 对对，
7: 是吗？
2: 嗯
7: 啊、
2: 嗯，
1: 那这个房子等于还是母亲的名字呢？
2: 对对，
1: 母亲去世那么长时间了，嗯、也没考虑到过户的问题吗？
2: 也是，就是突然间的事儿，也不是说
1: 突然去世，
2: 哎，突然去世了，所以也没有留下遗嘱，也没留下什么。
0: 据了解。这套争议房目前仍在母亲名下，而母亲并未留下相应遗嘱，也就是说，属于母亲的房产份额将作为遗产由其配偶和子女法定继承。这也许是弟弟坚持要卖房的依据。
1: 考虑过户，比如过户到谁名下没有？
2: 现在要不是给他解决办法，我是给他出主意，我说不行就把这个户啊过了他身上。
1: 过谁身上？
2: 过我兄弟身上。
1: 过你弟弟身上
2: 啊、就是、
1: 你不是有所担心吗？
2: 有所担心，就是找您来了，就是以后等老头儿没了再执行这事儿。
1: 你想过户到弟弟名下，你担心什么呀？
2: 我就是这得跟我父亲再商量这事儿啊。
1: 你怕他给卖了
2: 啊？而且这个要定下了以后，就是百年以后再他才能有权利。
1: 父亲百年以后，
2: 哎，
1: 你们哥俩在处理。
2: 对对对，
1: 是过户到你名下还是过户到他名下？
2: 对对对对，
0: 大哥希望在最大限度满足父亲愿望的基础上，可以兼顾到弟弟的利益，但这样的结果又谈何容易？对此，调解嘉宾们有没有什么两全之策呢？
7: 你现在过户到弟弟名下对弟弟有什么帮助啊？因为弟弟现在急需的是钱呀、啊、对吧？那您把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他就可以有处置权了呀。
2: 处置权，要不我说找您来调解一下，这能不能就是，反正百年以后再执行这事儿呗。像这个时候，
7: 那他的钱也没有办法拿到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这问题没有解决、啊、
2: 反正我就这么想的。我你让我再拿别的主意，我也没有别的主意。
7: 那您有没有想过，您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先把他的那个应继承的一部分份额给他呢？
2: 那得多少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7: 那您如果是您分期付款，然后把他那份额买下来，您想没想过这个方案呀？
2: 没有。
7: 那您现在觉得，如果要是按这样的方向发展的话，您愿意吗？
2: 我愿意，无所谓，这倒无所谓。
7: 啊，就是现在把他份额买下来，然后您先支付给他一部分，这样解决他燃眉之急，然后房子还在这个，就是房子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他的那个应得母亲那个份额、
2: 嗯，
7: 那您出钱，然后这么解决，他也解决了，您父亲的这个愿望也解决了，房子还保留下来。这样可以是吧？
2: 这可以，可是要说这钱数，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啊。
7: 嗯，您房子价值多少钱呀、啊？
2: 价值大点的房子50多平米，反正200多万呗。
7: 200万？
2: 200万不止，240万吧。
7: 哦，240万。
2: 啊、
7: 嗯、啊！您的能力范围之内能支付多少钱啊？
2: 我能支付才多少钱、啊？
1: 18000的吧，刚才说了，18000的、哎。
7: 如果您买人家份额，您就得想您最大限度能支付人家多少了，是吧？
2: 啊，对，你先算算份额。
7: 对，
2: 我应该得多少份额，或者他得了多少份额
7: 啊？然后您尽多大能力分需要多长时间？
2: 哎，对对对，
7: 您得给出我们一个方案，然后我们才能给您调解，
2: 啊、可以，这个可以，
7: 啊、
2: 这可以。
0: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哥哥表示，但凡自己能力所及，都愿意配合，这无疑是个好消息。那么，弟弟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解决燃眉之急呢？
4: 要考虑，现在考虑出国是吧？出国读博是？
8: 这现在就看我经济状况了。所以这孩子也比较说，就说他也理解我，就是说，我说我反正你国内呢，我怎么我也能给你定下来。你要是真出国，一下拿个10万，我没地儿筹这钱去。
0: 在前期采访中，弟弟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孩子上学是无论如何也要支持的事情。
1: 那据我们记者了解，是好像哥哥说想落到自己名下呀？
9: 不，我落谁名下都无所谓。
1: 你没有这个企图？
9: 我没有这个企图，
1: 没有这个想法。
9: 这个落谁名下都一样，最后把份额算清楚就行了。
1: 只要有协议，
9: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认可，
9: 没错，
1: 是吧？
9: 嗯，
5: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拉倒，别甭跟我谈这房子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是谁也不给，就这么个情况。
0: 在前期采访中，徐家老父亲给出了明确表示，那就是绝不放弃自己现在居住的房子。他的想法能否实现？对于小儿子的困难，父亲是否了解呢？
7: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啊，
9: 嗯、
7: 这个房子如果说是240万的话，
9: 嗯，
7: 它的份额应该是1/6。40万。
0: 前期采访中，哥哥告诉我们，自打卖房的事提出以后，弟弟已经不怎么来看望父亲了。即便是来，爷俩也会因为房子的事儿争吵。
4: 那就是什么时候来说的要卖您这个房子？
5: 那每次来都说这事儿，只要来，只要上这儿来就是房子的事儿。
4: 就是大概从哪年开始说的？提的人。
5: 大概最少也得5-6年了。
7: 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这个房子，就即便你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户，还是不过户，还是因为如果你把弟弟份额买过来，那现在相当于现在可以你和父亲持有，也可以就父亲持有，然后父亲也写一个说明，就是说证明你他的母亲那个份额你有多少，然后你弟弟已经放弃继承了，你给他折价款，是吧？
9: 嗯，可以。
7: 那你们这个房子打算落户在谁名下，还是不变就在老人名下？
9: 那要那样就别在他名下了，就是落到我们哥俩谁名下就行。
7: 怎么落在你们哥俩谁名下？您要表达清楚，您给人家折价款，您还希望落在人家名下吗？这是您真实意思吗？
9: 但如果要是那折价款，那就落在我名下好。
7: 落在你名下，那父亲那部分怎么办呀？
9: 父亲，我就是管养老呗。
7: 那就相当于你得了房子的大部分呀，1/6啊，对吧？
9: 我也不是说我想占有这个，
7: 嗯，
9: 到现在来说，我也不想占有这个。
7: 嗯，
9: 他要养着也可以啊。
0: 第一现场，通过对整个事件的大致了解以及与哥哥的沟通，律师给出了相关意见。而这个方案能否真的落实，还要看徐家兄弟俩的态度。
7: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父亲的养老问题和这个房子处置问题是不是你们都要解决啊？那父亲的养老问题呢，是共同赡养，还是你就要赡养，然后父亲那份额你要拿过来啊？
9: 这个就听好人的意愿嘛，愿意跟着谁就跟着谁。
7: 那老人什么意愿？老人是不是愿意他现在的份额他自己手里攥着呀？
9: 对，
7: 等他百年的时候之后再处理啊。
9: 对 对, 对，
7: 你愿意遵从老人这种意愿是吗？
9: 哎、对，没错。
7: 啊、嗯，行。
1: 我想问一下，那4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7: 就是他刚才说房屋的总价值是240万，
9: 嗯、
7: 然后呢，240万因为母亲去世没有留有遗嘱是吗？
9: 对。
7: 所以他父亲和母亲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240万每人就是120万。那120万母亲的继承人有3个，也就是父亲和他两个兄妹。两个兄弟，因为你们哥俩嘛，那么每人占1/3，就120万除以3，每个人40万。
1: 那老爷子，比如百年以后，是吧？他愿意把他那部分，比如都给老大，
7: 对，
1: 也有可能啊。
7: 所以我现在跟他说，刚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房产持有情况，如果他要把这个弟弟的那个份额买下来的话，相当于他其实可以和老人共同持有这个房子。那老人自己的那部分还是让老人将来自己有处分权，不能现在放到你名下，因为可以你和他共有，这样的话老人才可以说谁孝顺我，将来把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再处分给谁。
1: 哎，老人那个意愿也是这样，
7: 对，
1: 守好自个儿的老窝。
7: 对，所以就是说
1: 尊重老人的意愿，
7: 只能是把你自己暂且因为你母亲去世发生继承以后能得到的份额先处理，然后解决你们所有的这个燃眉之急。
1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调解过程中，弟弟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扣上了一个不孝的头衔。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1: 另外，刚才我们已经商讨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其实您对这个房子的主张，就是母亲去世之后有一份继承权，您是不是想这个？
12: 对。
11: 那就合法的这个权利呢，是您现在是可以主张的。然后父亲如果说对他现在享有的大部分财产不想处置啊，我们也要尊重他，好吧？
12: 对。
7: 我刚才跟大哥说，我说提出这个方案，大哥补偿，解你的燃眉之急。然后我还说了一个话，叫保留父亲的份额。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呢？其实这样的话，今后如果您对老人孝顺，老人的那个财产，他自己他会有主动权，而且您还给您的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咱们做事儿要想的，就是多方面去想一想，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好吧？
12: 嗯，就是多角度换位思考，
7: 这样的话父亲的愿望也达到了，他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大哥那边也拿到了一顿份额，也不吃亏。
12: 因为你们家这个房子里啊，老弟啊，你母亲去世了，去世之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只有他那一部分你可能有继承权，但是这个房子呢，你父亲占大部分，你哥哥还占一部分，你说卖就卖那不行，得三个人都同意，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能卖这个房，那么你那部分继承那个权怎么实现呢？哎，可以跟那两位商量，能不能先给他兑现，先解你燃眉之急。
13: 他们也是穷人啊，他们怎么拿现金来支持我？
0: 听完调解嘉宾的劝解，小弟还是有些犹豫，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呢？
14: 您觉得您这个权利到底值多少钱？
13: 我觉得应该是三分之一呗。
7: 这个房子是你爸爸你妈妈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爸爸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父亲你们三个人分，然后你们每个人占你妈妈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占整个房产的六分之一，所以你爸爸的份额是二分之一加上六分之一，是三分之二，你只占六分之一，因为你妈妈继承，将来你对你父亲不好的话，你父亲可以有权利把他那三分之二给你哥哥，甚至他如果说他觉得你的孩子对他好，也可以把他的三分之二给你的孩子，明白吗？你是不可能占到三分之一的。
14: 那您现在跟父亲是不是关系特别不好？
13: 嗯，是。
14: 所以您怕不怕父亲立遗嘱不给您了？
13: 分之一都可以不要。
7: 那你还赡养吗？
13: 赡养，他毕竟是我父亲。
0: 小弟当场表示，无论怎样自己都会赡养父亲，这个表态令调解嘉宾感到欣慰，同时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他的思索。
11: 那个先生啊，我想跟您说一下，您今天来呢就是想就是在母亲的这个遗产继承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孩子读博的资金问题，是吧？啊，这个呢，刚才我们也有方案了。我们刚才跟哥哥也商量了，他也有意从这个角度看看怎么能实现，也解决孩子的燃眉之急。您说呢？
12: 可以。嗯，而且那个小弟啊，我觉得做人啊，应该有时候想开了，想开了，别意气用事。
13: 现在已经想开了，
12: 别赌气，别赌气，别说气话。人家说你父亲也好，你哥哥也好，帮你那是情分，那绝对不是本分。明白吧？今天你的哥哥呀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哥哥再次上场。
0: 经过一番调解，徐家兄弟终于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今天他们能不能化解烦恼，满意而去呢？
1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这个哥俩呀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们想先问一下哥哥哈，刚才弟弟说了，把孩子培养成博士。对你们徐家来说也是光宗耀祖啊，
15: 是没错，
12: 应该都支持。嗯，但是呢，他老觉得你们家老爷子好像不太支持似的。你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5: 这的确是我们家也没出过大学生，这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又高两级了，我也感到高兴，是吧？这给我们家这样祖坟上冒烟。
12: 刚才弟弟也说了。我们也劝他了，别逼着老爷子卖房了。想想别的办法。
15: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12: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房子里边，他现在因为你母亲去世没有留遗嘱嘛，他现在占六分之一的份额
15: 啊。
12: 他这部分份额，现在能不能提前给他变现？你有这个实力吧？
15: 你要一块要，我也没这实力。
7: 刚才忘了有一点忘了问弟弟了，那个您认为这房屋价值是多少钱呀？
13: 300万左右呗。
0: 经推算，徐家小弟所占的房屋份额目前价值大概在40-50万元左右，这笔房款大哥想如何支付呢？
12: 分几步呢？
7: 分几年？分多长时间？分几个月？还是分几天？举个例子来说啊，他说300万无非就是50万嘛，对吧？50万您说您分多长时间？
9: 尽量争取一年给他凑齐了，
7: 就是一年之内把这个所有的款项给他给全
9: 啊，凑齐了。
7: 先至少得先把15万，这是最低的底线，因为人家说了上学是要15万吗？
9: 这每年是差不多吧。
7: 对，所以就是说尽量您在一年之内凑齐，您的意见是对吧？啊，那弟弟同意吗？
9: 同意。
12: 但是你哥哥得有条件吧？
9: 反正得写个协议吧。
12: 但是比如另外这个房子的过户问题，你有没有提要求？
9: 那样就落到我身上呗。
7: 落到您身上是不行的。
9: 不是，就是我跟我父亲一
7: 块。您想和父亲先共有？
9: 哎，对对对，
7: 就是相当于您有1/3的份额，
9: 嗯，
7: 然后您父亲有2/3的份额，
9: 啊，
7: 您父亲将来这2/3的份额想给谁还是可以给谁的，你同意是吧？
12: 那倒是可能。
0: 在遗产继承的问题上，兄弟二人达成了一致，小弟孩子求学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商讨的是父亲的赡养问题，对此兄弟俩是什么想法呢？
9: 没事，跟着谁都行，看老爷的意思，愿意跟谁跟谁。
12: 听听老爷的意思。
9: 哎，对对对，
12: 老爷子说我跟大哥这顺一点，
9: 嗯，
12: 那你就多照顾。
9: 对对对，
12: 那弟弟也别闲着，平时多去。刚才不是专家说了吗？物质方面是一方面，孝顺，还有精神的抚慰呢，这都算孝顺啊。小弟，你有什么计划吗？
16: 我就来这省钱的吧，精神抚慰。
12: 啊。就是物质精神
16: 对，因为我没有这能力嘛，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嘛，
12: 哦，
16: 我只有
12: 精神多抚慰
16: 精神呗，哎，
12: 别老招老人生气了。
16: 对对，
12: 跟老人去道个歉，
16: 对，
12: 这都可以，儿子嘛，是吧？跟老人，
7: 所以你没有能力支付这个钱，您可以多照顾嘛，多陪聊聊天，对吧？
12: 这也是你的一种贡献啊。
17: 对，其实老人到这个年龄，他不是特别缺钱了，因为他能吃多少，他能用多少，但是他特别需要精神陪伴，你知道吧？你经常过去看看他，你过不去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可高兴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在那儿待着，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觉得哎，我不是哭哭唠唠的，我旁边我儿子在我旁边呢，你知道吧？他，你就是这种精神抚慰，绝对绝对比那个什么。经济上的那种一定要帮扶，一点都不差的啊，一点都不差。还有我想跟哥哥说哈，我看着你活得非常平静安稳哈，你的性格非常好，我能感觉出，你看你这个弟弟比你小，但他看上去还比你苍老，那感觉他的生活压力特别大，你教教他这个你的这种生活态度啊，怎么能够平静的哈，这种积极一点哈，平稳一点。
9: 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一直他们家呢就靠他了。
17: 我感觉出他的那种沉重，你多劝劝他，把你那种对生活的态度跟他传输一下，嗯，
12: 好，弟弟啊，给徐家培养出一博士不容易，啊，这个值得肯定。但是哥哥呀，啊，我觉得更应该点赞。
9: 嗯，
12: 哎，能自个儿哎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喽，又支持了这个徐家后一代的成长，哥俩呢又保持了很好的兄弟之情。有那么句话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啊。是吧？虽然你们达成了一致，但是呢，我们几位专家呀，还是得到第三现场看看这个协议怎么签，更合理、更合规、更合法。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经过调解嘉宾几个小时的努力，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现场气氛也随之轻松起来。接下来，嘉宾们抓紧时间开会，商讨后续的落实工作。
18: 你们商量这些协议怎么签呀？
19: 目前为止呢，因为他们双方一个说这个房子240万，一个人说300万，就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让他们去询价，然后双方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然后明确写明给多少钱，比如说签订协议之日给多少，剩下这个他们说大哥说一年之内都能给付吗？那一年之内，然后分几次，还是到那个？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再完全给付。然后就是房屋还有一个过户的这个情况，是吧？过户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协议呢，其实应该是他父亲他们哥俩三方签，并不是他哥俩签。对，这样三方签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的话，就是相当于弟弟放弃，然后呢，这个房屋由这个哥哥和这个父亲 进行共有，然后哥哥占份额占三分之一，然后父亲占三分之二，然后哥哥给弟弟相应折价款多少多少。因为大哥的这个意见不是需要过户嘛，但是过户的话也只是他把弟弟那个份额买过来了，然后将来三分之二的那个父亲的那个权益还是保留给父亲，这样父亲相当于才能够守着他的老本。
18: 我觉得这里边哥哥还是挺有情义的。
20: 是啊，你看他刚开始说就不是借给弟弟钱，是给弟弟钱，他其实他自己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比弟弟好多少，但是他都愿意这么做。
11: 这个父亲对孩子的这份心啊，确实是作为一个父亲又力所不能及啊，这种困顿我们非常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知道，就说父亲的财产不是由他的这份心愿能够处置的，要尊重老人，
20: 对，
11: 就是为孩子这份心哈，也要合情合理。
20: 对，
18: 原来我们节目老是主张是老人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但是呢徐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一代读到博士了，这相当不容易，老人呢一时半会儿呢又不能卖房解决他这个资金的问题，那哥哥挺好，想出一个办法，经过专家的努力调解，终于达成了一致，又解决了老人的居住问题，又给下一代提供了一个成长的空间和资金，两全其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调解向来不是个速战速决的工作，希望今天的沟通能够成为徐家兄弟友好协商的开端，期盼能够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2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6: 三亿人参与，
2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30: 国际形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3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3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3: 艺术、科技、过去、现代。
2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咱北京有一个西局，这西局是什么局呢？这话呀得从元朝开始说起。元大都定都北京之后，朝廷呢召集了大批的玉匠，就驻扎在这儿，给朝廷呢制作玉器。当时啊叫磨玉局。那为什么叫磨玉局呢？因为如琢如磨呀，这是玉器的加工手段。那么您看啊，这磨玉局啊，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元大都的南边。那为什么叫西局呢？其实最早啊，磨玉局不分东西，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啊，渐渐地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直到明朝的《宛署杂记》里边就记载了，分为了东局村和西局村。这西局村呢，就是现在说的西局。那么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西局附近，是一个街坊店。来这吃饭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这个街坊邻里，而且呢，这地方菜量是经济实惠，做工呢也是非常精湛。这街坊们啊，有个什么喜事啊、宴席啊，都喜欢来这儿办。
1: 老戴，您吃的怎么样？挺好的，您。
2: 行，91了。
1: 那真棒，哎，您慢慢吃啊。您得多提意见。为了我们的发展，您得多提意见。
3: 中午用餐时间，原本是后厨最忙碌的时刻，可潘学庆总要抽出功夫到前厅转转。在这里，他总能遇到几位相熟的老街坊。
1: 开张就开始吃，对。吃了4-5年了，对，就住在我们房后的这儿啊，也是我们村特别好的村民。
3: 潘学庆所工作的餐厅有一个相当接地气的名字，叫西局惠民餐厅。在很多西局居民的眼里，这儿就是他们的大食堂。无论是家常便饭、家庭聚会，还是大小宴席，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儿。
1: 我们国庆点说老街，就往什么叫老街嘛？最近的街坊就是拆了这道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院，当间就多的这道墙，所以我们跟西局现在多的无非就是这道墙，太近了。
4: 家里有人来的时候，
1: 对，一下楼就是这儿了。对，
5: 也认可这儿的味儿呗，
4: 老北京口味儿，这还真正是老北京口味儿。
3: 潘学庆今年58岁，学鲁菜出身，也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实际不是切人片出来的，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3: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3: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呢使用，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取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3: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总共需要使用4次，让料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
1: 好，
3: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1: 一寸呢稍微的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块呢煎这么一块儿。

0: 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能做这么2坛子，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1: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贪学性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0: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糊的，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是吧？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1: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儿，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2: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
0: 好，
2: 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你
1: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2: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呢。这岁数了可不是老两口互相比爹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1: 西菊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它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0: 结婚呢，人生的起点啊，这是第二起点，人生第一个起点呢是生下来，人到一到回忆的年龄啊，就接近50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的时候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1: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0: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是吧？我们过年过节了，叫这年年有余嘛，是吧？所以他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呢小金鱼。
1: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0: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1: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0: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呢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1: 今年正好是潘学庆从厨整整40年，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0: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 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3: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
4: 弄好了，预备好了。
3: 现在码盘可以，就这色儿就没问题了。这
4: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0: 就应该是黑，其实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
1: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0: 我们那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5: 对，
0: 挺好，可以。
6: 这是原版的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7: 这个你们拿着，
0: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7: 对，再看。
0: 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7: 对。

0: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
1: 只要能干就得干，跟家里一待就没意思了。上班看的都是年轻人，是吧？我的心呢也是年轻了，估计这个退休的得奔老年了，得到七十去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掌门潘学庆。

0: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呢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炸鱼的油呢要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鱼呢达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煎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煎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在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

0: 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魏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1: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0: 今天朱兆虎以前的两位合伙人来店里找他叙旧，
2: 阿龙咱俩干。
1: 在唐山开了一家餐饮加客房，有12000多平米啊，也是这个店呢，最后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堂课，火爆到这种衰落，打击也很大的。
2: 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把这事情就定了，其实太草率，付出了成这个血的代价吧。
0: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朱兆虎对淮扬菜的热爱。2019年，他在北京开了这家只有200平米的小店。他把每天15个小时的时间都放在了店里，专心研发菜品。小店越来越高的人气，也让朱兆虎重新找回了信心。
1: 8号台，应该是8号台，菜要快一点，啊，人家坐半天在那边。
3: 累不累？
1: 不累，不累，不累，
4: 一是忙，一开心。
1: 来接过一下。
3: 是的。
1: 你点的神仙鸡。
0: 神仙鸡是朱兆虎用淮扬菜的烹饪技艺自创的一道菜。
1: 这个神仙鸡呢，原本不属于淮扬菜。有一次我在湖北出差，尝到了这道菜，我呢就突然有这个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呢改成淮扬菜的做法。在别的地方尝到一些菜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淮扬菜的手法，来呈现出来。啊，
0: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1: 选用了广东这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0: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1: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那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就是我们用的6BQ的这个原酿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过老抽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通过小火慢炖以后，这样的颜色更自然，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0: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2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1: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2.5个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0: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2: 你回去几天？
5: 回去4天5天呗。
3: 店里面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0: 虎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1: 今年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已经定好五一回老家玩的儿子，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2: 有代沟，你知道吗？
3: 他不会像我们，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1: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2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3: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1: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3: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4: 养殖的。
3: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4: 有。
3: 我看看呢。
4: 等一下啊。
3: 笔杆鳝。
4: 啊，有。
3: 啊。
4: 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3: 这个野生鳝鱼呢，青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1: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3: 我们在当地有一句谚语叫小煮的黄鳝赛人参，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1: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3: 像化着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10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他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1: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3: 饭菜结合，这是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1: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3: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1: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0: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生存下去就行。
1: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在理念的碰撞中多了相互的理解与包容。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太湖小馆味道掌门朱兆虎。

0: 大家好，我是太湖小馆味道掌门人初兆虎。今天呢，教大家一分钟私房菜：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今天选用这个肉啊，层次比较分明，瘦肉率比较高，炒出来的菜呢不至于太腻。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锅装盘了。
1: 它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2: 把门的还给我！
3: 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
2: 把门的还给我！
4: 当时青海哥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1: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2: 不是他，是我，是我胆子最大。
5: 他们在内部，我们去看到他们，哇，他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6: 假人一样，太可爱。
1: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7: 他们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不，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8: 不能这么。”
9: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1: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10: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1: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6: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值六一儿童节，祝屏幕前的大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儿童成长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心，那些年少成名的童星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童星关晓彤和金明，都曾经塑造过家喻户晓的小主角，长大之后呢，也各自奔赴了他们精彩的人生。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啃着馒头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8岁的关晓彤。她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无极》当中饰演的小青城，深受观众的喜爱。

0: 关晓彤呢，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绍曾，爷爷是被誉为琴书泰斗的曲艺大家关学曾。年少的关晓彤便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早早地踏入了演艺界，也因此呢，获得了和很多知名导演合作的机会。那么，最初让关晓彤踏入演艺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
1: 因为他拍戏很早嘛，
2: 四岁半
3: ，什么样的机缘他就拍戏？
1: 因为他爸爸有一部戏是他爸爸演，然后那个制片人正好也认识他爸爸，就说我们这有小孩儿，你不是闺女吗？你带来，那个我们看看。
3: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1: 需要一个小孩儿，对，他爸爸就把他带来了。后来那个导演一看，哎，说不错。就行，演吧。
4: 林姐在拼命找爸爸，拼命不哭了。林姐姐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是吧？
5: 一会儿见到奶奶说什么呀？
4: 奶奶好。
5: 见到爷爷呢？
6: 爷爷好。
5: 然后呢？
6: 我奶奶要糖。
5: 如果奶奶没有糖呢？
7: 你还别说，那时候电视剧，那时候那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都直说，他就不怯场，
3: 就不怯场，
7: 他就敢说，他教他词儿，他就背得下来，他就敢去说去。你想他四岁半，
8: 落落大方的表现收获了大家的好感，也让他有了与众多优秀导演合作的机会。年少的他在片场备受关照。
7: 表现起的暖，赵艺谋那是奥运宣传片，完了陈凯歌的那个无极嘛，
3: 就当时不有那个吃馒头嘛，然后就是因为看我吃的不香，然后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就不好吃，就是觉得哎呀，
1: 他演出特别想爱吃，但他演不出来，就特难，越吃越难吃。
9: 还要演出来稀罕这点吃的，
1: 对，
9: 但是他不爱吃，他肯定是就反应不准确了嘛。
1: 七岁他可能，
3: 然后后来就为此，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蒸了，就做
1: 了拿一筐馒头，
3: 一筐就是带糖的馒头，那个特好吃，吃了几个还记得吗？不知道，反正吃的就是边吃边吐吧，不就是嚼完就吐。
1: 他拍好多条，
9: 他不能都吃了呀，他不能跟吃面似的都吃，
3: 是
1: 起码还能往里
3: 心情就愉悦了许多，
10: 把馒头还给我，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把馒头还给我。
11: 他们生是我爹的兵，死是我爹的鬼，偷他们的就是偷我的，把馒头还给我。行啊，你只要做我的奴隶，馒头就是你的。你滚！
12: 吃吧，
13: 这是留给妈妈的。
12: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8: 得益于导演的提携关照，年少的关晓彤对演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日后在谈及这些导演们的时候，关晓彤的无心之言却意外引起了一场风波。
3: 我小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的穿衣一个比较就是太朴素了，然后陈凯歌导演说的时候，他穿特别的就是很
14: 时尚，他比较时髦，
3: 对，所以说当时我的第一印象就觉得穿衣服更好看的人就比较厉害，就是这个。
14: 你是怎么评价他的？到时候
3: 我当时就报纸都写了嘛，
9: 谁厉害？
3: 说关晓彤说张艺谋只是个中等导演，这并不是我说的话，他们胡说八道的。我说的是穿衣服看起来就觉得这样了，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人就导演话，就拐着弯就那什么。
7: 说这个呢，幸亏我说了，咱们这个家庭呢，你爷爷跟张艺谋认识。就张艺谋那个有话好好说啊，那电影里边的唱，里边写的词儿都是我爸爸给他写的，给他唱的。当时他到家，他让我父亲给，原来他写了一个。哎，我爸爸说你写这不成，他哪知道是谁啊？说你写这绝对不成，我给你写。这么着，你把拍的片子完以后，你剪完了片子，你告诉我从哪儿到哪儿，我唱哪儿，从哪儿到哪儿，我来给你写。 这么着我父亲给他写。写完以后呢，张艺谋就说嘛，说老爷子为我这个电影有话好好说呀，添了不少的彩。他一直就这么说这个。
1: 是、啊，哎，
7: 我爸爸呢就老是愿意让我学这个，
3: 对呀、啊，
7: 你知道吧？他说我左嗓子学不了这个，
3: 不是左吧，他是五音不全，
7: 五音不全，说我五音不全，所以我就没学。
3: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他是我从小，
7: 对，
2: 小，
3: 对，
7: 他好像是说死唱，唱死说。
0: 在演艺界，关晓彤呢素有国民闺女的称号。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自然灵动受人喜爱，也因为她和很多的明星曾经搭档出演过妇女。她扮演的闺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先生》里和孙红雷之间有着复杂的妇女羁绊，《小巷人家》当中和郭晓东、闫妮演绎了深情的三口之家。而众多合作过的银幕父亲当中，张嘉译给关晓彤留下了印象尤为深刻。2014年，两个人搭档出演了电视剧《一仆二主》，在剧中呢，他们饰演一对日常拌嘴但互相关心的父女，也因为这部戏，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5: 我不就喜欢个人吗？
16: 你喜欢耍流氓，你自豪啊？
15: 他是真的爱我。
16: 他是真的骗你。
15: 男人爱你才会骗你，不爱你怎么会骗你呢？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非得有个正式工作还能谈恋爱啊？
16: 连一正式工作都没有，他拿什么养活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凭什么他爱你啊？
15: 爱是奉献，不是索取。
16: 这高晓军他给你奉献什么了？
15: 快乐。
16: 人不能只图快乐吧？尤其是不能图眼前的快乐。
15: 那图什么呀？图痛苦。
17: 爸，你干嘛呀？
16: 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呀，反正我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我喜欢那个张嘉译吧。
14: 那为什么？
3: 就是他人特好，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很随和，然后在现场也是就是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而且他有一特大的特点，就他从来不化妆。就他到现场是怎么着？就是
9: 他一洗脸就上了，就不
3: 是他就拿一毛巾，然后就一擦脸，然后就上了，就拍去了，就也不化妆，特天生丽质。然后我们在里边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对词儿嘛，有时候拍的特别晚了，然后张嘉译爸爸就一般就只到现场背词儿，但是就是他会就突然就胡说八道到别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其实也拍着呢，然后就我们两个一块胡说八道就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转换，这场戏就拍完了，就
14: 临场发挥。
3: 对，而且有时候导演不爱喊停，就这场戏完了，他会过一段时间再喊停，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惊喜什么之类的。
14: 我听说你是因为演得太好了还是什么，是把张嘉译给吓着了还是怎么着？
3: 是什么呀？
1: 就可能说的就
3: 是那段戏，
1: 你把那个张嘉译，
3: 我戴一面具，然后我爸一回家关着灯，然后我就哇，然后就吓下来。
16: 好，你神经病啊！
3: 爸，你没事吧？
16: 成苗，少废话，趁早把那包给我还了你。
3: 还疼吗？
16: 知道，
3: 没事了吧？
16: 就有点晕啊。
3: 这段是编剧写的，然后他后来又反吓我，是他自己加的。然后我的真实反应就很真实的就被呈现在了电视上。
8: 这一年，除了在《一仆二主》中和张嘉译有着精彩表现，在电视剧《大丈夫》里和王志文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该片播出的六年前，关晓彤和王志文已经有过合作。
18: 哎呀，爸爸回来了。
19: 妈妈。
18: 什么？
19: 信啊，李平阿姨的信。
18: 哎呦，李平阿姨的信，那还不得几天吗？你想从咱们山沟里边一直到李平阿姨家，这一往一返的， 哪个几天的，是吧？
19: 从咱们这儿他们这儿停学需要三天，快点需要两天；从他们这儿咱们这儿停学需要四天，快点也需要两天，总共加起来才九天。可是自从你上去答应我以后，都十三天了，信还没到，我还没算你快件呢。
18: 不是邮局的事儿，你怎么也知道？
19: 这叫交知识。
14: 这会儿你也很小哎，就是这会儿的时候特别亲切。大概你几岁？
1: 十岁。
14: 哦，所以说大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1: 不是，
3: 这个是第一回，然后大丈夫是第二。哦，
7: 两次了。
3: 嗯，他这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大丈夫的时候，可能因为人老了，然后可能
14: 人老了，
3: 然后就愿意给自己就关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我们一个帐篷，可能我们比较吵吧，就我跟小杨姐在现场可能比较闹。
9: 我问你话了，这两天都干嘛了？
2: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我为了你跟小妈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啊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累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8: 和不同前辈搭档，总能收获别样感悟。在拍摄电影《非诚勿扰三》期间，关晓彤与葛优、舒淇两位实力派前辈合作，彼此相处轻松又和睦。这是

0: 看出长这么大都快认不出。
1: 20年没见了，跟你爸念叨念叨。
2: 爸，我一切都好，放心吧。
3: 这孩子报喜不报忧呢，
2: 我只跟他说我开心的事儿，那些伤害我的，我让我难过的就不提了，因为他说过我可能会原谅，但他不会。
1: 也是，师妹老戳着一棵满腔怒火的树，我也受不了。
4: 舒淇姐姐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就她的 MP4 啊，然后扔在那个就拍戏的那个沙发还是床上呀，就别的工作人员就随便听啊，就她的东西嘛。然后她跟他们就打成一片，然后从我箱子里边也翻吃的，然后就是感觉她没有什么，没有架子，
5: 她不像一大明星，就可能像林佳姐。
4: 对，林佳姐。
5: 啊，葛大爷呢？葛大爷。
4: 那就更邻家，就那天特
5: 更邻家，
4: 就是特逗。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贵宾室，然后他然后就旁边有一个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面包，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呀？哎，谁的面包啊？”
5: 哦，被咬了一口，然后他也不介意，
4: 就他说：“哎，我好饿。”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更逗就是什么呢？就地上那个面包就是裹的那个圈儿。就那个你懂。
5: 大概知道。
4: 然后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把它捡起来扔烟灰缸里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我说什么，你赶紧跟葛大爷学学吧，你看人都这样，他就这人都捡起来给扔了。”然后后来葛大爷说：“哎呦，没什么呀，我以为那是一戒指。”
6: 特幽默，
4: 特
6: 幽默，
4: 特别的幽默啊！
6: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笑了。
4: 就他们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叫工作人员怎么着，葛大爷没有助理。
5: 哦，他的连助理都
4: 没有，他没有助理，就现场所有人都会，就但是他都很尊敬他，就会帮他拿椅子啊什么，他不需要助理，他也没有保镖，他那车就也都挺正常，哎，自个儿开车都去现场，就这种。
7: 非诚勿扰三是关晓彤第三次和孙红雷合作，早在2010年关晓彤就在非诚勿扰二中与孙红雷合作出演妇女，5年后的好先生中关晓彤再次饰演孙红雷的叛逆女儿，这次演出让关晓彤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凭借着这部剧，关晓彤获得了2017年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关晓彤。
4: 你是重新开始了，我呢？我怎么重新开始？我问你，我问你陆远，凭什么我得在家天天看着奶奶？我奶奶。天天我得听着我奶奶跟我说我爸爸，我还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得哄他开心，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我问你凭什么我得这样，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
8: 最佳女配角
9: 获奖者是好先生关晓彤，恭喜，
10: 祝贺祝贺关晓彤，有请上台领奖。
4: 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我会谨记认认真真拍戏，老老实实做人，在角色上有更多的尝试，以及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谢谢大家。
1: 在家人和前辈的提点之下，关晓彤的演艺事业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父亲关绍曾对他有着浓浓的期许，于是呢为他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小到演技细节的打磨，大到对演员身份的理解，无不悉心指导。在这其中，关绍曾尤其对女儿的吻戏戏份画下了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要慎之又慎。在此之前，他还因此帮关晓彤回绝了一部戏的出演邀约。
11: 只因为一个戏我都给推掉了
5: 啊？是吗？
11: 啊，跟这个
12: 有亲热的东西。
11: 对了，因为什么呀，我就考虑到什么呢，你再好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不适合的，剧本里还动不动找拥抱接吻，我们凭什么为人父母凭什么把那出门现在一屏幕上，如果作为拍戏的话呀，
5: 度。
11: 拍戏的话，觉得导演也好，片子也好，剧本也好，说到那看节上了，嗯，可以这么去演。现在我们有些片子，他有时候他不到这份儿上，他就非要。
7: 除了帮女儿把关剧本，经验十足的父亲也会悉心指点关晓彤，摆正从业心态。
11: 从我们家三代人来讲，都是干演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来讲呢，你所得到的一切，我跟他也讲过，都是观众给你的。
8: 没错，
11: 你没有观众就没有你，没有观众你什么都不是。我曾经在那个云南打洛拍戏嘛，嗯，打洛离缅甸特别近，
8: 对，
11: 特别近的话呢，完了我有时候呢就带着几个人就到缅甸那边去吃点烧烤啊，吃饭去。完了有一个女演员就过来了，她说：“关哥，过两天我也上泰国。”我听了一纳闷，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这离缅甸近啊。”
8: 对。
11: 后来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泰国不是缅甸的首都吗？我紧跟着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这都是事实。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我说北京这天安门旗子是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啊？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嗯，哎呦，关哥，你这都不知道啊？上下班时间吗？早上八点，下午五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能演好戏，所以我就特别支持我女儿什么呀，学习。不能耽误了。哎呀，
7: 对关晓彤的成长，父亲一直悉心教导，默默陪伴。只是身处聚光灯下，一家人日常出行也难免遇到被偷拍的情况。
12: 被偷拍？
5: 被偷拍过啊？
12: 嗯，其实我挺高兴，就我很享受这种过程。不好意思说，
5: 你说吧，没事。
12: 就觉得我特愿意让人跟我来，就来照张相啊什么的。
5: 嗯嗯，那偷拍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12: 偷拍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偷拍了一下。
6: 机场。
12: 还有对机场找那个、
11: 啊、
12: 找那个我爸的那钥匙，他找不到车了，然后被人偷拍了。
11: 不是我这人开车，你说他净瞎说。不是我这开车呀，我到底下那个什么停车场我转向，嗯，你就甭说首都机场那个地儿了，嗯，我把车停完以后我还给照了照片毙的。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我拍了几张照片，
12: 还是没找着。
11: 最后还是没找着，就让给偷拍了。嗯，偷拍完以后呢，第二天就上那个网了。他说，关晓彤回京，一家三口地库里找车。
7: 他是无极里灵动的小倾城。
12: 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7: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6: 他们在内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8: 假人一样，太可爱。
7: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5: 他们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8: 不能这么玩。”
13: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
7: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14: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7: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记忆儿童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2: 闺蜜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关飞，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她说我很二，
5: 哎，你自己二的话，你能二到什么程度？
6: 你先拍那个吧。
12: 哎呦，不行，你别了，
5: 看哪个？哎呀，
12: 怎么这样？会笑喷呢，太毁三观了那个。
8: 你当着我们的面毁一下吧，
12: 不
8: 没事，我们不怕毁。
6: 毁你的什么？
8: 对，
6: 毁你的什么形象？
12: 毁我的就自认为还可以的女神，太毁了。但
5: 是这个不是二的这个环节吗？嗯，就是、女神也有偶尔犯二的时候。
12: 我的天，就一个就是白龙马的听，就《西游记》主题曲，然后你们不，你不要伴奏。就我自己伴奏，所以才比较搞笑。
5: 白龙马，哎哎，蹄儿朝西，哎哎，驮着脏脏脏，河南三兄弟，丢丢丢，西天取经上大路，哎哎，一走就是几万里呀嘛啊啊！
1: 2016年，关晓彤迎来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高考。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关晓彤常年拍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难获得多么理想的成绩。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出了552分的高分，以专业课、文化课双双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业和事业双双收获佳绩，这份成绩的背后是他从小到大就有的骨子里的倔强和韧劲。
8: 其实好多大导演都找你演过戏，对吧？陈凯歌，还有霍建起导演拍的《暖》，
12: 对。
8: 他们找你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其他孩子来跟你竞争呢？
12: 我妈说那会儿感觉你可要强了，7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反正就那会儿。挺小的，然后呢也是有一个角色跟另外一个女孩，就两个女孩就一起，就是可能最后吧再试个戏就定谁演了，然后呢是一场哭戏，然后后来呢我就不知道当时怎么，反正我妈跟我说，我当时说妈妈我一定要怎么着，我一定要哭出来什么的，我一定要把它给比下去，就这意思的话，就那会儿很小啊，说的这个。
8: 我听起来你还真是一个很好强的姑娘，那你享受这个拍戏的过程吗？
12: 以前并不享受。
8: 可能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12: 就是到初中那会儿自己也追星了，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追星，然后可能有时候更小的人也许啊就会追着我，就觉得还是一件挺美的事儿。
8: 那你自己个人呢，你喜欢表演吗？
12: 我小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带我去也没有什么太多太难的内容，可能一玩就过去了。然后4、5年级那会儿终于有自己的意识了，然后就是不想演，就是觉得错过了很多，因为我特想评那种大队委，然后觉得自己错过那个评选了，特想当官，然后就不想拍。
8: 小官迷
12: 啊，我爸就这么说，我爸说你官迷，我给你买3个大队杆，你这儿贴一个，这儿贴一个，你再来浑身都贴上了。
8: 你想当大队长，所以就也不太想。
12: 我那会儿不想当大队长，我那会儿小队委都可以，
8: 就特别小队委就行。
12: 对啊，
8: 只要挂上那个杆。
12: 然后后来呢，那会儿就死活不拍，就为了评，后来评上了，评了一个大队委，学习委员。然后授衔那天，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剧组拍戏，特地给我腾出半天假让我授衔，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别着那个，先别在外套上，然后脱了衣服把它摘下来再别里边。
8: 嘿，可见那真是是吧？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估计还摘下来搁枕头边上，
12: 搁睡衣上。
8: 啊，搁睡衣上，真搁睡衣上了。
12: 没有，就反正就永远能看见。
7: 当选大队委让他收获了不一样的成就感。虽然年纪尚轻，但他依然身处公众视野之中，各种各样偏激负面的评价也时常围绕在他身边。
8: 说这个关晓彤啊，对有些负面报道，就是你演出戏来了以后，对负面报道你自己还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的。这个就是烦心闹心，这一般都是什么负面报道会让你不喜欢？
12: 就是极端的那种。就是特别极端，就是特别难听。建议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那种，不是给你提建议，就完全就说你怎么那么丑的那种，我就很无法理解，我丑吗？
8: 你见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抓狂或者难受？
12: 因为我有时候也爱在微博，就是搜搜我自己啊什么之类的，看见好的我特高兴，觉得哎呀自己以后还得更好。然后有时候比如看见一两条。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可刺眼了，就一下就不高兴了，有时候还容易就是看哭啊什么之类的。有别人安慰我说，就是你在乎的人和在乎你的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够了。然后也有姐姐跟我说你既然选择就暴露，就要选择什么做好万箭穿心的准备。然后也有说的完全都不对，为什么要信呢？你又不丑，为什么要信他们说的话呢？
8: 如果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你会
1: 沿着你之前的发展很顺利的这个演戏的道路往下走吗？
12: 现在来说应该会，因为现在不是特别排斥说拍戏啊什么的，觉得就还挺好的。
1: 现在会，
12: 现在会。
1: 家里有没有什么建议？
12: 就我爸我妈一直的态度总是就是那四个字，顺其自然。
1: 这个表演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吗？
12: 表演完了是一件快乐的事儿。
1: 表演过程中
12: 有时候拍哭戏就肯定不快乐，像拍一些挨打挨摔被绑架下冰水又熬夜，就是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像拍戏啊，就是很冷，穿短袖短裤，然后还要被往那个石头地上那么摔又打，然后有时候要哭一天，晚上夜戏，然后连着五场，然后哭到第二天就是眼睛就肿了。
1: 他的快乐在哪？
12: 就是快乐就在后来看到他呈现在大荧幕上，或者就是哭完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高兴，就是终于解放了。还有杀青那一天
1: 都是高兴的时候，
12: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最后呈现的时候，是吧？还有别人夸你的时候，是吧？
12: 对，尤其是这个啊。
1: 然后尤其是夸你的时候，
12: 啊，
1: 后来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演戏之外给你带来的，比如说大街上走着人家认出来啊什么？
12: 确实吧，有那种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和关晓彤一样，娱乐圈呢还有很多踏实奋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童星。我手上的照片当中的这位演员就是其中之一，没错，他就是童星出道的北大才女金明，曾经在《婉君》《望夫崖》等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演。他和关晓彤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两个人不仅有着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就连偶尔犯傻的迷糊劲儿都非常相像。
15: 平常生活中谁不二啊，对吧？二更健康，你听过这句话吗？
16: 我听过。
15: 对，像我为什么我这么健康啊，就是因为
11: 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编导给你做的呀？
15: 这是我自己做的。
11: 你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15: 你不觉得多可爱啊？二的可爱。
17: 我也二，但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二特别有水平，
15: 对，
17: 二到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二，
15: 对，
17: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5: 很可爱，
17: 对，
15: 就是比如说像我平常啊，在就是班里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我们班北京女孩特别多，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就是经常就疯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块儿出去玩大马路上，然后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女生输了的人走猫步，你知道吗？就三里屯那条街上。哇，就都是正常人，
11: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分成不正常的一类了，
18: 不正常的一类，
15: 全是正常人一水儿的。哇，于是看见四个穿着校服的人迈起了猫步，
11: 你不怕别人拍了视频发微博吗？
15: 哎呦，当时没有顾虑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很快乐，然后就旁边人说：“哎，那是，哎，那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不，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11: 他，不可能这么玩儿。”

0: 人不是他，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然后就走了。然后周围人说，哎，是不是？啊，旁边就是那种，肯定不是，怎么可能？
1: 哎呀
2: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出国，我正忙着发短信呢，然后我也没看，因为下意识里边是男左女右，我下意识就顺着右边就进去了，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我，瞬间我就反应过来，我进错厕所怎么办啊？为了不给咱人丢脸啊，这不能突然一下的是吧？我那脑袋灵光一现，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转盆就跑了。
3: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4: 这个旋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正是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婉君》的主题曲。这部剧之所以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和9岁的金明所饰演的乖巧伶俐的小婉君密不可分。在当时呢，金明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对于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金明的场景，刘雪华印象十分的深刻。
5: 不是多好玩啊！
6: 婉君的时候，我们看两档，他在演，
5: 我在另外一部，他们在那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1: 假人一样，太可爱
5: 了，像个假的小娃娃，戴那个凤冠，你知道吗？大头一戴，人更显得小。
6: 我本来就个儿小，然后还给我一特别大个儿的凤冠，压得我更小。
5: 小新娘，因为看见，哎呀，好好。

0: 么不好笑？大哥被咱们骗了还不知道呢。
1: 你们两个好哥哥，你还不跟我们一块捉迷藏？走啊！
2: 你们说，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1: 是我，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我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一不小心。
1: 文君，谢谢你托你的福，我和书豪才有这顿饭吃。
4: 怎么谢我啊？
1: 怎么不谢你？要不是大哥心疼你，怎么会冒险送这顿饭来？
5: 在婉君一炮而红后，金明又出演了多部琼瑶剧，在《雪珂》《青青河边草》等作品中和刘雪华饰演母女有着精彩的表现。而说起当时在剧组的经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居然是剧组的饭。
6: 那盆饭特好吃，
7: 我们都现场。
8: 什么盆饭是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拿一桶，就原来那个放那个保温的那个茶水桶，大个的那个，我们拉去现场都是各个桶，桶里面有这么大的圆勺。你要想吃到桶里的菜，你得先抢勺，要不然你挖不到那个菜。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伸我自己的勺下不够，后来我发现比我胳膊长，他想我就放弃了。
7: 而且他们很聪明，他桶是分四个地方放，然后不如挤在一起嘛。
8: 对。
7: 然后你这边打完了就可以疏通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这样去弄嘛。
6: 对。
7: 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盆，一个小铁盆是吧？
9: 对，
7: 都打得像一座山一样那样，打打打，一路打下来，哇，好多呀、
6: 该吃，吃的特别香。
7: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红烧的呀、而且那时候他们做的那种直接辣辣的，
6: 湖南嘛，湖南菜、
7: 师傅都是湖南嘛，做那些菜好好。
6: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人看我们拍戏，突然就听到导演喊来放饭，然后大家就抢饭去了，
7: 而且抢着吃特别好吃，大家都会胖，对不对？
9: 对，
7: 比赛剧组一定胖。
6: 所以尤其我跟吹了气儿似的，
8: 对，
6: 跟吹了气儿
8: 有这种感觉。
6: 我多怀念那种饭啊！
8: 在琼瑶剧当中，二位哭戏好多的，
6: 很多时候都对，
8: 很多时候都对着，
6: 都对着哭。
0: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女儿。
10: 不对，少奶奶怎么会是我娘呢？
0: 孩子，我是你娘，你亲生的娘。
6: 哭得比较美，
7: 可能我眼球比较通，我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比较不会蹭在脸上，
6: 就是一大滴滑落。
0: 立下血誓，从今以后将对自身耻辱。

0: 人间奇苦。
1: 他们说我哭得好看，是我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种有声音的哭。我发现我本人呢，也不会没有那个哭的，就是默默的哭。
2: 但是清明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啊，就那个是有人会启发你吗，还是怎样？
3: 没有，我很怪，就是我看见他哭我就想哭啊，
1: 小孩嘛，
3: 真的是我看见他们哭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嗯，然后一天哭个十几二十遍也特别正常的，真的。
2: 前脚哭，后脚就可以玩了，
3: 就是
1: 过一会儿抽吧抽吧，一会儿
3: 抽吧就玩了，就玩了。
2: 然后再过来再拍就接着抽，
3: 接着哭，
1: 对对。而且他很厉害，就是他除了哭还要背词儿啊，
2: 对，
1: 不光哭啊，
2: 对。
1: 而且你知道琼瑶姐的对白都是一段一段的，
3: 很
1: 多话呀。他其实小孩我觉得太厉害了，他又要顾对词讲词儿，又要哭。
4: 这下我没多久你就病了，开始糊涂了，然后我又被送走了，你当时不怎么记得我，不怎么爱我了。

0: 念时候的那个对白不是现在的横打的，是竖着的。哦，我拿的是繁体剧本。
1: 还繁体？
0: 繁体剧本，而且念是从右向左看，是这么翻，不是这么翻。哦，是这样的。所以我小时候认了很多字是繁体的。我到后来念书的时候，我才告诉，哎，简体是这样的。我第一个先认识的是繁体。
2: 演艺道路上的成功让金明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去艺术院校深造的机会，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放弃了保送的机会，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更是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成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为此呢，他也推掉了琼瑶的电视剧的邀约。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家中的保险箱里又珍藏了什么呢？
3: 这里边其实是我考上北大那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买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保险箱里只有这一张纸。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能旁人只是看到我们很光鲜很亮丽的，就是啊，您看你们小时候那么有名，走这儿走那儿，但实际上我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可能就是这一张纸只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知道，或者说过了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自己再翻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当年吃的那个苦没有白吃，或者说我当年受的那个罪没有白受，我的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就够了。
4: 为了考北大，金明放弃了很多演出机会，有人说他逐渐淡出演艺圈，有人说他不红了。对于这些争议，金明内心十分坦然。
0: 一来就是说我以前是个童星，以前红现在不红，我给的答案就是花无百日红，谁都一样，不管是现在当红的还是以前当红的，人人都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家说的是现实，我不会排斥现实的东西。所谓的一直想转型，其实我想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转型这两个字。我是没有任何所谓偷懒的过程，以及所谓的走后门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是循序渐进。我的童年，我印象中我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拍戏，就是所谓的上班，再来一个就是念书。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父母跟琼瑶阿姨提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乎片酬，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其他，但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一直跟在剧组里面。所以我从拍戏的第一天开始，我的老师就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我下了戏没有事情，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头，老师在教我念书，所以我过程是这么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们经历学习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经历过。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4: 经过刻苦的学习后，金明又接连出演了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今，金明闲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时常出门旅行，用心记录生活，把日子过得安稳惬意。
2: 童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童星的成长之路好像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光彩，独特的演艺经历也鞭策着两个人始终奋力前行。昔日荧幕上的小主角历经岁月的沉淀，褪去了满身的稚气，一路蜕变成长，不骄不躁，成为能够从容把事业和生活过好的优秀的演员。如今无论是坚守演艺赛道，还是奔赴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他们两位都各自活出了自己大写的人生。
5: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 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1: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5: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1: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5: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保障局转移接续科的副科长周慧鹏，让周科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新生儿办医保怎么办，早办和晚办他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周科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按照政策规定呢，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在上户口90天之内要办理参保缴费手续，按照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保费，是可以从出生之日开始享受新生儿医保待遇的。缴费成功之后，在就医的时候由医保和医院进行结算，家庭只需要承担你自己应该支付的那部分。如果孩子生病就医在前，按时参保缴费在后，所有的费用是需要先全额垫付，然后到线下去办理手工报销。手工报销现在按照政策规定呢，流程是30个工作日。如果没有按时的去参保缴费，按照政策规定会产生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在等待期结束之前，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能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026年2月1号上户口，3月参保，4月缴费，孩子能够享受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的新生儿待遇。那么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月1号办理户口，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从1月到8月，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
6: 但如果新手父母现在想给孩子及时的去办理这个医保，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1: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那么第1种情况呢，是京籍的新生儿，需要提交的是孩子的户口本和出生证明。那么父母一方有北京市户籍的外部户籍儿童，驻京办户口和学生集体户口是除外的。这种情况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京籍父母的户口本，还有是持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的随往子女。执证人员先领证后出生的宝宝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登记有孩子信息的家长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第4种情况是在京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子女。

0: 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模块里的新生儿出生模块，它的优势呢在于可以同时办理包括社保卡等八项业务。除了政务网以外，还有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那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我要办的模块，代办居民参保登记，家长也可以给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通过高校办成一件事新生儿出生这个模块办理，要求父母是双经籍，申请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人需为新生儿母亲、孩子为父母婚内在本市助产机构内生育的不满一周岁的宝宝。它是33个工作日的办理周期。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呢，一般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去进行审核。如果是通过线下办理，只要材料齐全，咱们是即时办理的。完成参保登记4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办第三步了，就是办理社保卡。
1: 办社保卡。
0: 对，咱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给孩子办理社会保障卡。
1: 好，
0: 线上的渠道呢有以下
2: 4个，
0: 一个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一个是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还有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孩子的卡就制卡成功之后，他可以通过约定的路径，就是线下领取或者是邮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社保卡。办理周期呢是30个自然日，除了线上的方式以外，还有线下银行网点的方式。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的这个银行呢，可以即时的去制卡和领卡。
1: 那我们这个第三步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就到第四步该缴费了？
0: 对，那么缴费呢，现在是有2个渠道，一个是医保的渠道。孩子参保登记办理完之后呢，如果家长是北京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各账资金是充足的，可以和孩子建立个人账户共济的关系，用家长的各账资金去给孩子缴纳保费。除了医保的渠道以外呢，税务部门还有4种缴费渠道，包括主推的京通小程序、电子税务、银行的柜台缴费和银行的 APP 缴费。
1: 那这个第四步缴费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
0: 医保渠道是参保成功月末的最后那一天，然后税务渠道缴费呢是参保次月的5号到20号，缴费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这个医保码，我们去就医的话直接扫一扫就行了。宝宝的这个医保码我们怎么来获取？
0: 在缴费成功72小时之后，家长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亲情账户这个模块里，那么使用身份证号进行绑定，上传孩子和家长的户口本或者身份证，绑定之后就医的时候就可以展示医保码。
1: 好的，非常感谢周科长给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3: 当下 AI 正掀起一场医疗革命，它打破了传统诊疗的时空壁垒，让快速精准筛查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的深度解读，我们就带您见识一位不知疲倦的 AI 医生。
4: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在医生这儿呢，这扇窗户还连着全身健康的警报器，只需要拍一张眼底照片，就能迅速预测未来心梗、脑梗，甚至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慢病的风险。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片？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身后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里，这已经是日常操作。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北京同仁医院，体验这台医疗黑科技，看看它是怎么通过眼底揪出藏在全身的健康隐患的。咱们走。
5: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底相机，大家可能还觉得它比较复杂比较神秘，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的便携的设备，先拿出手机用微信扫个码。对，
4: 它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5: 整个过程也就2-3分钟吧。
4: 这么快？
5: 对。
4: 这就结束了。我是3分钟之前扫的码，然后做的检测，然后在1分钟前这里就已经显示了我的报告。这里面的黄斑视力损伤风险就是跟眼睛相关的，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拍完眼底之后就能看出我有没有错？

0: 子风险、认知痴呆风险。
1: 是因为我们眼睛是唯一一个可以活体的、无创的观察所有的末梢血管神经的组织。
0: 啊，
1: 所以呢，通过眼底的表现呢，我们其实可以反映全身的血管神经的一个微变化。那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之前人眼无法辨别的小的异常呢，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都可以识别出来。除了致盲性眼底疾病、眼科疾病之外的，像跟心脑血管相关的血管末梢神经有关的疾病，包括像痴呆呀、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肾病、肺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眼底的末梢循环呢进行一个表现啊，所以呢，大模型就可以做出这些疾病的风险预测。现在放到这个设备里的模型呢，都是我们常年科研的一个不停迭代的一个结果。现在呢，这个数据基数呢已经到达了3000万人次的一个检测迭代的成果，它的准确率呢都是到了98%以上的。
0: 这么高的准确率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同仁医院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基于4个全球知名的人群的队列作为数据基座，所以它泛化性是非常强。之后呢，又在临床场景、体检场景，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场景中都进行了模型的迭代。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阅片中心。像我们这个模型呢，它相当于是一个1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数据。像刚才拍的这些眼底像，因为都有一个精确的诊断审核过的，就比如刚才您那个诊断，就是也为这个后续这个模型的迭代做了一份贡献。所以它就是使用率越高的情况下，之后模型的准确率也越高。像现在没有放到设备里的像甲状腺功能的模型啊，它可能准确率还没有到98%，之后再经过不断的迭代，它的准确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到达95%以上，可能就可以考虑也放到这个设备里。那以后可能就不是35种这个风险预测，没准就可以到350种。社区的患者的采集的这个影像呢，它会上传到2级医院啊，二级医院呢就是在这个项目里是海淀医院。那因为这个项目已经落地了3年，那海淀医院它整个的临床治疗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目前呢，到达我们同仁医院这个3级中心的患者呢，已经全部都是疑难病的患者了。90%的患者在海淀医院呢，都经过了规范化的治疗，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3级诊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2: 基层筛查、眼健康指导、中心医院就诊绿色通道、定期随访，这4个环节所构成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落实眼底慢病管理的重要措施。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仅有不到5万名眼专科医师，绝大多数基层社区缺乏眼科专业人才。人工智能辅助的眼底筛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痛点。在海淀区卫健委的有效组织和社区以及海淀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之下，近80%的基层慢病人群完成了远程眼底筛查，其中绝大多数存在微学视力的阳性患者，在海淀医院等3级医院得到了积极有效的救治。
3: 半年之前来这儿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这个跳动，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哟，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的那些症状，你就说哦，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了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4: 来，阿姨，你把双手扶在机器两边，眼睛睁大，贴紧眼罩啊。
5: 盯住那边，听到低声后不要眨眼。
4: 好，还有一次。
5: 开始扫描左眼，请睁眼。左眼扫描完毕。
4: 可以，阿姨，闭眼休息啊。
0: 好了。AI 眼底智能的落地呢，既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也大幅度地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 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队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6: 除了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以外，我们今年主要发力的是青少年近视防控 AI 产品，能使得青少年的近视得到有效控制。
7: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三级诊疗的顺畅转诊，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8: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人心痴呆等等的全身慢病的管理，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体现的小眼睛大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7: 当 AI 加医疗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这套中国方案也于5月18日亮相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收到多国采购意向。从社区便民到惠及全球， AI 加医疗正让优质健康服务跨越山海，触手可及。
9: 刚刚过去的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控烟健康话题。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疑惑，低焦油香烟真的危害更小吗？长期吸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形伤害？为什么戒烟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坚持？普通人到底有没有简单又靠谱的戒烟方法？带着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技能大赛决赛精彩来袭。

0: 众听得懂、愿意看、能践行的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烟草危害知识，传播科学禁烟方法，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 京津冀地区人口多，来往人员也十分频繁，做好3D 的控烟工作，不光能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能给全国控烟工作打造可参考的区域样板。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健康教育技能大赛，就是给3D 从事控烟工作的朋友们搭建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一方面选拔优秀的控烟工作人员和科普达人，另一方面产出更多实用优质的控烟科普内容与优秀工作案例。决赛当天，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10部控烟宣讲节目轮番登台比拼展示，这些节目全都围绕戒烟控烟展开，把专业健康知识和文艺表演结合在了一起，原本枯燥的控烟常识变得生动又好懂，更容易被大家记住记牢。
2: 今天做的这种宣讲表演类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覆盖的都是喜闻乐见的，都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浮在面上做这些知识的宣传，而是真正的这些知识能不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触达到我们的百姓和公众的身边。
3: 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赵帅医生，实际上我是一名针灸科的医生，每天我们干的更多的活是专注于给病人扎针治病。那今天有幸参加我们京津冀的一个控烟的科普比赛，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为什么选择脱口秀这个形式呢？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有很多患者，他们也是老烟民，每次给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比你懂得都多，他比你也清楚，但是他就没法做到不抽这个烟。所以我想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哎，能够点燃大家那种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变得更好。针灸方面的控烟，我们有一些穴位啊，通过一些穴位的刺激，可以缓解它的一些烟瘾的难受，包括戒断反应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会选择大椎啊、肺腧啊，包括脾

0: 疏啊、肾疏啊这些穴位来调理它的脾肺功能，然后让它的这段症状更轻一些。
1: 大爷，不能大娘在这淹了，也不能再抽了。
2: 我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的一名护士。那么呢，在我平常的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因为烟草吸烟而导致一些呼吸道疾病、肺部疾病的患者。那我们就以这个病房里的一个吸烟的老大爷为原型，其实这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向艺术的这么一个创作形式。然后呢，利用这个小品的这种比较生动有趣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演绎，然后呼吁大家要远离烟草。
3: 戏精学院准备开始表演啦！
4: 我是来自东城区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天我们的作品是戒烟间断反应的一个戏精学院表演。戒烟真的确实挺难的，我们家里人也有抽烟的，然后说了好长时间戒，真是戒不了，因为我们社区嘛，好多都是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戒烟的话肯定是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一些并发症可能也会对影响这些慢性病了，所以我们就科普的时候，就是平常也讲讲座什么的，就是围着一起，完了让大家听的，大家可能也就不是特别想听。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有一个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可能大家也可能很喜欢看一下这些吧，所以可能表现的会好一些，让大家能接受一下吧。
1: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为京津冀的空间的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
5: 去年我们也做了这个控烟条例实施后，我们的一个烟草与健康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评估。那么通过的评估呢，我们也能看到因吸烟导致的我们的慢阻肺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儿童哮喘病，它的住院率是大幅的下降的。其实控烟的认知，我们应该说是除了我们原来介绍的这些控烟的知识，但是有一些新型的大家不太清楚，或者说可能容易混淆的一些。比如说二手烟、三手烟的界定，比如说我们的电子烟是不是是真正的烟草，这些其实都是让大家比较混淆或者说不太能界定清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多样化的这种宣传啊，能够让这个居民通过这一场我们的这个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后期的多样化知识的传播也好，能让他们在原来已有戒烟和控烟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更增加现在当下啊，在新时旗下他们对控烟和戒烟服务知识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啊，包括更正确的一个认知。
6: 传统印象里，医院常透着清冷肃穆，可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却处处萦绕温情暖意。建院11载，医院始终与患儿家庭携手共抗病痛，精准诊疗，守护身体健康，暖心疏导，抚平患者家庭内心不安，贴心扶助，解决生活所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见证11年不变的医者初心，感受这份兼顾身心的暖心人文守护。
7: 宝贝儿，我觉得你特像香肠儿。
8: 我们每周四的下午会有志愿者老师到京都儿童医院来，在病房里头陪伴孩子们做手工啊、画画啊，有的时候陪着他们下棋，打牌，主要就是缓解孩子们在治疗期间在病房里边这种枯燥的生活。
9: 2026年6月1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迎来建院11周年。从2015到2026，11年岁月更迭，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步履不停，以精湛医术守护孩童健康，以温柔善意治愈成长困境。
5: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是一所在京北地区的一家3级儿童医院。医院除了基础医疗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有36个学科，我们可以解决儿童0到18岁的所有的医疗的需求和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我们的血液肿瘤也是在国内最早做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团队。那么现在呢，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有很多的优势的病种，包括治疗的手段以及学术的地位，我觉得在国内可以在第一个梯队上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特别难的，可能很多的时候被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这些患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学科力量、我们的专家的视野、我们各种的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可以使这些孩子

0: 孩子能够重获新生。
1: 疾病带来的伤害从不止于身体的病痛，漫长的治疗周期，反复的诊疗过程，不仅消磨患儿的童真与勇气，也让陪护的家长深陷焦虑与煎熬。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将人文关怀融入病房日常，引入专业医务社工团队，落地全方位心理疗愈服务。
2: 陶老师，我采访一下，你有啥不会的吗？你理头发都会。
3: 作为医务社工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从身心社龄几个方面，和医生一起形成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呵护这每一个家庭。身体上，医生这边会把握住孩子的这个治疗的方向，那在生活上，我们这边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必须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资源，比如像爱心餐呀、爱心小家呀，我们还会经常帮他们去送一些外检呀，还有接机送机的这些服务啊。
4: 您还要帮他们挂号是吗？
5: 对对，挂号看药。
4: 帮什么人挂号啊？
5: 就是这才进入原来治疗的病人，因为他回家里要吃一些药，然后因为他本人过来的话，开药的话费用太大了，来回路费啊，这种住所啊多。
1: 深知求医不易，医院还和医务社工、爱心人士为患儿倾心打造爱心小家公益平台。作为困境患儿家庭最坚实的应急后盾，从病房一对一的心灵疗愈，到爱心小家全方位的生活帮扶，再到雏菊之家安宁疗护的生命温柔守护，11年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不断跳出单一的疾病救治框架，构建起覆盖治疗、康复、生活、心灵、生命的全链条人文公益关怀体系。
0: 那么未来我们从专家的引进、团队的建设，竭尽全力持续不断地来发展我们的学科，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医疗需求，让患者既能治好病，又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得到最温暖的照护、最人性化的关怀。
6: 六一儿童节到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家长和孩子们。如今的儿科诊疗模式正迎来质变。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助理徐新，来为我们介绍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 AI 儿科医生。他不仅覆盖了儿童的常见病，还攻克疑难病，惠及多地的患儿，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们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赴汤百川儿科大模型和 AI 儿科医生，共同了解这项人工智能医疗的新技术。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这项技术的应用不是要替代医生，而是从三个方面去帮忙。一是面向医院专家， AI 儿科医生专家版能参与疑难罕见病的多学科会诊，帮专家们把跨学科的复杂问题想得更全面，相当于把专家变成了精准医学家。二是面向基层，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AI 儿科医生基层版能辅助基层医生，让他们拥有接近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疗能力，有效缓解基层数量和质量双缺的痛点。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最后是面向家庭，家庭版已经在线上平台试运行，为家长提供居家健康咨询和预分诊服务，缓解焦虑，做到小病不耽误，没病更健康。截至目前，专家版会诊与院内专家复合率已达到了95%，家庭版的使用用户更是超过了20万。在疾病方面 ，AI 儿科医生的知识体系既覆盖了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同时也重点攻克儿科疑难病、罕见病及重症的诊断难题。对于疑难病 ，AI 儿科医生能够跨学科综合考虑，避免单一专业诊断的局限性，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惠民举措就更实在了，我们以北京儿童医院托管的4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支点，已经把技术部署到了河北、新疆、黑龙江以及河南等地，让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这直接减轻了家长带孩子异地就医时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同时 AI 的辅助也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降低了整体社会医疗成本。AI 医生的研发初衷其实就是一句话。

0: 让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我们的理念是大模型造医生创未来，希望通过 AI 儿科医生把北京儿童医院专家的临床经验放大下沉。关于未来如何推广普及，我们的想法也很明确。第一，是坚持政府引导，优先向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第二，是建立标准化、可复制的推广模式，确保系统兼容、数据互通，让好的经验能够快速在全国铺开。第三，我们会加强基层医生的操作培训，提升人机协作能力，让技术真正融入临床日常。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确保数据采集存储全程加密、权限分级管控，防范任何泄露与滥用风险。未来，我们期待通过 AI 儿科医生的持续迭代和普及，能逐步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实实在在地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天之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9: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产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产，预防猝重。
1: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2: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1: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0: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2: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1: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会折寿的。
2: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未来还会更多。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3: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骚痒难忍？
5: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3: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6: 顽固湿疹被治愈。
5: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3: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古玩店老板倒卖文物，狡辩捐献难脱罪责。
9: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
8: 31瓶笑气藏车内，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10: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8: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11: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8: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12: 我就会搞作为，赢了还不敢搞到哪个哪个走，骗了我2289块钱。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古玩店老板跨省来到湖北武汉进行古玩交易，可实际上却干起了倒卖文物的非法勾当。近日，武汉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手，将这起文物倒卖案中追缴的42件文物移交给湖北省博物馆。
13: 马某甲在西安开着一家古玩店，2025年中旬，店里来了一名客人，看中了店内50余件藏品。
9: 二人在微信上列了一个藏品的清单，内容包括唐三彩20万、青铜器15万、50件藏品，价格一共是140万元。
13: 商谈好价格后，马某甲与买家约定进行异地的线下交易。随即，马某甲将50件藏品通过分批快递的方式邮寄到了武汉市汉阳区的一家宾馆内。几天后，马某甲和给自己帮忙的亲戚马某乙一起来到武汉。
9: 在马某甲、马某乙到达汉阳该宾馆搬运藏品的同时，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公安机关随即进行了布控。第二天，在马某甲和马某乙与买家进行古玩交易的过程中，将马某甲、马某乙抓获，并扣押了疑似文物的50件藏品。
13: 经过专业鉴定，现场扣押的50件藏品，其中5件为国家2级文物，12件为国家3级文物，25件为一般文物。
9: 马某甲辩称自己是来捐献文物的，并非倒卖。马某乙说自己只是受雇开车，对倒卖文物的事情并不知情。在我们对其与买家的微信记录所提到的疑似交易金额进行询问的时候，其辩称他听说来武汉捐赠文物也有对应的奖金， 该清单上的价格是对接人告诉他捐赠可以获得的奖金数额。
13: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立即启动引导侦查程序，锁定以牟利为目的和明知是倒卖文物而提供帮助两大核心取证方向。
9: 在完善的证据链条下，马某甲、马某乙最终选择认罪认罚，我们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马某甲、马某乙有期徒刑。
13: 案件判决后，汉阳区检察院主动对接文物部门，妥善安置涉案文物。2026年4月29号，这一批被追缴的42件文物被正式移交至湖北省博物馆。
9: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属于违法行为，希望每一位公民都树立保护历史文物的意识，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开会连线、网络交流，如今视频会议走进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中。可是您知道吗？视频会议虽然方便，但是安全隐患可能就在身边。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警示，输错会议链接、未设置密码、随意共享屏幕，甚至是身后的文件、眼镜反光，都有可能泄露重要信息。那么这些暗藏的隐患应该如何防范？一起来了解视频会议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13: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存在泄密风险，要加强全流程管控。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用户在享受视频会议便利的同时，确实容易忽视背后的安全隐患。
14: 可能共享 PPT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多余的信息，然后也会被共享上去，然后这可能也会被看到，然后就会有一些泄露。
15: 我们平时进行视频会议的话，我们可能会将别人转发过来的一个视频链接号，我们一个个进行手输，如果某一位数字输错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进入到别人的视频会议去。
13: 其实视频会议泄密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惠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建海说，如果不设会议专属密码，或者随便把会议链接转发到工作群，无关的人就可能轻易进入，增加泄密风险。此外，一些日常小习惯同样可能成为泄密隐患。
16: 我们在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们是戴着眼镜的，那么眼镜上的反射也可能可以被窃取到这个有用的信息。背后呢是有它的书架的，放的一些文件或者是图书，那么在会议的时候如果没有进行屏蔽的，也会泄露信息。此外，还有些同事习惯把密码用便利贴的形式贴在这个显示器旁边，那么在转换镜头的时候也可能会无意之中泄露被看到上面的这个信息。此外，还有一点要尤其注意的是，在我们做会议记录的会议的时候，我们敲击键盘，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个键盘上细微的声音的差别，也能够被分析出来您到底是敲击的什么字符，甚至是泄露你当时的密码。
13: 那么，如何有效守护视频会议的信息安全呢？王教授建议，召开涉密会议要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系统，并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必须检查设备，严禁在公共信息网络上开涉密会议或传递国家秘密。
16: 我们在做视频会议的时候，您一定要设置进入的密码，不能够无密码的进入。对进入视频会议室的这人员做实名的认证或者登记，来避免信息泄露。那么我们在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最好用模糊背景的方式把背景给模糊掉，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是我们在共享这个屏幕的时候，特别是在转换窗口的时候，可能会泄露这个信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我们需要共享屏幕的时候，我们打开共享屏幕；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请立刻关闭共享。
0: 对于广大的少年儿童来说，属于他们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不少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挑选礼物，安排各种娱乐项目。那么琳琅满目的各类礼物究竟应该怎么选，才能更好地保障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呢？广西南宁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
13: 节日临近，亲子游乐、研学体验、户外拓展、亲子摄影等消费项目备受青睐，商家们纷纷推出套餐预售、储值优惠等营销活动。各类预付式消费活动层出不穷的同时，退费难、服务缩水、关门跑路等消费纠纷进入高发期，需要家长重点警惕。
17: 挑选经营机构应优先选择营业执照齐全、资质合规、口碑良好、经营稳定的正规商户及场馆，坚决避开无证无照、场地简陋、设施不完善、临时营业的小众经营场所。办理亲子游乐、早教娱乐储值卡时，坚持小额充值短期时效、谨慎续费原则，切勿轻信终身尊享、超值年卡、限时特惠等营销话术，避免一次性大额充值。
13: 除了线下储值消费，儿童盲盒、收藏卡牌、潮流手办等网红商品也是孩子们的节日热门消费品，但这类商品普遍存在营销诱导、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容易误导孩子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利于正确消费观的养成。
17: 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购买相关产品需由家长全程陪同，严禁未成年人私自线下购卡、线上盲目充值，坚决抵制无资质、无标识、无保障的三无产品，认真甄别产品内容，远离含暴力、低俗、猎奇等不良元素的品类。
13: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儿童电话、手表、平板电脑、智能学习机等益智电子产品成为了节日礼品的主流，这类产品关乎孩子的使用安全、隐私保护和身心健康，选购时需要重点核查各项安全指标。
17: 选购时注意查验产品是否具备3C强制性认证，优先选择主流品牌，查阅电池安全、充电接口防护、辐射检测等相关检测报告，拒绝劣质杂牌三无电子产品。
13: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过程中要主动索要发票、收据、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留存商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协商无法解决的，可以通过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节日宠爱孩子无可厚非，但理性消费、科学选购才是最好的陪伴，既能守护孩子的童真，也能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六一过得安心又有意义。
0: 一根烟糖可能会点燃孩子对香烟的好奇，一罐啤酒豆也许会模糊了儿童对饮酒有害健康的认知。守护未成年人，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进行引导和管控，这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可是近日有不少家长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及校园周边的店铺内，出现了一些外形像香烟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对此，中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醒，此类食品看似无害，实则模糊了未成年人的是非认知，削弱了他们对烟酒危害的警惕。
13: 记者在网上搜烟糖，跳出来的虽然是搞笑糖果，但配图全是烟盒样式，里面的棒棒糖也跟真烟一模一样。这种糖一盒3块多，销量已经超过2000单。有买家评论很好吃，还挺逼真，也有买家说小孩很喜欢，再次购买。那么线下情况如何呢？为此，记者对广西南宁多个小学商圈进行了随机走访。
18: 烟糖没有，烟糖它就是有小盒装的，一条一条的，早就不卖了。
19: 烟糖啊什么的，早就是不让卖了，
20: 有没有库？
13: 放学时段，有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这种烟糖，班里有同学吃过。
21: 吃过，
22: 就是这种烟糖是吧？
21: 啊，
22: 有没有那种抽烟的烟糖？有见过吗？
21: 有，
22: 在哪里？
21: 在那边的水龙头卖。
13: 来到孩子们说的这家店，当记者表示想购买烟糖时，店员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
22: 来盒那个烟糖，那个烟糖，
23: 椰糖，你要椰糖
22: 啊？
23: 要多少？
24: 没有，没有，没有啦，没有卖啦。
22: 没有卖啦。我要买给我弟弟啊！
24: 没有妈妈，
22: 太晚了。哦，这个是吗？
13: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商家遮遮掩掩说没货了，但是在店里买东西的孩子熟门熟路的把烟糖从货架上拿了下来。
22: 5毛是吧？
24: 还没，
13: 这款暗访购得的烟糖外包装标注保质期一年，却找不到生产日期。打开后，糖果呈竖条状，下白上橙，外观酷似香烟。生产日期缺失，来源不明，且模仿烟草外形，存在误导青少年的风险。而在广西南宁的另一所小学商圈，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叫啤酒豆的零食，外观跟啤酒罐简直一模一样。
1: 酒豆，
2: 这是糖还是啥呀？
1: 那是豆豆，吃了，这也可以不？
2: 这个买的多吗？
1: 多啊。
13: 真是没想到，给孩子们吃的零食竟然把烟酒元素凑齐了，而家长们对此态度如何呢？
4: 肯定不支持了，这个好像影响不好吧？
6: 就是模仿大人抽烟，在学校肯定是不良的影响，当然不支持。
13: 别以为这只是小孩子闹着玩，心理专家提醒，烟糖、啤酒豆等恶搞零食极易误导儿童认知，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0: 第一点是模糊对错的认知，模仿香烟的外形、吸烟的动作，让孩子淡化吸烟有害。第二点是强化猎奇模仿的心理，满足孩子叛逆模仿成人的好奇心，容易诱发后续不良行为的一个尝试。第三是扭曲审美与价值观，容易让孩子对规则、边界、不良行为的个判断力变弱。
13: 此外，广西消委会也特别提醒，恶搞糖果往往还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
25: 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

0: 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
1: 看到这个小片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我们心寒的词汇啊，恶搞的零食。其实这样的恶搞零食呢，在现在的很多电商平台当中，包括在校园周围，孩子们都会看到，甚至是可能会食用这些恶搞的零食。这些恶搞零食呢，不仅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当然也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面对这些商品和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他们会触碰哪些法律的红线和原则呢？
2: 咱们这个事件的核心就在于向未成年人去销售仿烟类的食品，那这就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它是仿烟类的，那我可不可以去理解为它是以食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做一个烟草的软广告？是不是也涉及到广告法的一些法律问题？其实在学校周边，对于孩子生活学习密集的区域是禁止去销售烟草或者是酒类的产品的。你去销售这个仿烟类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这些模仿或者猎奇的行为可能会降低他对烟草或者是酒类这种产品的一个认知。所以呢，这里边触碰的这个法律风险，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风险是很大的。
1: 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作为监管部门来说，他们应该是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来发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暴露出来监管部门的一些管理漏洞？
2: 肯定是有监管的盲区的，但是这里边涉及的这个部门有很多，比如说咱们这个教育部门市监部门，这个烟草管理部门，还有这个网监部门。因为很多它可能是线上销售嘛，线上销售线下渠道都很多，对于孩子的吸引力也很大。
1: 当然我想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各位家长们，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如何从源头上来遏制这种恶搞零食对未成年人带来的影响？另外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层面，大家应该如何联动起来，让这样的行为，包括这样的恶搞零食，从根本上给它杜绝了？
2: 从生产销售的这个源头，我们其实就应该做相应的这个监管措施。你比如说，你线上你想要去销售一个食品，你这个商家的入驻资质有没有？入驻之后，你的商品是什么类型的商品，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资质去进行陈列在这个相应的销售架上？线下也是一样的，都应该走一个全套的程序。从这个程序上，我们先进行一轮把关。那其次呢，对于特别是学校周边或者是线上面向很多这个未成年人也去销售的产品，去有一个合理的监管，因为线上也有监管部门嘛。然后其次呢，咱们学校呀或者是家长啊，这个情况下要去正常的去向孩子去宣传，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什么样的产品它是完全不能碰的，对自己自身有伤害的。最后呢，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程序上来讲，发现了此类的情形，不能说是小打小闹的，只要发现了对孩子确实有危害的，我们一定要加大惩罚力度。
1: 谢谢郭律师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当然面对这样的恶搞零食呢，我们希望学校、社会和家庭都能够联动起来。当然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看到恶搞零食正在被未成年人而购买，这个时候您也要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恶搞零食这样的现象从源头上来杜绝和治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31坪校气藏车内，路边吸食害人害己，
4: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3: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5: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3: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6: 我认为搞我座位应该还不敢搞到那个座，骗了我2289块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浙江慈溪街头，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靠在马路中央，而车内的驾驶员神情恍惚，抱着一个瓶子吸食着不明气体。有过往群众看到后立即报了警。
8: 开门，开门。
9: 民警赶到现场后，多次要求驾驶员开门，但对方毫无反应，只顾拿着一个粉色瓶子不停地吸食。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名驾驶员很可能正在吸食校气。
4: 都在我们声音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它可能才会

0: 转头来看我们一眼，但是他看我们一眼也并没有跟我们沟通。
1: 为防止车辆突然启动，民警将警用摩托车停在白色汽车前方，其余警力从旁包围，继续引导驾驶员开门。
2: 门开上，警告你了。
1: 对峙过程中，驾驶员误触车窗按键，出警民警眼疾手快，将警棍插入车窗缝隙，趁机打开车门，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查，车内密密麻麻塞满了笑气瓶，共计31瓶。
0: 我们把他带回所里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头的状态，他不停地表现出自己浑身很冷，然后还非常非常的想呕吐，然后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非常跳脱的。
1: 经询问，驾驶员陈某当天购买完笑气回家途中，发现车辆没电无法启动，觉得无聊便吸食起来，目前陈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了解，近年来吸食笑气的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不少青少年受不法分子诱惑走上歧途，而过量吸食笑气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甚至瘫痪。
0: 根据浙江省禁毒条例及浙江省卫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已经明确将笑气列入了临时管制物质，禁止个人吸食和注射。对此我们呼吁广大的家长群体，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的青少年群体不要去尝试购买或者吸食笑气。
3: 开店做生意都希望遇到大买卖，可是最近江苏扬州城区的一家手机店老板却被找上门的大客户弄得心生戒备，最后还惊动了警方。这笔价值10多万元的大生意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4: 这天，一位大妈走进市区一家手机店，向老板提出要买10几台高档苹果手机。
5: 这10000块钱了，然后是17 Pro Max， 然后说要买10几台。
4: 这可是10万块的买卖，老板满心欢喜，顺便问了买手机的用途。
5: 他说是儿子单位要用的，然后是给儿子单位买的。
4: 年轻人买手机都是亲自选满意的款型，哪有父母包办孩子单位采购业务的？吴老板不除疑了。
5: 是说他儿子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然后呢我再给他货，然后他也没有要求我开发票。
4: 如此说来，吴老板没理由拒绝，于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收款账户。
5: 然后过了几天，然后对方把钱打过来嘛，打到我的账号里，
4: 银行卡成功到账12万元，比当初双方约定的货款还多出了1000多。公家采购怎么会如此不专业呢？吴老板愈发不安，打电话过去试探。
5: 我说你第二天来，我说我货还没配全，你第二天来，我也想尝证一下，他这个钱等一下打过来了，会不会又等一下又退回去了呢？
4: 吴老板同时提出必须核验付款身份。
5: 我说是谁？他说是我本人。他说，我说是你本人，你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身份证找不到了，说带身份证复印件过来。
4: 这一番答复有悬疑，联想到不久前的反诈宣传，吴老板主动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说明了这笔蹊跷大单的可疑之处。
6: 说有一个人打了10几万要买手机，是从那个外地账户打过来的，他心里不处于想问我一下这个情况。
4: 通话全程免提。另外一位辅警唐玉华听到沟通内容后察觉出问题了，
7: 有点像那个洗钱，那个诈骗里面的实物洗钱嘛。
4: 唐玉华当即提醒商户交易有风险，警方随即根据转账信息展开溯源，发现对方的账户涉嫌诈骗，立即对买手机的嫌疑人钱某实施了控制。审讯中，钱某交代，他半年前被拉入一个微信群，交朋友、收红包、听讲座，联络感情不亦乐乎。等混熟了才发现，群里的人都是电诈分子，一个劲儿的蛊惑帮忙收钱转账，还表示有好处。
8: 上游的诈骗分子就是为了让其帮助他洗这12万的钱，但是可能就是以各种方式与他交朋友。
4: 钱某拿人手短，答应帮忙购买转运贵重物品，连身份证复印件都是上线伪造的。
8: 自己的照片他先拍给了上游的犯罪分子，上游的诈骗分子再通过 P 图的方式将他的姓名可能身份证号码改变之后再发回给了嫌疑人，然后嫌疑人再通过打印拿去使用。
4: 目前涉案的12万元赃款已全部追回，并足额返还了外地的被骗群众。钱某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提醒，全社会的反诈力度持续加强，电诈分子为逃避监管，洗钱渠道也在花样翻新，市民需加强防范。
3: 日常开车

0: 受害者应该怎么办呢？
1: 前段时间，广西的梁女士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在路上，一辆黑色网约车突然占道转弯，径直将梁女士撞倒，导致梁女士当场无法动弹。
2: 她突然就是往这个右拐，然后就把我给撞倒了。当时交警过来就是进行了一个拍照，然后第二天让我们到交警队，进行就这个事故的一个调查。
1: 事发第二天，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一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肇事驾驶员陈某因转弯未避让直行车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需赔付梁女士所有损失。对于责任判定结果，陈某并不认可，当场与梁女士发生口角争执。
3: 他说他受伤很重，要我去拿钱给他看病，我说你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然后拿单子来，我有保险给你报，然后他就叫他那几个朋友，男的不懂是什么人呢，就上来打我，还说他烂了一个几万块的手镯也要我赔。
2: 我已经带着他十多年了，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具体这个镯子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它意义在这儿。
1: 冲突发生后，双方被民警带回派出所调解，最终达成相互谅解的调解结果。本以为纠纷就此落幕，后续可正常办理保险理赔，可当梁女士再次联系陈某推进理赔流程时，对方态度突变，拒绝在保险理赔单据上签字。
3: 他那几个油仔打伤我了呀，那你先叫他赔钱给我啊，他都不赔钱给我钱，想叫我赔给他啊，
2: 就是不想承认了，然后就现在就僵在这里，保险公司也没有给我进行理赔，他们说需要对方签字，可是对方不理我。现在
1: 因肇事司机陈某拒绝在理赔单据上签字，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暂停所有理赔流程，拒绝向梁女士赔付相关费用，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梁女士向专业人士寻求法律帮助，准备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专业人士指出，肇事司机不签字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因为肇事司机与保险公司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当发生可以理赔的情形时，保险公司需按合同条款依据交强险、商业责任险等险种进行相应赔偿，法律支持梁女士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本次纠纷，专业人士给出了明确的维权方案，为梁女士指明了诉讼路径。专业人士建议，梁女士可以起诉肇事司机，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从证据角度，需准备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单、医疗费和住院费发票、诊断证明、出院医嘱记录以及从事行业的务工证明、年收入和工资流水等材料。根据法律规定，梁女士可以主张医药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住院补助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等赔偿项目。目前，梁女士已根据专业人士指导，整理好相关证据材料，向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追责索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清晰，就应当依规履约，依法赔付。肇事方拒不配合理赔，不仅不讲情理，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遇到类似维权困境，受害者无需被动僵持，留存好事故证据、医疗单据，通过法律途径就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何先生的邻居朱老是个孤寡老人，因为没有直系亲属，何先生便自愿承担起照顾朱老的责任。朱老去世后，现在有其他远房亲戚前来主张分割遗产。何先生咨询朱老留下的遗产，自己是否有权分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何先生虽然不是朱老的法定继承人，但因为其长期照料朱老，依法有权分得适当遗产。民法典第1131条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何先生自愿承担朱老的日常照料、养老扶助，属于长期抚养较多的情形，符合酌情分得遗产的法定条件。 朱老的远方亲戚虽然是亲属，但如果没有尽到照料

0: 义务就无权独占遗产。通常情况下，法院呢会结合何先生照料朱老的时长、付出程度以及遗产的价值，酌情判定其分得相应份额的遗产。
1: 常大爷到超市购物，因地面刚透过较为湿滑，常大爷不慎滑倒，摔伤腿部。常大爷找到超市要求赔偿，超市称已经放置警示标识，尽到了告知义务，拒绝赔偿。常大爷咨询，地面湿滑导致顾客摔伤，放置了警示标识就没有赔偿责任了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该超市仅放置了警示标识，不能完全免责，仍需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仅要设置警示标识，还应当及时擦干地面，铺设防滑垫，做好现场防护。该超市仅摆放了警示牌，属于没有充分履行义务。地面湿滑是摔伤的主要原因，超市存在明显过错，而常大爷呢正常购物行走，没有重大过失，自身仅需要承担轻微责任。
1: 韩先生经济状况不错，在与女友小娟恋爱期间为对方购车并登记在小娟名下，还替她支付房租。两人分手后，韩先生想要追回这些钱款，小娟主张是自愿赠与，拒不返还。韩先生咨询，这些支出的钱款在分手后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58条以及第657条规定，如果购车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因为双方最终没有结婚，该赠与所附的条件没有实现，所以韩先生有权主张返还。对于房租，如果属于双方日常消费性支出，通常会被认定是共同生活开销，不予返还。建议韩先生提前收集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购车合同等相关证据，以证明赠与的性质与目的，为后续协商或者诉讼做好准备。
3: 改装电摩肆意飙车，危险扰民被处罚。
4: 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3: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5: 我认为搞座位应该还不敢搞到那个座，骗了我2289块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交通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一举查获了3名飙车炸街人员，扣押了2辆非法改装的电摩。
6: 近日，浙江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镇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7: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6: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公共视频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7: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改装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6: 在此次行动中，警方抓获违法人员黄某等3名，扣押非法改装电摩2辆。从接警到抓获违法人员，全程不到1个小时。经核验，这些2轮电动车经过非法改装后，时速可达80公里以上，并且没有悬挂号牌，而驾驶员也未取得驾驶证。
4: 我对自己违法改装摩托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当时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过后果。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拿生命开玩笑。
6: 据房某交代，改装车辆是为了追求刺激，想通过翘头炫技来吸引旁人眼球。目前民警已依法对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1: 网络直播打赏限额的新规出台一个多月了，平台落实的怎么样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竟然对新规打了折扣，打赏限额设置入口隐蔽，未成年人充值仍然难以拦截。更令人揪心的是，上海一位七旬阿婆短短数月给主播刷了300多万元，如今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而北京一位王先生打赏女主播74万后想讨回，法院却难以支持。那么这些打赏容易退钱难的问题背后的规则漏洞与消费陷阱应该如何监管呢？
6: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8: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9: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6: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
8: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10: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3个点，3个点里面有一个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
6: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
1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其实你要限制一下。
6: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12: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6: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部分网络直播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会持续地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就迷失了自我。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1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6: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1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6: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13: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6: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
14: 面对这个直播打赏的行为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折腾后呢还是会心里一震，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未成年人看到直播打赏会很容易在爸爸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打赏很多。那我们最近的这个直播打赏新规满月，但是平台执行却大打折扣。当然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这一次邀请的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那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平台却恶意的限制这项规定在实施，那背后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15: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逐利嘛，对吧？商家嘛，那我肯定是为了利益去做这些事情。那其次呢，在利益的这个基础上，我明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还不遵守呢？那肯定是惩罚的这个力度比不上他们获利的这个力度。也就是说，可能我获利了100个，那但是我可能惩罚也就一个，这样的这个比例是极其不协调的。
14: 所以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15: 对，没错。
14: 其实 实刚刚我们在开头也说到了，很多家长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的这个钱呢就被自己的孩子给打赏了。那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账号打赏，咱们作为平台方面来说，该如何来进行监管呢？
15: 首先，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你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的时候，对于各方面的监管都应该是到位的。首先，这个账号肯定是成年人注册的嘛，但是孩子在使用这个账号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配合，那这个支出只是输入密码就已经能够完成支付的情况下，对于比如说很频繁或者是夜间活动量比较大，再或者说很多大额的，他就应该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比如说我一看到很频繁我就要限制了，我是不是多长时间内我需要有一个人脸识别，必须得是注册本人的一个人脸识别，而不是说一个小孩输密码就行，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措施去进行限制。如果他的监管力度越小，那他的责任就越大。
14: 那其实除了这个小朋友未成年人之外啊，我们看到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可能会被这个主播的状态和行为所吸引而打赏很多的钱啊。那作为平台方面的话，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打赏预警，包括在打赏限额很高的情况之下应该限制一下这样的行为，如果触碰到类似的法律红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呢？
15: 其实是应该的，像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有自己的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嘛。那老年人他其实年纪一大，他的感情就会很薄弱，就会很需要感情的这些支撑。自己的判断能力认知能力都会下降，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帮助啊，其实你作为平台应该去进行相应的识别，而不是说我知道他好骗，然后我去尽可能的去骗老人的钱。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区分这个老人是否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没准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假设一个病情，他是老年痴呆，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起码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分行为就会产生瑕疵。但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自愿而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个情况下，那这种平台是无责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一个比如说就是处分的一个效力问题啊，再或者说确实存在一个诱导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法律问题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如果监管力度不够，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措施去确认这笔钱支出是不是一个自愿支付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他就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
14: 谢谢郭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咱们的这个监管新规呢已经是满月了，但执行效果还是冰火两重天的，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啊，我们也想问一问郭律师啊，我们的监管和惩戒的机制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节奏呢？
15: 是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为什么他们现在敢顶着这个法律规定去继续存在这样的一个，我就把这个设置的很隐藏让大家都看不到呢？还是就是这个利益肯定是更大化的，对他们来讲我这个惩罚力度是很低的，我仍然可以冒着这个风险去逐利。如果说我们就更强硬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是效仿你在这个打赏越多你平台抽成越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比例机制，我是不是可以也设置一个惩罚机制，就是你如果违法行为越多，我可以根据你的违法行为的这个性质次数等等这种行为我去罚的更多，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这种行为也是有很强烈的惩罚力度的。
14: 谢谢郭律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和规定上来了之后，相关的处罚力度也得跟上，才能避免类似行为的发生。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也应该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包括中老年群体这种巨额打赏的行为劝诫一下，甚至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主播说新闻，今天分享的这件事呢，要提醒家里的长辈们注意了。路边健康讲座里的那些神奇的排毒实验，大家千万别当真。最近呢，就有一伙骗子用初中课本里的化学原理表演戏法，将普通的维 C 营养液卖到了3000元一套，不少老人的养老钱就这样打了水漂。近日，上海警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中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多名，涉案的总金额高达了300多万元。 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啊，这款产品根本不含任何的太岁成分，并且没有任何的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的营养液。那所谓的排毒实验呢，就是将猪肺啊用高锰酸钾的溶液浸泡染色，然后呢再倒入 VC 的水溶液，形成氧化还原反应。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的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 3.5 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骗门店举办销售的健康讲座，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的高价购买成本仅为100多元的普通保健品。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30多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啊，要提示大家，广大市民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遵医嘱用药，切勿盲目的轻信保健品。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认准正规的资质，仔细辨别广告的内容，同时要警惕三无的产品。如果发现被骗，请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
3: 赠送平板 POS 机，免费背后是陷阱。
5: 我认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哪个做，骗了我2289块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1: 还是很专业的，
18: 它是1对1定制的。
2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警句。可是当重庆江津区的石先生看到有人上门给免费送 POS 机、平板电脑后，他就把这警示忘得是一干二净，稀里糊涂地配合对方完成了操作后，谁料当晚石先生的银行卡就被扣走了2000多元，这是掉进了陷阱里了。
3: 石先生拿到的所谓礼物，一个是 POS 刷卡机，一个是附送的一台平板电脑。石先生说，他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推销 POS 刷卡机，想着自己刷卡用钱更方便，他就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两位自称销售经理的年轻男子与石先生约在了江津双福一商场见面，对方还向他演示了如何使用 POS 刷卡机。
5: 都是那个信用卡头有好多钱，差不多有1万、有10万，都可以拿用那个 POS 机刷。
3: 两位销售经理说 ，POS 刷卡机免费送，还同时附送一台平板电脑。 石先生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方说需要石先生在手机上完成一个电子协议，石先生说他不太懂怎么操作，对方就帮石先生在手机上操作起来，石先生则忙着摆弄着两个免费的礼物，也没去看对方具体如何操作的。
5: 我一个手机里头全部是手机拿给他操作的，我是一样都不懂。
0: 操作你的手机时候用你的人脸识别没有？
5: 用了嘞，还有那个验证码呀和那个用那个投资卡的那个密码也全部都喊我说的。
3: 记者注意到，对方与石先生在手机里面签订了一份 POS 机产品及会员权益服务协议。但石先生签名的地方都是打字输入的格式字体，而不是签名用的手写体，而那个所谓的平板电脑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名牌货。石先生说接到银行短信说被扣款2280多元，这才感到慌了。
0: 说这那些东西都是送的吗？
5: 都是送的噻，我以为搞我作为银行还不敢搞到那个大个作，骗了我2289元。
3: 石先生赶紧联系上了那位销售经理张先生，对方说按照协议这2280多元是会员费。石先生说他看了协议里面没有说有会员费，
1: 他是从我们的一个会员，我们的会员让他用这个刷卡机，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给他给点福利，然后给他送个平板电脑。我给他讲了的，而且前一阵给我的输入的，还不是说我给他输的。大哥，
5: 那个手机我都没用，
3: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扣了费，石先生很是蒙圈，而且他担心自己的相关信息被对方掌握后，以后会被莫名其妙地扣更多的费用，所以提出了解除协议。对方说可以，随后又发来一个小程序，这里面需要石先生填写更多的信息资料，石先生更不敢轻易点击进去了。
5: 我们可以面对面，你可以把那个活动取消噻？
0: 那可不可以取消嘛？
1: 可以取消啊，没问题。单方物业都可以了噻。
0: 单方物业我要找好多钱呢？
1: 我把整个合同发给你。
5: 肯定嘛噻，他现在发个验证码过来，那也要同意，还要签字，现在我都搞不好噻，都不敢呢。
3: 石先生随即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对方与石先生签订的这个协议不规范，他们会介入进行调查。同时建议石先生向警方报案，以免后续造成更大损失。
2: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你往下，下一份。
4: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0: 别让他斜着下，直着下。
7: 直着下，
0: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7: 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4: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小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7: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8: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7: 慢慢的。
4: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7: 那个，等会送哪儿啊？
9: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7: 往后躺，有痛，不行吗？
8: 有。
4: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 经过一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15，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食材在刀勺间千变万化，一方故土养一方人，也养育着一种口味，一种记忆，一种关于食的文化。作为中国唯一的自发性菜系，鲁菜是中国各大菜系中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最见功力的菜系。这里面有对食材的珍视与敬畏，有对手艺的传承与坚守，更有人和荤素食材、人和大千万物之间那种默契的相知与奇妙的沟通。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正是2000多年前的儒家学派奠定了鲁菜注重精细、中和、健康的审美趋向，也奠定了鲁菜烹调技法的框架，使鲁菜呈现出雍容华贵、中正大气、平和养生的风格特点。王兴兰12岁便进入厨房，从厨60余年，成为当今鲁菜泰斗级人物，孔府菜烹饪大师，用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希望徒弟们能够将孔府菜的技艺传承下去，一生对做菜精益求精，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 这个面和完了以后一定要揉，一定要把这个蛋黄啊、黄油一定要把它揉匀。在揉的时候呢，你揉一遍和两遍和三遍和五遍，它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2: 连了就破了。
1: 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会始终保持它的热度？我们专门用这个石头呢，把这个石头烤热了以后，放在鱼的这个里面，保证这个菜呢，它始终是在热的啊。那热了以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啊菜的它的味道。首先要把这个海参是我们的汤来喂，啊，不能是水，加上我们的葱姜，加上我们八角，先煸锅，煸锅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的汤，啊，再去把这个海参啊那个入味儿。你不煸这个葱的香味儿和我们八角的香味儿，还有我们的姜的味儿达不到，是吧？这样以后呢，做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不要怕麻烦，啊，这个菜呢，啊，我们它一定要按照流程来做。啊，这样收烤的时候呢，啊是小火。
0: 炊烟炉火，浮生过往，一瞬百年千年。从学徒到大师，这韶华来去之间，人生呈现百味，鲁菜也预显出它独有的风致与纯浓。青岛绿树红瓦、碧海蓝天之间的那座春和楼，创立于清朝光绪17年，120多年的故事点缀着它的每个角落。120多年潮起潮落，谁说得清有多少风云过客来春和楼尝过香酥鸡后口齿留香，赞不绝口。春和楼2楼不大的制作间，香酥鸡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精心挑选的生鸡在这里享受着厨师们手法娴熟的搓盐按摩，

0: 这是香酥漆四十几道繁复工序中重要的一环。
1: 这个属于用环劲儿。
0: 冲河楼第七代传承人徐岗检查着每一道工序。100多年来，冲河楼香酥漆盛名不衰，全靠对制作工艺的一丝不苟。生机享受过按摩后，接下来还要享受一场药膳浴。冲河楼的厨师经过反复摸索，确定了丁香、草果、草蔻、白芷、大料、茴香等几十味中草药和调味料，称重之后放入药包，加水熬制。生鸡的药膳浴要长达8个小时，然后等待他们的还将是一场桑拿。调料中的味道完全进入到鸡肉的纤维中，肉香药香合二为一，形成冲河楼香酥鸡独步天下的风味儿。
1: 看一个是这个火候大小和这个油温的高低吧，你哪怕差几秒钟的时间，它的颜色和酥脆程度都不一样，一定要把它精细化，越精越好，控制哪怕控制在一秒当中，都达到最好效果。
0: 炸制，油温火候的控制格外讲究，温以度量，时以秒计，才能成就香酥鸡外焦里嫩、酥脆嫩滑的口感滋味。

0: 而此时，在春和楼的面点间，另一道百年传承的美食正在精心打扮，准备盛装登场。荷花酥，一个诗意满满的名字。看看面点师傅那双灵巧的双手，揉、团、捏、擀，轻重缓急，出神入化。油面糖和莲子泥为主料的油面团，在师傅们的手中瞬间生出含苞待放的花苞。放入三四成热的低温油锅中，霎时花瓣绽放，层层叠叠，酥层亮丽，活色生香。据说当年一道油爆螺片曾让晚清大员李鸿章赞不绝口。制作油爆海螺，首先是考验刀工，下刀讲究精准利爽，每刀螺片都在一毫米厚，只有经过长期修炼的改刀师傅才能上岸。
1: 油锅台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对这个火候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哪怕在期间差一到两秒钟的时间，它出来的口感质地都会有区别。
0: 孙启怀，中国鲁菜大师，他的爷爷当年曾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北京，南下杭州，把鲁菜的传统技法与南北风味融于一炉，打造出冠绝一时的济宁菜。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孙启怀又接过了父亲的厨刀。时代在变，老济宁菜的味道也处在变与不变的恍惚中。炸鱼排是济宁的一道老菜，黑鱼肉鲜美，然而味道偏清淡，需加调料入味儿，这就是所谓的无味使之入。薄厚适中的鱼片进入浓稠得当的芡汁儿，反复搅拌过后静置片刻，让芡汁儿中的味道逐步渗入鱼肉之中。馒头切成碎末，均匀包裹住鱼片，也锁住鱼肉的味道。然后定型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口感外

鲑鱼肉质细腻，刺少而肉多，十分鲜美。有味始之初，把鱼肉固有的江河气韵充分调动出来，便是绝顶美味。去除鱼鳞，热水冲洗，让鱼皮松软，然后打花刀，用沸水反复浇淋，逼出鱼肉自身的鲜味，再放入盘中待用。此时调味要斤斤计较，非常克制，只需在鱼的头、腹、尾处各放鲜姜一片，花椒几粒，再加上几片腊肉，然后一切都交给蒸笼，等待味道的觉醒焕发，充盈在唇齿之间。

孙启怀要恢复的第三道老济宁菜是奶汤肚片。奶汤肚片的主料是猪肚。身为一代名厨的父亲曾告诉孙启怀，去除猪肚的异味不仅要靠清洗，还要加盐反复揉搓。备好猪肚，抹刀片片，增加猪肚与空气调料的接触面积。提前备好的奶汤香味浓郁，下入肚片，先高温开锅，然后低温慢煮，让奶汤中的芳香物质缓缓渗入肚片，再加入青菜，更添上一缕清香。古老的万仞宫墙威严不语，城市的街巷和人流日复一日地变化不停，而每天早上喝上一碗王记粥铺的滚烫湖粥，却是曲阜人不变的享受。粥铺的店面并不大，从清晨开始就熙熙攘攘挤满了粥客。王家人忠厚本分，只知道守着老祖宗留下的手艺，精益求精地熬出每一锅糊粥。黄豆、大米、小米，中国人吃了5000年的三种粮食，王家人把它们巧妙搭配起来，做成独特的美食。一碗糊粥朴实无华，却包含了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和一个家族的事业与家风。百年间，五代人一锅糊粥成为他们的波澜不惊的家族故事，能让这锅糊粥始终精致、始终香浓，却并非易事。清晨三

0: 习惯早起的王家兄弟开始取清水泡小米，磨成米糊，再用筛箩细细地过滤一遍，避去米渣。黄豆也要浸泡，磨出豆汁，去除豆渣，以确保入口细腻爽滑，没有渣子。炉火升腾，沸水喧哗，此时要先加入少许大米，以确定湖州特有的米香。王家粥铺用的还是地锅，烧的还是木炭，味道也还是老味道。是豆汁分批入锅的时候了，豆汁入锅要打三打，就是待水沸锅开之后，要满满舀起一瓢，举过头顶再打入锅中，这样反复三次，所谓扬汤止沸就是如此。配合着打三打的是三把火，每打一次粥，炉膛里就要加一把柴，以确保马上升温开锅。王家人说，按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熬出来的粥更粘稠有劲道，不敢随便改动。严景祥和严卫星父子两代鲁菜人，两位鲁菜大师。84岁高龄的严景祥是当今中国声望最高的中华名厨之一，18岁走进了鲁菜的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灶火厨刀生涯，把严景祥从一个勤勉聪慧的鲁菜馆厨工，磨练成万千鲁菜厨师敬仰的泰斗级中国烹饪大师。长子严卫星从小耳濡目染，40多年来也尽得严门鲁菜的精髓。五尺灶台是严卫星的舞台，也是他参悟人生的地方。火爆燎肉，鲁菜中的一道火候菜，成败全凭厨师对炉火、食材和时间的拿捏把握。不急不躁，肥瘦相间的臀尖肉被抹刀稳稳片成薄片儿，片片都在1毫米厚左右。入锅前要经过葱姜水的耐心腌浸，裹上独家制作的酱汁，既入味儿，又锁住肉片的汁水，出锅时的口感才会不失滑嫩爽口。一切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急需快慢之际，严卫星像一位大乐师，弹奏着鲁菜的精微节奏。叹为观止的时刻终于到了，灶火骤然腾起，乐曲急管繁弦，但见食材在火光中翻转颠跳，风风火火，辗转腾挪，瞬息万变。
1: 煮熟和炒熟的配合，你翻熟和煮熟它又密切的结合起来，在手里边也就是几十秒钟了。
0: 几十秒钟一过，乐曲在最高潮戛然而止，火爆燎肉浴火而生，在鲜嫩与焦香之间已然幻化出丰富的味觉层次，观者不禁叹道：这才是时间的艺术。泉城济南，一座泉水孕育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柳，这让这座北方城市有了江南水乡的灵动。

让济南人对美食有了细腻精致的追求。曲泉水吊清汤，数百年来多少代鲁菜师傅都把用传统食材调制清汤当成看家本事。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没有清汤，鲁菜就丢了魂魄。而追寻着魂魄的要诀，全在一个慢字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面上各种提鲜调料不断出现，用清汤烹饪的却越来越少了。阎卫星始终记着父亲的话，吊清汤成本高，时间长，是个慢功夫，可也是瞬间征服食客味蕾的不二之味。猪肘、猪蹄、老鸭、老鸡入锅，慢火的漫长熬制开始了。时间是最好的烹饪大师，丰富的动物蛋白会在食中的滴答声中缓缓融入汤汁。悠然从容的厨师要随时撇去汤中杂质，待3到4个小时之后，汤色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澈。一朝一世之间，慢自有慢的享受，慢自有慢的道理。慢火炖出的第一道汤盛出，并不急着去进一步的加工，而是等它渐渐凉透。这个时候，精选的鸡腿肉登场了，这是另一个关键步骤，厨师们称之为红哨。鸡腿肉纤维较粗，剁成鸡蓉，放进凉透了的头道原汤中。起小火，缓缓升温，火候要控制得稳，让汤汁微滚而不至于沸腾，鸡蓉会慢慢泛白，随之浮起。此时鸡腿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渐次渗出，鸡肉特有的鲜香充分释放，汤色也随之变得更加清亮。红哨之后还有白哨，这回鸡腿肉换成了鸡脯肉，虽然仍然是剁成鸡蓉，但鸡脯肉的纤维更加丰富细腻，可以吸掉汤中更细微的杂质，让汤味更纯，汤色更清。这里的奥秘是不能煮沸，因为高温会让蛋白质凝固，不但夺了鲜味，还会丢了一个清字。一次次的精心调制，如工笔画家的3番9转反复渲染，终于一锅淡茶色的清汤制成了。中国人一向讲究饮食之精，在鲁菜的炉火旁，一个精字已不仅是选料之精心，构思之精巧，技法之精湛，花色之惊奇，还有鲁菜人对万般食材自然食性的精微感悟，正刻记在一代代鲁菜师傅工匠精神的深层，幻化出生活中的精致精美，餐桌上的文化。

0: 又一儿童节，首先祝孩子们节日快乐。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是家长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各位家长辛苦了。作为监护人啊，安全意识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孩子拿着您的手机扫个码，几万块钱瞬间就能消失，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而是真实的案例。北京通州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为了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导致妈妈的手机被人远程操控，34000元无声无息的被转走。更可怕的是，幕后黑手竟然是个18岁的少年。
1: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2: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1: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3: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2: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很快了，要点击第3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6: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您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7: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2: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6: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7: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2: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7: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2: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6: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了。
2: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2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8: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
9: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2人。
2: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3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10: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 干的这件事。

0: 住。
1: 软件是你做的吗？
2: 那个你搞的。
1: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0: 也是肯定的。
3: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0: 自修。
3: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0: 2000吧。
4: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5: 他们停外边了。
6: 叫
7: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8: 刘宇呢？
5: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8: 为什么？
5: 不知道。
8: 知道。
5: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7: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5: 你干嘛的？
8: 我怎么了？
7: 别问我怎么了，
5: 我解释解释。
7: 这号干什么用的？
4: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7: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8: 对啊。
7: 给谁了？
8: 给这上面的人。
7: 然后呢？
8: 然后就是这不对，
7: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8: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9: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8: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5: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的？说明白点。
8: 就骗人家钱呗，
5: 诈骗呗。
8: 对，
5: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8: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7: 不行。
4: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5: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8: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5: 什么叫台子？
8: 就这个飞鹰。
5: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8: 可以赚钱呢。
9: 啊，赚多少？
8: 一台赚个几千。
9: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8: 一个平台。
5: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8: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
5: 你犯的？
10: 你不知道？
8: 啊？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4: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1: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4: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0: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2: 全删了。
0: 对，
13: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4: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4: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15: 上海某娱乐会所老板李某涉嫌7亿元集资诈骗潜逃境外，他的女友的母亲冯某长期霸占其用赃款购买的豪宅，拒不腾退，还抓伤法警，法院强制腾退，对冯某依法司法拘留。住着1500万的豪宅不肯搬走，这位准丈母娘不知道是赃款买的还是进嘴的肥肉，她不愿意吐出来呢。法律不是摆设，赃款追缴没得商量，别碰那些来路不正的钱，更别替犯罪者看家护院，否则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那点蝇头小利。

0: 近日，湖南平江一名幼童身体悬在三楼的防盗窗外，命悬一线。孩子是趁奶奶换鞋的功夫啊，自己不小心反锁了房门，在屋里爬到了窗外。众人架梯接力托举，消防员到场迅速破门冲入，把孩子安全抱回了屋里。意外的到来从不会提前跟我们打招呼，提醒各位家长别让孩子独自待在可能反锁的空间内，防盗窗也不是保险窗，您的一个转身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生。节目九，北京门头沟一位60多岁的老人晴热天爬山突然晕倒，山路仅有半米宽，碎石密布，坡度陡峭，医护人员无法转运，消防员徒步攀爬，接力抬担架，终于将老人安全转移下山。晴热天花甲年野山路三个词儿叠加在一起，这危险系数也在成倍的增长。热爱运动是好事，但敬畏自然远比征服山头更重要。消防员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公共资源为个人的大义在买单。提醒各位登山爱好者，别让锻炼变成遇险，也别让消防员为您本可以避免的错误拼尽全力。近日，广西梧州一名女子把充电宝长时间充电，充电宝突然冒烟起火，引燃了旁边的沙发，2分钟墙面就全被熏黑了。一个习惯动作烧掉一间房，这充电宝啊不是永不断电，它也会老化会发热。很多人觉得好像充满了电啊，这个电呢就不流动了，结果一充一夜甚至一充几天，这是大错特错的危险行为。充电设备充满后要及时拔掉，远离沙发、床铺等易燃品，别让充电宝成为您家里那个最不起眼的纵火犯。前不久，在杭州，一名18岁男孩准备独自飞往柬埔寨，行程不清，家长不知情。移民管理民警发现后，及时拦截，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赶到机场把孩子接了回去。警方提示各位，出境前务必与家人充分沟通，谨防被骗或陷入险境。18岁，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成年了，但其实啊，他的人生课才刚开讲。如果不是民警多问一句，拦下一程，等待这个孩子的可能是骗局，甚至是永远回不来的深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门前一定要告诉家人去哪儿，和谁去，去做什么，否则你的说走就走就是亲人彻夜难眠的开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北京市密云。

0: 区一位94岁高龄的老母亲，竟然被亲儿子用摄像头监控生活，这不是家庭矛盾，而是精神暴力。密云法院果断亮剑，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全社会，动嘴威胁、装监控也是家暴。日前发布的家事审判白皮书更画出了红线，对于老人、妇女、孩子的伤害，法律啊从来不会和稀泥。
1: 于大妈已经94岁，因为房屋分割问题与儿子儿媳产生矛盾，老人向密云法院提出申请，说孩子们不仅言语威胁恐吓，还安装摄像头监控自己的生活，让老人不堪其扰。密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骚扰、跟踪、监控，及时为高龄老人守住安宁生活的底线。
2: 这个案例是针对老年人遭受精神侵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辱骂、威胁、监控、监视这些精神控制行为明确纳入了规制范畴，有效填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对隐性暴力救济的制度空白，为权益保护提供司法样本，凸显司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
1: 于大妈的遭遇是当前家事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密云法院日前发布家事审判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密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4468件，其中家事案件5858件，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彩礼、家暴保护、财产分割等领域。
3: 依法反对家庭暴力，推动家庭教育责任落地，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妇女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家事审判重在以温情的司法方式化解家庭纠纷。
1: 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近年来密云法院不断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救济作用，并率先将精神暴力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为银发群体撑起法治保护伞。
3: 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及规定完善以来，其作为反家庭暴力核心司法救济途径的作用日趋凸显。三年来，我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41件，保护令申请数量稳中有升。那么申请主体女性为主，老年人、儿童作为受害者的申请意识也逐步在增强。
2: 构建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通过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形成法院裁量、属地监管、实时干预的弊病保护机制，切实提升家暴防治的实效，弘扬了敬老护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警示子女不得为了物质利益侵害老年人的人格尊严，推动全社会关注银发群体，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1: 白皮书显示，婚约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也是家事审判的重点。李某与王某结婚后，男方李某不顾家人反对进行大额炒股，多次投资失败后，在妻子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借高利贷，导致无力偿还。
4: 王某发现以后，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财产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出售以后，2/3的房款归妻子王某所有，1/3的房款归李某所有。但是李某并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并没有把其中的这个售房款150万元给予妻子王某。后来李某炒股又亏损了70余万元，王某后来就着急了，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
1: 法官介绍，在婚内财产保护方面，法院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行为零容忍，针对一方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支持另一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
4: 本案中，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售房屋所得的22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顾王某反对， 进行大额炒股，亏损70余万元，侵害了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王某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1: 守护家庭和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家事案件出现的新问题，密云法院坚持和为贵，调为先，把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程，依托家事小屋、密旨与心理工作室，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妇联，构建源头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护体系，以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让家事审判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5: 我们想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无死角，家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要明确司法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暴，依法严惩。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应签尽签，执行到位，全力保护妇女、老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夫妻互敬、敬老爱亲，以小家庭和睦守护大社会稳定。
0: 未来的汽车会飞，交警是机器人，孩子们眼中的交通啊，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场景了。六一前夕，北京交警带着小学生们走进科技企业，用一场未来交通之旅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头盔怎么戴，过路口要注意什么。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6: 虚拟世界，我感受一下。哇塞，这是未来城市，大家看一下，
7: 跟图书馆有做梦一样。
6: 就是现在咱们在走在马路上的交通环境，对吧？有红绿灯，有路，有自行车，有车轮子的汽车。你看这个未来城市，咱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的高楼大厦形状、外观，包括汽车是悬浮悬在半空中的，对吧？跟现在交通完全不一样。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的交通环境跟现在都不一样。
8: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中关村一小的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以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带领学生们了解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在交通安全领域的应用。
6: 前一段时间大兴那边组织机器人马拉松，你们看了吗？对，那个现场还有咱们交警机器人在现场指挥，将来机器人有可能会上马路指挥交通，有可能就是他们，很灵活，站得挺稳的。
8: 民警还通过小课堂讲解一盔一带、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等知识点，通过实验、有奖问答、播放警示案例视频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6: 家家都有机动车，都有自行车，对吧？就算什么都没有，咱们要走在马路上，咱也是交通参与者，所以交通是避不开的话题。咱们回家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我爸带着我，爸爸要戴头盔，我也要戴头盔。头盔很重要。待会儿咱们会看视频，因为在马路上不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别多。啊，也感谢各位小朋友把知识带回家，啊，帮我们去宣传。
9: 在日后，我也会把这个知识给到我们的父母、家长以及爷爷奶奶，让他们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汽车，让他们更加小心遵守交通规则。
6: 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形式，啊，让他们，放大一个宣传效应，啊，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
0: 小手拉大手，安全一起走。孩子们把知危险、会避险带回了家。同样，垃圾分类啊，也要从孩子抓起。城管队员接着走进校园，教孩子们环保知识。垃圾放对地方，可回收再利用；放错了，那就是浪费资源。让绿色习惯从校园延伸到每个家庭。
10: 对着垃圾桶投放的是厨余垃圾，在我们家庭和餐馆、饭店中产生的一些菜帮、菜叶、包裹、皮壳等容易腐烂的生活垃圾，都属于厨余垃圾的这个范畴。我们在投了这类垃圾的同时呢，要进行沥干水分。通过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分开，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的填埋和焚烧，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8: 执法队员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什么是生活垃圾分类，以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和涉及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同学们争当垃圾分类的倡导者、践行者。
11: 废水明温度计，
10: 那你觉得废水明温度计应该投放在哪个垃圾桶中呢？
11: 我觉得应该投放在有害垃圾。
10: 回答正确，太棒了。你觉得瓜果皮盒应该投放哪个垃圾桶中呢？
12: 厨余。
10: 回答正确，太棒了。
8: 本次活动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契机，将一份别样的绿色礼物带给学生，帮助少年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环保文明理念，
13: 节约资源，不要乱扔垃圾，这样会污染环境。然后呢，垃圾分类要分好类别再投放入垃圾桶，不要乱投放。
10: 下一步呢，我们集成街道也会继续开展进校园的活动，来将这样的一个知识传播的活动普及了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们。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在一家美容院做了护理，护理结束后我脸上严重过敏，美容院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问题才导致过敏，和产品没有关系，不愿意赔偿，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5: 葛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承担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美容院以自身体质为由单方免责，该理由不能成立，其需要对服务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的适用性负责。葛女士应当立即就医，取得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保留好护理凭证、付款记录、过敏部位照片等相关证据，可以先与美容院协商，要求退还费用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0: 观众张先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老板，公司上周组织了秦岭穿越活动，向登山爱好者提供专车接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套服务。可后来呢，因为路线涉及到秦岭核心保护区，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张先生想咨询一下，他的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5: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严禁无关人员开展穿越活动，组织探险必须经过批准并向相关部门备案，涉案活动显然没有获得批准，对于营利性组织探险活动无证经营未备案，可以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该公司作为组织者，未尽到风险告知与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罚款以及相关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生态破坏，还需要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6: 因为这搬家呢已经闹了2年了啊，这次小儿子他不让我搬。
17: 嗯，你觉得是奶奶的一个不必要的担心是吗？
18: 对，
17: 是源于这个。
18: 对，
17: 那在你看来奶奶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18: 不好也是近期，因为之前翻过来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也都上奶奶家吃饭嘛。
1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9: 5月18日。

0: 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3: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4: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5: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4: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3: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
5: 啊？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4: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他会折寿的。
5: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未来还会更多。
6: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7: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6: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8: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6: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9: 顽固湿疹被治愈。
8: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6: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1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1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护苗行动特别节目，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我是主持人关文平。我们说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呢，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版权保护，来汇聚多方力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
10: 本期我们邀请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席文，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崔超，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共同参与讨论。
12: 你像我经常给孩子呀，在网上选购一些图书、绘本呀、儿童读物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选购便宜便捷图书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危险也隐藏其中。您比如说，有一些盗版图书，我们怎么去甄别？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朝阳区近期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
13: 是有空间呀，还是什么呀？那你们这公司叫什么呀？没有公司，没有照。是吗？
14: 哎，你销售的有照吗？你在这儿有没有销售的这个点儿？没有是吧？
10: 2025年10月，朝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附近的一处库房内，查获盗版图书10万多册。经查，盗版书的所有者是高某。经鉴定，查获图书均为侵权复制品，印刷劣质，内容混乱，油墨刺鼻，严重危害未成年人阅读安全。
15: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这孩子这么小，让他受了双重打击。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处理，让我找到别的孩子去。
10: 庭审中，高某说自己是一位单亲妈妈，平时靠销售图书维持生计。由于正版书利润较小，他在网络平台大肆销售未经版权方授权许可的盗版图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面向未成年。